0: 啊嘛进全世界拢指定要用的油。
1: 哦，安尼吼，安尼吼，爱透透早吼，进前吼，阮老公公拢爱啉迄啥物橄榄油啦吼，讲食食会较好放啦。哎，伊即马讲看这敢若真赞，这个橄榄拢改啉侪吼，哦，讲完了改好放呢，真赞哦。
0: 有个路站嘛。
2: 有
1: 个路
2: 站
1: 哦，鹅肉吼，这个
0: 这个成分胜过啊橄榄油，因为内底有伽巴的成分，
2: 是啊，
0: 伽巴是一个营养素天然的，哎呀，
2: 这当生花跟你也当拌那个沙拉拢很赞哦，
0: 继续个吃
1: 哈，拌沙拉哦，
2: 哎呀，对啊对啊，好，啊继续个吃哈，
0: 好，
2: 好，谢谢你啊，大概多少？阿
0: 妹，
3: 喂，
0: 哎，
3: 阿妹。太哥美你好啦，
0: 阿母好，
3: 我是三周年就做就好，
0: 好，
3: 听众满场啦，
0: 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哦，这吼阿母也问好，安尼精神百倍，啊，我安尼规工做节目起来嘛，心情愉快，
2: 听到阿母的声哦，心情拢好，
0: 全国最听众嘛，做爱阿母也问好，阿母啊吼，啊，我相信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啦，吼！
3: 我袂杀听。
0: 我讲这阿母啊啦，人真好啦，是一个性情中人啦。啊，来当吼一工拢甲，互阿母啊问一下好，互九十外个，啊会当带你像食到九十外，食到百外安尼啦，吼！哎呀，
2: 安尼有听着吧？
3: 有
0: 啦，吼！
2: 听着阿母的，用写心情就爽啊！
0: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3: 啊，无啥物歌好
2: 听。哦，你咱无爱动动脑吼，即摆咱分大动脑啊。你食久无点嘛？来点者，紧来。
3: 我问你啦吼。
2: 好，你问。
3: 我用时咧困吼，拢脚麻手背，迄产品食济
0: 啊。啊，要食啥物？
2: 我
0: 叫老板，
2: 我叫老板甲你讲。我叫老板甲你讲。
0: 因为这我今日做节目，我真无。
2: 没法度慢慢来甲你讲。
0: 哎呀，啊，我也慢慢来甲你解说，安尼你才会知吼。嗯，来，你等等。
2: 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阮的节目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问产品嘛，袂要紧。
2: 是啊。
0: 但是我若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咱老实讲吼，简单的我会当甲你回答。
2: 无法度慢慢啊，甲你解释。
0: 复杂的我无法度，因为我只有两点钟。
2: 复杂的十二点后以后，哈卡法度甲你解释。
0: 我只有两点钟的时间。
2: 是啊。
0: 啊，恁若讲要爱我一一的吼，一对一的甲恁回答。啊，只好拜托阿爸阿母啊，
2: 时间结束，
0: 我做体谅，啊，等候我录节目，啊，我才会甲恁回电话。
2: 嗯，
0: 但是千万有一句话，恁一定爱甲楼卡交代吼。
2: 嗯，
0: 有当时啊，恁敢若讲要找家宏，因一定甲你讲家宏无伫遮，因为我做节目煞，我着离开播音室，我必须爱去电视公司，
2: 另外一边公司上班，
0: 食品工厂，甲阮的药厂，
2: 真正做无用。
0: 即最近敢若为着安尼吼，啊，其实我拢点点啊做，啊点点啊咧开发，啊点点啊咧找专家，
2: 是啊，
0: 啊就是为着要带来吼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
2: 是，
0: 我讲全国所有做广播电台啊，我的产品上济。啊嘛，吼，大家拢学了甲会得志啦，吼。咱讲事实的，啊，全国唔敢人讲食盐食会好诶，啊，这个代志嘛，伫我诶广播电台发生啊，啊，但是嘛无法度，五不二三种产品已经卖予电视，啊，我会尽量甲拖，吼，我著讲啊，即个月啊，甲月底啊，应该拢还阁有机会，啊，后个月正式吼。啊！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恁拢会当看到咱的三皇，
2: 三皇的电视顶咧广告哦。
0: 啊，看到咱的生姜阿哥，
2: 是啊，
0: 啊，内底有真侪拢是亲身啊，食咱产品的体验者，
2: 是啊，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啊，
2: 徛出来甲伊讲吼，伊的服用的过程啊，
0: 啊，迄拢有病的报告，
2: 对对对，
0: 因啊发生前甲发生后。吼、哦，本来去检查有肿瘤，啊，食食咧无肿瘤，啊，今日啊，这是家宏这段时间吼，
2: 哎、
0: 欸，啊，真侪爸爸妈妈，
2: 今日真欢喜个呢，
0: 感觉讲我最近真正恁深深的体会到我较无用，
2: 是啊，
0: 啊，我就是因为为着赶这五期产品，
2: 对，
0: 啊，要予全国啊的病院啦吼，
2: 嗯，
0: 啊，这五期产品是咱中什么科？啊啊！ 用什么种啦，吼、嗯，啊，所指定啊，一定爱加防的团队啊来制作。啊，然后吼，我嘛要甲爸爸妈妈做一个分享。啊，这是我第一期产品啊，总共啊连续这五天，恁若有需要的，拢爱认真甲听。啊，这拢经过临床的试验。动物试验，啊，每一支产品拢经过100-200个人试验过，啊，偌久产生效果，真正有够赞。啊，因为这是家宏甲我所有的团队吼，啊，甲阮的营养师，啊，咱的营养师是国家科技
2: 考试合格的哦。
0: 伊就等于那像一个医生同款。
2: 是啊，是医生拢该听伊的。
0: 所以讲，关顶有阮两个的相片。
2: 有营养师的相片，阿毛家宏的相片。
0: 我相信全国我的听友有100几万。
2: 是，唔捌看过伊啦。
0: 买产品有60000几个人，
2: 是
0: 唔捌看过我。啊，这是应病医的要求啦，吼。因为真济医生是安那买啊，找我合作。这几间病院啊，找我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2: 嗯、
0: 啊，应该是对丽华妈妈开始。
2: 哦，唔对。
0: 啊，因为丽华妈妈本来伫咱义大啊，
2: 哈、嗯，
0: 啊，咧检查身体，啊，然后医生甲讲吼，啊，电台哪有可能有遮好的物件，啊，所以讲电台真侪人听一个家访啊。啊，来喂，你好，妈妈。
2: 陈太太，哎，
1: 小
2: 安
1: 公公，我是跟你请教一下。
2: 来，你锁定，你讲，简单的，我先跟你服务。
1: 哟。
2: 啊，复杂的，等下，看下。哟，
1: 安尼无啊，跟你算，
2: 要算卡。
0: 哦，好，好，谢谢。这是我第一期啊产品哈，啊，今日推就市啊，应外相片第一期啦哈，啊，当然做这产品。嘛是惊防晃啦，吼！
2: 是啊，
0: 啊，咱这是有专家的
2: 相片起嚟都无法度晃啊！
0: 这有专利啦，
2: 对对 对，
0: 这有将近120种的专利啊，来个做伙啊，然后互100-200个人来做试验。
2: 嗯，
0: 啊，我讲今日就是要互大家吃吼，你像我的妈妈啊，其实我若安尼讲会较歹听。啊，我的妈妈就那像我的白鸟鼠，
2: 是啊，
0: 但是
2: 我经过妈妈吃过，
0: 我的妈妈吃我的产品吃到够欢喜，
2: 是啦。
0: 啊，我老实跟恁讲吼，啊，我所有的产品，我妈妈第一期给我学了的，啊，就是土龙王，
2: 是啊，都是土龙王做赞的，
0: 啊，啊个骨碌蛋，吼，这拢伊非常搞，
2: 因为要劳作啊，要做工课啊，
0: 啊个灵机器我加，
2: 是啊，
0: 啊这些物件有诶，我搞起拢还阁无法度卖你哈，
2: 嗯，
0: 像灵机器我加，我就欠恁有够久。
2: 哦，太久诶，足侪人卡来问，哪熟悉都欠过。
0: 因为物件欠一项，我都无做。
2: 是啊，是啊。
0: 啊，无法度泡者，我嘛无做。
2: 无唔对。
0: 啊，今日这项物件吼，我的妈妈啊，伫海口咧做工课，啊，伊有当时啊吼，啊，无食饭，啊，伊拢需要靠热量啦，热量。
2: 因为是劳作啊，
0: 热量吼，
2: 伊在做工课还需要力量。
0: 我甲恁讲，恁唔知要相信无？啊，要相信的，就是唔相信的，我嘛无法度。我的妈妈一天上少啉5罐统一的麦香红茶。
2: 是吧？唔对。
0: 啊，讲到这啦，统一恁有听到？恁来甲我妈妈
2: 怕讲到，
0: 做一个奖励吼。
2: 对。
0: 伊红茶拢加贵箱的。
2: 是啊。
0: 啊，伫我的观念内底，啊，我介无爱人啉这包装的饮料。啊，是因为我捌带伊长期，我拢有咧，互伊互医生检查。
2: 对，要体检、
0: 啊。我的妈妈啊，因的家族史啦吼，伫因的后头啊，几乎大家拢有糖尿病，唯独我妈妈无。啊，无就是因为伊的心情代谢好，第一啦吼。啊，第二我讲人好心有好报，伊 是一个慈祥啊，对家庭认真照顾啊，为这个家拼死拼命。啊，所以讲，我带去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伊逐项拢比你较健康。
2: 对啊，伊、啊、指数拢正常呢。
0: 啊，我甲讲吼，但是我唯独一点较无介意的是，我妈妈啊，因为本身我都无咧啉包装饮料。
2: 对。
0: 啊，尤其即马少年囡仔啉手摇饮吼。
2: 好。
0: 啊，你看迄手摇。
2: 真正是干那动作在咧啉安尼啊。
0: 都将拢手拢捧。
2: 水拢不爱啉啦，拢啉咧手摇杯。
0: 啊，这就是地输台湾吼。啊，本来为350万的糖尿病患者， 啊，暂时我温馨的啊，无公布，
2: 家己唔知啊的啦，
0: 有700万，
2: 是啊，
0: 以上啦吼。
2: 啊，即卖年龄哦，愈来愈低哦，即卖有腾婚的人，即卖连小孩子都有、哦。
0: 啊，甚至讲有的人有，甚至这个人数吼、哦，啊，真正的专家捌甲统计过，将近要几千万的，因为糖尿病有的打初期，你未发觉。啊！伊吃多尿多放多，吼、哦，这是三多啦，吼、哦，食多、啉多、放多。啊，有个人会散落，有个人会肥起来，嘿啊，这就是肥起来，就是因为伊食了新陈代谢无好，
2: 排未出去。
0: 啊，散落就是讲爱得啉几工的，食几工的，
2: 啊，未吸收啊。
0: 嘿啊，啊，因为伊就是胰岛素分泌。咱人一定爱靠胰岛素吼、
2: 嗯，
0: 啊，分泌伊个胰岛素，才有法度去平衡你个血糖。
2: 是啊。
0: 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啊，是用病院啊个要求啦吼。啊，恁拢知影，我过去我咧介绍肝药啊，大家都知。啥人我肝药啊，互大家食甲遮尼好啊，就是经过咱较早啊，咱高雄中科个营务院长啊，陈兆龙陈院长。啊，甲咱讲，咱的成分确实赞。啊，今日咯，这是咱第一期有印我相片啊的产品，吼、哦、啊，希望长辈时代啊，糖尿病，你只要会当家己控制好，食食一定加减爱控制啦，
2: 吼、啊。
0: 啊，你只要想要讲啊，甲药啊减少，甚至要甲药啊改动，啊，你今日你爱认真听。有诶，糖尿病药啊，一食就带落一世人。啊，食药啊，食到到尾，我甲你讲吼，治着糖尿病啊，就那像你对幼稚园开始读，浸头诶食一顿，过来食两顿，就读到国小诶啊。过来，那咧住胰岛素啊，就读到三年诶国中诶要毕业啊啦吼，初中啊，过来就差不多爱四学期啊，甲高中啊，若甲大学。就是差不多腰肌、腰球拢歹去啊！
2: 啊，迄个时阵，
0: 就是你生命该终的时阵。
2: 对对对。
0: 啊，咱一个正简单的病，爸爸妈妈一个糖尿病，失去偌济人失去无方便。第一，你逐天爱擦手；第二，你爱控制你的食食。
2: 食啥拢无方便啊！遐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明明心内都爱食，到要喊啊，袂使，因为食了糖分就关起来啊。
0: 第三，
2: 嗯
0: 啊。你甲我讲，我怎啊袂记住？
2: 第三袂记住，歹势歹势。
0: 我本来唔知要讲啥，你甲我插话插一个，我怎啊袂记住？歹势啊，中途就是，反正你带着糖尿病这个病吼，啊，会造成你足济会无方便啦
2: 吼、嗯。
0: 啊，这个病你一定爱甲慎重甲看待。
2: 是。
0: 吼、哦，像我这个物件，我开发出来，其中一百几个人来做人体试验。有一个就是我阿姑的仔仔，啊，我阿姑的仔仔吼，啊，是全国啊做连锁店、饮料店的头家，啊，因为饮料店有百外间，吼，啊，当然我不便甲伊的店名公布啦，吼，啊，然后伫差不多顶半年去雇一支卡起来，啊，一支卡是安怎雇起来，你知无？因为伊长期带糖尿病、糖化血色素来甲白甲高。咧做胰岛素，啊，一工因为我的高标阿姐，啊，当然嘛住东石嘛吼，啊，我是家己东石海口人，啊，一届我那讲去海边啊，啊，擦到一个空嘴，然后当来影响到啊伊的脚，啊，然后蜂窝性组织炎，啊去锯掉，啊锯掉了找我拄啊将我所有我有咧食糖尿病的产品。啊，海蒙尼苦瓜生态啊，挂我进今日要甲恁介绍的啊，降糖分啊，这个产品用啉的哦，效果有够赞。
2: 伊甲三黄赶快做一包用啉的，拍开就当啉嘛，偌方便的。
0: 糖化血色素啊，我拢甲控制落来。
2: 是。
0: 啊，药啊本来食两顿，即马嘛改食一顿。啊，然后食我这个复方饮吼，啊，我老实甲爸爸妈妈讲，伊春食一顿的药啊。啊，本来目睭拢戴蒙雾，吼、哦，因为一个糖尿病，吼、哦，真侪人我讲无方便，有诶目睭无看啦，目睭蒙雾，或者啊黄斑部病变，吼、哦，这拢是因为糖尿病 一个感觉不是会致命的病，却是会带来让你很不方便，连食食都不方便。啊，头壳你若糖分压起来会晕，吼、哦，啊，人会无爽快，啊，人会爱困，人会酸，啊，会啉济爱食糖，这拢是一个足困扰的问题。啊，糖尿病听起来不是水，会翘伊的病，无心脏病遐恐怖，但是伊的死亡率却是伫台湾慢慢啊提升，因为伊甲药剂是少年代，甲药效是少年代。啊，我今日有邀请咱的专家，啊，尤其伊有糖尿病啊，照顾的执照，
2: 国家给他的哦，
0: 国家发予伊的吼。
2: 是啊。
0: 啊，这个糖尿病的成分啊，甲咱道谢医生，啊，做雷武清医生，伊是着咱糖尿病。啊，国家金牌奖啊，金医奖啦，吼啊，第一名的，啊，这李宇清医师啊，伊有上咱的电视，伊嘛有拍咱亚培恁的里面啊，这个广告，一、那个少年医生，
2: 好，恁来讲拍广告，
0: 无啦，啊，当然人又给介绍产品，啊，这个是这个医生，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啊，珍惜，这对我拢无病吼，啊，但是定价真贵，
2: 是啊，
0: 啊，我会想尽办法，和爸爸妈妈大家吃得起，啊，控制糖分，控制会调，吼、哦，绝对袂和恁啊，空嘴袂收缩，袂和恁黄斑部病变。袂，互恁饭也袂食一，水果也袂食一。我要用这个产品啊，来互恁过甲正常人同款，吼、哦！啊，咱等下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啊，互我来唱一首歌啦，吼、
2: 哦！来先一首歌曲叫做《母亲》啦，吼！
0: 诶，顶礼拜林大哥点的啦，
2: 对啦，来，咱共同来欣赏。

汉吼，啊，我细汉就甲我栽培养育，啊，虽然家方细汉不是真听话啦吼，啊，嘛做过真济啊，互老母烦恼的代志，但是如今做播音这个事业吼，啊，互妈妈真放心，啊，我嘛希望讲。啊，会当带来予全国啊，疼惜啊。

0: 歌曲叫做《母亲》啦，哈，真好听。
1: 啊，你耳廓也无乖哈。啊，林大哥，你以后尽量卖点这，
0: 都会足感动的安尼啦。
1: 母亲的歌吼，啊，我唱这个歌，
0: 你目屎都流啊，
1: 当时啊，
0: 目眶。
1: 啊，因为我拢是离乡的游子啦，
0: 对啦对。
1: 啊，像即马今年个特别的节日，搁要到啊。
0: 是啊。
1: 啊，人讲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嗯。
1: 啊，有当时啊，咱到一个年纪吼。啊，咱才会去发现，讲妈妈是偌伟大。
0: 哦。
1: 啊，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啦，吼。真正的。啊，
0: 还是家最温暖啦，吼。
1: 啊，吼啊，伫遮感谢所有咱全国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啊，一条母亲，祝恁大家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幸福啊，恁大家拢爱食百字，爱健康，爱快乐，爱平安。啊，
0: 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咱的福气啊！
1: 哎呀，这是家宏做节目唯一的心愿啦，
0: 吼！
1: 啊，今日咱真荣幸啊，这嘛我真珍惜吼！啊，电视台啊，大家烧钱邀请啊，有数十张的执照啊，重点的吼！
0: 重点就是伊做专家的啦，
1: 有糖尿病照护啊，然后腰椎病、癌症来
0: 为了了大姐。哎、欸、哎、欸，有来无？哦，你别难过，你稍等啦哈。
1: 啊，有来无？我是逐工来的。哎呀、啊，那查某的话是一个月来一届，有诶啊，全国拢无有诶啊，三个月来一届都无正常。啊，咱来欢迎啦哈！啊，咱敬重的啊，营养师啊，嘛是启动生物科技，即卖已经升起来甲副总啊，对产品真正内行哈。啊，老实讲，我唔是医生。但是我作者听友吼啊报告来，我第一个啊，我就是会去我的营养师看啊，然后才会和我的医生来做讨论，因为要哪搭配食食，啊要哪控制啊，像癌的你要哪控制食食啦，要应该安怎食，有的化疗前需要食啥物，化疗后需要食啥物啊，恁若有任何的方面啊，恁想要请教营养师。啊，啊是家宏诶，伫录节目啊，拢总欢迎恁来甲阮敲电话。啊，重点，今日即项产品吼，啊，家宏甲印我诶相片啊，表示即独一无二啦吼。啊，啊嘛，互大家看一了家宏有需要产品诶才买哦。你毋通为着要看家宏你着买啊。啊，嘛，互大家知影讲听你诶节目啊，听你三四档。啊，唔知影你生做到底圆啊扁啦吼！啊，他都阿祖阿妈啊有打电话来，
0: 啊、
1: 我无甲
0: 你
1: 接电
0: 话。
1: 楼卡楼卡小姐有传来起来讲，啊，祖阿妈打电话甲我鼓励啦吼！啊，甲祖阿妈地上十二万分的敬意吼！啊，阿妈讲伊足感动的咧好，啊啊阿妈你袂使好啊，祖阿妈。你爱坚强，
0: 对啊，啊阿妈坚强。
1: 阿妈九十几岁，
0: 家己住
1: 伫屏东的新埤，啊，产品甲我买无数，
0: 嗯，
1: 啊，但是作者毋是，家己咧食的拢个分到厝边
0: 头买食，啊，
1: 菩萨心肠啦，
0: 吼，
1: 啊，当然伊的经济有够遐，啊，佫会当做到菩萨心肠，九十几岁，啊，咱实在讲的，讲到祖阿妈，咱嘛爱徛起来甲地上。啊，十二万分的敬意，你有这个菩萨心肠、嗯、啊，心明心佛会庇佑你啦，吼、
0: 嗯，
1: 会庇佑你食百岁，啊，你的囡仔拢家庭啊顺利，囡仔拢会健康平安，啊，咱来邀请咱的副总啊，咱王副总来到现场，副总你好。
2: 江哥好，小英姐好，咱各位空中敬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高赞，大家好。
0: 哇，
1: 这副总
0: 声音低啦，低啦，足低啦。
1: 三个囡仔妈妈，
0: 哎呦，这个免讲啊，你。
1: 无啦，但当个囡仔吼，啊，顾个真健康啦，啊，三个佫真好生，拢查甫的。
0: 羡慕你啦，
2: 都被我生去。
1: 哎呀，恁厝老伙子拢生查某的，袂晓变哪生
0: 查甫的。感恩节，感恩节，
1: 哎呀，等到这波恁才确定的来个。
0: 好猛啦！左脚右脚出来一脚安尼啦吼！
1: 啊，而且咱今日啊，嘛要甲营养师恭喜，啊，嘛要甲你感谢，含我共同啊拍拼这两档，啊，互五期产品问世啦吼，啊，拢应我 含你的相片，啊，这是
2: 共同研究，
1: 哎呀，这是病院要求的啦，吼，啊，伊讲吼，真侪人啊咧看诊、嗯，啊，拢讲到加红加红，啊，因咧讲啊，到底加红是生做啥物款，啥物款人，啊，我嘛爱感谢遮侪听友，互我受真侪医生来甲我的公司，来甲我的药厂、嗯，来甲我的食品厂，甲我做认证、做肯定。啊，叫阮来研究，啊，因摕当去病院推荐，互大家患者食。啊，讲实在，大家食甲有够好。
2: 啊，
1: 我讲我迄个阿姐，骨一支脚咧，迄身价数十亿个。哎呀，伊敢若开百几间个饮料店，啊，敢若开店个钱都毋知几亿个啦吼。啊，本来骨一支脚，然后第二支脚，医生讲你这若阁继续空嘴袂好，糖分控制袂调，爱阁记第二支。阿姨讲安尼，伊人生存遮侪钱，有啥物意义？嗯嗯、啊，爸爸妈妈，咱也同款有相同的理念吼，身体健康才叫做家财万贯。
2: 啊，
1: 现金存济，带。

0: AM 1071，前后过，啊，互我的姐姐本来咧住胰岛素，啊，原本目睭嘛模糊，啊，糖分一直食药啊，对一顿食两顿，吼，食到甚至医生甲住胰岛素啊，控制袂调，啊，都干那食咱兜的配方，会当食到降时，药啊，剩食一顿哦，啊，佫一直咧减量。
1: 其实咱这真正是吼，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咱全台湾有300几万人拢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啊，另外咧有600-700万人拢唔知影，伊可能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对，所以讲咱即马北医吼，这个新陈代谢科足有名的啦，足夯的啦。
0: 新陈代谢科啦。
1: 对，啊，咱即马知影讲，是啊，咱的开发就是讲，咱北医即马是咪拢有看西医的啊？另外还会有那个中医部门，
0: 是
1: 啊，够有咱的营养科，都是因为太侪，阮伫开开会的时阵感觉讲，单纯食药啊。单纯注这个胰岛素，甚至是讲你也单纯干那去看中医，干那拢无法都得到真正的效果，所以想讲咱应该做一个联合啦，吼、哦、啊加上咱这个大家拢在问这个哦，嘉宏哥是谁？嘉宏哥
0: 哈，
1: 所以咱做一个联合，是不是有法都把咱今麦西方的科技的部分加上？跟咱这个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有一挂草本的物件，搁有一挂应用的物件，咱家结合起来了后，会使帮助咱这里将近10000000人，这有可能有糖分的这个病患，这样的民众，真正有法度去让伊的血糖降低了稳定。因为咱讲，咱之前拢讲起来，咱这个糖尿病像拄只嘉宏哥讲的，咱血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问题。是啊，那会到尾啊爱忌卡，吼啊爱安那目睭看无，爱西药剂，甚至是安那规个心肌梗塞，都死掉了。
0: 对
1: 所以讲源头，咱这个血糖咱也该控制了后，伊会使甲咱一般人同款。
0: 一个糖尿病吼，敢那拖出来的病啊，有可能会10-20种。
1: 对哦，
0: 啊你只要
1: 甲，
0: 对啊，你只要甲糖尿病啊控制稳定，你会减少10-20种死亡的镜头
1: 啊。对，再其他的慢性病你拢会使降低，所以咱是不是归源头这个物件该降低？不过咱拄下讲的，敢那靠药啊。吼、哦，也是讲你干那食一寡中药，也是你干那单纯靠一两种的营养素，其实是无够。
0: 靠药啊，然后台湾是当袂死遐侪人啦。
1: 啊，咱都袂当，都袂当年拢有遮侪人滴西药剂，遮侪人滴啊呐，拢因为这个血糖底下顾卡顾手啊嘛。
0: 是是。
1: 对，所以讲咱都极力延缓。啊，不过大家朋友拢知影讲，咱之前是不是有这个苦瓜生态这盖有名？
0: 是。
1: 真正就有效。不过咱即马开发落了，发现讲有一个物件。伊嘛是足关键的哦，叫做鱼肝子。好、哦，鱼肝子，这本书敢那钻石级的这个植物，你敢知？嘿，这个老祖宗的配方，咱这个大业大学吼、哦、有在去研发，好、哦，咱台湾这个大业大学因甚至有去研究讲，哎，是啊，那这个鱼肝子真正有这个效果，伊本身。抗氧化、抗发炎，吼、哦，咱本身你规身躯拢血糖都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过来就是讲，伊内底即个维生素 C， 吼、哦，另外伊即个多酚的物件是比即咱即个食水果啊、食啥搁较济。上重要的是，伊落去做研究，吼、哦，为细胞啊、动物啊、甲人体发现讲，伊会使安那，互咱的即、這个胰岛素，诶，敏感提升，甚至甲咱即个苦瓜生态啦、蓝藻会，伊的效果是加倍，比你单纯干那苦瓜生态，佫加个咧九倍以上。
0: 嘿，
1: 所以讲这两个甲蓝藻会了后，第一，你的血糖。会稳定，袂阁直直悬起。过来，咱上烦恼的就是啥？当你血糖伫遐起起落落，那一只云霄飞车的时阵，对咱的规身躯的大条的血管啊，细条的血管，就是咱讲的心血管啊，有机的血管啊，目睭啊，甚至你啥那脚麻、手臂，这物件咱来透过啥？咱内底阁有特别这个葡萄籽的部分，阁有咱爸爸妈妈可能才听过咱讲这个刺五加。川崎这个物件呐，会使让你袂麻袂痹，因为伊源头你的这个血糖甲控制了稳定。
0: 对，
1: 所以咱是安那爱西方的科技，咱来改做研究。咱草本的部分，咱嘛一定爱改加入来。
0: 尤其你若带着糖分的人吼，啊，脚麻手臂影响到心血管的疾病，
1: 啊，
0: 因是非常济镜头啦。
1: 对，
0: 啊，过来。啊！伫经过医学文献证实吼，啊，带着糖尿病是一般人生癌的人的5倍，
1: 对，
0: 嘿啊，你有占1/2啦吼，啊，就两个糖尿病，一个生诶、 两个人内底，你若有糖尿病，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你只要控制无好，你随时啥物癌拢有可能生，因为你的身躯慢性咧发炎。
1: 而且你知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路内底拢是糖啊，拄啊好去饲这个你的细胞，互伊病变，饲这个癌细胞。
0: 啊你若，
1: 伊上爱这个物件。
0: 你有一点吼，我把阮当时咧开发这个，阮两年开五千几万，研究这几支产品吼。啊，讲真正，家宏是无眠无日啦。咱讲真正，
1: 咱常常
0: 咧
1: 开会，讨论讲这是不是爱改。
0: 你人身躯第一，你袂当完全拢无盐，吼，无安尼就无钾离子啊嘛，
1: 吼。
0: 你第二，你身躯嘛袂当完全拢无糖，
1: 不行。
0: 嘿啊，因为你无葡萄糖，无食迄个转化。你人无热量嘛？
1: 像咱的脑细胞啦，吼，咱讲脑最重要，脑细胞伊就是唯一一定爱有这个葡萄糖。
0: 对，啊，你若无甲控制，你食糖类糖分就高，啊，糖分高就会去影响到你的啊饭前饭后血糖，啊，甲你的糖化血色素咧高。足济人敢若检查到你的血啊饭前的血糖、饭后血糖，哎，拢正常，结果拢身体产生变化了后，一验落才知影讲哇。糖化血色素伤高，
1: 无
0: 去验到糖化血色素。
1: 我拄过迄啥物拢唔知诶，阿姨只是感觉讲奇怪，最近呐安尼只嘴焦吼，拢爱啉迄运动饮料。其实运动饮料内底冇糖嘛，
0: 伊
1: 袂爱啉茶，伊想要啉运动饮料，结果而且佫一直滴散落，去检查落了，即个糖化血色素唔是干那八个九，来到十三呐。
0: 是啊，
1: 真正有够高诶，高呐。
0: 十三迄个接近，我简单讲吼，迄点胰岛素嘛，差不多讲免唔免煮啊。就差不多直接去洗耳机啊！
1: 他要马上打，就大就大的这一
0: 类。对啊，咱讲属实啦吼。啊，我讲糖尿病，其实伊唔是病啊，伊只要你会晓食物件，你会晓甲控制。
1: 对。
0: 啊，你甲想啦，你人我都讲啊，你袂当无盐，袂当无糖，袂当无淀粉啦。
1: 安尼
0: 你变哪食？
1: 啊。
0: 你袂当无食水果，你袂当无膳食纤维啊。
1: 对。
0: 吼，但是你要食这物件。你爱具备，你有这个条件，你无这个条件，你食落你血糖随举起来，啊，你逐项都唔敢食。我讲啊，啊，食啥物，举啥物，啊，凉的也唔敢啉，吼，啊，当然是咱无可抗人
1: 啉
0: 有糖的啦，
1: 吼，
0: 但是糖是你必备一定爱爱的物件，吼，人讲天生万物易用人嘛，吼，啊，先啊，爱五谷。是安怎爱有遮济蔬菜水果，这就是拢天公伯啊，要适合。

0: 重啦，读国中诶拢八九十公斤。啊，雄雄体重去减落来。啊，阮老母因为伊迄个时阵拢住伫含阮老母住隔壁。
1: 嗯。
0: 啊，爸爸妈妈都因为辛苦拢咧饲鱼啊，拢住鱼温啊。啊，伊拄啊住伫学校诶头前吼。啊，然后阮孙啊雄雄散落来，我诶阿兄甲阿嫂拢咧拍拼偷路，啊，无去注意着囡仔。啊，阮老母啊，则甲阮大兄甲大嫂。即辈啦吼，啊，讲恁小雨啊，可能身体爱甲带去检查一下，结果一检查落，遗传性的糖尿病，
1: 遗传叫一型的啦吼，
0: 啊，迄个叫遗传性的，
1: 对对对，
0: 啊，恁若二型的，
1: 嗯，
0: 就是后天的啦，
1: 吼，
0: 啊，所以讲糖尿病全国遮尼济，
1: 对，
0: 啊，外口真济人敢若食糖分的保健食品，食甲会害头，唯独食加红因兜的。食甲会当小稳定落来，吼、哦、啊慢慢会当减量。啊，你若今日甲加一支产品落就对啊。你一天爸爸妈妈只要一包就好，吼、哦，你轻微的啦，只要
1: 一包
0: 就好，吼、
1: 嗯
0: 哦，啊你就会当正常食食啦。啊，你若要甲改了以后要甲改药啊，两包至三包，吼、哦，你甲一条疗程啦，吼、
1: 哦。
0: 当然你当天随食。唔是你糖分，你这个物件今日你甲买断的，你糖分两三包，你甲降袂落来，你一包甲食落五分钟、十分钟，你搁甲量，若无降落来就对啊，浪费阮这两年开五千几万研究产品啦吼，加上个相片更加唔敢印咧顶悬，即我要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这种的合作讲我印相片，代表我会甲你负全部的责任，谁人我要印，谁人我敢印。因为我周遭太济人，互我做白鸟鼠，过来人即五间病院啦吼，北中南的我都讲啊，中啥物科啦吼，啊用啥物种，包括甚至义大吼，我都讲啊，你甲丽华妈妈看的医生都甲我受肯定，伊讲电台哪有可能接袂接好个物件，伊甲我要求即五期产品，伊嘛参与有着。但是因敢若一个要求，因、要替我印我相片，要让大家知影讲，全国有一个做电台的，真有良知，真有良心来做这个产品。我敢印相片，用我的人格，用我的生命，甲恁挂保证。爸爸妈妈，咱的钱毋是刷来个壳，啊，咱的钱毋是要听人咧乌白讲、乌白赚。咱真正经过营养师，每一人身份拢甲你算过。
1: 就这医生，
0: 我甲你讲吼，啊，我其实啊，这五期产品，我这礼拜吼，啊，我今日这种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连续五天拢是人需要的，啊，医生指定叫我落去做的。我讲两，这段时间两年啦吼，开将近五千万超过哦。吼、哦，干那阮试验的费用，
1: 对，
0: 另外的一寡利利扣扣的卖算啦，吼、
1: 嗯
0: 哦，我甲用性命甲大家挂保证，恁敢知阮开发出来电视台五期产品总要甲我买，你敢知阮会当赚偌济？阮会当赚四亿外。系啊，
1: 因为捌看过讲，哎、欸，真正这么用心啊，这么侪，
0: 这多一个配套啦，
1: 对，
0: 五行一系列，
1: 对，
0: 哦，就是对你的头，甲你顾甲脚，
1: 啊，而且每一支，系、哦、每一支拢是各全方位，比如讲，我唔是干那针对你啊，糖不能吸收无，我针对你食起来假部分，互伊卖吸收，
0: 互
1: 你胰岛素，吼、哦，互你这个腰椎的这个敏感度降低的部分，互伊豆豆恢复，过来咧，会使预防你未来这个心血管的部分，血管的部分。你的血路循环，你这个化验麻痹的部分是一个全方位，给配套在你。
0: 啊、我来讲啊，我的这辈大志啊，吼啊开大什么的啦，吼、
1: 嗯，
0: 饮料店我讲开百外间啦、
1: 嗯嗯嗯，
0: 全国我拢新加数十亿，迄饮料店一间装潢落拢两三百万，你甲想伊敢那装潢就太贵了啊！
2: 权利金呢？
0: 是啊，一工收一间店拢收十几万啦，记一支卡起来啦，系啊，啊，食咱这個。食到我讲啊，不但胰岛素无足，然后本来食早暗的药啊，
1: 吓
0: 啊，本来人生无充满着希望，啊，食咱这个降糖分、护红印啦吼，这样啉的哦，爸爸妈妈。
2: 你一包一包像咧上黄安尼了，开袋当啉嘛
0: 吼。内底有三十毛吼，
1: 对，三十毛。
0: 你轻微的糖尿病，你。

0: 天甲啉一包都有够啊吼。你若咧煮糖化血色素，你挂咱的苦瓜生态，咱的海梦丸，你做伙甲食，我就甲你讲啊，你若搁爱煮胰岛素啦吼，我关顶有另外相片。你怎逐工伫遐甲记大甲干交？嘿啊！啊，这顶完阁有写家宏的名，吼、哦，啊，这老家宏真心推荐，啊，专业的营养师王玉晶推荐，吼、哦，啊，这我就讲啊，独家研发，吼、
1: 哦，难度加严，
0: 温糖啦，吼，
1: 对，
0: 互你袂失控，袂，互你控制糖分控制袂掉。
2: 啊，我跟你讲吼，咱无糖分的人，咱嘛爱食来保养哦，吼，因为咱即摆食新拢带糖分的物件太济，
1: 咱会
2: 当吼。甲这起来保养，吼，咱的糖分卖较济，
0: 吼、哦。啊，咱无糖分的食，佫更加好，吼、
2: 哦。稳定啊，
0: 保养、
2: 啊，是啊。
0: 糖分一世人袂找着你。
2: 找袂着咱啦。
0: 系 啊， 啊。啊，我你讲吼，因为虽然我共同开发，啊，但是资金是人财团出的啦，吼、哦，是电视公司出的，权利无伫我。啊，人因的统一售价是2800块。啊，我有讲啊，吼，我的节目。几乎啦吼，啊，我一年多甲算起来，我卖了钱，但是我嘛无通中去食啦吼。人古早人讲的趁无一个少啊，哎呀，我讲这上粗鲁的，因为我土人嘛，我农家的子弟，真侪爸爸妈妈有够疼我，拢烦恼讲惊我无趁钱，但是爸爸妈妈，恁甲我关心，我真感谢，但是恁相信我，家宏卖了着钱啦吼，啊，我掠长补短。吼、哦，讲真正啊，只要恁会当身体健康，啊，恁会当啊长命百岁，啊，家宏只要卖了着钱，我电台做会落，吼、哦，无你甲想我要咱迈向第四年啊，吼、
1: 嗯，
0: 妈妈，迄、那个吴妈妈，逐工卡个咧三周年快乐，已经讲要几档个啊，啊，阮已经要迈向第四档啊，阮为零哦，阮含小安啊，伫集中生物科技会当为无半个人客。伫短短这三年外来，创造6-7万的会员。我迄天听阮小姐讲，将近要我7万啊啦吼、嗯。但是我全国收听，会听有100几万，有诶咧听是无咧买物件，甲恁真欢迎。听不一定爱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
2: 对啊，听专业的知识啊。
0: 但是若有需要的，一定爱做你甲买落，吼、
1: 嗯，
0: 啊，袂让你失望，袂让你看完拢钱，因为。
2: 咱吼，
0: 因为
2: 家宏就是爱用上赞的、上专业的啦。
1: 实在啦，
0: 因为家宏农村的主题，1.5元，我都唔敢爸爸妈妈开玩弄的，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家宏是无这个能力，我若郭台铭，讲真正的，我就送互恁食。
2: 对啊，做功德。
0: 真正，
2: 但是阿伯，
0: 恁拢哪像我的爸爸妈妈？啊，家宏嘛是农村的主题，我赚的只有会当饲家庭尔。我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为了当做，我就是俗人，尽量甲恁争取啦吼。啊，今日阮营养师吼，啊，有甲公司争取啦吼。啊，我唔知道1000有法度无？
1: 无法度啦。
0: 无法度。啊，无你要我几啊？
1: 讲到这，我都
0: 唔
1: 敢大声。
0: 因为这
2: 属
0: 这上
2: 拢本来大声，这变小声咧。
1: 讲到这哦，啊。
0: 因为实际上，这拢是医生团队啊，因落订单伊才做的吼，这是甲因做中的。我讲叫伊再中一寡，互我佮家己一寡亲戚朋友啊咧食的。
1: 对，
0: 嘿啊，因为人这人
1: 个手上势力来打迄落尔，所以讲有一寡配额啦。
0: 嘿，
1: 嘿啊，
0: 因为每一个医生要爱1000啊嘛，无在了1000啊。
1: 因为在社会研究，这医生其实因本来伊嘛是。哦，这个物件好不容易出来，你讲一下，现在是
0: 咱拢是用去处的，
1: 对
0: 啊，量少，吼、哦，物件贵贵的，伊的珍贵，
1: 贵
0: 的伊就是伊用上好上顺的物件啦，吼、嗯，鱼竿子用上顺的，
1: 上好的，
0: 火锅用上好的，
1: 吼、哦，
0: 啊，然后伊内底佫有一个啊，迄、那个什么甲酸铬。迄就是专门
1: 必定
0: 甲酸铬，
1: 迄是生物铬的形式来在上好吸收。
0: 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
1: 你
0: 去医生馆咧开哦，你只下来得达了的必定甲酸铬啦。但是因的是西药，阮的是汉
2: 方哦，
0: 阮的是卖食潘药剂的，
2: 相信嘿。
0: 你讲你靠药剂，啊我讲好，啊无卖当1000啊，你当几啊？一句话得500啊啦，
1: 吼、哦。
0: 好啊，但是500啊，你讲定价一啊。
1: 2800，2800，
0: 啊！你500啊！你讲1000啊！你讲500啊！我就甲你同意啊！啊！今日你一克啊要卖偌济？
1: 亮哥。
0: 无啦，不要紧啦，这医生大家拢知影，我咧做电台吼。
1: 因为咱拢不理解啦，医生无提供。
0: 医生嘿，你去甲医生买，你无跟你说，
1: 嘿，伊安尼都是安尼吼，一盒嘛安尼两盒。
0: 但是我不是医生啊。
1: 我知道啦，你嘛，对你最特别。
0: 不啦，因为我这无我一定要上我这爸爸妈妈啦。
1: 安尼啦，好不好？因为咱第一次啦，吼，我嘛就有生意的，虽然我真正量无够，不过我介绍的部分一克啊，吼。减三百，安尼好不好？
0: 2500块，
1: 安尼好不好？
0: 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有糖分咧降袂落来啦吼。今日要甲你稳定糖分，要互你食好，甚至以后你会当长下来。甲咱所有糖分的物件，今日自己甲做主者，今日买一盒。营养师，咱两个开发的，你真辛苦啦吼。啊，讲实在，你家己生三个囡仔，啊，咱拢有请囝的心情啦吼，天下父母心，送一盒给爸爸妈妈，嘿啊，500块尔，我也无甲你勉强啊。
1: 好，我送一盒。
0: 好，来你送一盒啦吼，来小安，
1: 为咱爸爸妈妈吼。
0: 啊，咱就当作咱咧提早过周年庆啦。
2: 好啦，无问题。
0: 今日这样物件，我接一礼
2: 拜。看到你的相片，我就上来啊。
0: 这礼拜五天，你拢爱认真甲听下。
2: 大王
0: 是真正无两年，我不甲无话无日啦。
2: 对啊，吼。加我相片，你最好，咱就爱甲买。
0: 今日一克啊，2800块，算你2500啦吼。营养师送一盒。小安上起来，阮的头家开发这五支产品，送到逐工迄两条拢小康。阮头家讲要上起来，大王上起来，根本是大爸爸妈妈买一盒送四盒、五盒、2500块，来回你阿妈。
3: 喂，
0: 哎，来来，你要降糖分哦。嘿，来电来个，这支也做降糖分哦。电话0800-0800-0801。你若有糖尿病，控制袂调的，一天啉一包就好啊！哈，爸爸妈妈这免啉济啊！啊，你若严重的，才啉两包、三包来回了，廖大哥。来，你讲糖分哦。来，来，来，行咧。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家宏家己本身无糖分，我嘛咧啉，因为我嘛惊我糖尿病来回了，要讲糖分啦。
3: 来，
0: 来，来，行咧，吼。啊，这今日真正难能可贵，这你有钱买无？来，马大姐。来，你要要降糖分哦。来电话给你哈。啊，这真正的家宏研究两档啦，全国差不多十几个医生做见证啦，来回了。来降糖分哦，来电话给你哈，来回了，来时间。来电话给你哈，来回了，来要降糖分哦。来了，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钟声大哥要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吴山大哥要降糖分哦。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邱太太要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你好，来医生大姐要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袁家大姐要降糖分哦。
4: 是。
0: 来电话叫你，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吼，啊，营养师我看安尼啦吼，咱今日都500尔，啊，卖完，唔知要哪个队队争取去啦吼。今日咱安尼啦，那两组大组的，就是5000块，十盒啦吼。安尼你甲送一啦，啊我甲送一啦，咱那大组的加减优惠两下，吃免钱的，啊，直接500内底啊，爸爸妈妈，你若要大组的，家宏佮送你两盒，营养师送一盒，我送一盒12盒，5000块来回了。盛兰大哥，嘿，嘿嘿，来要降糖分哦。数学的，正数的，纯数的哈。
1: 这拢无问题
0: 啊。好，来，阿华，你讲，你若要食长期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注意多数的，爸爸妈妈，大早的咖啡等于食，胰岛素你唔免烦恼。来，为你万德大哥，来要降糖分哦。来要降糖分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
4: 喂，
0: 哎，大姐，去做妈妈，
4: 伊这也唔系卖
0: 你，唔系，这我开发两年啊，这用地咩啦，我搞唔得，哎
4: 呀，我甲你
0: 讲，来，你电话你先叫你啊，我电话拢满线，电话拢满线，你莫等你写无啊，写无你就继续过去食西药啦，来回了，要来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来降糖分哦，哎，来电话叫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有够赞的一支。 吃血糖的话，阿母啊，来你要降糖分哦。来，电灯叫你，来为了这用你咩啊？来为了要降糖分哦。哎，来电灯叫你哈，啊，来为了来林春妈妈要降糖分哦。来电灯叫你，来为了来要降糖分哦。来电灯叫你，来为了来要降糖分哦。
5: 哎，刚好你讲的迄个，帮我写
0: 几张单。来，电灯叫你哦，电灯拢小林大姐，来要降糖分哦。来，电灯叫你，啊，我就讲啊吼。这内底所有啦吼，就是拢医生咧开哦，恁吃的，但医生开的是西药，我的，是海南的啊，来秀珠啊妈妈，来要降糖分哦，来等等等等，来为了来月霞大姐，来要降糖分哦，来等等等等，来为了来彩萍大姐要降糖分哦，
5: 哎对，
0: 来等等等等，啊这等于你随家啉随家吃，随有效果啊。当讲甲啉，十分钟吸收，你的血糖随甲你降落来啊！来，丽叔大姐要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来要降糖分哦，来电话叫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啊两千八，甲你算两千五，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两千五百块，大组的就是十盒加送两盒。十二啊，五千块啊！来位六，嘉玲大哥，来六，来要降糖分哦，来电来行咧，啊，来位六阿坤大哥要降糖分哦，来电来行咧，来行咧，来位六来冰雪大姐，冰雪大姐来要降糖分哦，来电来行咧，来位六阿对阿妈妈，来要降糖分哦，来电来行咧，啊，我跟你讲，成功啦，糖分的加红的产品，吃无好你白喝的，唔免吃。你唔免开冤枉钱啊！营养师是有糖尿病，最好的这招啊！咱李医师是糖尿病金医长，一得奖助电话看嘛，讲讲，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啊，大家拢做赶紧买，要知影糖分的后遗症有够侪啦吼。

0: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7，有诶，我甲相片印伫顶悬，这是爱护法律责任诶吼。啊，代表要互恁遮照效。啊，过来，恁若无毋知影家己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你
1: 家
0: 买当，吓啊，你家买当去做保养。你胰岛素若分泌正常，你就袂着糖尿病，你就袂着腰椎癌啦吼。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白的啦吼，赶紧上啊！500元尔，十几个医生甲你挂保证的，20-30张专利啦哈，来为了。
2: 哎、欸，那、欸、我你这个降
0: 降血糖
2: 的
0: 无？
2: 迄种我有在食恁的苦瓜啊，加海皮。
0: 哦，你若搭配
2: 来搭配这会使食吗？
0: 搭配这個、我阿你讲，哎呀、啊，一般你若咧坐迄个公车尔，即变咧坐高铁啊吼，哎呀。随食随动工，随予你产生效果啊！今日食十分钟后，就要予你感觉啊！来电来夹咧吼！
2: 安尼甲我迄个夹一个大包。
0: 好，来电来夹咧，来为你好，来要降糖分哦。
3: 哎，降糖分帮我改大包。
0: 来电来夹咧吼！啊，那遐大家拢爱写大组的，这真正有够贵、有够歹找的物件，才会研究两冬吼！来为你好，欢迎来遐，来你电来夹咧。啊，来为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降糖分吼。来安全一下，来要降糖分吼，来电来行咧。啊，我甲你讲，你食落若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的就对啊啦。你若食十分钟，无甲你降落来，你随敲电话甲我干交。啊，顶官我甲你讲哈，有印家宏的相片吼，这才是政治标志啦吼。来，一定大姐，嘿，来为你好。
2: 哎，是，
0: 来电来行咧，来为你好，平山兄，来你要降糖分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来要降糖分啦。
4: 喂，我要改大组
0: 的。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巧的，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来，喂，你好。
5: 喂，
6: 来，要降糖分啦。
0: 哎，来，电来行咧哈。哦，来，来，喂，你好，来要降糖分啦。
7: 那我请问哦，
0: 有
7: 咧食迄降糖分的西药，敢会当做伙食？
0: 做伙食，不要紧。哎呀，做伙食，食食咧以后，你西药就免食啊。
7: 好。
0: 哎呀，吼，这有够赞的，你巧。哎呀，观音卡来问，无连咪就买无啊。来，喂，你好，来。
5: 哎，嘉宏哦，我有听想讲改一个大铺的。
0: 来，等你行咧啦。哎呀，来，中北
8: 西道。我你讲吼，老卡靠起来，讲拜托来讲，因为这糖分的物件爱长期落食，那用说咱会当特大组来优惠了，咱再爸母啊，啊，搁今仔这吼，敢那恁的囝同款吼，啊，
0: 生两冬啦，别人怀胎十个月，阮怀胎24个月，
8: 特大组，
0: 才生五支产品啦吼。
1: 生足久的，为这源头安那吹，啊，伊的黄金比例要安那配。
0: 来，喂，你好，来，林工大姐，哎，大哥，来要降糖分哦，来，等你，来。哎，你好，来明山，你要降糖分哦。哎，啊，你
5: 等我，没降糖分，没说说。
0: 来，等来，等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老卡嘛，讲差不多要无啊。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尹公叔，因为会算由咱电视台恁公司出品啦吼。啊，当然挂我的啊相片，甲你的相片，
1: 哦，
0: 这家宏会书甲恁挂保证啦吼。啊，我拢今日你无买无着，你别位无得买，你除了你去甲医生买啦吼。啊，三间大间诶，啊，三中啥物科，啊，用啥物种诶，吼，啊，搁遇到一个医生你买着尔，吼，啊，伊嘛无一定有货吼。来，你要叫春妈妈，来，你要降糖分哦，要降糖分哦，来，今日今日。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电话满线满甲安尼，啊来进口妈妈，啊
1: 改大组的安尼吼，
0: 嘿，无啦，有诶要改大组的，啊楼卡阿数嘛，差不多要写无啊，满线满甲安尼来为了，嘿，进来大哥，嘿，来了要降糖分吼，来等等等，来为了来抢水，抢水妈妈，来要降糖分吼，来等等等，啊我是讲大家拢咧讨得大组的啦。
1: 啊，
0: 细细阿的吼，我是讲安尼啦。啊，我本来阮集中，我那有甲你定一个500阿的，啊，你讲较慢较要交阮，
1: 啊，
0: 一批恁已经先互别人，我是讲安尼啦，甲别位的先刷来我，哎呀，这500阿，
1: 先
0: 我家己做主啦， 哎呀，这五百我先起来卖，这五百我是无要卖，是内底所有员工定的啦吼。啊，五百我先甲起出来卖，啊，然后大组的就爱你斗三工啊啦吼。
1: 大组的，
0: 我五十组无。来，威廉，来，爸爸。
4: 我本来那个谈话水素数拢有较悬吼，啊，就食那个苦瓜这食咖吼，即马拢比较5.2、5.3
0: 啊，
4: 啊，
0: 这
4: 啊，这啊来买你今天个新产品，再来加
0: 高瓜来食，绝对降来高，水来啊水好，啊你嘛来唔免控制食食，
4: 哎，啊买一道来加高瓜。
0: 你买一种吼，你有够巧的，嘿啊！
4: 像你买多大组
0: 的？啊，这一工你若无做严重的吼，你今天像安尼，你啉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
1: 保养
0: 啊，吼，对，来点来点来哈，这有够少的吼。啊，我是讲安尼啦，五百啊，我甲摕出来卖。
1: 是。
0: 啊，咱卖完就准备刷。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啊，电话甲写起来，我等下若发了，免二十分就写完啦。来，维廖妈妈。
2: 哦，啊，你今日卖这个产品哦，啊，你迄落啊，阮大姐咧洗药剂哦，啊，来食这甘好。
0: 恁大姐咧洗药剂，
2: 食。我讲食你的足好个，嫌迄个洗袂着，拢就是叫我着甲你买啦。啊，今日来大姐煞安尼煞阴神，阮两个。好啊，下到我着问看卖，问看哪好吼，伊。
0: 干那个西药剂咯啦，西药剂食这个正常，西药剂食无效，妈妈，但是伊会当甲减轻伊西药剂，因为伊分泌伊的胰岛素那正常，啊，伊的药剂药毒都袂遐悬。
2: 对对对。啊，我目前阮两个姊妹啊，先生啊，是，就是叫我
0: 著甲
2: 你问，甲你吼，无你甲伊用一撮大刀来好无？
0: 好，来你电来，你电来夹咧哈。
2: 你也叫一撮大刀来就好啦，哈。
0: 你保证有效，我咧叫一
2: 工。
0: 哎，你洗药剂，你一工叫伊食三包哈。
2: 嗯。
0: 吼，一工食三包，啉三包，吼。哎呀，伊啉一礼拜就有感觉。第一工恁来都感觉，啊一礼拜大感觉，系啊哈。
2: 你就
0: 家
2: 己来，家己做大多啦。
0: 好好好。
2: 恁两个姊妹，恁全啊欢喜
0: 啊，伊啊。好，多谢多谢。
2: 我做我那个用着看卖嘞，安尼吼。
0: 啊，你工课。
2: 我有好同啊，伊都无。
0: 好，啊，你工课做较少嘞哈。好好好，来电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来看你大哥。
6: 哎，
0: 阿姨，你别当
6: 疼阮啦！
0: 哎，顺手哎，抓到哎，当手写嘞，
1: 哎，
0: 好，来，你等来叫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想安尼啦吼，得五百啊，啊，这大组的看会当给我五十组啊，
1: 搁给你五十组，
8: 来，有线有线，
1: 无啦，
0: 啊无嘞，
1: 你这是你这摆即摆讲大组的嘛吼？
0: 大组的这部包含伫这五百啊内底哦，哎呀。
1: 我和你我无遐济啦，我无遐济，咱搁十五组就好无？
0: 十五组，
1: 搁十五组啦。
0: 啊，十五组，
1: 我有困难啦。
0: 十五组我水化了就水无伊安尼，来为了佩玲大姐。
9: 哎，我一直刚会疼。
0: 来，等那个嘞，刚疼昏啦吼。来，等那个，来为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刚疼昏哦。来，等那个嘞，我跟你讲啦。今日咱咧
1: 大，
0: 大组的就是
1: 两，
0: 得大组的啦吼，好，得大组的就互你食一个疗程，互你食好好快，
1: 食
0: 你好，降到你轻微的西药免食，啊若重症的，互你减轻西药一半以上啦吼。来，今天大哥，你要降糖分哦，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你的亲子妈妈要降糖分的哦，来等你行咧，啊，要我十五组。啊，十五组安尼啦，来，爸爸妈妈，
1: 安尼啦，十五
0: 组，咱大组的啦吼，就是予你24啊，啊，咱加一组小组的，开加红的啦吼，我知影物件太好嘞，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共同开发两单，
1: 嗯，
0: 啊，一人予你送啦，到30啊啦，卖了29啊，大组的30啊。24啊，加一组四组的，
1: 好啦，好，
0: 一万块，两大组，24啊，我阁送你一人四组的营养师送一人，拄啊30啊，开一万，互你身体好哩哩啊，互你糖分降到你想要爱的标准啦吼， 这真正有够赞的，来秀珠啊妈妈。
6: 哎、
0: 欸，来你好。
6: 哎、欸、哎、欸欸，我拄啊用两组大组啊，即届你有用着大组的
0: 咧。嘿、欸、嘿、欸，特价，安、欸、尼、啊、你再来，就来行咧啊。啊，我甲你讲，你若真正有遐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买特价的。啊，你若唔知影你有糖分无糖分的人，你买细组的，买大组的，等于甲做保养就好啊，甲做听早。啊，我讲啊，饮落十分钟，沸腾若无共物件，我寄倒来用我。顶管有印高雄的相片啊！来，喂，你好，柯林大哥。哎、哦，妈、欸、妈，妈妈。
10: 我没事。
0: 当当当，来，对对对，来，喂，你好，苏伟大姐。
10: 你好。
0: 来，别当疼我哟。
10: 我们卖，你卖降血糖的是降血啦。
0: 降血糖的对，降糖分。
1: 降糖分。
0: 哎，来，对对对。啊，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这十外个医生做见证做保证啊！来，喂，你好，来，彩萍大姐，别降糖分哦。
10: 哎
0: 呀，对对对，啊，专利差不多30张啦，吼、哦，中北时段
8: 爸爸妈妈。因为伊个叫做降糖分，所以台语叫做降糖分，就是咧降咱个糖分的啦，哈。
0: 好、哦，来啊，我来讲啊，我再次介绍哈，一克啊，十包，今日2800，甲你算2500，买一盒送四盒，这真正要救人的命的啦，吼、哦。糖分你若无爱治疗，糖分你若无爱控制，你会顾卡，你目睭会青盲啦。哦，你的生癌，你的腰子，你的血腰子，你的腰椎癌，爸爸妈妈，糖分真正你爱严肃，甲看待啦吼。
1: 你就干那好帮我整理，就烦恼爱顾他。
0: 来，美女，来，春天大姐，来要降糖分的吼。
6: 哎哎，来一道
0: 降糖分的。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你就甲透开，饮一包，十分钟，膀胱血糖，膀胱血糖。就甲你随降落来，随有感觉啦吼、哦。十分钟前到十分钟后，你就会讲哦，家宏咧开发这药啊，实在有够厉害吼、哦。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来看两届来，洪基大哥，来以后别讲空话呢吼。
4: 来，
0: 电话电话吼。啊，来准备时段，做数愈来愈少啊哈。进来大哥。改改改直播，来电来。啊，这你若有糖分的，一定爱买特大组的，才会当甲你做一个疗程啊。来，丽花妈妈。
11: 喂。
0: 来演歌戏的，丽花妈妈，这个不咧演啦，这个周丽花，那杨丽花就咧演歌戏啦，吼。
11: 买几分？
0: 好，来丽花妈妈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降糖分的吼。
3: 哎，上台帮我介绍大
0: 姐。来，好，来，喂，你好，来，秀兰大姐。
11: 哦，
0: 啊，不是志勤大姐。
11: 来，
0: 你好，要降糖分的哈。
11: 对了，阿姐，阿姐，
0: 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妈妈要降糖分的
11: 哈。
0: 喂。哎，要降糖分的。
11: 你好，有影呀。
0: 我家红本人啦。
11: 哦。
0: 哎。
11: 啊，跳大组的一万三
0: 大啊。哎，对。
11: 我阿嫂给跳大组的来，好不？
0: 啊，准备是大电的满线，满甲满满满。今日就予恁来选择啊，来位了，来要降糖分的吼。
6: 买
0: 几多？来电来聊咧啊！啊，来位了，来冰生大哥，来要降糖分的吼。嘿，来电来聊，来位了，来我妈妈要降糖分的吼。
11: 嘿，要降糖分，要几多多
0: 的？来电来聊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着，后下规世人的，你我甲你讲，无买着你落节目。你甲我敲电话，甲伊问，问我要去甲对一间病院医生买啊，来一克啊，
11: 两千块。我要爱这个降糖分的复方饮，那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来电话行咧哈，吼，这陈妈妈有够巧的，做好买物件。嘿啊，来电话行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糖分我都甲你讲啊，你无治疗，一个小轻微的啦吼，有诶啊，这隐形的糖尿病，你若无甲。治疗就对了啦吼，啊你无甲治疗来，就变严重的糖尿病，来糖分咧控制袂调，以后爱顾卡，以后目睭黄斑部病变，吃多尿多喝多来为了，来要降糖分咧吼，嘿来对对对对，来为了雷碧雅妈妈，
6: 刚好你好，
0: 我咧想你过外月啊啦。
6: 我过外月，我拢
0: 我来找红米
6: 也较紧
0: 啊。你找哦，你找红米也较紧，啊我都拢无收到钱。
6: 嘿啊！啊，红米
0: 了，
6: 要我欠嘛？
0: 伊
6: 红
0: 米来
6: 给我收，我
0: 无
6: 法
0: 度。红米后你欠
6: 嘛？
0: 我拢
6: 无
0: 收
6: 着
0: 钱。
6: 我
0: 差
6: 电
0: 话，
6: 你都唔惊，我
0: 照应啊。电话啦，电话钱
6: 红
0: 米
6: 来
0: 袂起啊！你来，电话给
6: 你。
0: 好好，电话给你。啊，来维六，来平生大哥，来维六，来要降糖分哦。电话给你，爱听电话啦，来报给我妈妈，来要降糖分的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问贵阿妈爸爸。
12: 哦，
0: 来要降糖分啦。
12: 哎，阿姨咧，哦，我即马我怎么要做大组的吼？我即马我改
0: 直大的，爱跳的啦。哎呀，你真正有智慧的。
12: 啊，
0: 十多年你甲食，你这世人你会饿了。顶边有印家宏的相片啊。我研究两年，耗费超过5000万研究的产品，吼、哦，我才敢用我的相片去呢啊！来，为你个董大哥，
13: 我来谢周诶，
0: 来谢周诶，等等下咧吼。啊，这五 G 唔是我要印相片，真侪我的产品，我讲你唔免印我的相片啦吼，因为只要我讲，爸爸妈妈拢会相信。我这五 G 产品是医生全国的哦，中什么科？用什么种的医生要求？因讲因一定要甲我斗介绍，要让我的知名度会当遍及全国。因为太侪人去看医生，拢讲因食家宏的产品，因唔相信电台有咧卖这好的产品，尽忠于咱甲说服，让遐侪医生加入咱的团队来，话了。
14: 哎、欸，家宏啊，我要买你买啦，讲食血糖的哦。
0: 哎、欸，对啊，降糖分。
8: 来，好谢，好谢。
14: 安尼吼，阮之前我后尾你迄啥物海
0: 摩尼克咖啡吼，哎呀，食
14: 食有较好啊啦，啊我即马去加济较无好啊。
0: 即食落有较本来食有较好，即马食落连手嘛好，哎呀，脚甲手拢好啦，规身躯拢好，哎呀，我袂甲你
1: 骗，
0: 即比西药较好用吼，哎呀，
14: 我咧食西药安尼，佮食安尼，
0: 啊你甲食甲有一工，你西药会使免食，佮咸会当免西药剂。搁减袂到，唔免注意多少，即我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哈，来等你下咧哈。
14: 好，
0: 我来讲啊吼，咱的降糖分啊，经过两年的淬炼，经过一两百的糖分，拢咧注意多少，咧注咧西药剂的人，来甲食体验了够赞。医生讲安尼好啊，会使就市啊啦。
8: 啊，咱这爸母我甲你讲吼，伊这一盒内面有10包，一包拢30毫的吼，你若拍开。你就当啉啊，甲咱个生姜啊，讲同款个包装方式拢同款咯吼。
0: 重点是印家宏个相片，看一了家宏，生做讲即个囡仔有老实无？值得恁相信无？我著讲啊，我用生命甲信如做保证，卖米就是咧卖头顶啦。来位，你个外甥阿妈妈，
15: 我买个降糖粉。
0: 来，等下叫你哦。啊，我甲你讲，我敢我印我相片，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蒸石壁啦吼，来位你又讲叫咩啊？吼、哦，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蒸石壁，这是我家己生囝，两冬开发五期产品，开将近耗费5000万以上，太侪医生甲我支持，公司落太重本嘞。啊，我甲你讲，恁若无进挂买，医生阮头家连咪都又搁买卖予电视台啊哈，来位你好，王大姐。嘿，来要降糖分的哦，嘿，来等等下哦。阿进将是全国第一名的降糖分的，搭配阮的苦瓜，搭配海木耳，我甲你讲，100个内底有90个以上，食到拢无咧食西药啊哈。啊，但是恁头前食西药爱加咧加食，食到医生甲恁检查。检查个讲哦，你
8: 稳定啊，稳定，看会当甲西药放掉哦吼。
0: 南山大姐，
16: 喂，
0: 来你好，要降糖分哦。
16: 嗯，
0: 哎，来来来来，无糖分的会使食，有糖分的更加爱食，为着要救你的命，糖分的甲要当去食降糖分。来你好，新听友哦。
16: 我
0: 唔
16: 是。
0: 啊，无你那用这新的电话号码。
16: 我是用阮家的电
0: 话。哦，来安尼，你电话下来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爱食哈！即款真正耗费两年五期产品，啊，即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加上即连续即几天，我会甲阮两年的心血拢摕出来呈现咯，爸爸妈妈，恁开钱，啊，我研究产品，啊，恁顾恁的身体啦，来汉中呀！
17: 特大族
0: 吼，来电话下咧吼，啊，来位了，来许相，来许相是爸爸妈妈。
18: 喂，
0: 爸爸来， 买爱降糖分的哈。
17: 嗯。
0: 来来来，水源啊，爸爸。爸爸要糖分的哈，来等一下嘞。
18: 小
0: 组的2500呢，有够俗的哈。哎呀，
18: 两
0: 包，50包。五十包啦，50包。等一下嘞哈。啊，来准备时段，我搁再次甲恁介绍。租数量面面，我甲你讲，差不多以我看这个电话量啦吼，新听友啊，真侪咧写有较慢，啊那无这差不多早就写完啦哈，这差不多面搁10分钟，我敢甲你讲，保证写了了，啊今日你若会晓的，你著甲改特大组的，尤其你严重的，你谈话血色素高的，你准备咧注意多数的吼，你一定爱食哈，
1: 吼，莫等下目睭雾雾啊，脚麻啊，还是讲要洗油脂的莫。
8: 对啊，咱这爸母啊，我再甲恁讲一解，麦克梦啊，一包细组就是五阿拢赚50包吼，啊伊一包拢30毛诶，吼啊5000块就是12阿，120包，啊特大组诶咧，就是10000块，拢赚30阿，拢赚30包吼。
0: 来，大姐，来你好，我讲啦，你讲他们
19: 好。恁那只阿是几条哈？
0: 一人10包，吼，来，喂，来何太太。
19: 喂，
0: 来，你要降糖分的哈，啊，来，喂，你要亲妹妈妈，来，要降糖分的哈，来，等一下嘞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我讲我的节目，你爱逐工听，会当治好你的病。啊，你唔好常常要食西药哈，啊，我讲西药，
1: 唔是摕来顾身体啦，
0: 西药变是毒啦，啊，西药就是拢咧甲你食控制尔。无材料，甲你食长筋的，咱来食汉方的，咱来食草本的，
1: 东
0: 北时段，
1: 营养诶，
0: 系啊，吼，啊，这糖尿病的卫教师，甲你背书挂保证，伊的相片嘛印伫顶悬咯。来，喂，你吴美妈妈，
19: 哎，
0: 来了，
19: 我要降糖分咧，
0: 降糖分咧，好，好，来，来，来，来，来，传统啊，
20: 哎，
0: 传统啊，爸爸，来了。
20: 哦，啊，
0: 降糖分的啦，哈，来，等等，等等啊，来，喂，你要去用下。来，要讲糖分的吼。
21: 哎，刚好跟你订一组。
0: 哦，好，来，等下加你啊！啊，你讲话哪要死要死。
21: 无好啊，因为你，阮姐、阮母啊，甲阮阿妈吼，伊是拢糖尿病，啊，我是无定个无，啊，只是讲血糖有较悬啊。
1: 哦，安尼
0: 啊，
1: 你
0: 啊，定个无，血糖有较悬，就是代表你有啊啦。你也是温，你也是温型的糖尿病啦。安尼你知无？哎呀，
1: 像
0: 咱
1: 这讲糖尿病前期呀。
0: 哎，安尼知无？
21: 其实吼，血糖咧牛排拢较悬啦，所以
0: 要
21: 顶
0: 住。哎呀，我牛排
21: 要大组
0: 咧，要大组还是特大？你也讲好哦。
21: 大组先加顶住，
0: 大组啦，好。最
21: 新的啦，吼，最新的产品。
0: 好 ，OK， 好，来等来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咧降糖分咧，加防生两冬才甲生出来。啊，偌济人生你敢知？一般啦，你生囝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就会生啊。阮这差不多20个医生做伙生出来一个产品，内面阮阿妈。
22: 嘿，你细组一组。
0: 来，电话下。这连中医师、连西医师，差不多20个，这五天卖产品才20个医生共同研究，一个产品拢100个至200个做过人体的试验。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我的老母83岁。一天会当饮5罐麦香红茶，加红无咧甲顾身体，要安怎身体会当83岁呢？一天饮5罐麦香红茶，你看迄甜度有偌悬？去检查医生讲伊比我较健康，吼、哦、啊！加红无咧食，加红无糖尿病，加红嘛咧食，加红嘛惊我会糖尿病。长辈时代，糖尿病足恐怖的啦！糖尿病你唔捌唔惊，真捌就真惊啊！糖尿病会让你空嘴未收缩，空嘴若是未收缩，会蜂窝性组织炎，你的骨卡。糖尿病带来让你青眉，糖尿病带来让你腰椎癌，糖尿病带来让你肾衰竭。爸爸妈妈，刚才听着这几点，脚尾拢冷去，你一定爱赶紧买。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买有诶，甲你恭喜；买无诶，等下你莫生气，莫甲我干交。啊，我甲你讲。家宏有印我的相片在顶悬啦，来喂你个蒙奇阿妈妈，来你个要降糖分咧，
19: 你袂降糖分
0: 咧，嘿，对对对，吼，啊我就讲啊，家宏绝对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争石饼啦，产品无好， 唔是我家己制作的，啊，我阿你讲，火医生是安怎？我之前我咧做产品，我唔捌咧印象片，因为这五期产品，医生要甲阮签登去做病院的医疗用药，所以讲伊惊去用仿伊，用我做人头啦。欸
7: 哎呀，我买了要改一大三多少钱？你得大做呀！
0: 来回六，来正雄大哥，来回六，来回共同会。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是医生要求我放我的相片。哎呀，来回六，林二大姐。
17: 哎呀，共同会。
0: 来等那个，来柯尔妈妈，来柯尔妈妈，我教红啦。
18: 哦啊，怎么的？咱无食什么药啊，食迄，敢若食你迄产品，安尼迄个价
0: 值。会啊，这都大家拢会价值啦，嘿啊，一工人家食一包得，嘿啊，吼，来。
18: 好
0: 好，
18: 安用一些药啊。
0: 好好，来电来叫伊多谢客户妈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家宏恁长期有咧听我的节目，啊，我讲啊，物件若无效啦，卖讲做三档做四档啦，做三个月就爱休困啦，啊，我的产品用我的信如。用我的人格做保证，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拢向我电话报伤慢，报伤紧啦，嘿啊，我唔是要报紧，因为我若报伤慢，报伤紧嘛无，报伤紧伤慢拢无效啦。原在恁若卡含慢卡的。你原在买袂着啦，郭大姐，哎呀、啊，来，你要降糖温啦，喂，
23: 喂，
0: 要降糖温啦，来，等那个，来，来，来，来，
23: 哎，
0: 做个这啊，
23: 那个糖尿病的哈，
0: 哎，你吃糖尿病这做好的哈，吃糖尿病还使吃，无糖尿病买使吃，一般人得使吃，保养得使吃。
23: 哦，
0: 多谢来等那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小安叫楼卡租数控制一下哈、啊
1: 哦。
0: 啊，这虽然咱开发的，但是这不是无含量的哈、啊。这物件是高倍浓缩萃取的哦，鱼肝子。
1: 嗯。
0: 哦，我来跟你讲啊，鱼肝子，哎呀，南正提炼的苦瓜生态，甲南做伙用啉的，一杯一桶来，信隆大哥。
24: 哎，你好，那带小孩
0: 讲
24: 那个
0: 朋友问题啊，哦，我真久冇听到阮信隆大哥的电话啊。
24: 你看录音啦？
0: 哎，那我教，我的产品有赞无？俄罗斯
24: 赞啊！我有强，我就甲你肯定不要讲啊。
0: 我知，信隆大哥啊，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照顾，啊，物件有需要才买。你像我一，你像我一支南瓜子吼，和阮信隆大哥食到迄个南帕本来生一粒。吃一个无去的，嘿啊！
24: 今麦拢好啦，
0: 拢好啊！吼，来你电话行咧哈。
24: 好，谢谢。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啊，唔是好米未就我桌顶啊！来回了，身体好，来要降糖分哦。
24: 哎，
0: 来，我就讲啊，你全国啦，别位的电台，全国别位的电视台，糖分的药拢甲食过一轮啊，食迄项也无效，食这项也无效。今日若听着我的节目，就是你的救命恩人来啊！我都甲你讲啊，这要救人命啊！我甲爸爸妈妈讲，我秉持着阮老母一世人甲我教的，尽头的路头，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来，威廉，来，要讲同安的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教红一世人，唯一的价值，我价值啥？我唔是计达，我有存偌济钱；我唔是计达，我过啥物日子。我人生的计达，就是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脚来干那甲我学了，安尼我就爽啊啦。吼，迄天阮一个修理电风的啦，你看你叫啥物名？修理电风的一个妈妈啦，嘿啊，阮伊讲伊的电风故障，阮去甲服务啦，吼，来回了，四川，四川啊，
24: 哎，谢梅啊，
0: 哎，
24: 你
0: 大组的几包？大组的三十，大组的百二包，大组的三百包啦。系啊，来你电话个。来，起个，起个。
25: 你
26: 先，
25: 你
26: 先。喂，
0: 嘉宏
26: 啊，我要大组的啊。
0: 来电话个，有得大哦，你先考虑。
26: 有提大啊，还好，我要提大，我要甲你讲，你迄传播我收着啊。
0: 好好。
26: 我
0: 好老听。
26: 随食随好呢。
0: 随食随好，还川贝。
26: 我之前拢无烧烧声啦，搁疼啦。
0: 这川贝有够赞的吼。
26: 系啊系啊，我要甲讲收着啊。
0: 啊，这汤粉嘛有够赞的，这家己平常时食饭食滴了拢会使吼。
26: 啊，我要做大厨的哦。
0: 好，来等一下呢吼。啊，我来甲你讲啊吼。阮一个人客啦吼，修理电风，因为伊电风伊家己袂晓饲，结果伊当作歹。我叫阮的修理电风的去甲维修啦，叫李子静妈妈。住伫倒位呢？来，我看一下。啊，住伫滨东县滨东区。

0: AM 1071，叫我放给朋友听，啊，我讲免啦，吼，我来甲长辈时代讲，我讲即个爸爸妈妈们拢足相信我的，来为了。
1: 哎，小
0: 王
1: 大哥，我要
0: 直
1: 到
0: 迄个降糖分的。来降糖分的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吼，0800081081啦吼。我就讲啊，糖分啦，全国的产品一大堆，啊，对一支食有效。恁来甲我讲，恁若甲我讲对一支食有效，安尼我全啊糖分的药啊我卖卖。啊，我就讲啊，食我的糖分的物件啦吼。拢是伫别人遐买食无效的，来买食着我的，开始相信我的节目的，将近有几啊千人。我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报告，啊，这个产品我生两冬，吼、哦，含二十几个人生两冬啦，十九个啦，这呐一般
2: 就用这个真心的啦。
0: 来为了，因为啊，来买降糖粉的吼，
3: 对啦，
0: 哎呀，来来咧。来啊！我跟你讲，上少二十个医生甲咱做背书哈，上少就对啊啦吼，好几啊百人已经食好呀哈。来，为了卖面的。
4: 嘿，嘉宏，我要降糖分的啊。
0: 要降糖分的吼，来好。
4: 嘿啊，我前两天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的糖化血色素吼拢5.7、5.8嘞，敢是较悬啊？
0: 一天才食三包。
4: 三包哦。啊、
0: 三天就降落来啊。
4: 哦，好啊，安尼我要食大组个吓，你帮我
0: 来一组。降糖化血色素是无简单嘞，有诶连食西药都无在条工啊。啊，那咱降糖分嘞，甲阮的苦瓜生态，甲阮的海马鱼做伙食，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无降落来，所有你甲我买的产品，钱我拢还你。
4: 哦，好，安尼我听你个，啊，你予我食大组个哦吓。
0: 来，今日个咧，嘉宏哥安尼照自信，甲恁挂保证，啊无我相片甲印咧顶悬哦。哎呀、啊，我都唔是咧镜头哥，我相片因咧顶悬哦，恁食无效，人工伫路恁拄着叫恁拍。哎呀、啊，我著讲啊，长辈时代，关键有我甲王英雄师甲嘉宏的相片，啊，当然字有写甲细字吼，但是有写老嘉宏推荐，英雄师王玉清推荐吼，啊，英雄师这三字是国家颁发予伊的，这三字唔是我甲封的啊，这是科技院。全序部甲颁发的
2: 迄
0: 个三迄个证书十外张啦，吼、啊哦！啊，伊较有用的就这三张，吼、哦！剩咧作者十十弟弟的证照，伊逐项都有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未食尽，饭未食尽，面未食尽，水果未食尽，
2: 生活人生
0: 真正啦。哇，对，有啥物意义啊？
2: 这未食，迄未食，啊，搁安尼啊，目睭嘛无看无，啊，未进未到安那，再搞帮阿定名，讲我要蜂窝性组织炎。
0: 上次就今日你食降糖粉，我就甲你讲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要互你保持伫你的标准内底，糖啊、血素、血色素六七八九的就对啊啦，食一撮一大撮的，若无降落来标准，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倒来甲我干交，吼、哦！啊钱我阁还你，吼、哦！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哦！即我敢用人格信用挂保证，卖米都咧卖着，吼、哦！啊，长辈时代，当担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尤其你平常时即落天啦，吼、哦，水啦凉的啉啊济，莫怪大家糖分咧悬啦，糖分的药啊都对啊。一年伫台湾就对啦，袂骨啦跳啦，吼！即、哦啊、我敢咧甲恁挂保证。爸爸妈妈，糖分就对啊！恁进十个听友，我敢甲恁确定，六个人有糖分，啊，但是有三个人唔知影。
2: 你拢唔知道？
0: 系啊，
2: 啊，这三个唔知影。
0: 有诶，等你到时你知影，你已经爱洗耳机啊！我甲你讲，咱唔通到时找母靠无白，咱进来要食，咱就赶紧甲食，吼、哦！来，为你个希望啊！希望啊，妈妈，哎、嗯，来要降糖分的哈，哎、嗯，会疼，来为了来要食降糖分的哈。
4: 嘿，刚好，我想要一组大组的。
0: 好，来电话给你，我跟你讲，我爸爸妈妈，你唔好惊，你电话唔卡，你连讲西药剂，你才家己伫遐咧怨叹。西药剂唔是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迄无好算啦。
2: 啊，一过去就半工拢了伫遐。
0: 不好玩啦，吼、啊嗯。来为了，
3: 刚好，哎，今来降糖搞下一组大。
0: 来电话行咧哈，吼、哦、啊！最后阿叔互恁统计一下，长辈时代，最后我甲恁介绍哈，降糖粉呢，恁若轻微的，一天一包都有够啊！啊，恁若真正已经咧注意多数， 药啊食早暝，你一天爱食两包至三包来回了。黄大姐，来要降糖分的吼，来电来行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啊，我跟你讲，电话若甲卡好通，你的糖尿就会通啦。啊，你的糖尿病若会通，会当顺利排下。顺利甲你当糖分，
2: 你身躯身顶代谢拢无问题。
0: 余勇啊，妈妈，
1: 我
0: 最说来电来个，来为你个笑儿妈妈，来要当糖分嘞吼。
1: 我
0: 来你转手机嘞，这是阿姐啦。
1: 我电视有人，他现电脑讲他现声也袂听，你讲我那讲卡声。
0: 当糖分嘞啦，这手机嘞，阿姐啦。
1: 手机吼，
0: 来要当做阿姐做。好，来电话，来这么时段，爸爸妈妈来电话，恁赶紧卡哈，来喂了。喂，你是咩阿姨啦？
5: 大组的可以。
0: 啊？
5: 要上大组的可以。
0: 哦，要上大组的，我当作恁妹啊，你安尼含讲话来电话起来。啊，这么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无勉强，吼，但是你看你要存钱，啊，是要存健康的身体，两条路你家己选定啦，吼。人生行到一个斜路，一条倒手平，这条是行健康，但是爱开2500，开5000，开1万。啊，正手平这条是免开钱，但是生命减低搁带破病，吼、哦！啊，你看要行倒平这条，啊正平这条，人生到斜路，你爱家己选定啊！来，小王阿妈妈，来，小王阿妈妈，喂，
6: 喂，
0: 嘿，小王阿妈妈，要讲糖分了。哎，来电来今日吼，哦，今日我刚才听秀王阿的名，听超过10个啦。嘿啊，这秀王阿蔡奇阿名，我阿姆嘛叫秀王阿。啊，感谢全国这长辈的时代，这爸爸妈妈吼，啊，家宏恁家己的囝，小安你家己的仔囝，啊，袂让你失望啦。哪有后生咧害老爸老母的道理？无可能。来，喂，你好，雅珍大姐。
6: 来，你好。你是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拢会使，饭前如何啦？
2: 对，你饭前都是饭前一包，嘿。
6: 啊，安尼你搞先提细组好不？
0: 来，电话给你好。啊，来，喂，你好，元宵节要来糖分的吼。
7: 糖分的是安怎卖？
0: 安怎卖？你问楼卡，你听一包。
7: 细组偌济？
0: 啊，你拢无咧听啊？
7: 无，我出去无，拄我才回来尔。
0: 我叫楼卡甲你讲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搁最后讲一届，啊，我着要听歌。啊，物件也差不多结束啊哈！今日咱的降糖分用鱼肝子，
2: 对，
0: 20个中西医的医生甲阮做伙研究背书挂保证，啊，然后家宏的相片印在顶悬，来为了易勇大哥，来，要爱降糖分的吼，来就来个咧吼，顶悬印家宏的相片吼，就是代表这是我亲身自头到尾开发产物的。两单啦吼，开5000万以上生5G产品，你看我对每一支产品的用心，对每一支产品的坚持，开发完还去检查，不是干那 SGS 尔，是。

0: 甲小姐讲，恁咧找我，啊，我就甲你讲啊，真恁赶紧先买物件买好着啦，真唔免问。啊，真恁若买唔着，你等下问嘛无效啊，因为我无物件通卖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精心两年研究，我来甲你讲啊，鱼肝子带头，甲你治疗你的糖尿病，糖尿病无治疗会安那？会青眉，会记卡，会洗耳机，会得腰椎癌啦。来，道秀妈妈。
1: 来，我定在
0: 多谢多啊。来，等下今日吼，啊，我来讲啊，今日你甲买东西食，一杯一重哈，那饭前血糖咧145个。
2: 吼、
0: 哦，啊，换那血糖咧百瓜的，你拢甲食一包。
2: 有饭啊，飙到安200瓜、300瓜。
0: 哦，啊，你就甲食两包。
2: 哎，好甘落，好稳定。哎，才甲买啊，甲才袂买啊，吼，安尼心脏嘛不出问题，腰子嘛出问题，
0: 血管也出问题，
2: 目睭嘛出问题，啊，规身躯拢歹去。
0: 对啊。糖尿病会影响着带来你上少20个号以前啦哈。来，威廉。因要求讲啊，印家宏的相片啊，所以讲，阮这两档生这五支产品，拢总有印我甲营养师的相片。家宏甲你背书挂保证，顶悬阁有签家宏的名，叫做老家宏推荐。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收听啦，妈妈。
3: 嘿，
0: 来你我家宏。
3: 好，
0: 我来等你讲汤姆咧吼。
3: 哎，对。
0: 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了。
1: 来，
0: 叫一座大座诶，好好来电话遐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赶紧卡，啊，我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一克啊2800，定价啦吼。啊，恁若以后真正食无，我叫恁去甲对一个医生买，啊，伊有剩偌济货无，我毋知，阮着做出来一批，啊，大家小钱分了了啦吼。我今日是甲我公司同事诶500盒，拢顺续摕出来做伙卖。中北时代一克啊2800的原价，小恁300块，2500买一盒送四盒，爸爸妈妈得了钱，免本卖恁的。
4: 啊，咱的降糖粉来拜托恁，拢上好的哩，本钱价上好啊，饭钱一包哦，哈，饭钱一包是最好的哦，哈。
0: 哦，啊，电话空啊，大组的，就是加送恁两盒12盒，啊，5000块，啊，5000块你要去对买食糖粉食好的。
4: 啊，特大组就是30盒哦，吼，加红
0: 包。买两大组送你一组细组，
4: 对对对，安尼拢做30盒，10000块吼。
0: 爸爸妈妈，啊，恁着家己好好珍惜啦。我着甲你讲啊，恁过去听过别人的节目，看过电视台，咧食糖粉的药啊，拢食无效的，甲行回家来。爸爸妈妈，这比咧关东机，这比咧看医生较有效啦。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空白了，看两届来，秀珍姐。
3: 哦，我准备走啊。
0: 来，等等，来听歌啦，吼、哦。啊，和老卡通过一下做手，我嘛差不多无啊。来，清华、啊，清华大哥。
5: 要安装未？
0: 诶、欸，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哦。啊，来听歌。啊，这真正恁小安，你拢一直戆戆不通过。
4: 来，一首歌曲，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叫做。
0: 你今日若讲未超过，你阮叫头家没事的，我袂甲你骗的。来，为了玉珍姐。
3: 哎、
0: 欸。来了。
3: 四
0: 组啊，四组的啦吼，来点来点，来听歌听歌，
4: 来一首歌先听
0: 啊，老高统计一下，未超过杂志啦，哎呀，
4: 可怜的小姑娘，是咱的惠芝大姐所点歌曲，
0: 啊那无啥。

0: 首歌曲叫做《可爱的小狗》，允许咱的惠芝大姐收点歌曲。
1: 啊，查甫若带着糖尿病，啊，你的太太嘛会变作可怜的小姑娘哦。啊，因为糖尿病会影响到性功能这个方面的问题啦吼、哦。来，为了小青妈妈，小青妈妈，
2: 哎，
1: 来，你要讲糖分的吼。
2: 对啦，
1: 啊，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啊，你若糖分有，你就是一定会伤腰子，吼、哦，啊，伤腰子来间接伤腰鞘，啊，你若歹运呢，生甲腰鞘叫腰鞘癌，
0: 嗯，
1: 安尼你就无药医，尤其你有咧注糖化血色素的吼，啊，而且注胰岛素啦，
0: 嗯，胰岛素，
1: 哦、你爱特别注意，吼、哦，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最后啊，拢无半组。啊、我甲恁讲吼，我最后大组的我家己开放五组互恁写啦吼、哦。啊，即我家己的扩大，我真正唔敢去啊营养师要求。啊，第一，伊嘛无材料答应我啦吼。啊，我最后开放五组，特大组互恁改哈。啊，然后细组的佫互恁五十啊吼。啊，恁写完，安尼咱就今日啊，就甲即个节目结束掉。啊嘛，甲产品结束掉，啊，这拢现做的吼，这拢会当放两档以上，
0: 吼，
3: 小
0: 罐罐来跟咱较搞的啊，哈，
1: 哦，这真正有够赞的吼，
0: 两大红的相片嘛，小罐罐的，
1: 啊，我
0: 因为做在咱在大陆啊，拢听到伊的声音，无看过伊的人写做安怎，啊，今仔日吼，大红推荐的，伊家印尼的产品顶头，啊，恁咱在大陆啊，恁真正相信大红，甲咱的营养师推荐的哈，降糖分呐哈。
1: 但是恁唔好收到产品，看到我的相片以后，全部爱听我的电台呢。哎呀，嘉宏应该是无遮歹看
0: 啦。没啦，嘉宏做领导的啦。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糖分是我一直严肃对待的一个物件。
0: 嗯。
1: 我讲我一个姐啊，身价数十亿，吼、哦，我阿舅的仔仔，
0: 嗯，
1: 啊是大什么字的啊饮料店的头家，吼、哦，恁若听这個，恁就拢知影啦，吼、嗯哦。啊，我讲啊，人生存遐济钱，啊一支卡去记掉。啊，搞进，伊讲伊嘛，电台较早我无咧做啦，吼、哦，啊，包括我咧做，别人咧一滴物件伊嘛买来咧食，啊，多唯独食我的苦瓜生态，
0: 嗯，
1: 甲食我的红毛呢，吼、哦，啊，然后搁一支产品，伊嘛我的白鸟器来四川俩，嘿，来你好，要讲同我呢吼，来等那个。来，
2: 喂，你好，我是买买迄个降血糖的药啊。
1: 来，电话给阿你哦，这是品啊，这不是药啊吼。来，你电话给阿你吼。啊，这你甲吃，啊，我迄个阿姐有够感谢我，一直甲我问讲吼，啊，无我敢买去甲恁加盟，啊，嘉宾因的店门赚钱，我讲免啦，这也我的良心道德，啊，我想要奉献哦，全国这听友都好，因为这是我本身我的兴趣，我逐天会当。啊，受到全国几啊十万啊的爸爸妈妈甲我疼惜，啊，我有遮侪爸爸妈妈咧疼惜我，我相信啊，我会比趁钱较快乐。来，为了保住啊妈妈。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个好不好？
1: 嘿、欸、嘿、欸，来简单
2: 的。我即马吼无钱，通
1: 去开。啊，来，你跟我讲。来啊，足侪问题吼，你我都讲啊，你要问楼卡，你除了讲你要问糖分的，我简单。会当请营养师甲你回答一下，剩的咱拢线卡讲啦吼。啊，当然，是安怎家宏卖恁物件会卖遮俗？因为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我来自农村，我知影趁钱的辛苦，真正啦。爸爸妈妈有诶去人做工拖一工草，拖落来一工趁无两千块，趁千外块。啊，我物件我一定卖恁上俗的。你看一克啊两千八，我优惠恁两千五。买一拿送四盒，爸爸妈妈，这若有够本钱就对啊啦！我到剩的拢唔免加讲，迄若我咧讲算笑，我拢讲这若趁钱，拄啊落屎落一个月啦，真正的。啊，为着啥？为着干哪要爸爸妈妈健康，为着要互恁快乐，为着要互恁袂浪费这两点钟来听家宏的节目，因为恁拢永远是我的温情人，不管有买无买，有收听的。隆重甲恁感谢，因为我爱的是听友，甲我听我的节目尔，我无一定爱恁甲我买物件，恁无甲我买物件， 代表恁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更加欢喜。但是咱身体人若有欠点，咱一定唔通提起。啊，你唔免省这两千五，省这五千块，省这一万块，要让你的后生走囝，要让你的孙阿奔，卖较好个，因卖较有效哩啦。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啊，若当年病不好囝，啊，我讲啊，你以后你若顾卡，请外劳。你尊严拢无去啦，吼、嗯哦！啊，所以讲要甲爸爸妈妈讲哈，咱的降糖分呢，用啉的哈，二十个医生啊，甲咱做伙开发来为了，比如大姐，
3: 高红呀吼，
1: 大哥，
3: 啊，你来，迄个，
1: 你降糖分了，来两千五呢哈，来准备，好、哦，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啊珍惜，啊，最后咱甲营养师请教，
4: 是
1: 啊，那有咧加咱的物件，请咱来
4: 为了，
1: 来先听有啊。喂，哎、欸，来，你要降糖温的哈、哦，来等等。啊，要哪吃
4: 来？来，咱爸爸妈妈吼，咱若有滴食这个，你若已经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有滴食药啊，有滴注意多少，甚至有滴搭配咱的这个苦瓜生态甲海木的吼。今仔日你若阁加上咱这个降糖粉，你拢甲做伙食。好、哦、啊，降糖粉你着一天三盖，一盖食一包，三顿饭前食一包。
1: 哦，这是已经严重的嘛？
4: 哦、嘿，啊，若讲咱若是这预防的，甚至是你根本都唔知影讲你是不是有血糖的问题。好、哦，咱这叫做隐性的。
1: 干咱家己搞嘴巴搞牙搞
4: 对，糖尿病前期，嘿，甚至是你拢常常应酬的这种，来，咱一天吼、哦，我会较建议咱一包至两包。应该预防起来吼，唔好真正有一天检查的时阵，医生讲你爱食药啊，
0: 你爱注意多少啊。你当初好来食吼，你怎个就会美肤啊？你即摆无，你得爱加药
1: 啊。那阮的药啊，食了就规世人啊。
4: 对啊，
1: 哎呦，你袂当讲啊，我真食食了。
0: 因为咱平常时啊，咧食食吼，糖分嘛太侪，你本身就爱保养啊啦
4: 吼。
0: 因为即摆太侪，囡仔都点要得糖尿病啊，你敢知？
1: 十外岁。所要白啉伤济，
4: 像咱这哪一根讲，比如讲国小啊，十几岁啊，吼，有这个问题，囡仔，咱嘛是赶快再好啉，嘿，无问题。
0: 这囡仔来当啉哦，吼，你放心，改啉哦。
4: 国小小朋友就可以喝了。
0: 对，你本身有，恁到遗传的，一型的糖尿病，你都爱平常时爱喝你的囝，
4: 你都爱啉啊，
0: 吼，你忙带大汉啊。所以要被淋到侪啊，各个来加重他的遗传性的那个糖尿病的
4: 哈。
1: 哦，啊，所以讲伫遮，
4: 最后
1: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4: 今日买着
1: 降糖分的啊，你糖分买好啊哈，哎呀，你特别免食西药啊哈，啊，咱感谢咱。诶，营养师，
4: 谢谢张哥，谢谢小安姐，咱空中的爸爸妈妈，
1: 咱两个这两
4: 年哈，来围绕，
1: 来先加油哈，
5: 你要注意，注意哦，
1: 啊，我两个哈真辛苦啊，共同开发两单
4: 啊，
1: 开差不多，
4: 目的都是希望讲真正会使解决爸爸妈妈的问题，
1: 嘿，
4: 让伊会使过了，诶，足顺心的。嘿，想要吃啥，啊，囡仔请你吃啥，你拢唔免
1: 烦恼。啊，我做者产品吼，拢无印我相片，迄嘛是家宏出品的。恁只要关顶有印空白的拢我的。啊，这五支特别特殊，就是医生要求的吼。因为做者医生啊，拢咱真侪听友去啊，讲因拢甲家宏买产品，所以讲因要求我印的吼。啊，就是怕我家己因对我的信任啦吼。啊，关顶有我的相片啊。啊！那看来卡起来袂歹，卡卡电话来甲家宏娱乐一下，电话空八一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糖分拢好利利啦吼！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连续五天啊，五支产品开发两单啦吼，开5000万以上。吼、哦，这当直接甲爸爸妈妈用生命挂保证，阿要互恁较好诶。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搁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感谢你每天跟凯奇陪伴，今天我们现场的节目也邀请你可以拨电话起来，在山顶跟凯奇分享，或是由着凯奇来替你服务。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跟凯奇说，让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拄我节目个一开始，咱安平个啊，这个阿国哥哥吼，伊讲伊叫阿国，安平个阿国哥哥，讲要听一首《江都痴情花》。即马第一首歌曲，我就替你安排安平个阿国哥哥，请你听哦，《江都痴情花》。

谢回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嘛啊，像歌曲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甲陪伴着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晓唱歌啦，凯奇若会晓唱歌吼，我着现场唱啊！我惊讲我若唱啊，真正诶，大家拢走了了，房价嘛飞了了。足侪人哦，阮遮讲客讲啊，毋知影咱伫诶即个南部啦、北部啦，咱会讲客讲，也是有诶讲客军，也是有诶讲客将，讲法拢无共款哦。啊，这敢有共款？也阁有一个问题，伫个庙的外口看到乌龙旗，即嘛，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乌龙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防陷害吼，啊，伊即嘛有带着这个什么温婉，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龙旗，我就感觉乌龙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不过啥物庙的，诶，这个外口。拢有乌龙旗嘞，敢是有人要伫个庙的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下面节目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龙旗伫个庙的内底是报仇，不是庙的内底啦，庙的外口是要报仇的。也是讲这乌龙旗是有另外的作用，所以才会伫个庙的外口，也搁要分享这个客军。什么是客军？当然，咱足侪人哦，初一十五有客将，啊，这有啥物无同？下面节目内容会甲大家来做分享。今麦过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又着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每一个你今麦咧听凯奇的节目个，拢是凯奇上水的伴。咱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邀请你来做凯奇的伴。

你是开启今生来世，喂，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才有开启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拄只咱黄义旺大哥甲开启来分享生活的小撇步。哦，伊讲开启，啊，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葱头？我安尼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开启看下这个。这个葱头、洋葱，伊讲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流目屎的啊，流目油的啦，像我都会啊。伊讲你得甲伊皮白白咧，放咧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敢那咧切刺瓜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流目油哦，啊，炒起来青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呢，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嘛感谢你的看家，也够感谢你的支持。像拄则有讲哦，小撇步，伫咧健康内底开始冒一个小撇步呢。咱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哦，这拢是联动掉咧。你睡眠也无好，你身体吼、哦，这个修复的能力就会降低。哦，你睡眠也无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个硬怪咧。唔，哪讲骨硬骨酸痛了，佮感觉头晕目暗啊，就无电咧，就无力咧。哦，睡眠无好，佮来咱肠啊也无好咧，咱代谢的这个无好，代谢掉的这个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嘛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嘛无好嘛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的。过来，人讲上惊的就是血油，也个啥糖分，伊要安那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的问题，困眠啦、啊，无法度排泄啦，吼、哦，也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遮拢同时伫你个身躯产生问题，互你睏眠无稳定，排便无顺畅，而且愈来愈大苦，感觉愈来愈忝。尤其是这个糖分，若控制了无好，饭食一个，也是讲食一个较甜个物件，你就开始啊，血糖啊，走去你头这个胃个血啊，甲血糖走去胃个，控制了无好，规个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有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隆重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改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予伊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阁有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沉重，糖分也阁有油脂代谢了后，予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这是几项？干那一遍，甲伊保持又好，甲伊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找15克斤，也佫有秒钟的乌龙鱼啊，这个来甲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遮尔啊侪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上无嘛爱8000-10000。敢唔免？即四项装备，敢唔免一个月8000-10000？爱啦！阿爸那有小撇步，甲遮个钱拢省起来。因为节目内底甲你讲，即首歌曲，这是咱即鱼竿啊，拄只讲啥物鱼竿歹势，大哥，我甲你个鱼竿袂记哩啊！新达渔港哦，新达渔港，安定区新是因。安定区新达渔港对啦吼，咱新达渔港诶，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的一生》，乔佑所唱诶
伫遮送互你，随后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讲什么内容，也是要甲开始砍价，则拜托你拨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卡起来和开始陪伴开始支持开始，拜托你，感谢。

望你当爱阮身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嘛希望大家会当拨电话来凯奇的身边陪伴着凯奇，即啊，好凯奇好信心嘞啊，帮助着凯奇。好，咱今嘛就来讲哦。要甲凯啊，台词要甲大家报告啊，甲大家分享。客军甲这个乌鸦吼，也阁有这个伫庙的外口看到的乌灵旗。其实乌灵旗吼是威力非常非常悬的一个法器啊，真侪人是讲，那方有迄诶冤情的啦、冤枉的啦，也是去方。台戏的迄，伊拢有带着乌灵旗要来讨命的，这嘛是乌灵旗。所以乌灵旗有真济的身份，以前开始伫节目内底嘛讲过，这个索命的乌灵旗。啊，今仔日咧，特别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灵旗。其实庙的内底乌灵旗，庙的外口乌灵旗咧，伊就是五营兵马旗。啊，这个五营呢，分着五色啊，五色代表着北营哦。五行内底属水，有的人若要补水分吼、哦，这个五色的代表是水。你会当食一寡五色的物件，乌豆啊啦、茉莉啦，吼、哦，补着内底的这个神水哦。有的人拢会用啉这个乌豆啊酒啊，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打。一般是卖迄屠杀的胆啦，有要炖排骨啦，迄胆拢有这个乌豆啊酒哦，来啉一挂补肾水啊，啊，佮有这邀到这个灵公圣驾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伫外口的乌灵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佮来。这有的乌灵旗嘞，就是有无桥这个桥头前啊，吼、哦，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哦，开路旗、扫路旗，这乌灵旗，这嘛是乌灵旗。伫咧新民出巡老境诶时阵，行咧上头前，迄支乌灵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诶煞气哦，晦气。也阁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轿来开路，所以拿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灵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阁有哦，咱办事的旗，新民那出巡降价开单办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新民亲身伫遮，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办灵旗哦。有个人咧办事的时阵，嘛举一支乌色的，这是新民的这个灵办事旗，这是庙的内底乌灵旗。拄只，佮有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灵旗，这支乌灵旗咧，是由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和你的合法复仇苏科证哦，拿到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去复仇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向勇士来报仇、来讨债。含正神，若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灵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杀掉。哦，无法度甲你协调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协调，无法度。足侪人会去用这个变神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伊家乌灵旗要来甲你对杀，要讨你的命，啊，伊就讲你甲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就下当来替你甲这个乌灵旗拿掉。即马甲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嘛退牛，吼、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协调的吼，是会当，也毋过可能性无大。你袂当直接叫伊讲你要退掉，这是袂当的，因为伊是合法
合格直接会当来报仇的。除非安那，除非伊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伊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伊过去累世唔对，才有法度有机会。好心啊，阁有你爱有福报，平常时爱有做一寡善事，才有机会，互咱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安尼才有机会哦。也无吼，人掠乌灵机来吼，这是真正无法度讲我烧偌济金纸都会动啊。伊无咧食这套的啦，伊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啊，咱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甚至有的人。伊为着要钱，吼、哦，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个一口气，去伤害着人个性命，也是敢逼去自杀，足济吼，足济，像即款个，拢伫个累世有可能会互乌灵机对杀，吼、哦，会互乌灵机对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毋通。后拜，即马吼听讲乌灵机吼，因为即马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伊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吼，真侪法师拢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

0: AM 1071。
1: 报你家伤害的一切哦，所以咱平常时咧生活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捐钱。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到别人，温暖到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倒来，佮讲倒来吼，这个啥啦？咱庙诶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新民的兵马就跟咱地方的警察局同款，伊也分到，伊有一个风扇哦，吼。比如咱有迄较细的警察局，啊，较市区的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层，分到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防晒伫个庙的内底。安放伫个这个新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的伊个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神明啊，甲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互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这個，再来咧外五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收了这个妈祖的啦，收了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五营，伊会伫咧咱庄仔头的四个角头，也阁有正中央，咱个川口，咱个川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就会看到滴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竹啊，这竹啊，湖青竹湖，这就是拢外五营。外五营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啦、伫个马祖啦，咧甲咱守护掉嘞。对方若要拍怪，外口只个就先替咱挡起来哦。对方若要起来，外口只个就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营就是为着负责。外口来的这个恶鬼啦，还是外口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吼、哦，也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也是讲外口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个遮解巡逻，啊，佮有上重要的，伊爱收集到这个情报，爱互传倒来，互神明听，知影讲咱庄仔内外发生着虾米代志，互神明下当第一手的知影，大家发生虾米代志哦吼。第二只我去偷偷甲你讲一下，咱唔是拢有这个天赦日，天赦日，天赦日就是哪，一般就是六十天，六十天还是啊百外天都有一个天赦日，这个天赦日就是时间到啊吼。你伫个即几工内底，即六十工内底，哦，也是讲即百外工内底，你是毋是有违规三做，做一寡无好诶代志，讲一寡无好诶话，也是讲你即六十工内底，啊，你即百外工内底，你有做虾米善事，讲虾米好诶话，哄欢喜，哄斗三工，天下日迄工，就是甲即个情报，吼、哦，遮足侪咧收集情报诶，吼、哦。家也送给你吼，玉皇大帝。所以有个人伫天下日迄天，伊得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伫遮，因为迄天就是你伫即六十天内底，你有做啥物无好的无？那有，就马上进入你的系统，甲你登记啊！你即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着做啊，啊，我来。忏悔哦，也个我来改变，安尼天公伯也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伊会知。人若忏悔之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人若忏悔的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看伫个心内，看伫个眼内，看伫个心内的，真正若悔改，伊嘛会慢慢消毒掉你做诶。啊，这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哦，伊特别，互你 甲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吼，吼开始讲哦，较简单诶，较清楚诶，互你知影讲天下人的这个由来，也阁有天下人咱来做啥？天下人就是你的资料吼，要送去了天顶啊。60天送一遍，60天送一遍，乌白做诶吼，毋是一年甲你清一遍咧，60天就甲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遵神心，讲好话。过来像咱一般诶人拢无靠军，咱一般诶人拢敢若讲知影靠将，也是靠将，找15，有诶人用即个应菜水哦，应菜水来靠将。也是靠种，谁那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呢，应菜是空心的啦吼。伊讲我是有心甲你拜哦，也唔过内底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吼，啊唔好第一温只大条嘞哦吼，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应菜水，啥讲啊？这侪菜汤头要拜，啥都要用应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也唔过无心请伊。来咱家大条咧吼，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敬畏的心，也毋过无法度，互你伫阮家长期大条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若要讲要上金宝的时阵，甲阮讲一下好话咧，靠将哦，安尼来的啊，靠军的一般的信众，咱甲庙的拜拜，会当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神明伊的员工，啊，伊的薪水咧，就是庙内底的香火，啊，伊的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咧，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办的。所以一般人袂伫个厝的内底来靠军。一般人袂伫厝内底来靠军，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才有这个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譬如咱拜拜的遮的啊物件来发福利，哦，毋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的人讲我要伫厝的靠军，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着容易吼，请到遮个无形众生，也阁有遮个芬芳众生吼，来甲恁兜，可能着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毋好讲我家己嘛会靠近，无必要的麻烦，咱着莫引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毋是？啊，若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的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啊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因定定都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私人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兵马爱来装这个代志，爱来做这个代志，所以咱有办事有开单，你都爱甲庙共款来负责，和这个兵马伙食饭菜啦。酒水啦，也有薪水，薪水就是加码啦、金纸啦，哦，所以有办事、有开单，这叫靠军。咱若想要讲吼，佮加了解的，你嘛会当敲电话来甲凯奇讲，凯奇，

你对凯奇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比性命更加重要。你有时啊，和凯奇的一句话，我会藏在心肝内，感动足久足久的。因为我家己一个伫遮咧讲，若有人甲我支持，我心内其实足甘心的，嘛足感恩的。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个对凯奇的照顾，也个对凯奇的信任。这首歌《爱你》。拿性命送给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手机也买当加赖哦，专线0925123456。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0295123455。欢迎您随时卡来，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拄只咱的这部开始，凯奇毛讲到吼。啊，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你睡眠啊无好，同一个时间嘞，你排泄嘛有问题。啊，同一个时间嘞，你的这个血糖啊、血油嘛有问题。啊，佮同一个时间嘞，咱手头也佮无遐灵。要安那？敢有法度会当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有，睡无好。排便代谢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啊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这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身躯，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规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食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爱甲你扎脉嘛，扎脉了后，吼你目睭若无看，就是，诶、欸，这唔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啊，食目睭药都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唔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模糊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卖你的身躯吼啊，若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身躯都感觉无对动啦，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啊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独孤，下暗困袂去，目睭开咧，头壳一直咧洗。你就开始啊，咧想钱啦、啊，厝内底的人啦、啊，啊，明仔载要创啥啦？身体是毋是搁倒位无对动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醒。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啊搁雄雄醒过来，哇，哪害啊？是毋是搁来？我拢困袂去啊！啊，下仔啊咧，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叮当啦，身体安尼。啊，嘛毋是虚，嘛毋是讲重，嘛毋是讲无力，就是毋对就对啦。就敢若啥，敢若一支手机啊，啊电拢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工，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共款哦，人佮手机也共款哦。其实真正即话佫毋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睏袂去。下早也起来咧，做卡咧便所，卡掉咧，放袂出来，伫遐钱呐，钱甲卡麻，哦，钱甲卡麻咧行偌疼咧，钱十分钟，钱二十分钟，钱无物件，腹肚一直胀，内底有物件带袂出来，啊，当咩呐？下早也若袂顺畅吼，规个心情嘛，甲伊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过较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动啊，以前食哦。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食一寡面啦，食一寡饭啦，甚至食一寡物件较有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未？会影响到血压咧？唔呐，安尼哦，要搁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啊，尤其伫下晡，哇！那搁爱做工课，真正，就哪做哪独孤，啊，身体也搁无力，规个人敢若顶强要断气共款。啊，着搁买，睏无好，着紧来买一个睏会去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若排便袂顺畅嘞，着去药房买一下个排泄来食，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才有效果，互你排一遍。这不是开始黑白讲的呢，你现在去药房问，他的益生菌一条上无60-80块，你要吃三天，哦，吃三条，你才有办法排一遍，三六，算60块好了，三六十八，
等于你要吃百块，你今仔日才有法度放一遍的屎。真正安尼哦，胆固醇悬嘞，就紧嘞哦，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嘞，啊紧嘞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过来，茶啊空空，刀啊规堆，里里扣扣的几啊罐，啊食也唔知食对，啊食唔对，有诶一天食三摆。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食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啥物食饭前啊，起床啊，食甲规个拢乱去啦，袂安那，愈食愈困袂好，愈食愈卡掉咧，啊，搁气哦，啊，腹肚搁胀，即马胀气诶人非常诶侪呢，胃肠无好，胀气诶人真侪，无食腹肚胀胀。吃了后，腹肚嘛胀胀，又唔过会枵呢，会枵呢，啊个足胀的呢，规身躯个胀个安尼，要安怎解决？啊个要买一个胃肠药啊，我看好多，也是讲这个中国酒啊，嘛个爱吃啊吃，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呾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寡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咧算算的，真正爱几啊千块呢？啊，一寡效果拢无呢？我怎咩啊？想无啊啦！啊，搁起来无食嘛袂使，啊，得个记一罐爱食三顿饭前，一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哇，袂啊啦！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更免开遐尼啊侪钱？当然嘛是有。困眠无好，毋是干呐困眠的问题。便秘嘛，唔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唔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甲伊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代谢，还是你的糖分，也是你的血油，做一遍，一遍就好啊，唔免开四遍的钱，唔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予你轻松起来，下暗困得去，下早也放会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的，较咸的食一寡无要紧，较甜的食一寡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格格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予伊正常，你着爱食的加减食啦。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哦、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打拼，对不？爱食佫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莫互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莫互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莫互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咯吼，一天嘛只要食一遍就好啊，互你袂卡、袂胀、袂胀气、袂忝，好困，隔天起来阁排会出来。只要一天食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若袂啊糖的。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吼。我是拢用咸的啦，当作糖啊咧咸，互你咱若困眠也好，人就会水。排泄也好，皮肤就会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若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价钱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伫个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敲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四盒送你，安尼好无？订一组，你若敲电话起来，阁马上追加四盒送你。今仔日有卡的才有法度吼。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
今仔日你只要你有卡个，买一组，直接3+4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长期你累积个，爱照着十七盒，你就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个人食三工就感觉差真济啊，有个人食三工就感觉差真济啊，因为马上排会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睏，伊就感觉非常的好。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摕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吼，无原本咱是特价买2送1，3000块3盒。今仔日3000块3盒，电话靠起来的，佮加送4盒，3000块7盒的夜宵素，互你炸转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应付的问题、排不出的问题，也還有最怕的糖分给你里面的、这叫什么，我们吃饭啦、吃米啦，都有这个淀粉会给你直接融化排出来，也還有我们的油脂也可以给你代谢出来，做一遍解决你这么多问题，不用让你一个月开了8000-10000哦，唔免让你开了8000-10000，2个月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把握机会，0925123456，靠额的，靠额的，每一组阁加送4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3盒都要3000啊，今仔日是特别要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4盒，只有10组，唔啊，3000块7盒啦，吼、哦。3000块，原本3盒，今仔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10个人客尔，10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额的，买3000，3盒，佮加上4盒，0925123456，刚好10个客人可以体验，092512345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刚开始赶快先挂。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哎，许小姐拍摄，叫电话说不？喂，许小姐，安尼敢有听到？哎，安尼敢有听到？喂。等下，等下哦，吼！等下，等下，那我那敢那无声音呢，吼！喂喂，哇！许小姐，麻烦你搁卡一遍，我那声搁唔对去。喂，你好。喂，那无声。喂，安尼敢有听到？喂，啊，我看一下，等下吼，喂，你好，喂，我即马是大家打电话起来，我的电脑敢那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咧，咱要买商品，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那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拍摄，大家人一直打电话过来，拍摄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那有问题吼，拢无法度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敢会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嘞，再call in一下。喂，你好。是。等一下吼，我看安尼，咱线顶唔知有听到无？等下吼，你要买叶酵素吼？请问要买偌济？
1: 两组。
0: 要买两组吼？以前敢捌听过凯奇的？敢捌食过这个叶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食了好，这边做一届买两组。
0: 食了好哦。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睡眠的问题？
1: 拢有，食了加较好睏，阿妈排便加较顺。
0: 哦，好，感谢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我请两组是今麦是3盒3000，买一组阁加上4盒，
1: 是
0: 7盒3000，所以今麦得14盒6000块，安尼对无
1: 吼？
0: 啊，明仔载你收到够方便？
1: 方便，
0: 14盒6000块真正是。今麦才有诶呢，
1: 再见喽、
0: 哦，谢谢，好，再见。14盒6000块，哇，一盒啊无500块呢，真正甲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5块甲10块啦，加无甲10块，成本加无甲10块，哦，一盒无500块，成本加无甲10块，外口大卖场哦，遐量贩店拢是卖一盒900，上无嘛900。也够上贵的卖到1500，今仔日一盒无到500块，一盒无到500块，7盒只要3000块，买三送四，7盒只要3000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叶酵素，控诉925一两三四五，咱有困袂去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够胃肠胀气的问题，也够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省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就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啊吼，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啊，下暗加足好困的哦，你落眠呢加足好落眠呢，把握这遍的机会。做一遍，开一遍的钱，就会当把遮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起来，佮加上4盒，哦，佮加上4盒，要互你更加顺畅、更加好困、更加袂胀气。电话闹卡有通，买一组就加上4盒，3+4，一次拿7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男人伫个外口哦，真正男性就无简单呢，阿哥爱顾厝内底，阿哥爱伫个外口来拍拼着事业，身体那。下暗睏无好咧，下早啊出去就无精神，排便也袂顺畅，腹肚也胀胀，咱要安那甲饭食会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一首歌，男，这啊、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我以前拢唱这条叫做《查甫人的歌》，原来伊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叶孝素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演一个无，伊歹势，伊讲伊歹势，伊比我较歹势。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言，啊，你敢会当甲我讲这个五言伊的色啦，还佮伊代表哦，内底有甚物物件？好。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五言呢，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属相，属相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属相。庙的内底五言，甲神明坐向，就是神明目睭看出哩，诶，这个方向啊，正平倒平来分配。五言，这个东言车吉。就伫个新明的倒手边哦，左手边东方东营，伊是属木，伊个统帅叫做张胜者，张其清，兵马咧九万九兵马，东营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个后壁咧，就是新明的后壁南营南。方位啊，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新明的正头前哦，吼，南营是新明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胜者萧其明，这个南营伊的统兵有八万八千的兵马，哇，安尼兵马都已经要二十万兵马啊呢，也佫有西营。北极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新明的正手边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伊的统帅叫做刘胜者，刘武秀哦，这大家都较知影。刘武秀，这个西营刘武秀统治六万六千的兵马，西营六万六千的兵马，拄只咱有讲到北营乌龙旗咧，乌龙旗就伫个北方。南方既然是伫个新明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呢？新明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江哦，伊的兵马，伊的兵马五万五千的兵马，也叫中营，中营就伫个庙的正中央，新明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坛主坛属土。伊个统帅，大家拢知影，中坛万岁，就是咱个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即间庙个内底个总调度哦，伊管兵马三万三千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坛万岁，就是伫个遮，伊是伫个庙个内底咧管动三万三千兵马个五爷。中营，啊，过来，有人讲哦，不是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坛万岁，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救济啦，哦，嘛有咧问事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统治这三十外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课嘞，这个三太子伊真古锥哦，我捌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古锥的。这个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那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安那？你会当用大只的，甲伊换细只的，也是讲你那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的车足水的哦，大只拢无同款，拢足古锥的。啊，那囡仔你就会当真特别。你给咱个，这个咱的三太子来禀报 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今嘛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博有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换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足疼囡仔，所以真济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摕伊的这个小车车。甲这个三太子换大车车，换转去，听讲囡仔吼，有诶，较袂安尼闹啦，较袂哭啦，情绪会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的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伫内底，唯一台湾，我煞想想煞袂记哩哈，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到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换车车的，囡仔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喜欢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若有讲到这间庙，你就会当带你的咧小朋友到阵来去遐拜拜哦。啊，遐个有深层水，海内底深层水会当提供，互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茶吼，你买当摕去拜拜，20块尔，摕去拜拜的，当去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20块尔，买当去金庙买，非常袂歹哦吼。咱有闲到阵来去，啊，随后就开始服务的，搁有咱的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客，也搁有后手，也搁有七个名额，会当3000块摕3+4，做一遍七盒摕转去。做一遍切压提登去吼，哎呦来，安先接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台姐，
0: 是，
1: 嘿，我当初伊嘛要做诶买，伊嘛要买两组，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组啊呢，
1: 对哇，啊我当初听我讲这食了好，伊嘛要做诶买，
0: 安尼吼，啊恁当初嘛是食到一款诶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
0: 嘿。
1: 排便嘛较无顺，
0: 安尼吼，所以困眠无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即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迄间公司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做好个啊。
0: 哦。
1: 伊讲伊嘛要做个买。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犹太。你差不多啊吼，你。特价会当买4组安尼尔，咱来甲迄犹太的，互别人十个名额尔，啊，咱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4组一个人，4组尔。哈？
1: 我叫阮同事家己卡开，家己买。
0: 好，安尼感谢哦。我甲你，你即马4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特价会当买4组尔，济都袂使啊吼。好，感谢。你稍等下哦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开始，再来给他抄一下资料嘞。控诉9251

0: 说看看。今麦咱刷电工干会使？喂，
1: 哎、
0: 欸，林小姐会使吼？啊，你要洗
1: 澡？
0: 嘿，
1: 我不爱呀。
0: 哈，玩刷电吗？
1: 我不爱。好啦，谢谢。

0: 感谢，开始都只手忙脚乱吼，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一个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成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着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边订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捌食过的，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真好的效果。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咱继续，过来讲这个，客军，喂，有人打电话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喂，
0: 来无声，
1: 喂，你好，
0: 卡一遍了吼，要来讲客军，咱来注意着，喂，你好，
1: 喂，你好，喂，
0: 喂，
1: 听到吗？
0: 喂，小姐，
1: 喂，你好，
0: 你赶快都无声呢。
1: 喂，
0: 歹势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诉，咱的电话控诉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歹势，安奈，你即几个卡起来拢无声。非常的歹势，好。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呀。
0: 喂。喂。海西。喂，你好，凯奇。
2: 有啥？
0: 喂，刚有听到。
2: 有啦。
0: 海西，要买什么产品？
2: 我刚是可以注文那个做辅导长安。
0: 海西。
2: 注文啥？
0: 你稍等一下哦，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稍等一下哦。喂，你好，凯奇。喂，海西。
3: 喂，你好。
0: 嘿，买什么产品？咱的叶酵素
3: 呀。对啊，我要爱啥？
0: 要爱偌济？
3: 对。
0: 嘿，啊，请问要爱几组？第一上济，咱要一个人上济买四组尔，袂当买上济哦。
3: 哦，啊，今仔特别有啥物优惠哈？
0: 今仔日你就是原本是三千块三盒，你今仔日闹开来，会当三千块直接摕七盒倒转去，3+4，七盒。
3: 哦，好，安尼我要三千块。
0: 好，要三千块一组就好吼。
3: 对。
0: 好。哎，
3: 对。
0: 好，安尼一组，好，感谢你哦。
3: 安尼个比大块较上呢。
0: 嘿呀，是，安尼好，感谢你。所以你要一组就好吼。你
3: 嘿，
0: 确定吼，好，谢谢，好。
3: 会当阁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上济。
3: 安尼，我买四组好啊啦。
0: 四组好啊，四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3: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谢，稍等了吼。
3: 谢谢。
0: 喂，啊，咱继续。哦，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甲咱赶快订四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呐。咱过来讲，客军有啥物的禁忌？譬如讲有一寡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你敢知影？哦，有一寡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所以咱那客君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客君啦，哦，啊唔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哦，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有做这个客君。啊，那客君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伫遮，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尝试哦。咱的客军，这个请兵马食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咧客军伊的食食嘛非常的严格。哦，伊个接食嘛非常尴尬，袂当拜个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安那袂当拜鸭肉嘞？念伊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甲伊讲，客军袂当拜鸭肉，袂当拜鸭肉，袂当拜牛肉， 袂当拜狗肉，袂当拜，袂当拜啥？无灵的鱼啊，魔啦，神鱼啦，嘛袂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像讲沙西米啦、生鱼片啦，迄拢袂上，因为并袂食的是正开哦，食的是正开，所以咱若讲咧拜并袂靠近的时阵，袂当拜这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袂当拜这个无灵的鱼啊啦吼，拢爱有灵哦。大部分的五龟鱼啊啦，啊，佮有鲈鱼啦吼，无灵的鱼啊，伫咱的民俗内底，伫咱的信仰内底，伊感觉讲这是较阴的物件。佮来，你若拜沙西米，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吼，鸭、哦、肉、羊肉，啊不，唔是羊肉，鸭肉、牛肉、狗肉，也佫有无鳞的鱼啊，无鳞的鱼啊，较阴袂当摆，沙西米无适合军法嘛袂当摆，咱并袂食是正开，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转来再甲你讲，是安那袂当摆鸭肉嘞，嗯，敢那拜拜。咁有影较少拜鸭吧，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甜岛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鸭吧，是安那袂当拜？连咪节目倒来，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需要着叶孝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吼、哦，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你拢会当照着叶孝素来解决排便困袂去、胀气这些问题哦吼。控诉925-1234-5，也阁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嘛会当做一遍来甲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也阁有困袂去，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电话卡起来，三盒买一组，佮加送四盒，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哦。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也毋过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4组尔，一个人上济买4组，把握机会，控诉。

0: 你好，我被爱叶酵素细抓。
1: 喂，你好，被爱叶酵素，被细抓。
0: 爱细抓。
1: 被爱细抓，以前干嘛被过凯奇的产品？
0: 别啦，没买过啊。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细抓，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吃了，感觉效果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睡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也是讲你的血糖、血油较有改变。
0: 睡眠嘛较好睏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要四组尔，袂当阁追加吼，四组尔。
0: 介绍嘛少啊。
1: 对，今仔日原本是3000，今仔日电话敲起来才有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吼。啊，你稍等，我们董事甲你抄资料，谢谢。
0: 好。

明仔，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下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然后即马卡起来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咧线顶，啊麻烦您就是甲我甲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夜宵素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敢那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三千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给新人客来优待，当然老人客买当有这款的优待，有这款的优惠，原本三千，今仔电话然后靠起来，直接搁买一组，搁加送四盒吼，3000块直接摕七盒。倒转去，爱把握机会。严哥先讲，袂当买伤济，一个人限四组上济尔，好，咱个转来，电话你继续卡吼。开始咧讲的时阵，可能就是阮同事来接电话啊吼。啊，伫电话继续卡，控诉925723459，把握犹太组数，即马剩无几组啊，咱个差不多三个客人。都无法度有这个犹太啊，恢复三盒3000。拄则有讲拜拜，袂当拜着鸭肉，

有只毛电话卡来讲，开始你紧讲，啥那袂当拜阿爸吼，因为阿爸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坛万岁，你得爱知影。五爷圣者哦，甲中坛万岁，伊伫个细汉的时阵，足阵受伤，要互一个阿来相救。相传中坛万岁是只阿灵大汉的。这都唔对啊！啊，那有领头子啊？安尼咁对，敢那无唔对咧吼。所以反正就是咱的三太子中段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阿来帮助伊，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将心无只阿吧？哦，顶我赢顶下，就是我赢几个啦，伊拢袂当只阿吧？拜吼是对着五爷兵马、五爷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袂当拜阿爸吼，绝对袂当。也个拜咱三太子嘛是同款，袂当拜阿爸，足侪人唔知影吼，所以这咱特别来记一个，特别来记一个牛肉啦，牛肉像咱台湾人嘛足少食，因为以前咱拢是咧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咱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咱道教的这个内底就讲，卖食牛肉甲狗肉。过来牛肉甲狗肉，你若食会破坏着啥？着有个人知影，无唔着。你若食牛肉甲食狗肉，会破坏着你的修行，也个破坏着你的法力。所以咱。唔好害到五爷兵马，伊个修行甲伊个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肉甲狗肉。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啊，若有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肉。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肉，哦，对啦，咱唔敢食，哦，唔敢食。过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卵。会软脚哦，食卵会软脚，所以嘛无咧拜鸡卵，哦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卵会软脚，兵马爱随时出力咧走撞、掠鬼、压煞，所以伊若讲食卵会软脚，伊就无法度去外口修正啊。所以有个人无拜卵个，五爷兵马有个人无拜卵个，嘛袂当拜。有听过的啦，有吃过的物件，譬如讲饼啦、饮料啦，你听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唔好听，安尼落去摆。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法度得到人的褒贬，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唔是？过来，五爷兵马是安那，袂当烧金纸哦。五爷兵马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那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个有架马。架马就是头家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纸哦，这个专用的金纸啊。这个像架马吼，都唔是烧给祖先啊，祖先是要用银纸哦，祖先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给这个兵马呢，这嘛是袂当的。干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个。加买，然后收金、挂金，还有加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啥啦袂当拜鸭，啥啦袂当拜卵，还佫有需要拜啥物金纸？开始伫个遮，拢已经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每一个人对开始的疼惜，我嘛认真来做节目哦，嘛认真来做节目，嘛欢迎大家。会当卡电话起来，予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拜托大家予开启一个机会。咱的产品今仔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的批发成本价啊！哦，来甲大家今仔日做结缘。咱也捌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阁有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的问题，爱甲内底淀粉甲排出嚟的，也阁有你淀粉啊伤济，绝对会大苦。我着当作糖啊来减，开始叶酵素是一定有食的。这个叶酵素未比外口的效果搁较歹，我着甲当作糖啊来减。哦，因为伊那梅啊味安尼，你来减，
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较顺畅。佮我较爱食一寡啥面包啦、蛋糕啦，就会当佮内底糖分，也佮有即个淀粉，佮伊排泄出去，较袂留咧我的体内，较袂产生着即个二卵油，较袂产生着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还没变大块，所以这个叶酵素我嘛常常在吃。像我有时啊，做暗时的节目，回去遐困未去，我嘛会照着叶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困眠，我感觉效果嘛是袂歹。人讲卖物件的，只要你看内底的员工敢食无，足侪卖药啊，因来药厂内底卖药啊，唔敢食因内底药厂的物件，足侪咧卖有机吼。在外口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诶，伊敢卖互别人，也毋过家己毋敢食，家己毋敢食。只要若家己敢食，一直食，你就知影会当安心来使用这支叶酵素。我为着要水，我为着要好看，过来要我食的时阵袂有负担。我爱食蛋糕，爱食面包，爱食饭，爱食面。啊，即个物件来甲伊代谢出来，糖分代谢出来，自然我就会健康，自然身材就会保持了较好，会当食，佮会当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仔日算起来，佮毋免500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互你一个月毋免开8000-10000，互你一个月毋免开8000-10000，今仔日。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了吼。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啊，佮有两个名额，电话紧卡。一个人特价价当买4组尔吼。

咱需要着叶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你的这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阁唔免开遐尔济钱诶，也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求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3000，一个两个名额，一个两个名额吼，会当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4，一次拿7盒，一盒也唔免500块，一盒也唔免500块，一个两个名额，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1、2、3、4、5，你干那要买迄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迄罐伫外口，干那买得爱1000外块，甚至2000外块，干那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得爱2000外块。今仔日3000块，你得摕7盒吧，会当食2个月啊，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1、2、3、4、5。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讲。

各位，咱先请所咱只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商电台周六107.1千赫，由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6月20日，农历今仔是5月7日，今仔是礼拜六。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礼》。

0: 那这首《泪的往事》，咱下头一首歌哦，我予你去。咱新华的晋商哦，陈先生，你伫好德新华店逛咱的耳康哦，你讲十二点我要听这块，我予你去。等下我来甲你找来安排了吼，即下先甲你报告一下。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暗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个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气哥。如意也够结晶露，即个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你就开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啊，咖啡一定爱来公司订才有吼，咱个咖啡豆啊啦、耳挂式诶，包括浸泡式诶咖啡，咱个咖啡吼，即精品诶咖啡，啉烧、啉冷、啉冰拢真好啉。啊，佮足即个，你若譬如讲烧啦吼。会芳贵，含你甲放互冷甲光啊，冰箱冰的吼，哎，迄个口感芳贵佫无同嘞。真个咖啡吼，所以咱个咖啡好个咖啡吼，啉烧、啉冷、啉冰拢真好啉嘛。你通甲试看嘛，啊，你若当你学啉的人哦，你头啊，你下顶加少块牛奶无紧，莫加糖倒去吼。咱个咖啡你莫佫加糖啊哈，你若讲当你学啉的人，会当加少块吼，加寡一寡牛鲜奶落去，吼，你安尼达到。豆豆迄个加啊，啉看卖一段时间，咱慢甲加，你搁啉看卖。咱的咖啡哦，这款的拢低咖啡因的吼，这是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啊，咖啡有咖啡的营养啊吼，所以啉咖啡对咱身体的好处嘛真济啦。好的咖啡哦，咱讲的是有营养的咖啡哦，唔是所有的咖啡拢有营养。有的咖啡吼，你啉了到底袂困觉，哦，个经常是个阿妈你话咧。迄、那个话啉甲无啉，讲会喘会咽都有哦，会掉。咱这款拢无这个问题。
1: 那是罗布斯塔啊，迄拄着会当啉啦。若要搁较香，啊要加牛奶吼、哦，要搁较香，迄种专门咧做即溶啊加拿铁啦。
0: 迄种的咖啡吼、
1: 哦。啊，迄种
0: 你讲袂当啉啦，你过
1: 啉就是要紧啦。哦，像要开车，你要提神，啊是讲你三班坐要加班提神一下。哦，迄拄着啊，啉一个。啊，那一般要啉长期要啉健康的，就是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Yeah. 啊，包括海拔爱有够，地理位置佫无同款。哦，这拢有分几啊种啊。啊，当然相信官方，相信阿秀，你着佮啉看卖啊咧。我都讲过，有慢性病的这个阿公阿妈，伊啉咱的咖啡啉六冬啊，伊饿到个。哦，所以讲你若有予咱机会接触到。你才知影讲啊，咱这咖啡真正无同款。2472929，你要订港的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729929。啊，今仔日拢阿秀咧接吼，你会当电话甲敲过来，阿秀甲你服务，感谢。

一首《上海之恋》，后一首歌吼，即安排咱新华，咱陈先生，你要听，我予你去。现在时间12:16，今仔日无股市，今仔日嘛无黄金啦吼。黄金赶快维持伫个16840块，等到后日拜一才开始弄交易啊。股市也交易，黄金才有交易。即几工嘛是咧休五月，迄、那个算端午年假吼。啊，油价赶快也是未调整啊。虽然进国际油价咧落，但是咧落先就是中年咧回本的时阵啊。伊甲你吸收较济去，你免落加加嘛牵挂等于呢，对吧？哦，啊，那你去伊就甲你吸收啊。所以咱维持安尼算未歹啊，吼、哦，维持今年计数，所以应该后礼拜油也是未调整啊，吼、哦。另外，咱来看到气象的这个消息吼、哦，今仔日是端午年假的第二天。啊，气象所是讲，伫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日透早2点已经发展成今年第7号这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哦。伊中心距离高兰平约个有2070公里海面上，有且是向西北西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的移动，但是未来移动的路线主要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强弱的这影响。强也好，弱也好，伊咧走都无共款，路线也无共啊，所以也阁有无确定性。但是预估后礼拜二开始哦，加南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南苏甲恒春沿海吼，拢较有一挂大淹发生的几率啦。所以你伫后礼拜你若拄好有海边啊一挂活动，爱注意一下安全。啊，今仔日是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更加稳定，各地拢是好天到济分，高温炎热。加山区有5号零星的低渐雷阵雨，啊，各地高温普遍拢伫32度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啊，佮有中南部的山区，也佮有花东纵谷，有一寡所在温度佮较悬小块，所以伫下昼前后紫外线拢是偏强，若是过量级，无就到危险级啊。所以若下昼时啊，这个时间有要外出的，爱做着防晒吼，爱补充这个水分。包括人气象署站的报道，已经对台北、新北甲基隆总共15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啊。其中嘉义县甲花莲更加是到甘啊色的，就是讲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啊。啊，今仔全台湾有过来县市的体感温度拢上看到37-38度，其中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嘉义、市、屏东这六个县市。体感的温度吼，拢伫个40度以上，甚至最高看到43度，就是讲咱身体上个体感温度的感觉，不止37-38度呢，到40度、43度了吼。啊，另外明仔在礼拜开始，礼拜拜一到后礼拜二、拜三，各地拢是好天、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五后各山区毛零星的低渐阵吼，啊，后礼拜是过开始。伊会受到风台外围风的影响，南部就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那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拜六过，到阁过迄礼拜，就拢是侪云甲好天啊！吼，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遮。来安排咱新华陈先生，你管咱的耳康，交代要听的歌曲，我予你去。咱进来做安排，邀请大家到阵来收听。

咱这首我予你考，今仔日是拜六嘛吼，啊，明仔礼拜咱电声电台加咱这个爱乡电台拢够4点钟、8点到12点。明仔载会当口音点歌啦，吼，我的口音机啊下早已经好啊，唔是技术修理好诶，嘛唔是我修理好，啊，是去甲开关甲叫灯开开安就好。本来就讲叫你讲用着故障机吼，拢未叮当啊。啊，即摆关机关几日工啊？啊，下早向啊，是小讲无甲开看卖一个电源，甲拍开看卖，哎、欸，用我家己所用还好安尼啦。我那小讲正常人技术交代讲话，哎，遮地吼，有当时你讲啊，关掉吼，你甲关起来，哎，隔有来挂过过吼，你搁啊开，伊当时就搁连起来啊。哎，真诶，下早甲试，真诶，下当可以啦吼。所以礼拜四啊，吼，明仔载礼拜你嘛当点歌吼，会当点歌，啊，无已经。将十工啊咧，好将十工拢未顶未动吼，即只扩音机啊，本来联络技术下晡要来再去高雄修理啊，结果下早讲伊下晡免来啊吼，我已经自动恢复啊吼，得当点歌吼。来，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咱的健中胶啦吼，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啊，咱讲的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呐，白话就叫做固药剂啊。啊，主要伫中药内底面，你要固药剂诶，拢差不多是药丸较济啦，哦，几乎拢药丸。但是咱诶健壮，即属于科技诶制药，伊是做胶啦。咱即嘛是药离合即药片啦，即是抗硬哦、抗塑胶啊，即药胶。啊，当然讲话药厂咧开，毋是你要做胶囊啊，得当做呢，爱请教迄个药胶啊。有当时要请一个药胶吼，请过来当着一个底下请啊吼，无遐简单请着。所以咱讲过，咱的健壮胶囊，这是一款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即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因即拢送去卫生福利部申请啊，兼拢爱做底下抗两单，上届无拢按两单以上啊，两单你就是拢袂使，你的药性就是要稳定啊。达开始咧心啊，上届基本的就两单过，达开始心即个药啊呢。所以要请一个药教吼，足困难的吼。啊，咱的健壮胶囊内底总共16味，配方内底有16味，就是鹿茸、肉桂、透视子、枸杞、杜仲、当归、百吉天、白芍、玉姜黄、山茱、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些药方伊就是咱帮助你药剂健康，因为药剂是咱人健康的基础，药剂影响到规身躯。药剂若健康，咱人自然叫做无毛病。啊，药剂一旦若出问题，人讲啊，身体你就哩哩落落啊。啊，所以这十来味药材，伊帮助你药剂健康，你气血充沛，你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得旺盛。有的人药剂无理想，药剂有问题，气血不足，真的是筋骨失养，人安尼无元气，无气力啦。这就是咱的健壮胶啦。你从鹿茸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是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散寒止痛。透视子是保肝脾肾，枸杞是保肝肾、生精血、强筋骨，佮减存气。啊，杜仲是保肝肾哦。啊，白吉天是保肾阳、强筋骨，佮减气风湿。啊，山茱萸嘛是保肝肾啊。哦，啊，玉姜黄是益精血、保肾阳啊。白术甲茯神咱利水啊，所以讲咱药剂呐无问题啦，无理想的啦吼，较严重的嘛是汗水，用啊卡手啊拢安尼汗，人讲的浮肿啊，甚至面拢汗汗啊，迄就是汗水啊。白术甲茯神咱利水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伊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只骨皮就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迄个健康的状态，尤其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迄就是你腰肌的神气不足。有的人一个腰酸甲吼，解袂爽快，你家己知影，老腰酸的人知影，迄位酸甲一个腰咁样断起的感觉啊，腰酸甲拢出也袂得啊，要搬物件你阁无力，伊咱搬物件搬当然靠腰迄个定力啦，你唔知我多，啊你神气不足，你就是腰酸腰软。所以你若想要你腰袂阁再酸，脚头要有力哦，你健壮胶囊你甲食好着。尤其咱健壮胶囊，伊特色就将补气、补血、滋养、补心综合伫即个药方内底，所以对你帮助非常的大。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今日去红罐刀你较袂管着。啊，一顿啊食到5粒，我豆豆啊
调理，帮助你的身体，让你越来越健康。尤其咱老大人年岁有啊，对腰子骨、腰子来健康哦，你食老人个老本就伫遐啦。因为一当一当坐会啊，你腰子来健康，你个七十岁、八十岁，逐工都一个精神饱满啦吼。咱个健壮胶人，指定药房你才甲看好着，去啊挂一个红关刀。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那咱先广告到这，互咱电商电台这边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直播现场。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赵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起膏如意，也有洁净露，起膏如意加洁净露吼，这拢一千块。啊，这起啊挂顶面无安关刀，你当用其他的关刀，看尔康的关刀啦、健壮的关刀啦、肝基用的关刀，不管反正有四支关刀，看你要换起膏，还是你要换如意，还是你要换洁净露，拢会当哦，药房拢有。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啊，公司店也是一千啊，同款啦吼，产品拢同款，所以你遐若无药房啊，需要公司服务，你才敲恁个药品电话2479-2929，要订咖啡的同款拢敲公司的电话吼，咱个咖啡豆啊啦、耳挂个、甲浸泡式个吼，即敲来公司订，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来听一首《三军曲》，听完恁再来看社会新闻。

0: 嗯，这首《送君曲》，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台中有一个姓癌，而且合并着身心疾病一个姓张的女性。啊，因为伊受到肝火栓过，就是讲伊本身无行为能力啊啦，就是讲伊要处理财产的状况，一定要有一个肝火人同意，伊个当替伊处理伊个代志就对啦。这叫做肝火栓过。
1: 这已经无能力通去处理代志。
0: 无，等于无行为能力处理伊边仔一寡代志啊。财产也好啦，啥货拢共款啦吼。啊，即边去住伫迄种养护所，啊，接受24点钟的这个照顾。啊，无如果身体真伫暗时啊三更暝半夜去便所了后。

0: 教护人员。
1: 啊，这个姓张的女性是伫2017年开始带入到台中一间养护中心，啊，由专人是规工24点钟的照顾。啊，养护所内底由姓的女性担任着这个生活股长，负责照顾着这个人的这个算住民的照顾以外，爱兼顾着照护人员的管理甲排班的工作，哦，就是这个咧安排。
0: 算主管级别啦，啊，主管。
1: 啊，那姓甲甲姓何的这两个女性是生活的服务员，就是负责协助来这的人带领这人的日常起居啊，包括食饭啊、便所，哦，去便所这照护这事项。啊，案发是伫今年的2月2日暗时啊，这个姓张女性要困以前去便所，结果伫护理师甲搀扶之下入便所了后。由这个姓的生活员、甲姓家的生活员，甲接手去照顾。但是姓张的女性哦，这个患者不明原因伫病所内底停留多达个几啊点钟，一直到隔天的透早饭店，还佫袂转去伊的房间啊。啊，即摆查出讲姓黄的这个生活员、甲姓家的生活员，无用相当的方式协助这个姓张的女性，伊是直接。扭住伊个双手，对便所甲拖转到伊个寝室，用拖来拖转去，啊拖着拖较斜啊，哦硬斜硬斜啊，地所规身阁出现着骨内所在有挫伤，啊甲乌青，啊4月20日一到，即、这个姓何个生活服务员在甲姓张女性饲饭个当中，看即个姓张女性胃口无好，用啊离开现场去处理着其他个工作。啊！由姓张女性家己伫遐咧食，结果发生吐个兼砸到即个情形啊，见到啊，地鼠呼吸困难，用啊豆豆失去着意识。啊，警方查出讲，姓张的患者吼瘫痪软，规人软小小，伫轮椅顶面了后，超过10分钟才被发现讲有问题，送到病院抢救，已经救袂倒转来，死因就是急性的肺炎并发着异物的物件吸入去呼吸道。最终窒息死亡，啊，所以综合相关的事情认定讲，姓何女性你无承尽着照顾的义务，含姓张的这个是女性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啊。啊，那姓黄甲姓家这两个生活关系不同的拖延，造成着这个姓张女性受伤，所以分别依照过失致死甲过失伤害两种的起诉啊。吼，所以当时去用告吼。都那拄着好诶，人作教起工啊，拄着这两公啊，就是安尼。我当时都阿未下，互你国家用啊，就好势去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另外来讲，欠人3万块，拖要归档拢无要行。啊，即个遭遇笑过去，拄着借住尔吼，去用拍甲过正弯弯。哦，这是一个36岁姓董诶女性，因为欠人3万块诶债务，拖要甲一档拢无行啊。啊！准讲法院已经是发着止付命令啊，就是人去法院拍官司，要给伊讨这钱啊。啊，人法官嘛判准讲你这3万块就是爱刑人啊，但是伊嘛是无要刑啊，无咧插入滴啊，判你个啊，我都袂瘾刑啊，安尼啊。啊，结果这个姓董的都成张暗到新北市罗州的中营路好乐地去啊咧唱歌，用 KTV 用叫唱歌，啊，足多好去拄着吼。来咧消费借住，含借住的朋友一个48岁姓谢的查甫人，啊，姓谢查甫人当场查人要讨这钱嘛，啊，双方就冤起来啊，啊，尾啊，这个姓谢的查甫人一时失控啊，伫电梯内底面对着姓董的女性就出手啊，哦，安尼弄安尼拍呢吼，警察则着通报赶到现场，调监这一个店家的监视器确认讲，当场将姓谢的董人逮捕。你敢拍就是唔对，准你欠你钱哦，啊伊都唔行，唔行就急啊你哦，无拄袂着，拄着你我杀你硬弄安尼。啊，经过了解，姓董的女性就是进前欠姓施的朋友3万块啊，拖要当我啦，拢无要行。啊，逼到债主惊上法律的途径啊，经过民事诉讼了，已经得到法院合法的止付命令。但是姓董的女性感觉足皮的啊，不理不睬啊。去了拍官司，拍官司呢，法官判一赔，爱行人就爱行人，伊就是感觉无要插就对了。啊，昨暗拄啊，姓施的含借住，真拢着这个好乐迪咧唱歌，啊，人讲冤家路窄啊吼，竟然伫店内拄啊看到，

看到在东方一个笑歌好，一个笑一个卡拉 OK 的生动的路线，麦克也甲全洗面了了。啊，双方买伫电梯口啊，跌落双方。啊，这个姓氏的当场替朋友出算出头啊，就甲问这债务问题啊。啊，随时两个人就冤起来。即你讲欠人钱，人安尼无嘛，较细声来讲，好无？佮按一个按一个是安怎？伊毋是也好，有哪外硬个呢？一句来一句去啊吼。啊，讲到尾，这个姓氏就滚啊。因为我伫电梯内底吼，滚头要电硬弄就对了吼。第四，这个姓董的女性，规个嘴皮骨啊，尖歪歪，吼，尖啊，怎面骨了呢？啊，今仔派人赶到现场，调监视器出来看，真清楚落下到姓施的伫电梯内底面起甲动手啊，啊，当场当伊扣手铐抓回去啊。啊，姓施的查甫了嘛，新人讲情绪失控怕人啊，啊，当然这依照伤害罪依上法办了吼，人也不是欠你钱，欠你朋友的钱，你也还受气要创啊？伊算看人袂过安尼哦，拖咧硬拍，这是即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啊，这個、法官吼，这个从真罕见看到这款法官了吼。这是高雄一个已经有案的女性，含伊食头路这间餐厅头家囝真巴，唔但过来带去用翕到吼，坐乌多摆，佮兼安尼滥药滥的安尼，更加搬出去共同住好伫外口面租厝啊。啊，这边这个安，这个阿明遇到的指控，因某甲这个头家仔不伦嘛，并且查到抑郁症的诊断书，甲两个人要求上100万。但是高雄地方的法官，这个姓王真罕见，引用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这六国的法律，认定讲婚姻的忠诚属于叫私人的亲密的领域，不应该用民事金钱来清算。所以驳回这个查甫人的这个告诉，你看这话衰了，伊拄着这个法官了吼。你得用台湾的法律，你为什么得用甲六个国家的法律啦？哦，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哦，伊讲这是私人的亲密的领域啊，未使用金钱来算来清算啊，安怎甲驳回呢？啊，这个阿明甲因某结婚要到20年啊，对去年开始，伊发现讲因某行为举止足奇怪。并且伫去年的2月离开村搬去一间公寓，啊阿明就委托征信社暗中去搜证嘛，啊希望着因某过来干拢坐餐厅头家啊，见乌多摆啊，而且坐后壁拢甲揽头前揽条条呢，啊两个人佫频繁进出着这间公寓过夜嘛。当然，这个阿明因为安尼精神崩溃，求助精神科啊，并且要甲两个人求上100万啊。啊，电话的信息当中。这个阿明因某含这头家竟然讲因是普通同事啊！啊，这头家竟然是讲根本就唔知影讲这个是有案的啊！一直到因阿明到工作地点闹才知影这件代志啊！啊，因某是反驳讲，东港因为无熟悉头家竟骑车的习惯，啊，骑车起步所以那么吊的啊！哦，这符合着一般社会交友的状况，并不是肢体上的亲密啊！啊，为着要厘清这讲配偶权是毋是当为法律保护客体，这个法官竟然真罕见进行国际比较法的观察，讲哦，人德国原则上是法定婚外情的金钱损害赔偿啊，啊，英国伫1970年废除通奸损害赔偿诉讼，啊，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嘛拢走向无过是离婚啊。啊，佮废除相关的诉讼。啊，法官是强调讲，从初相的婚姻忠诚，啊，佮共同生活圆满、宽裕化、佮金钱化。哦，啊，所以讲国家公权啊，就讲法院实际上是变成审查人民亲密关系这工具啊。啊，法官先就讲阿明提出的影片，佮当证明讲两个人做一坐桥头的小仔，共同出入公寓，并不翕到。决定性的亲密的举动，所以我当前来讲，因超得一般的社交行为啦吼。是讲法官你哪呢讲无，恁某若传呢，你都若当作点点就好啊，哦对不对？恁某然后拢讲，我查甫甲仔拢单调调，啊共同出入到一种公务，恁若讲阮啊，这无什么超过的一般社交行为哦。啊，所以法官就先来甲判，啊平用啊平啊猛的等于热甲添颠破。太激烈啊！含安尼啊，判这个啊，所以看边边拢读起来法律
为法官是安尼判，为法官就安尼判。哎、啊，拄着即个有当时判文啦，好判几文，真好判几文呢？对法官啊，拄着迄个，伊替你讲话吼，伊咧判就无同款啦。真诶，迄真诶有好文甲判文啦。法官诶判法拢无同款哦。来，咱新闻讲到遮来听一段歌曲，咱再来进广告。

一段吼，咱讲一段就多，多一段出来来进广告啦。咱上一代产品，咱的尔康吼，这就是要帮助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啊，除了食尔康以外，咱讲尽量你家一寡习惯来养成好习惯，莫暴饮暴食啊吼。上介好是定时定量啊，尽量我讲是尽量爱定时定量。啊，有的人工过上吼，就是讲。食饱饱，为了困了开始做工课，真了人是感到遐急。食饱休一个二十分钟啊，半点钟啊，才困了做工课嘛，也未慢啊，对不？咁真了差去二三十分钟。因为你若随食饱饱困了吼，其实困久一半间无紧的长期，安尼嘛是出问题呢。啊，为是工课若无做这段了，无爱开食饭啊，啊摇了过头去，安尼嘛拢无好啊吼。所以啊，养成一个好即饮食的习惯，啊配合咱的尔康。安尼就当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消化道呐健康，你所食个得会对啦。啊，你嘛只爱食，哦，啊食下落爱个减咪放会出来呀。所以呢，尔康就当促进你食欲，互你爱食。啊，你个食个减吸收个理想，啊好个引起，尾啊排便啊个当顺畅。所以你老只困觉吼，咱个尔康你个食一罐啊看卖，咱咧做粉呢，一间砍两下甜甜。内底面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啊，这1500块，起啊挂顶面有安罐刀，六支罐刀会当我咱的尔康一罐，啊，尔康有随身包的吼，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啊，一起啊30包，方便你早出国。早出国啦，伫外口食物件啦，食到无介素食，拢随时当食啦。你阁出国嘛，当早出国，哦，反正随身包足方便。外口要食几顿，你就甲带几包，哦，你顶面早几罐来出门。啊，共阮1500块，共阮六支罐都会当换一罐。另外要守护你循环健康，就是咱的红曲虾红素，这对即卖来讲是比较上较重爱去重视的问题啊。你看即卖真侪中老年人啦，去跟。迄个健康检查吼，会出来数据拢红的啊，这也关，那也关，那也关啊。啊，这跟饮食有关系，含咱人的运动嘛，拢有关系啊。因为咱中年过代谢较无遐理想，啊，你若食了上，因为即卖凊彩食拢食了袂讲外卖，咱讲真诶啦吼，要食鱼肉足简单啊，逐个嘛食会着，但是茫吼，逐顿着鱼甲肉，啊嘛爱节制一下吼。你若食了上营养。啊！你无透过运动、活动，甲消耗掉，伊长出来遐用未完的，就变成你的负担嘛啦。所以你看，我中年过较有发疯呢，进前阁卖啊，中年过奇怪了，无啥食着安尼，感觉都安尼，膨咧到底，咱愈来愈增加呢吼。啊，这就是代谢、代谢有关系。所以饮食爱去注意哦，爱尽量去控制一下。啊，当然爱会当运动，爱加减嘛运动。啊，茶、滚水、加啉寡，这种好处啊。加上咱的红曲虾红素，咱用最顶级的红枣虾红素，对日本进口的提味纳豆激酶，甲美国进口提味绿茶粉，加上咱内底有银杏果、川七姜黄、大蒜、甲红景天的萃取，这些成分，伊就当守护你循环的健康。内底一包了这胶囊的，这一克2000块，啊，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啊，八支罐头会当我咱的红曲虾红素。啊，当然，若要搁较功夫，你当加两粒人参胶囊。为什么爱搁加两粒人参胶囊呢？因为有的人糖分拢较袂稳定啊。因为人参胶囊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迄个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这皂苷你长期使用，伊就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包括你若譬如讲行路、讲话，拢感觉人足无元气、足无气力嘞。你食人参胶囊，你这个元气、气力恢复个足紧个呀。哦，这就是咱的人参胶囊。啊，这一克啊无俗吼，这3500块，内底100粒尔，克啊挂顶面就安罐刀。所以你当用3粒红，咱的红曲虾红素2粒人参胶囊，其实只一两克啊吼，你家己感受在，你还未去检查身体、看数据以前，你家己就感受会出来。一、那个轻松，一、那个快活。我们咱人参胶囊、甲红曲虾红素，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挂好掉。另外，咱的三生剂胶囊，这都是伫提供咱正能量上个重要营养素。所以呢，平常时啊，用眼过度、搞疲劳，哦，
还是一寡袂爽快，你著甲补给只营养素，内底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萃取物，即营养素对咱正面讲足重要，啊嘛是最需要，你甲补给无够，安尼当帮助你目睭的健康，安尼来伫生活上、工作上，你著较方便啦吼。指定药房，你甲关掉即清白科起啊挂红关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 2479299外观器再加控六。来，咱广告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在礼拜下早八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工商了，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0: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的黑红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起膏乳液，也有洁净露。咱这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若产品上有无详细无了解，还是你也无药房，需要公司甲你寄，拢敲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2479-2929。包括要订家底，赶快拢敲咱公司药品专线：2479-2929。来，咱来听一首歌了，这个点歌吼，咱即卖当口音啊啦吼，会早无定无地煞吼，用我好奇安尼啦吼。啊！用卡电来叫技术，本来一波要来启动高雄修理啊，那免来啊吼。一再是讲无开关，甲顶个开看嘛一下，一去开开就考验一下，唔知影啦吼。还咱咧正十工拢无点歌吼。来来听一首同款的月娘，这首歌听完要点歌才卡考验，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同款的月娘，咱来接电话来，2477878，你好，
1: 晚安啊，
0: 你好，忘记啊你，你好，
1: 你好啦，
0: 哟，
1: 来，忘记啊，
0: 哟来，
1: 点林芳哦，
0: 哎，
1: 飘浪的惊准人是不是？
0: 哦对，嘿，飘浪的惊准人，哟对，哈。
1: 是哦，
0: 又是无唔对啊！
1: 我
0: 点
1: 一条啊！
0: 哦，好，好，
1: 谢谢啊！
0: 拜拜哈！啊，再见，再见啦哈！林峰的飘拢会惊准人无唔对啦哈！你好，
2: 你好，
0: 王小姐好，
2: 我拢你好。
0: 来，啊，你要听啥？
2: 何
0: 你骗唔知？何你骗唔知啦哈？
2: 对啊。
0: 哦好。
2: 陈
0: 英杰。陈英杰啦哈。
2: 对啊。
0: OK。好好再见，好拜拜。何你骗唔知？我写一个啦，吼，我写写这家己看无啥有咧。给你骗唔知，何你骗唔知啦，吼。我写一个。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我老你好。
0: 小王好。
3: 哦，好久不见哦。
0: 好久，本来好久都不见，拢啉了去啊。无你看，好久等坑足久呢，对不？对不对？
3: 我
0: 刚
3: 表哥无你啉。
0: 诶，迄个会啉酒的人，好酒，你也是啉咪话，就不多来，对不？
3: 诶，啉咪就是出尿而已。
0: 所以好酒会不见无唔对啦，哦。诶、来，啊，你听啥来？
3: 中秋节快，不，中秋。
0: 你嘛，你嘛忙用钱干咧，进到咧中秋节快乐的时间呢，对不对？
3: 我咧想过年啊。
0: 你咧请坐啊，对不？
3: 对啊。
0: 来，啊，你听啥？
3: 我牛 K。
0: 完牛 K 啦吼，好、哦哦、好 ，OK，
3: 谢谢，
0: 拜拜吼，啊再见，
3: 拜拜，
0: 啊拜拜。长达过五日节呢，你忙甲讲中秋节，中秋节其实哦，咱讲真咧，念咪就到啊，真咧念咪念咪就到中秋节啦，啊念咪念咪就要过年啦。你看农历年才过偌久呢，昨已经端午节已经过完啦呢。已经四个月过了，一年才十二个月而已，过四个月等于去掉三分之一去了，剩三分之一特别去过年，所以时间就是这样，这过真紧。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我老公
0: 陈太太你好
1: 啊，今天会点一个
0: 人啊，会
1: 啊，啊今天是拢
0: 那就过中了，今天就无中无地就好起来啊，对不对？一个讲要甲送去高雄的，惊到家己好啊！
1: 真的啊！
0: 嗯，
1: 哦，那最勇敢的呢、哦。
0: 伊会惊这鸡也惊人啊！
1: 最勇敢的呢、啊，我拢。
0: 哟，啊，你要听啥来？
1: 我听流浪北海湾。
0: 流浪北海湾。
1: 啊、
0: 哦，好，好，再见，好、啊啊，拜拜。迄点山也同款啊，无要生，讲要甲撤掉伊就生哦，你看。啊，这鸡啊，本来约好就是下晡要来送去高雄啊，要拔起来要修理啊，结果下早唔知哪。啊，是开关甲刺嘞，嗯啊，太痛啊！真正家己痛个哦，好厉害啊！吼、哦，来好来，咱歌到点到这，咱来听头一首歌。但是爱我客一个啦，吼、哦，飘飘拢会惊准人，林峰的等一个，我日片啊，日无好一个哈。飘拢会惊准人，来，咱先来听一首啦。

这首《飘浪的行船》啊，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哦，你要注意听哦，这件新闻足趣味的吼。这是台北市中山区彰南一只轿车，啊，伫咧停等红绿灯的时阵，这只轿车后边载人客，后边等分过啊，等咧马路上啊，来算在后边面迄个坐食粉，甲等伫马路上。结果边啊一个姓吴的查某骑乌多麦，看到安尼，马上将分过啊甲捡起来，甲等伊个轿车头前坐的副驾驶座内底啊。伊是后壁迄个食粉弹出去的，但是分过甲捡甲等咧车内是等伫副驾驶座这边入面，造成坐伫副驾驶座一个姓林的这个查甫倒青倒开镜头烫伤，叫粉烫着伤啊。啊，事后这个姓吴的骑乌多麦的女性将相关的影片甲铺上网络，就引发人的议论嘛。姓林的认为讲伊。也无乌白人担负过啊，因分过啊，毋是伊担的，是后壁迄个担的，坐伫副驾驶座即边都无迄代志啊。结果你分过啊，后壁迄个担出去，人捡起来，甲担伫副驾驶座内，还烫着伤，而且佫被铺上网络去公审，所以即个查甫用啊去甲派出所提告伤害甲诽谤啊，啊，警方已经依照规定受理，啊，通报即个姓吴的骑乌托邦女性爱告人的说明。理清楚案情，依法要侦办啊！啊，警方调查个昨暗六点，这只轿车经过台北市民权东路三段，啊，当时拄伫等红青灯，啊，坐伫后座的乘客可能无将分轨啊汽油化，就注意着半开的车窗，一窗啊无照开啊，开了一半咧，甲人啊弹出去安尼啦！啊，轿车后壁面这个姓吴的女性跳倒摆，随时落车，直接将分轨啊捡起来。真紧，阁将分过啊，担入去开窗啊门的这个头前副驾驶座迄个椅啊内底啊呢，造成坐伫副驾驶座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倒脚的脚趾头啊，阁烫着啊呢。啊，案发了后，因为这个姓吴的跳倒来，附近其他的人看到了后嘛，进行啊关心嘛，啊嘛表达有录下相关的影片。啊，事后这个姓吴的女性将影片甲铺上网络啊。并且甲写讲后盖会记，唔通我白当担分过啊！啊，那无我阁帮你捡起来，甲担倒当伊个车呢。并且讲当时唔敢骑车往前，惊叫对方攻击嘛。啊，这只车的驾驶是到这个查某的所铺上连锁的这个文章来去留言，表达讲坐伫副驾驶座这个也无乌白人担分过啊，对无关窗啊，食薰造成外面人吸着二手烟会失的。啊，对于讲你将薰果弹倒转来去烫伤着副驾驶座这边的人，人已经去严重提告伤害诽谤啊！吼，啊，目前警方受理了，已经通知这个女性含坐伫后边迄个黑白弹薰果的人客拢爱来说明，理清楚案情，依法侦办啊！啊嘛，弹你黑白弹薰果啊，部分者会罚钱哦，罚这人从罚600+啊！会进行裁罚啦，啊，人迄个甲扣倒来，你若讲个担伫后壁迄个去，可能无代志。你甲担伫头前迄个副驾驶座，当然人，啊，毋是我担的，啊，毋是我输，我担出你甲牵倒倒来我遮，害我脚断着伤，人会甲你告啊。哦，这是即件这新闻。但咱新闻先讲到遮来听这首《狐狸骗唔知》。

咱这首听完，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许多药品哦，咱的古乐益生保加哦，咱的加这是药品哈，这不是一般食品，这是药教的中药。所以你茫看这两味尔，古板甲鹿角，这是药教的呢。要请一支药教，咱讲无遐尼简单啦吼。咱这甲古板甲鹿角尔，所以咱的加吼，伊的量多，上盖量加是算最丰富啊。啊，老大人食咖对你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咱年岁若有，其实大家人拢计食老啦。我讲是食老，逐工去今物食寡咖，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好处啊。因咱人要食到几岁，你也唔知啦吼。啊，都愈来愈济岁啊，但是咱的卡路会较无理想，会退化啦。所以老大人介惊去断掉、削掉啦。有当时断掉、削掉，迄个就可大可小啊。胃严重的断迄个话，以后就拢坐轮椅啊，就会倒地啊。啊，胃当然会当处理一下，啊，所以加有咧食，筋骨咯固定，讲互你帮助你走路咧，在在稳稳啊，哦，啊来只，你食愈固定，你就愈行愈远，愈行愈，人讲诶愈会行，哦，安尼是毋是食老足轻松足方便？你看偌济老大人食老吼，用我来坐轮椅呢，啊，得阁兼请一个甲你看，看你日常生活，帮你洗身躯啦，帮你穿衫裳啦。咱来讲，干迄条钱来食咖喱，咱食你食袂完啊！请一个看护，你看免咱两三万块啊！啊，你家上介到只，互你一个月食两 K 啊啦，一万三千二啊！我个生活者，啊，咖喱这是表示你健康诶呢！啊，你开两三万块是坐伫遐呢，佮过三等五等你嘛佮坐伫遐呢呢，你是要过到你爬起来呢？咖是要食咖，互你惊我载载载稳稳稳呢？迄结果是完全无共款诶啦！所以对筋骨的帮助上介大，药品就是加啦。所以今仔日顾会健康的人，含你今仔日无顾，到尾啊结果是完全无同款啦。所以食加对你帮助上介大，所以你若退化拢，大家退化拢会，啊你已经发觉讲有问题，从走路拢骨头啵啵叫，爬个楼梯吼骨头真啊啵啵叫啊，哦啊徛较袂久啊，行较袂远啊，啊感觉脚头拢较无力，迄就是咧退化。无迄个讲，你无加顾，伊会愈来愈进步，无可能啊！有食伊会愈来愈进步，你无顾，伊是愈来愈退步啊！啊，当时咱讲，就忙去断掉、削掉，就作食了嘞。所以加吼，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古板这个药材，伊是滋阴，伊是让补心益心、滋阴益血。鹿角是顺阳，伊是大补阳，伊生精补水、养血、助阳、强筋健骨。古板六角两味叫做气的滋缩，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加就是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缩。任何人拢会堪去食加，有的人会补的加爱看看人食，哦，有的人就是未使食就有补的加，咱的加就是未补未缩啊。这就是咱的这支药啊的药性，就是无偏性之优啊。而且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嘛，咱们当食，你茫将食加当作咱同去食补呢？咱的加是未补的，唔是像咱寒人讲啊，炖补来食，唔是加，唔是安尼啊。真正的加是专门固骨头，佮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啊，因为无偏性只有说明咱用的上病后做调用。咱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你赶快食加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况且就是咱的骨碌与神补加。你若镜头的，你就已经有现象，拢咧退化。你若一天食两袋，你保持你的健康，从你搁咧运动，搁咧做事，咧做工课，你要保持健康，一天一袋，甚至两天一袋，甚至三天一袋，就看咱个人的这经济啦吼。指定药房你甲关掉，贴一挂有一支红罐刀的吼，甲是咱的产品，无详细。

那继续当然这个现场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这个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碘中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顾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够咱的气哥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三片哦，伫药房拢有吼，你则甲看好着。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吼，咱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吼，即拢来公司订购。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需要咱的服务，则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外观区则加一个空六。来听小王你所点的《鸳鸯客》，这嘛是乔佑的歌曲。

这首《鸳鸯客》，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新北市瑞芳真有名的景点，叫三条岭步道。今仔日下早传出讲潘群哦，讲顶上登山客这意外，所以你若拢有咧登山的人哦，去进行的，就讲南华的乌山啦，吼，也是一种中心林场，我拢会去遐运动啊，吼，算较山区去运动，去遐进行爱足注意啊。最近蜜蜂，啊，你若秋天就是虎头蜂，哦，九月、十月、十一月是虎头蜂伊活跃的时阵，啊，这个季节就是蜜蜂。哦，结果一对翁仔某伫咧步道健行途中，几哦规群的这蜂仔硬攻击啊！这个五十岁翁婿规身骨去蜂仔叮骨啦，尖了，用啊叮到昏去啊！意识未清哦，因某看到咧惊啊，赶紧卡一直叫报案求助啊！啊！警消则着通报，真紧出动13名队员来到现场救援。啊！这个救护大队是讲，伫要到啊11:06，则着民众报案，讲因翁伫瑞芳的三条岭步道去互攀滚，安尼硬跌，规身骨出了严重的无爽快啊！而且意识达达咧迷糊啊！啊！因这太太家己嘛叫攀啊，定过来所在啊！吼，因

0: 身躯压较低咧，而且往迄个反反方向的所在安静离开啊，唔能用手甲背甲赶啦吼。啊，若无伊个激怒到这棒棍咧，因为到这棍甲你规攻哦。啊，若规棍棒甲你攻咧，你就惊死啊！人讲这个棒啊咧顶哦，哦，顶个疼咧，胃咧到底微微肿啊。你若要叫棒啊顶着就知，棒讲虎头棒甲比棒顶咧到底，你就真歪歪啦吼。啊，是讲这个季节唔是虎头棒，这个季节就是比棒啊。啊，那秋天九月开始就是虎头棒活跃的这个时间吼，所以你若咧登山啦、啊、健行的民众伫山内去边吼，爱去注意这个问题。啊，是咱做穑人哩远，哎，远话嘛棒啊，对不？啊，佮看你栽什么农作物啦吼，你若栽一挂果子啊，就靠棒来入啦。啊，你若讲栽稻啊啦，种一挂可能棒啊就较无啦，可能那是我用药，我唔知吼。这是一件吼，讲大家爱去注意吼。另外来讲到这，讲到这件，这是中华一个姓陈的女性伫脸书发文讲，一个姓林的女性的朋友买新的手机啊，爱就甲问讲，伊咪对买买就对啦。啊，即摆因朋友这个姓林的女性介绍讲，手机啊买人，这个姓的查甫人互伊熟悉。啊，即摆这个姓陈的女性买到吼，足欢喜啊！哦啊，即卖迄个姓的就甲伊讲吼，会当公家买卖手机啊，赚迄个价差了着。结果即个姓陈女性听了讲，嘛咧有谱咧吼，就讲买较俗啊，卖较悬，赚迄个价差啦。
1: 有钱人赚，目睭就大蕊啊。
0: 四个月汇款，包括当面交钱交58间，都交232万过2947个姓的查甫人，但是敢摕当个50000块啊，敢知影讲害了去用骗去，啊才去报案啦。啊，当然去抓啊！啊，尾啊，这个姓的查甫人叫犯人，伊叫诈欺处罪罪，判2年2个月哦，并且没收伊无行动的这犯罪所得。啊，得啊，伊有遐钱有滴呢？无你要甲没收倒当啊，伊若无遐钱啊，你唔得去等啊。
1: 比如讲，伊若存10万，你嘛是收10万的。
0: 剩10万啊，不存爱欠的
1: 啊。啊，欠伊若无钱人行，你嘛无路用。
0: 啊，你就得等啊，忙啊忙，等啊等啊。等到日头落山，搁等到日头出来。
1: 妈妈，伊有收入的证据，未来得靠。
0: 啊，通常这款人吼，伊也无啥物固定的收入吧，咱讲真。
1: 伊无啥物通在互你靠啦。
0: 系啊，伊若做这款工活，
1: 嘛无资产通互你靠啦。
0: 较好靠，对不？钱只了无够，够资产通互你靠。
1: 来，咱报一首《放下》。
0: 打报过啊。
1: 拄啊报过啊。
0: 嗯，拄啊打报过，拄只报过。
1: 2点的呢？
0: 无啊。
1: 你几点报的？点半过啊。
0: 嗯，差不多迄个时，至少一点啦，还一点左右吧。
1: 一点安尼伊无听到啦，安尼明仔在礼拜你唔知有听无？明仔在礼拜较甲你报。
0: 因为有报过啊啦。
1: 咱迄个公山去中明哥哥遐买咱的灵山招干胶囊，啊个健壮胶囊两项产品，啊咱李女士要听放下。
0: 啊，拄啊一点报的啦。
1: 啊，但是你，
0: 一点啦，
1: 但是你一点十几分。哦，你一点十几分伫药房买，迄阵拄啊当啊报过呢
0: 啊。系啊，因拄啊报过，若无报过，我真会当随甲你报
1: 啊。对，啊，所以明仔载礼拜我才甲你报。哦，啊，若无就拜一，哦，拜一迄个一点过甲你报。
0: 系啊，因为伫这个时间袂当报相干啊。
1: 系啊，你节目你本来讲3点外要去买啦。啊，结果节目还未听煞，你就走去买。
0: 啊，买你点歌，我也唔知道你要点咩题目，我就较慢报的就好啊。
1: 那再要再早就好个。
0: 对啦，要再就啥物拢解决啦。
1: 诶，拢解决
0: 啦。就是咧，拢迄个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1: 啊，甲你讲歹势，吼，迄个明仔再甲你报，啊，拜一较搁甲你报一个。啊，若无你会当敲电话给我，看你几点要听，我差不多伫你要听的点，
0: 诶，
1: 迄个时间甲你报啦。
0: 哟，安尼也是可以啦。
1: 哟哟。
0: 这甲恁讲歹势啦哈，另外来讲，这个吼，这个就算足无用的啦。啊，要选，啊要修理车，啊要选旅长，啊要去加入诈骗集团做车手，你来想。啊，含亲生囝都用伊户头去做迄落工苦人去做赚钱的钓鱼啦。
1: 你要做旅长吼，要选。
0: 竞选旅长吼，唔是做旅长，是竞选旅长。
1: 你要竞选旅长，就是你想要做旅长嘛，对不？你都唔能去做歹代志。对哇，要
0: 诈骗。啊，人就想上济啊！
1: 啊，恁囝去做歹代志，你也做歹代志。
0: 囝不是做歹代志，伊是老爸组织的囡仔出事，就去甲开户。等下囡仔大汉，用囡仔户头去咧甲转钱，囡仔唔知影，囡仔无代志哦。
1: 利用囡仔去，啊，你也想你，
0: 人家叫后生去，怎么囡仔大汉啊？叫后生去。

0: 钱，
1: 领钱，因后生就用去，干呀，佮转出去安尼啊。
0: 哎，因后生都唔捌啦。
1: 唔知呀，唔知因老爸即是去骗啦，去诈骗集团啦。
0: 你迄个李明啊，知影你做即个代志，啥物人买选你做里长啊？
1: 伊家己一票啊。
0: 你家己一票，恁兜的人，恁亲戚五十票。
1: 伊一票是一定有诶啦。
0: 含亲戚五十票一定就算你哦，知影你做迄个代志，对不？
1: 这是一个生日查甫人去死咧，无用修理车，算讲以后咧做工课啦。啊，即卖也要选里长。啊，佮伊家己的诈骗集团含亲生囝的变成伊工具人啦，因为因囝吼伫呾出现了，去甲办一种邮局的这簿啊，哦，啊，将这个簿啊起来做人头啊，啊，佮指使因囝去柜台领钱啊，帮伊领钱啊，佮兼转钱就对啦。结果其中有一个好野人女性哦，这个姓郭，讲去用骗1266万，知影去用骗伊，再去报案，再去掠着这个就对啦。啊！即卖法官依照诈欺处罪罪吼，甲判一等八个月，包括这1266万，伊嘛爱赔出来安尼啦。哦，啊，这个姓李查甫人，就是讲，伊将家己甲后生算打出事，由于保管的邮局簿啊吼，提供予诈骗集团，每当老骗到的钱汇入来，老爸就手术不治症的后生去邮局领钱。啊，这个拜托朋友透过的虚拟货币。而且币商将大笔的新台票，甲换作泰达币，啊，转入去诈骗集团指定的电子邮包，用安尼制造复杂的这金流的这断点啦。啊，其中一个姓郭这查某好业人，因为误信诈骗的陷阱，已经去用骗1266万去啊。尾仔知影，赶紧报警求援了后，警察才抓到姓李的查甫人，但是钱已经不敌去用啊。啊！犯人心理当中，生的查甫人嘛坦白承认犯行啊，但是替后生脱罪啊，讲家己平常时啊爱修理车，啊，佮当时佮拄啊要选里长，逐工行程啊乱动，根本就无时间去邮局去柜台排队吼，有当时排一两点钟，所以叫后生帮忙伊领钱。啊，强调讲自头至尾，伊拢无甲后生讲，即800几万钱是安怎来，拢无甲后生讲。所以后生完全拢叫老爸暗砍掉就对啦。啊，后生嘛真无奈讲，啊，就抱我伫1999年，伊打出事的时阵，老爸就帮伊开啊，佮兼帮伊保管抱啊。伊自细个大嘛要砍掉这存款抱啊。哎，讲过年前老爸本来就会拢会帮人去批买着彩券，就是迄种啊，做啥刮刮乐啊。啊，刮刮乐高额的这个春会到农历年了去卖嘛。哎嘛，曾经陪老爸去领过。高额这个钱啊，所以这间看到大笔的现金入来，伊直接认为讲老爸伊个用买来配迄种买刮刮乐，帮人买就对啦。伊安怎嘛无想讲家己的亲生老爸竟然是咧帮诈骗集团洗钱啊吼！啊，所以法官可能讲两个人是别个关的，后生基亲情信来帮忙去领钱，这符合的相证，所以主观上不同认为讲后生有诈欺甲洗钱的故意，所以判后生是无罪，老爸。犯罪事实明确，一等八个月，包括人迄1266万，你拢爱赔出来。啊，所以你会讲 OK， 无争执啦吼，全部拢爱赔这条损失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
0: 通常骗遐侪钱哦，有当时也是骗你投资啦，开一群会遐侪钱出嚟。
1: 啊，都唔知群做几代会，咱唔知，反正就是骗遐侪钱去啦吼。来听最后这首歌《流浪北海岸》。

0: 后来歹势吼，咱广告的时间也阁有啊，所以这首歌吼都无啊，都播啊完。咱许多好朋友啊，咱的产品，你真正爱当地啊食，咱身体要照顾，拢是安尼，逐工啦，啊无人工啦，当地啊食，慢慢慢慢照顾来。我今仔日有听到一位听众朋友讲吼，你照顾到这两类的啦吼，比如讲咱的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伊咧讲啊讲，当然咱卖讲对一个牌子啦吼，啊嘛卖讲听众朋友讲送的安怎，但是下仔我听到这个太太讲的，我就感觉讲吼，这安尼伤过离谱，我拢唔敢讲咱的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啊是讲其他的产品，咱拢唔敢讲这句话。拄啊，敢那迄个尔康啦，尔康咱敢讲啦，就是讲你若两时啊，渐渐食完，十分钟、二十分钟，佫加加食一届；十分钟、二十分钟，佫加加食一届。安尼食两三届过哦，渐渐你有较轻松，有较快活无？有慢慢迄个无爽快，会感觉有较减轻无？你安尼两三届过，你就知影讲有较减轻无？嘛唔敢甲你讲半点钟，吼、哦、半点钟就下杯天会撞地，尤其这个目睭，你顾目睭的，你维持咱这两类的健康，不管是油里好的顾目睭，还是食品的，你维持这两类的健康，无迄个药啊，讲食落半点钟尔就会金啦，无啦，无迄个药啊，会使我听一位咱太太咧讲呀，讲。你广告的时阵，你若即句若讲话，卫生福利部就甲你罚钱啊啦，无迄个食着半点钟，目睭着金的啦。所以讲，咱是话，即个产品吼，不管对一种是，豆豆啊食，豆豆啊进步，豆豆啊食，伊累积，人讲头啊当啊食，迄个感觉较无，啊累积一个久，你的感觉就出来。即支产品会当照顾到你的健康，会当维持到你的健康，会当维护到你的健康。你爱给伊一段时间，爱较有耐心咧，因为这毕竟是中药，啊无就食药两用，啊无就食品汉方的药材。准讲你功夫、你的经验、你的即个泡制的技术，搁较优质，你嘛是爱给一段时间啦。所以要维持着咱这两类暗时啊的视觉，维持着咱这两类，因为看电视、看网络，那是会影响着咱这两类。因为咱这两类，因为疲劳所引起的目睭的疾病，欠缺着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这种的营养素，内底的营养素包括着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也个有鼠车吉士山、西山鸡配糖体等等的一挂，这两类足重要的营养素，咱是大好朋友。你一定要逐天耐心吃，甲累积这个营养素若有够，你感觉讲打啦、胃光胃暗啦，还是看物件拢一点一点乌乌啦，哦，甚至咱是大这两类逐天拢淡淡黏黏啦。这种要维持着你视觉的健康，这拢要累积一段时间，让营养素吸收了有够，慢慢慢慢，你才会当进步，才会当维持这方面无爽快，会当慢慢减轻你这种无爽快的感觉。这就是要维持你暗时的视觉，还是普通时的视觉，还是普通时的疲劳引起的无爽快。拢这种的营养素拢爱累积够够，所以无可能食落半点钟吼就会金，这个金嘛未使讲咧。啊，这是咱听众朋友咧讲，我用这来引述咱的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内底这个营养素，你必须要耐心，你必须要耐心，未使夸大，爱耐心累积这个营养素好一段时间，尤其囡仔囝。细汉电视、网络、手机啊，包括因为功课的压力，常常爱写作业，常常爱看册，要维持着疲劳所引起这两类，莫遭受着伤害。这种的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鼠车吉士山，啊，佮有 配糖体 C3G 集中到这些成分营养素吸收有入来，安尼才会当慢慢去改变掉你这两类，袂好愈来愈严重啦。啊，囡仔细汉就甲保养，囡仔细汉就甲维护，老大人退化更加爱照顾。这就是咱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电声电台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载礼拜日，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明仔载有4点钟的节目，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欢迎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白冰冰的带来这首歌，叫做《舞笛》，作为来跳舞听歌。等下记得来点歌哈，谢谢。

0: 舞台的歌曲安排吼，希望大家拢会喜欢哦吼。即马就要先困来邀请到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来点歌啊，赞助咱节目的光彩吼。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是台南电话0570564567。那咱高雄地区的朋友呢，你来看7460077。谢谢哈，来，我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
1: 喂，建中哦。
0: 哟，
1: 你好啊，建中啊，拖嘞。
0: 我嘛好，你嘛好，大家拢总好，啊，你点歌吼。
1: 呀，点调一个苏波的人。
0: 林先生吼。
1: 对对对哦，你目色袂歹。
0: 目色是袂歹啦，啊。人生有对含万小可，哈哈哈哈
1: 有你卡我拢养足久呢。
0: 安尼吼，
1: 哎呀，都歹卡，你个节目都歹卡。
0: 安尼吼，我电话可能用较歹，可能我人家用较好诶吼。
1: 哈哈哈哈哈。今天多谢谢，
0: 谢谢，安尼吼，谢谢哈，谢谢你的支持。感谢哈，感谢，谢谢，
1: 谢谢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五七空四五六七，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先
0: 生
2: 你好，
0: 你嘛好，我嘛好，大家通通好，
2: 都好
0: 哈，安尼较公平。咱对区有说袂记哩。
2: 啊，
0: 蔡太太，啊你蔡太太，你住对区啊？
2: 我咯。
0: 嘿。
2: 澎湖啊。
0: 哈？澎
2: 湖。
0: 澎湖嘿朋友啦吼。
2: 嗯。
0: 哦，澎湖家吼，蔡太太，啊你想要听什么歌？
2: 听。
0: 真
2: 是煞袂记
0: 哩。安尼袂记哩哦，啊袂记哩，无要紧，再慢慢啊再记。
2: 海角天涯
0: 啊！哈，海角天涯。哦，海角天涯哦，这较早诶，我那算老歌了
2: 吼。
0: 海角天涯吼，好，无问题。
2: 就要放屁啊，拢会使。
0: 安尼吼，好啊，无问题吼。朋友，我拢会想到海扇尔咧。
2: 海扇啊，你
0: 过
2: 来啊！
0: 哦，朋友，海扇讲有够济安尼吼。
2: 在台南有船靠有所港啊咧。
0: 有啊吼，有啊吼，哦有啊吼，
2: 哎对对。你过来啦，啊过来再来，我接头啊。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好意，谢谢哈，祝你健康啊，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哈。来七五七空四五六。七吼、哦，来再来接电话一个，来你好，我建中啊哦，好，好伫深山呢，阮这开始无好，敢那有建中啊，
2: 好，
0: 来啦，
2: 陈
0: 律师，你要来讲笑讲笑啦
2: 吼，你也记起
0: 你，会啦会呀会记你啦吼，陈律师嘿，
2: 哎
0: 呀，啊你想要听？
2: 夜市人生，
0: 夜市人生吼，即卖好天会当做啊啦吼。
2: 哦，
0: 哎，迄讲啊，落雨真严，安尼生意做歹做吼。吼，对无吼？
2: 一早打暗都只能趁。
0: 嘿，对啦，对啦，对啦。啊，但趁拢啊趁暗时，有那队伍那世界添加呢，吼。
2: 哎。
0: 吼，辛苦啦，吼。
2: 看你要笑啊，是要哦？啊，你还要笑笑啊？
0: 好好啊，哎啦，这我也要唱啦。你若爱听，我就来唱，倒要紧。
2: 哦。谢谢啦，建中啊！
0: 好啦，感谢你啦，哈，好，谢谢哈，谢谢。
2: 来拍波啊！
0: 哦，有当拍波啊，嘿，好啦，谢谢，你的波啊声高嘞，吼。啊，产品我那爱高关，吼，我那爱加油，吼，谢谢哈，谢谢啊，谢谢。来，再来接电话，吼，五七空四五六七，这台南的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3: 来，建中你好啊！
0: 嘿，我好，你嘛好啊！嘿，
3: 我新华先生，
0: 新华的吴先生哦，嘿，新华这拢你咧高官咧，我知。
3: 那建书，
0: 嘿，
3: 香港软件，
0: 香港软件，吼，无问题，这我会。
3: 好，谢谢啊！
0: 好啦，哦，感谢你，啊，只要等到，都等到介绍一个哦，
3: 好，
0: 谢谢哈，谢谢香港软件，谢谢，吼。来，再来接一通啊！哈，这个五七空四五六七吼，来哦，你好，我建中啊哦。
4: 哇，阿兄你好。
0: 嘿，我好，啊你嘛好，嘿。
4: 哎，
0: 啊我等我真敢认无你的声呢，要哪称呼？
2: 我太太，我太太，
0: 我太太，伊啦吼，对啦吼，
2: 我
0: 太太
2: 叫流浪三兄妹。
0: 哦，流浪三兄妹，流浪三兄妹吼，啊，流浪三兄妹，啊，你住咧东区吼？
2: 有
0: 当古掉啦，我想掉啦，哦，我想掉。
2: 你都，嘿，你都，我都不跟你买药，你就过来讲笑，我讲笑。
0: 哦，安尼哦，哈哈，啊，我这，我这头壳。
2: 你讲笑，我无太太呀。
0: 无太太吼，我这头壳都歹，无啊多，拢哎，定定拢会袂记哩吼。嘿，哎，拍死啦哈，吼，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啊，都来接落，都会先挂嘞吼。好啦，都赶快都给他接一首啊吼，我恁听下放假嘛吼，都一首就好啊吼，但是无啊多，我这即卖两线呢，要哪接？都下当接一通尔呢，啊两通拢在量啊，因为拄啊先来先接啦吼，即我叫白哦吼，我无迄落吼，来你好，我见中啊啦哈哦。
4: 帅哥好，
0: 好帅哥哦，是无帅啦，啊，拄啊有缘安尼吼，大家熟识真好啦吼，哈，你好，你好，
4: 一点温暖的山势，互你唱哦，
0: 温暖的山势，我唱的吼，
4: 嘿，互你唱哈，
0: 温暖的山势，好，无问题哈，我再来唱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拜拜哟，
0: 拜拜，拜拜，拜拜，哈。哎，歹势，阿伯的歌，我著阿伯的电话，我著卖带你接啊，好你加开钱，你无点着歌，我会做歹势吼。所以讲，著安尼啦吼，后礼拜带你来点啊哈，吼、哦。电话呾挂起来，我较袂带你歹势啦哈。谢谢谢谢，林先生要听苏某的人，建中来搭做演唱陪伴吼。苏某的人，哦，迄个电话先呾挂开啊啦。无在咧接，做歹势啊！啊，但是接起来都无啊多在咧唱啊。今仔日歌已经点六首，我拄啊咧排一首，这已经超过啊吼。所以讲等下就拢要唱歌较济啊啦吼、哦。新闻就较少讲啊啦。苏某的人，是几号？2136吼、哦，来建中来演唱吼。哦邀请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斗阵来听建中唱歌，陪伴大家哈。

阮善华的林小姐吼，啊，到阮这个第一名黄小姐啊，到善华的黄先生吼，蔡小姐啊，都有咱迄个林小姐哦，啊，都有咱这个朋友蔡太太吼，九空三三的吼，啊，都这个叶太太吼，啊，都有。我迄个，这是2007的吼，啊，拢谢谢恁的温暖的破阿声加油鼓励吼，啊，这敬重大家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啊，那有需要敬重服务，有都是我那咧唱歌的，无法度在接你电话咧，哦，所以你那产品的部分吼，得靠好咱林小姐，哦，靠咱林小姐，这透早9点。到暗时10点吼，拢会通吼。台南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电话74772888。谢谢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再来听建中唱歌，今仔日歌若较济，就加唱歌歌。平湖的，咱蔡太太。点一首《海角天涯》吼，赶快建中演唱陪伴吼，谢谢。

谢谢哦，哎，2007哈，2007的哈，都有这个平湖的蔡太太哈，朱兰苗林大姐都有阮迄个蔡小姐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感谢哈，会记得讲若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爱敲电话来呢哈，敲互咱林小姐。林小姐拢伫电话机边，带咱做服务吼。产品带咱交关，带咱支持。你的身体啦，顾好，养健健康吼，安尼逐个拢总好吼。啊，我咧介绍产品都算真实在哦。我也袂带咧专家会飞天遁地，讲家吼，一个食落去，规身躯拢总好个安尼吼。世间都无即个物件咧。啊，所以讲我拢会足实在，带咧推荐介绍吼。信任咱的教，身体要来做照顾，你就会记哩吼。敲电话，敲电话，敲电话。台南570-3368，高雄0774-77-2888，找林小姐哈。感谢你，谢谢恁的支持。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在建中的推荐介绍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上标准的树丁加，我家己的我那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你家己身体有那爱顾啊，爱也要顾身体，忙干那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D016-008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02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外科。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吼。啊，这个脚头有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在疼，啊，或者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疼，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哦，你若无爱搭参呢，会致使讲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足麻烦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伫爬楼梯会安尼喘呐，啊，脚头乌伫无力伫退化，啊，行路伫行袂远，啊，屈袂落，啊，有诶是屈落了要爬袂起来，足困扰诶吼。这建中大来大来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真正买来大家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得使用足方便呢，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家得咧当点位啊。啊，我买倒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几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保养即卖拢食咱的家族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当冲落当拉拉的就好啊，第一当啉啊，都好吸收。哦，都唔免当点位啊，足里边。哦，连迄囡仔要读册啊，咱来泡伫茶果内底，互伊再好食食嘛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一罐吼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着一边达灌六罐，哦，灌六罐继续会好吼，会记哩哈，灌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D108100003号，食胃散。到你呐，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你来食这款焦维生足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
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规条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即个你诶胃肠运动诶功效失掉去啊！食咱诶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诶脾、胃肠拢做伙疼、做伙顾，互咱诶营养食起来调白，整个即个胃肠诶功能会当互正常发挥。哦，安尼营养食诶调白，身体毋得顾会起身。鸟胃散才1500块尔，即有那算是家庭诶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诶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素746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90031013号，食少散，除了会当治疗这个嗽的部分，风嗽、感冒嗽啊，敏感的一种一个嗽方面吼，都食少散来治疗这个嗽症方面，啊，都干嘛？迄个感冒安尼都嗽啊，嗽有够久的嗽啊，袂好呢，食少散来治，我那真好用。对，当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加上讲咱擦菜、树油烟啊、摒扫厝内底面、整理厝内底面一挂粉尘垃圾，迄种细胞的负担嘛，食少散，平常时哪减一个细胞哪来来做一个照顾，食少散只有那1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丝丝 S。啊，甲即个保顺通 S， 即种日本进口的啊，金丝丝 S 内底有足天然的叶黄素，哦，即分子作用足好吸收。啊，即马足侪人拢有咧食即个叶黄素，但食高一米拢无够力啦啦。哦，你得到像咱的得到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多种的营养做一台补充。你看世界叫做开发经商的哦，你食一阵啊，你就知吼，1500块尔一个月份。啊！伫咱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内底深海鱼油啊，鱼油伫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伫加强这个 Q10 哦，这种足天然的营养啊，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素食。一个月温1500块尔吼，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呢，打卡电话来哈，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0774772888，0774772888，谢谢哈，感谢恁的支持，啊嘛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以上广告吼，来再来听建中唱歌，要唱这首西港陈女士点这首歌，叫做《夜市人生》。天气较好啊吼，生理就较好做，较稳定啊啦吼。夜市人生来建中啊来唱来。

0: 生吼，这西江啊，陈女士啦，啊，交代要欣赏的歌啊，听讲诶，建中啊会晓唱的哦，建中唱吼，所以讲我嘛作用感情来搭做演唱，希望大家拢听了会介意。哦，我那谢谢我南西的王太太，你的扑克声吼，啊，到咱燕空阿雄啊，哦，鲜花林小姐吼。哦啊，都有阮好小姑哦，啊，都有阮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蔡太太哦，啊，都这个叶太太哦，叶太太是咱迄个安定啦，不是朋友的啦，吼、哦、吼、哦，啊，都有朱兰彪的吼，啊，都有阮二空空七的吼、哦，谢谢哈，拢真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哦，这拢有收到哈，啊，那祝福大家都拢身体过。勇敢健康吼，所以讲这建中介绍产品，都会记得咱高官支持，正好都拜托一个咱到介绍，这有那真要紧啦吼。谢谢你，等下要来接吗？要找我吗？来，我来接一个吼，来五七公四五六七，你好哦。
1: 喂，
0: 你好，我建中啊啦。
1: 建中啊。
0: 嘿，有啊，有。
1: 我是问你讲啥？台南的电话几号啊？
0: 哦。台南嘿，台南。
1: 林小姐呀啦。
0: 林小姐哦，你啊卡一个五七空三三六八。
1: 五七空
0: 三三
1: 三三
0: 六八。
1: 六八。
0: 嘿，对，你啊卡。
1: 我有在高官啦、
0: 啊。哎呦，谢谢啦，拢我哩到支持
1: 吼。打寄来无啦，讲啊。
0: 安尼吼，无要紧吼，嘿，继续的。
1: 加
0: 来加
1: 加迄种。
0: 嘿。
1: 什么
0: 嘿
1: 啊？
0: 哎。
1: 两行
0: 的嘿，吼、哦，好啊。安尼吼，要过来行的吼。
1: 我抄的。
0: 啊，像
1: 有空啊，
0: 系你
1: 有空啊，系迄种，
0: 你真系通啊，电话
1: 咁会通
0: 咧，真系通，你来看吼，会通吓，
1: 系、
0: 真系通吼，五七空三三六八真系通吓，吼、
1: 哦。啊，我即阵啊，有诶，我记起连江
0: 湖，好啊，好，谢谢，好，谢谢，感谢鼓励，谢谢，拢互恁斗支持，再来听建中唱歌吼。哦拄啊，拜啊！其实嘛，我要来香港吼、哦，香港乱情，阮黄先生点的，阮啊拢得咱高官支持，谢谢哈、啊。

永远是甲彼暗同款，是边是蒙蒙的夜雾，也是蒙蒙的雨水，也袂当令着咱两人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需要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东川秋水迄一般，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戆的人啊！

新花黄先生点的吼，我那来带咱拍破啊鼓励吼，林小姐哦，阿德湾好小哥哦，阿王太太都叫我那带咱拍破啊，阿雄啊吼，谢谢吼，阿都有我那个啊叶太太啦吼，阿朱南彪大姐啊吼，啊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吼，谢谢哈，谢谢谢谢吼，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我即马来来介绍一下咱各地的经销油房。哦，到礼拜四啊，假日恁啊，拄啊有出外方便，哦啊，各地经销油房者有呐来在咱做交关，哦，拢知名吼，啊，油房头家呐，就讲啊，阮都有介绍别种都较好个遐吼，啊，要在咧转过去，转迄个利润较好个遐有无吼？你着来讲坚持，要爱要坚定介绍个即个吼，啊，即个坚定个心下吼，谢谢哈，谢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保，咱斗支持。这建中先伫只，大家讲谢谢啦吼。

至一号王耀局，仁和路117至一号龙泰药房，台东路二段265号益安药房，崇德路497号和德药房，南区伫西门路一段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安中路三段431号中宏药房，海淀路一段252号圣温药局，安和路一段250号绿顺药房，安定区410至2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台湾市场口台湾药房，南湾车牌卡安兴堂药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药房，永大路二段9号和德药房，富国一路359号和德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斜对面进入药房，中山路566号济德药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二段137至7号耀德药房，武胜路12号信辉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中山路313号顺治药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药房，民生路57号庆丰药房，码头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药房，下营区伫中山路一段二号桂林堂药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药房，合甲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药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药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定区伫顶嘉定庙边新安药房，乌来区伫威尔来亚旗亚附近进入药房，基山区伫古家油站对面众安药房，阿莲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药局，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伫电信局斜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药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药房，桥头区伫旧市场青灯卡一兰堂药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斜对面叶药局，油厂街191号建油药局，珠冠区伫珠冠路233号和德药房，鹅寮市场边新明兴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路668至一号林银药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伫银乡路36至2号英雄药房，中正路188号林德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拢会当买到建中伫推荐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搭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五七空三三六八，
高雄

区请直播七四七七二八八七四七七二八八，谢谢你哈，感谢您的支持，高官加油，谢谢，祝大家平安健康。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来，今仔日歌加排一首，所以讲爱赶紧再来唱歌，较袂人欠笑啦，啊欠歌吼，啊甲欠钱嘛，同款意思拢欠人吼，所以讲唔通欠。刘龙三兄妹，这东区吴太太店的建中来唱吼。

我太太有收到啦吼，谢谢阮神华这林小姐吼，阮郝小姑吼，都扩大机啊，都1301的吼，都阮男士的王太太吼，拢谢谢恁的扑啊声，都有这个5661的2007的9033的吼，吴先生谢谢哈，蔡太太，阮阿弟带咱鼓励吼。叶太太哦，谢谢哦，主人庙的大姐啊，感谢您哈，拢卡咱现场电话两声的，敬重加油，谢谢，再来唱一首啊，温暖的山水，给大家听歌，敬重演唱，希望您拢会介意安尼啦吼，谢谢。

0: 谢谢你哈，安尼今仔日唱的歌，希望大家拢听了有介意吼。啊，即款乌青在唱的，所以讲会跳针算正常，唱无好恁呾较包含体谅一下吼。啊，拄仔播啊声，阮9697的吼，啊，都黄小姐哈，林小姐，啊，都有咱即个2685吼吼。啊，都王太太啊，1301的吼，啊，都阮即个叶太太吼，啊，朱兰彪大姐啊，啊，都阮蔡太太，啊，都5661的，啊，都2007的吼，9033的吼，啊，都阮迄个蔡小姐吼，啊，都有阮即个点歌的林小姐吼，拢谢谢恁的捧啊声，啊，阮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啊，若有需要建中服务的所在产品要交关。要做询问吼，但请你敲电话来公司遮哦，要甲咱的好朋友公司遮再会哦吼。啊，所以讲呐，服务的部分，台南电话吼，请你直拨5700336800，5700336800。啊，那高雄地区，请你直拨7477288，谢谢恁的支持哈！啊，这天气足热哦吼，水分就会给你补充好有够。啊，若要联络感情，再敲电话来公司才收催。台南5700336800，高雄7477288，谢谢。后礼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0: 又过了咱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的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是冲日煞，六月十八拜时呢是农历的五月初四，是下正时沐浴补日，今天是过穿甲开市。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刷着西边，冲着五十岁上溜的朋友。即天刷落来，好时神只剩着下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九拜五也着是五日节，农历就是来靠着五月初五咯吼。但是即天的吉时消除，只是下着这时拆除啦。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刷着南边，冲着四十九岁上尾的朋友。拜五好时神的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再来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啊，若是拜六呢，来到着六月二十号，农历是五月初六，适合祭祀开工栽种，今天是栽种甲立萼。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刷着东边，冲着四十八岁上羊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再是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六月二一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七，适合彩衣立更高一。啊，今天是做早甲过穿，啊，六月二一嘛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啦，哈。啊，即天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四十七岁上高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来，现主持时昌丽莎公园，当然就是要来开放着咱的口音的时间咯、要来听歌点歌，大家听家己听，隆重现主持，请你卡起来，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1: 小姐你好。
0: 安尼今即礼拜拢连庄，
1: 嘿，连庄啊钱拢捧在你遐，
0: 安尼嘛好啦。我阿无咧卖你产品，你咧捧钱给我，我阿无收着，安尼唔知倒一个甲你无落价，甲你退走哦。
1: 哎、我唔知，哎、我唔
0: 知哦。你钱有摕出来，但是我无收着，安尼中唔知啥物人摕去哈。哦，来，咱来过来找看卖，
1: 咱问看卖哈。
0: 或者杯看卖。
1: 哎呀，趁下播
0: 啊。好啊，嘿。
1: 啊，我要甲你感谢，昨日落车，带你你先呢陪单出来。
0: 哎，都袂寒，所以今仔日做热来对无？嘿。嘿呐，安尼
1: 今仔搞，我今仔就拍个就打
0: 咧。打起呀哈，安尼袂歹啦。嘿，啊，今要听倒一条。
1: 啊，过去当作一条梦啊。
0: 过去哦，真倒一个唱的啊。敢知？
1: 袂记啊。
0: 查甫查某嘛袂记啊。
1: 应该是查某的。
0: 查某的款啦吼，过去都直接定等啦吼，过去当作一条梦。
1: 哎，到我等倒一只去甲恁这边呢。
0: 恁俩有通过一丝丝啦啦。
1: 我咧，啊，念开，念开，念
0: 开，念开，念开。嘿，安尼就知影吼，好。安尼了解，
1: 啊，麻烦你哦，
0: 哈，买下放蛇啊啦，
1: 啊放蛇啊，
0: 咱家嘛是有咧讲放蛇啊的啦，
1: 哎，咱家放蛇啦吼，
0: 对啊，
1: 放错大哥啦吼，啊单大啦吼，美英姐啊啦吼，啊南小姐啦吼，啊哥，啊可惜啊，这两日都无来啊啦，
0: 卖
1: 放啊，过来收起，
0: 我的靠，人有啊，你去无人放，咱都出现你安尼袂使啦，
1: 可惜个啦吼，
0: 可可真侪袂当安尼啦，
1: 拢总来，拢总来。
0: 来遐弄个悠悠来啦，
1: 嘿，拢悠悠来听哦。
0: 了解，好，
1: 无听无睇哦。
0: 啦，这叫做郑秀月啦，郑秀月唱的啦，嘿，咱就来个听看麦。
1: 啊好，啊麻烦你，谢谢你，
0: 谢谢啦，
1: 啊
0: 我你快乐啦哈，
1: 啊你也快乐，我知道嘛，
0: 大家平安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嘿，五日节连假三天哦，听候要去佚佗，拢总去甲行行，袂歹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你好。
1: 曼丽小姐好。
0: 哦，我好，你好，大家都好。哎，啊，今仔日咱考到个要听什么歌啊？
1: 啊，明仔在这肉粽吃，阿母来卖一个肉粽啊，
0: 肉粽，小肉粽啦吼。哎呀，小肉粽来吃一个安尼。
1: 嗯啊，在这肉粽吃。
0: 对，咱这波有播出，即间可能阁会拜那个重播。
1: 啊，
0: 拜那我都无来哩安尼嘿。
1: 安尼哦。
0: 今仔大家无得靠五日节，大家拢逐工吃肉粽嘛，有可能啊，无得吃素的，
1: 诶，什么土豆粽，
0: 啊，阁有啥物鸡粽？
1: 嗯、哦，足侪粽诶！
0: 啊，即马开会阁讲有分啥物北部粽、南部粽，
1: 哎，
0: 开会阁分到遮济吼。啊，所以黄仁勋来爱食南部粽，因为伊算台南人嘛。
1: 啊嘛，番薯粽。
0: 哦，阁有番薯粽吼。
1: 哎、欸，有人会办番薯粽。
0: 好，安尼好，拢来甲食。啊，但是一天唔爱食伤济就好。
1: 啊，唔爱食伤济。
0: 嘿，食一撮啊，食一撮
1: 啊。哎，
0: 问导游，问啥物拢会使吼。
1: 啊，过去勿笑啊。
0: 好，诶，小肉粽伊唱会
1: 较。小肉粽。
0: 较舒适啦，吼！
1: 哎，伊跳
0: 较好，跳
1: 较
0: 舒适，较想要甲买个感觉啦。
1: 啊，
0: 较想要甲买。好，
1: 来安排哈。啊，即帮拢在红买个啦。
0: 系啊系啊。
1: 即帮拢较无人爱北啊，
0: 比较早。拢红买啊，较早拢拢是家己咧北
1: 个对啊。阮做生意去背好，阮个北家阮一个早起八点钟呢。
0: 阮阿母啊嘛，我咧讲伊较早那时候嘛，我
1: 咧北
0: 家嘛无啊啦。
1: 哎，即帮无啊，即帮红买个啦。
0: 较贵气的店。
1: 系啊系啊。
0: 谢谢哈，平安哦，我哩祝大家快乐哈，谢谢，哎，啊，有当阵就是安尼啦，爱唱歌吼，每节听的开口无啥个，啊，我较爱尽量找迄个原唱的版本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你好哦，
2: 喂，
0: 哟，
2: 你。
0: 当区的对不？
2: 对，
0: 当区的张有来的，这个我拍摄，我甲你听无解，有诶，这个黄大哥啦，哈，敢是？啊，黄大哥，今日要听什么调？
2: 听古培香的流浪儿。
0: 哦，古培香的流浪儿，哈。好，啊，你培香的怎好势呢？
2: 对啊。
0: 哦，嘛，哦，白互人退去呢。坐火车坐啥物拢爱甲退哦，好哈。好，给你安排呢。
2: 嗯，
0: 谢谢你哦，哈，平安啊，谢谢。啊，真正长安的耳康哦，听无解有。今仔日人就讲了足清楚啊啦，迄完全是我的问题。古花香流浪里哦，这真正啊未歹的，要出去在外吼，安尼加减啊行行哈。有两个拢有唱呢，我来先准备看是要林峰的还是要客电的哈。来第四个嘛，开到你。好哦，
3: 小姐你好
0: 哦，哟你好你好，
3: 星期，
0: 陈妈妈呢？啊，是，刚是陈妈妈还是另外一个？
3: 陈志秀，
0: 嘿，
3: 水茫茫，
0: 啊，你要倒一个版本啊？
3: 哎，
0: 你个查甫唱还是查某唱诶？
3: 随便
0: 啦吼，你讲你得一个，你是不是也得一个太太？
3: 谢谢，
0: 好，谢谢。无啥是阮陈妈妈呢，啊，我新娶的某太太，要点水茫茫，这个水茫茫，敢是我想的迄条水茫茫啊？因为我想的迄条水茫茫，查甫拢有唱呢，来找看卖，来第五个。我来甲听是倒一个，你好哦。
4: 李英啊，
0: 李英啊，嘿，李英姐啊，你好。哎呀，嘿，啊，今天听什么？
4: 英就传来一只山呀，哈。
0: 好。
4: 啊，就阿边那个家口里的哈。
0: 好，来，阿边听这几条。
4: 哎呀，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哈，好。
4: 有，伊准备听这条哈。
0: 好，他过来休息啦，哈。
4: 啊，再等一下休息呢，哈。
0: 好。谢谢
5: 我卡真，我做一个。
0: 哦，你出声，我就知影是我妈姐啦。哈，妈姐。妈姐。
5: 哎呀，我这个工资，我这个
0: 你听到一条。
5: 来加油啦！
0: 嘿，
5: 加油，可爱的妹啦！
0: 可爱的妹哦，哈，
5: 我这有够好，我这。
0: 啊，你阿妈唔得变作迄个可爱的吗？
5: 哈哈哈哈哈哈！哎，够
0: 好啦！哎啦，我加替代啦。
5: 我够赞的，我这有够好哩。
0: 有够好吼。
5: 这人够好。
0: 啊，可爱的足侪人唱的，你要倒一个唱的。
5: 哦，啊，今年足好呢。
0: 哦，啊，你要倒一个。
5: 啊，你见。见不到一个呢，
0: 安尼吼，
5: 一个拉回咧，
0: 靠你个啦，
5: 靠你个啦，
0: 嘿，伊
5: 做好嘞，
0: 伊做好得滴个，拢做好嘞，第一个得滴个，
5: 伊拢肯定接不完，
0: 系啊系啊，
5: 哦，伊做好嘞，
0: 啊，你可爱的，诶，要唱到一个版本较好，拢会使
5: 吼，你安排咯，
0: 啊，安排得好吼，安尼我得来甲安排，
5: 拜拜，
0: 谢谢，感恩哦，谢谢，因为可爱要很准时看哦，叶克登有唱，但是伊是唱怀念的爱人呐，哈。啊，桂金花的蔡小虎的，啊，无敬蔡小虎的，吼，因为桂金花今仔日有小肉粽的歌，吼，咱得无同的版本。啊，那是古配上流浪哩，无得找较老版的感觉啦，吼，林峰的这歌声，六首歌拢有找着呢。啊，因为连假期间啊，真正你头前客袂了，无要紧，我今仔日有诶兼讲歌，你也是搁要幽闭上落尾一条诶，我嘛是互你幽闭吼，你卡起来哈。现主持第一首歌曲，郑秀月唱的这个《过去当作一》。张望也就是咱的考虑的所谓点播，和大家来听的歌曲哦。哎，那是各位有必上路尾，今仔日有一个机会送给你哦。

谢可丽的来点播着郑秀月过去动作一张网。啊，现主持呢正打了这个吼、哦、五日节年啦，但是已经有人在想讲吼、哦，哦，明年若是放假呢，要安怎休？即马现主持已经有人吼、哦、来催出来啦吼、哦，因为一冬下年假的大概都是迄几个固定假日啦吼、哦，啊，尤其这个春节呢，休困的日子加较长啦。但是呢，新的年度来讲，人已经找出了五个黄金的长假啦吼，加请一两天，可能就会当加休几落天啦。比如讲啦，啊，116年春节那是会当加请两天吼，本来可能休九天吼，还是讲休，明年休偌济天？即2、3、4、5、6、7天尔呢，啊，但是呢，你啊，佮加休着2月11、12吼，变作是直接休11天啦、啊。你若要去欧洲旅行，无啥时间呢，即、这个时间挺好，会当来参考啦吼。啊，毋过过年期间应该会较贵些块啦哈。啊，来那是儿童节呢，即边呢啊，讲同款吼，有机会啦。本来儿童节是休4天，啊，即马呢3天佮佮请落去小连连。即马讲儿童节吼，甲清明节呢，做会会当变作清呀休高工。啊，若是国庆日呢，吼、哦，原本嘛是讲吼，大概是3天的连假啦。但是中如果你会当甲请4天，甲做会同款，买当休高工。啊，那个台湾光复节呢，同款是会当佮加请4天吼，变作是休高工。啊，若是神仙纪念日甲跨年呢，请4天休。10天，吼，你会当去欧美的国家来去旅游哦，来安排着小肉粽。

感谢咱收听到可乐的所点播过金华的小肉粽。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平常时可能有诶较无咧食粽啦，但是这五日节无食粽，那是没有符合这个节令的这个气氛呢。但是嘛，唔通食伤济啊哦。讲到台南的社会主体呢，进入着弯江甲立大，而且高峰期，第一栋由着市政府所来自行兴建的社会主体，也就是移动小居呢，已经来办着立大而且典礼啦。市长黄伟哲讲呢，移居小东对着规划兴建甲弯江呢，一直受到市民的关注甲期待。目前已经有140多户呢，已经渐渐要来搬入去啦。这唔也是市政府第一栋完全自建的社会主体，更加是台南推动居住正义重要的这个目标，也代表社会主体政策已经来开花结果。东华局也指出，移动小居拢总提供着376户的主体，对去年12月份开放申请的，吸引了3100多件的申请案，新增合计有2900多件，中签率大概只有13%，其中有10%的户数呢保留给婚育家庭，希望减轻着遮年轻的家庭、甲饲囝的家庭，因呢徛家大的这个负担啦。除了移居小东完成着招租，予人大来以外呢，即马够移居成功、移居仁爱嘛，陆续完工，予人大啦。位伫南科市周围有中央新办的新市安居社会主体，搁较侪675户，嘛完成着招租甲抽签的作业，有今日年底对完成立大的这个总。小东社会主体呢，有规划着幼稚园、日教中心、甲店铺这复合式的服务空间，会当提供着饲囝当教甲日常生活需求，打造搁较优先安心的徛家环境。中央前瞻计划补助搁加上着政府，而且市政府的自筹款啦吼，所以呢，伫这地下空间设着停车场，提供着344位的停车价位，已经予交通局伫5月25日开放。使用嘛是当期第一座跟社会主体合并开发的公有地下停车场哦。要附近的这个火车站呢，你要停车伫遮嘛是真可以的哟、哦。最近这几天受到极端气候和强烈风台影响，台南的黄金海岸面对着海花红侵蚀的问题。去年风台期间更加是真多沙滩区无去啦，对着海花红河和四周围的居民安全带来着这个危险。立委林俊宪为着守护着这个沙滩的资源，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推动黄金海岸红河工程，两笔拢总是超过3亿的工程。在今年7月份来开工，未来防护工程完成以后，会当强化着整个海花防护能力，降低风台这起大浪的时阵呢，来清洗，嘛帮助提升着海花景观的品质，营造更加完善的游戏空间。透过着阳台工程加景观营造，和黄金海岸会当搁予大家哈，来到这佚佗，因为这嘛兼具着生态保育加观光的发展哦。佮因应着端午连假呢，台南市政府公告着端午市费率较悬呢，民营停车场360位内底有31场比查的费率呢，一点钟超过着80块，其中有14位的所在吼，一点钟停车都要100到120啦。所以你若是要停车，正经先甲这个费率看好清楚吼，避免引起着纷争。台南市高费率的停车场大概都分布伫火车站的金站、赤崁楼、南赛图、南港购物中心、小北商圈这些所在啦吼。不过呢，如果是要行较远小看吼，还是够要找较俗的呢台南转运站啦、海岸路地下道啦吼，水平温的这个公园地下、西门健康立体、东光地下，足侪所在这个公有的停车场呢，假日停车一点钟只要20至30块啦。那是停车以后各用行，还是转去骑着 U-bike， 拢都是真方便，搁真吼省钱的方法，然后提供大家来做参考。来时间来到着3:27啦，无继续搁甲地方新闻甲报复完啦。
因为过去啊，地流方面的影响，台南地区对这个月四号咯，一直咧落雨落，甲将近要两礼拜啦。啊，所以呢，伫关庙这边的三宝之一，也就是关庙咪呢，无你人拍，啊是要安怎办呢？好，你家在这个五日节要到了，日头嘛出来啦，啊，厂商赶紧来甲这物件拍拍个。关庙咪甲往来绿竹笋呢，是关庙的地方三宝，拢是用天然安尼立拍个方式，口感。真好，啊！区农会统计，辖区内底大小厂商超过了二十间，现主席已经是年度旺季，会旺到这个中原普渡。另外，农业局指出，因为这韩国市场的减税优惠，甲市政府吼积极来行销，所以呢，台南山区的预警蒸热厂呢，外销资料呢，咱消去甲韩国的山药突破到300吨，比日本这边250吨搁较侪啦。啊，这嘛是因为讲市政府正积极来行销吼，啊嘛提升到啊台南的山药伫韩国市场的能见度。为了推广着在地高粱的产业，深化着农村文化特色，台南市农会呢，这个客家区农会呢，啊，讲要来伫7月4号办着2026客家产业文化高粱节，正式启动年度的这个盛会啦。结合着农特产品的展销、农村文化的体验、高粱的创意手作甲舞台表演，展现着客家在地农业活力甲文化的魅力。活动中间呢，要伫这个客家区农会广场来办理，现场规划着12大这个农特产品的市集，会当去买着农渔产品甲地方的伴手礼，和平将呢7月4号来到这呢，一届都会当吃到客家多元的农渔产业的成果。

0: 杠七一。
1: 来，伫咱电台台呼过了，安尼赶紧来，咱阁有四首歌曲要来做滴安排。继续安排的是咱东区黄大哥，你所要想听的古配箱刘龙里，甲你安排着林峰的版本哦。

当初黄大哥点播的这首林峰的版本啊，哈，《旧花香》刘龙里啊，最近因为落雨的关系啦，所以我的朋友讲，哦，我那就吼，大概落雨落足粗的时阵呢，啊，用着自来水，刚刚讲吼，哎，那有一个吼消毒水味啦，哈，这不是你的错觉，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相关的单位在讲啦，啊，因为落水落了后呢，嘿，这个原水诶水会较热嘛，啊，想讲较热呢，因就会增加着一挂这个消毒剂，这剂量啦，确保着水质的安全。啊，所以呢，你若是有较敏感的呢，这个鼻盖有一点啊，加一个消毒水，消毒水的味，这是正确的啦，哈。啊，所以呢，你若是这个热大雨过了后，哈，以前我都讲过我的经验，曾经有一档就是安尼啦，哈，连续热，哈，这唔再是风台，也是这种，哈，一般这豪大雨啦，哈，连续热三四天。噶结果呢？自来水厂，而且原水吼、要等伊较无落，啊，要搁予咱民生用水时阵吼，等无遐久，啊，水拢落噶，啊，所以呢，真正有一天安尼就停水啊啦吼，因为真正无法度，予水予大家来用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可以当用着水，表示讲水是有咧控制好势，只不过讲，那是有这个情形的话啦吼，第一，当然那是连续落迄大雨，一直落大雨、超大雨迄种的，你可能。就爱知影吼，然后气象预报嘛吼，要知影进行处理，欠一挂水，无得处理，爱准备一挂矿泉水、自来这什么大罐的、小罐的，遐是拢咱去什么外口有加水站遐哦，可能家己先准备挂开吼。那无就是讲，你水要煮好滚，要来啉的时阵吼，尽量煮加滚三分钟至五分钟吼，和这个消毒水的味较散去啦吼。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因为现主席虽然亲像这个端午佳节这几天天气有较好，但是正经落雨呢，咱的水。水库唔是讲吼，大家拢做满水位，亲像咱们水库嘛，才转来三成，一成变三成，已经算足厉害啊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有水无水，平常时拢爱节省用水。啊，另外讲到这个吼，最近有啥物丧尸烟弹啦，啥物伊托米子这啦，啊，足侪人食这吼，搁咧塞车吼，啊，即嘛造成着毒驾吼，毒驾酒驾拢同款吼，造成真侪。死伤啦，所以法务部呢，伫17号召开着毒品的审查会议，要甲讲吼，打增加为二级毒品的这伊托米子呢，提升这是一级的毒品。啊，另外呢，未来吼，若是有制造、贩卖啦吼、运送这相关的这呢，相当判死刑。当然，对着毒驾这，咱嘛有一挂相当的规定啊，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带着新奇的这个姐姐哈，刚要听着最茫茫啊，有姐妹却某这林右边呢，查甫的这个版本那是作者人介意，咱今日就安排着林右边的最茫茫。

着八大项的社会福利津贴呢，讲要对着七月份来调悬啊。但是因为今年都会总预算呢，立法院拢总阿未完成着审查啦，靠拄着劳动年金非这个啊卫福部来主管以外呢，然后啊是卫福部咧讲呢啊，足侪项的物件吼，因为立法院无甲完成的工课做好好啊，所以呢一寡这个伫卫福部哈、所来管理的社会福利津贴呢，无法度顺利办加着这个预算啦，可能有89万人会受到影响哦。另外，劳动部有来公布着上届新的减班消息，也就是一般人咧讲的无薪假的统计啦。减少工时的这个事业单位呢，拢总有247间，实施的人数2800多个。劳动部表示呢，即期呢已经有降到3000人以下，算讲是今年以来的上低点啦。嘛，因为顶一期通报的企业呢有40间减班休困以后呢，无个通报。也是提早吼啊，恢复着互人上班啦，所以这一期的啊人数呢明显来下降，嘛希望讲这是代表着咱的这个经济有愈来愈好的这个状况啦哈。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是由着咱美英姐啊，跟咱这边的好朋友，讲要听着东山再起低歌亮的歌声。

感谢美英姐啊，甲这对好朋友来点播着这首《东山再起》。另外，伊呢最近嘛，三部通过着废弃物的清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啊，除了全面防止着工业废毒了，甲太阳能板的乌白岛的这乱象以外呢，嘛提高了啊一般民众乌白岛粪扫的采发标准啦、啊，罚金的上限为着原本的6000块直接增加了。啊，16倍啊！上届关处着新台币10万块，而且罚款啦哈。这个案件嘛，引进着电子围篱甲监测科技的执法啊。未来只要防吸着讲对着汽机车的内底呢，往外哦被当粪扫，找不出行为人呢，要罚到一个罚这个车主啦。啊，这两天嘛有一个吼，伊甲口罩。绑在一个卡达车，伊塞着货车咧载卡达车，结果这个口罩对着一台卡达车飞出去，后边都有一个人甲翕着，啊，送检举，结果一个口罩罚款16000块，伊有冤枉无咧？有啦，伊感觉出冤枉的呀，佮去提出上诉，结果讲吼，物件的属实就是对你家所造出来吼，所以呢，这个16000块，伊爱收着这个罚单以外呢，这个再上诉的费用，伊嘛是爱讲支出啦吼，所以呢，无法度，就是物件的你载的，对你车顶飞出去、弹出去的，拢是算你的，找无人就找着车主啦，所以请大家多多爱来说你家。自由来继续，最后这首歌曲就是我这个马吉的，我们听这首可爱的马，来安排着蔡小虎的版本。

拄只所讲的吼，听阮唱的吼，感觉迄个开口也是无啥共，无紧。哎、欸，蔡小虎，咱就听一拍就好啦吼，继续安排这贵金花的版本，看迄个开口有搁较是适拍无啦哈。

买啊，最近讲有人吼，放的这个吼，卖的这个橄榄油，放这个一级的啦，结果买啊呢，吼，让人申请没收的犯罪所得2000多万啦吼。啊，当然啦、啊，未来这个橄榄油呢，今妈妈已经决定讲呢，用到一个新的制度，要分作是6种类啦，只有6个产品呢，才当表示是橄榄油啊，表示无新的呢，上盖管嘛，处着400万的罚金啦。啊，那是乌白蓝假的呢，上盖管是罚着8000万的罚金哦。啊，另外最近高雄一挂学校呢，有金融诈骗啦，啊，打电话去学校讲哦，哦，恁的学生啊吼，啊，刚扣着钱吼，啊，无加安尼乌开啦吼，佮送去到派出所倒一搭啦吼，希望学校呢公开表扬啊，啊，阮这边呢要甲你捐钱呢，捐10万块给学校啦。啊，你学校吼，迄、那个校服吼，几号给我吼、哦？结果呢，这嘛是一种诈骗的啦。因为你校服给人呢，即个不法集团的提起做的什么人头账户啦，啊，所以呢，查真讲吼，啊，无这个人啊，无这个代志啦吼，所以真正诈骗的事项，真正千千万万，大家拢总爱注意哦。啊，今日这波到底只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五日节到啦吼。啊，所以大家呢，连假期间嘿，长唔通食伤济啦吼。啊，当然，等一下咱4点个文芳姐啊，加文琪所来主持的，咱的新闻快报5点也个有咱进行的街头巷尾啊，一个3个连假，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唔通吼去外口吼，这个热去热着啦吼。啊，那是有止水呢，有扣掉呢，四周围处理吼，安尼小可爷爷讲也是袂歹啦吼。来，咱后一回空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算算下啦。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GMP5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哈。今仔这是端午节第二天，也是星期周末。文风文吉，祝福到咱的听众朋友，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钱大赚大赚钱。北康北本铺文风文吉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头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

今仔日日头呛洋洋，啊，咱就虽然过性命吼，身体健康是你的，啊，你就是爱保重保较重的，安尼唔通去落着呢哈。啊，今仔日就是六月二十星期六呢，也是五月初六，安尼休一个钟吼。端午节已经过啊，今仔日是初六啊，今仔日是农历的五月初六，也那国历呢，就是六月二十拜六，明仔哟。就是国历的六月二的星期日吼，就是咱讲的这个夏至。夏至那到呢，亲爱听众朋友，你就会感觉讲哇，真正无离咧冷诶，真正讲的吼是热到要通喙齿呀。夏至是五月中开，夏至哦，即天就是太阳位置立在北回归线，你是就是全年上长的一天，暝时上短。夏至以后，你是渐渐一天就短一线，暝时渐渐就长啊吼，到了秋分的时阵。你也得对半分呐、啊，人俗语话里咧讲，夏至那阿未到，你都唔通讲热；冬至那阿未到，你都唔通讲冷哦。夏至开始的一个月，就是三伏天，也是一年内底上热的日子哈。人讲一九到二九，伞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三三十三十六人吼，啊！你可以台湾，嘿嘿，啊！就是讲大了官细地牢，官干那咧洗金库的安尼啦。五到四十五就是秋头秋小母，六到五十四就是纳凉入伏丝，七到六十三就是春头垂被单，八到七十二就是梳娘嫁被单，吼、哦，八到七十二啊，就好通来嫁一个啊凉被啊，吼、哦，啊九九八十一就是讲厝内底呢，就爱拍火炭吼，就来开始补火炭，开始烧，这就是呢。一九二九拢是夏至，而且个时间夏至有出明显的现象，就是天空会吹起着南风，仙藤就开始叫叫叫啊，草丛内底的藤吼，仙藤啊都拢一直出来啊，鹿角鹿啊角会当来挂咯，啊四下鱼吼都未叫啊呢，咱伫咧种稻啊，迄个麦啊都着吼，麦穗都开始结收啦，花草都开始生地了，非常的茂盛，空气的湿度会。加管，即马奶汁吼，听众朋友，迄、那个愈合包的奶汁，拢一直渐渐要无去啊吼，啊，到剩的迄个奶汁，都是较大粒子的迄、那个，啊，河水会涨管。五元好贵的开始，夏至日出的时间是下早起五点四分，日日的时间是下晡六点四十七分。所以讲呢，你那下晡啊吼，六点外你来看，哦，日头公啊，阿个作业呢哈，日头公啊，阿个要算安尼，阿个无想要哈，阿个无想要落山。夏至的风若自西北起，咱迄个果子就对吼，果啊疏远内底就受着迄个煞尖。夏至若是吹着西北风，今年当中咱的稻啊吼就是欠收啦，稻啊会晒落去哦，稻啊就会欠收。夏至的风若西北起呢，哦，迄个果子园内底吼，真正做穑人呢，就安尼落甲要剥皮。夏至若是吹着西北风啦。咱真正讲的哦，迄、那个稻啊内底咯，就欠收啊。这个夏至的天气呢，迄是咱古早时代的人的迄个经验，啊，再来报告，和咱的老百姓知影的。北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夏至明仔载就到，今仔日是二零二六年国历六月二十星期六，农历是五月初六。今仔这个日课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啊，真正热到要剥皮，甲你买，甲文风文具买哦，买咱的产品啊，六千块呢，啊，咱就开始，你咧大送着你台湾最吹好凉凉十四寸，关开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

的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百空百的金丝丝，买三罐六千啊，啊，咱就送你在四寸的台湾者关卡大机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百空百的办利用完用光完疏通完精干面膜完百空百的咖啡反射完百空百的新娘神器完，和你放了较顺的百空百的马黛茶，百空百的大声机贴药包，百空百的地少散，百空百的病危散，和你用的够个手够骨的啊！咱感谢着罗德专名，咱张的新同学，文风的节目落来随听，听和你用的三罐哈啊上。上咱这个定义讲，阁有三罐的钙固金，六加二，八罐万二哈。明仔载去买落去高雄，咱明仔载业务车买落去高雄，咱来我过来罗德的专名，你的会吴太太非常的感谢，是新同学给咱买六罐送两罐哈，等于和你用的固骨素，安尼是四罐，啊八空八的钙固金四罐，买六罐送两罐的，这是大组的，毛迄个特大组的。一大组的都是十五罐的，感谢你的订货，啊，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三罐六千啊，啊，就送你十四寸的关卡电风，和你用，和你用吼，咱即马拿骨头拍讲含烧，你即马该关来吃，和你徛的固件的远，骨头较袂拍讲含烧，和你用的固骨素，啊，活力好眠，每食固心脏固头壳的，每顿困得爱困，困袂去袂困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感谢乡亲，你的。

人是端午节的第一天吼，啊，台北市阳明山阳德大道的四段，昨发生着死亡的车祸，39岁岁长的男子开着小货车，啊，结果超过着迄个双黄线，无注意呢，弄着对方一台卡多麦亚，就读文化大学22岁细心的男大生。哇！弄一个这个男大生当场现失去生命现象，送去病院来抢救吼，当场来死亡啊！这22岁文大生要回去宿舍，结果无啥无代志，安尼发生着车祸来惨死哈！一台的迄个大货车安尼为着要来超车，咱听众朋友，这个年仔济啊人吼拢真济哦，啊有的是休困拢放假出来，无论是开大台小台的，啊咱大家都是爱注意着行车安全，唔通靠车咯，唔通来里咧掠车咧哈。咱今仔这个端午节连假是第二天吼，各道的管制路段免收费，拢是做甲非常的好。另外，咱这个丰台恩明克拉以及伫咧增强，讲后礼拜是不是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咱连续下来甲你注意到气象署的报告、气象新闻消息。咱这届的丰台拿来讲，或者是明克拉。另外，端午节连假今仔这个天气吼，别破例在这个38度以上，热甲真正都是要崩溃。所以说出门去咱就是要补充到那个水分哦。另外粪扫车一个气落去娘娘呢，哇，飘出了六一个腐烂尸体，泰国17岁少女来惨死，实在是真可怜。另外那个球门的比赛吼，啊，踢到那个面呐、啊，踢到那个面安尼刷种呢爬不起来，咱这卡球比赛倒踢正踢新踢头踢。卡踢矮的少，即卡就该踢落来，结果吼、哦，迄球唔踢中，踢落人的面落去安尼啦，啊，踢一个中安尼死翘翘吼，这是运动过头，阿妈是讲呢，太过意外了。这是加纳一场地方卡球比赛球员死亡的代志，一个球员比赛内底守门员呢，踢到面部了后倒立拖卡，最后送去病院不治来死，引发着网友热烈热议了。这是你在迄个球员。比迄个守门员踢到迄个面部，听有因那个脚会烂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我请你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啊，咱来练脚功，脚呢啊，就是爱好脚骨有力，啊脚骨有力啊，就爱先保你的体力，你的脚骨要有力，你的骨头爱家顾好好，啊骨头若顾无好，骨头若拍讲含烧啊，猛讲踢球啦，惊都惊未起啊，啊你看因拢请你咧练迄个脚功哦。吼、哦，迄、那个脚的功夫哦，哦，安那怎练怎练，头下都安尼无力无力，啊来都愈踢愈有力。迄、那个脚的力大大个，安尼个踢起尔，我趁惨啊啦，踢到迄个球员的面啊，拍落去，稳落去，最后送去病院了，不治来死。这是加纳卡球员艾曼纽，最近参加着第五卡球比赛。看到对方守门员发生着小气了后，最后呢，这个影片流出来。当场内底哦，车上呢，有话讲吼，伊迄个脚，人讲叫做飞毛腿，直接踢到迄个艾曼纽埃里面，当场呢，伊失去着意识，倒伫迄个涂骹，趴落去，安尼稳落去，爬袂起来。守门员呢，动作比迄个主裁的判官直接讲吼，该驱逐出场，最后连忙脱下了迄个手套，离开了现场，非常的可惜。守门员的行为点到了迄个网友的怒火，讲啊，这根本就是谋杀嘛！你家拄啊好，球唔踢你咧踢人的面，这点根本就是谋杀。守门员显然就是杀人的意图，应该对于提出着刑事的指控。有个人伫咧感叹，无人因为参加着家己热爱运动，而佫无法度通转来厝的，这唔是一个单纯的踢卡球。守门员哈，啊，可能就是迄个故意，啊，这有故意无故意呢？听众朋友，这计划赶不上了迄个变化的了哈，阿连咱都无阿多通讲呢，诶，是毋是诶？都由迄个审判长来去裁判。听友，咱个油价要调降，中油宣布哈，咱个油价要降1元。这是你在6月2日透早12点开始到6月28，后礼拜八日，国内汽车油哦，拢是调降到1元，加到7角，每公升哦，计小拢你来调整啊。后礼拜哈，后礼拜呢，司机老大哥。
恁的油若无足欠的话，咱就是等待着后礼拜再来加油，一块是相当的哦。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2144808，2144808。

台湾人呢，你在迄个柬埔寨所在一个比例啊，两个摕到迄个冰毒啦、白粉啦，被逮捕哦。咱台湾人你在柬埔寨比例对啊，柬埔寨的警方打击着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意外来查到案外案。执法部门在六月十八针对着首都金边市场的马卡拉区一栋的公寓内底进行着涉毒的排查，结果吼连续破获了涉毒的案件，涉嫌毒品就对，或者涉毒。警方当场拘捕着两个台湾籍的男子，甲一个日本籍的男子，三个人非法拢摕着吸食，加着贩卖毒品，现场查扣着冰毒、大麻品，几啊项的毒品分装的工具，全然已经交由速毒机关扩大来里的侦办。这是柬埔寨的警方直接来查到迄个毒群，两个台湾人当场被逮捕。金边市的马卡拉区警方里咧讲，联合执法人员当地针对着涉嫌炸毒的重点进行着清查，啊来里咧查到这栋的公寓，执法的人员咧意外发觉讲，内底既然是机关仓的仓库，乌干那底导游涉嫌着贩卖、吸食着非法摕着毒品的活动，警方竞争当场逮捕着两个台湾籍的男子，并查出着两大包的冰毒、三包的白粉，加着分装毒品相关的工具，这那。卖出去吼，唔知阁要害死几个啊！日本的男子也涉毒，拥有了庞大的大麻片。啊，阁意外来看吼，这个落网的是一个日本籍的男子，伊个徛家厝啦，常常是一座小型毒品的加工厂。查缉人员在厝内底抽出着四大包的大麻片、38粒的毒品，加一包的冰毒。除了各类的毒品以外，阁抽出着电子棒啊啦吼，啊，阁有迄个抹着迄个大麻片的迄个研磨器啦。啊，大麻片光纸咧用的啦，一批包装的毒品甲塑胶袋啊，落个塑胶几大堆安尼啦。啊，警方看甲雾煞煞啦，好加在已经被逮捕哦，哈，啊，若无逮捕的时阵的年年呢，咱真正讲的哈，这唔知阁要害死几个人来食毒品。另外，中国大陆哩在印尼起着迄个高铁亏损连连，嗨，中国一带一路。来里咧提倡着积极向着东南亚输出着高速路的铁路技术，但是最近印尼、辽国、泰国、越南等国高铁计划接连串面对着亏损、延宽的争议。日本媒体在里咧讲，问题并不是无完全技术建设的品质，而是中国自身成功的模式直接复制来到东南亚，但是疏忽着当地形成的交通需求加着市场的环境。东南亚的高铁网为什么会被卡关？高速铁路中心的价值不是说跑得快，而是运输需求已经关到饱和的情况，透过着新增加运营疏解来拥挤下的交通。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东京驾着大阪，而在战后拥有了庞大流量，随着经济高速来成长。虽然铁路容量逼近甲有迄个极限，日本新起的新干线作为新的运输的动脉，但人也是1990年代起，各国陆续开放着航空市场，促成着亚航、越界的航空、西亚航空、廉价航空。如今而在东南亚最主要航空的市场内底，联航已经占着主导的地位，数百公里以上中程度需求，拢由这个廉价航空来承担。中国因为航空市场开放比较暗。加上大型国营的航空公司主导着市场，高速铁路成为中国国内底长路上运输重要的选择。中国的高铁总长超过着50000公里，安尼长路上安尼啦，每年运送着10几亿人次的人客，一年运送着20亿的人客，说无济，真正坐到惊死澳门。这是成为民众最熟悉的交通工具。这个中国大陆起着这个高铁，因做着这个高铁，因的长是50000公里呢，啊，因载的人客是几十亿的呢，所以做成功。啊，中国的高铁就在东南亚都碰到困境啊，关键就是讲中国的模型直接刷过来无同的市场。而在迄个印尼的亚曼高铁位咧，车站是设立在郊区，人客需要经过着安检、候车停息。
对着早已经习惯廉价的航空当人啊人客来讲，高铁无法度通发挥，所以无有足侪时间驾着迄个驾校的优势。时间占了一半以上，啊，驾校咧阁贵，啊，夜车搭四水里的800公里的路线，高铁唔是干那讲时间吼长尔，迄个票价票钱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驾着联航你来抵抗？钱嘛是一个问题，时间比别人较久，啊票价比别人搁较侪钱，较戆的嘛要坐联航对唔对？啊开侪钱，无一定省时间呐、啊，啊开侪钱，即嘛人拢要叫人开侪钱的哈，迄阿兔的伊嘛用枕头啊算呢，坐5块的会到，你都要坐15块的才会到，较戆的嘛要坐5块的对唔对？中国的高铁拥有了时速350公里，餐车啦，啊，加着有铺面层的车服务啦，庞大运输的能力啦。原本在中国扩大，迄、那个国土的量身打造来设计，为着当然啊，反可能成为了贵省的投资。亚那依着亚曼高铁来讲，专长106公里，两边的车站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造成高铁的便利大打折。但人家未来发展伊的潜力，是不是超过着高速铁路？二是铁路的升级，发展的时速100到200公里，中速的铁路系统，这种的模式成本更加低，符合着但人家国家实际需求哈。交通建设，这是靠着迄个地缘的政治国家影响力，啊，当地市场需求的计划，这拢爱去改想。啊，若无，往往难以来得到成功。无论是中国、日本。如果若持续去扩展着海外铁路的市场，重视着在地化需要，这就是一个足赚钱的所在哈。北控北本铺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控8-2141-808，甲你买找文宏文具，买咱的商品6000块，文宏文具就送你14寸关卡台湾制，吹好凉凉，省电的大机电风就送给你。

0: 小问啊吼。
1: 哎。
0: 迄、那个，阮这狗庙啦吼。
1: 嗯。
0: 啊，佮有水肿啊。
1: 嘿。
0: 哦。
1: 嘿。
0: 啊，佮白鸡啦。
1: 哦。
0: 讲来讲白鹿啦。
1: 嘿嘿，白鹿。
0: 啊，这要食啥？
1: 食咖啡粉、食完佮身体丸嘿。
0: 两项哦。
1: 嘿，对，狗庙爱食身体丸，白鹿爱食咖啡粉、食完食好笑果果。
0: 好安尼哦。
1: 嗨。
0: 哦，我家新兴有啊。
1: 好哈，咱来摸到新兴药房呗。
0: 我知啊。
1: 嘿，啊，你讲文风不空白嘞哈？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一定爱讲文风嘿。
0: 好好。
1: 谢谢感恩。文风。
2: 是。我问你，我问你，你买了没有？
1: 嘿。
2: 还没开始，你买几条很少？你的水平好水。
1: 好，我的水平呢，好水好拖。
2: 啊，谢谢。
1: 啊，你好。
2: 我没开始啊，
1: 好。好，好啦，好。
2: 我给你买钱，我也不想闹点做。
1: 哎呀，是点工啊，以后小姐记得。好，阿爸能喝干哈？
2: 记得。
1: 好，好，好。上班。
3: 哎，文龙小姐你好。
1: 是，对对。
3: 妈妈讲买什么汤？你要降低胆固醇还是啥？
1: 纳豆红曲呀。
3: 哦，纳豆红曲。
1: 嗯。
3: 哎，阿是买几罐上一支哎。
1: 不要紧啊，买就好伊啦，二送一啦。
3: 哎，那，啊，那到红旗了，红旗签嘛。
1: 嘿，对，嘿，对，嘿。
3: 啊，你是进度啊？
1: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
3: 哦，反正。

0: 那你听众朋友，咱的日子哈，咱的日子先预约电话哈，咱的日子已经印了得着，这是林德制的药房来给咱订货，感谢你。
1: 我阿奶呀啦，阿奶呀，嘿，阿奶呀，我想讲来甲你问一下啦吼。
2: 你为新摆到干哈呀？
1: 啊，我那在食黑啦，我那在食黑啦。
2: 无啊，你唔捌甲订过粉龙丸？
1: 天哪！啊，我
2: 你捌订阮北控八的呀？你啊教阮的北控八落去食啦。
1: 安尼哦，嘿
2: 啦。啊，我你都三罐嘛，只另外一罐粉龙丸落去加，非得遐送的也无要紧啦。
1: 好，安尼哦。哦。啊，阿弟要搁送我啥？阿弟迄个单拢。拆开啦，你看那个头啊，遐拢拆开。
2: 哦，根本没换上。
1: 我有咩爱剪风啦吼。
0: 这是咱高雄的阿奶呀吼，甲咱厝闻到咱北控八的情感面无完，吃好金扣扣的。啊，北控八的班量员、用官员、疏通员哦，同款哦，买咱的产品，咱拢有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多买多赠送。伢那金丝丝食够，目睭金的，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甲咱食实金的北控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
2: 吃不吃？吃不吃？
3: 我都报名了，李少山呐，中华丸呐，
2: 李少山中华丸，侬报了名哈？
3: 中华丸呐，
2: 新中丸，
3: 哦，刚才见你没？
2: 阿弟好，你报一个包来客的有啊？
3: 好啦，谢谢啦，
2: 好，好，好，你讲你29点要换什么货啊？
3: 20点嘞，
2: 哎，30点，
3: 哇，半两丸呐，
2: 一罐多罐的半两丸哈？
3: 多罐
2: 嘞，27点的有啊？嘿，27点的有啊？
3: 哎，我来27点去哦。
2: 哎，你是要换？
4: 安尼，来吃看卖
2: 啊！哎呀，好啊，
4: 太好啦！我请教你。

本土饮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来提供咱北空八本土的选品哦，全部拢是 DMP 的，加着西部科技研究出厂的，食得了安心可靠。北空八的金属是三罐哦，咱就送你呢14寸的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五个月七月初一开始提出来申请啊，哈，这是自1978年以来头第一届咧调整到这个签证的费用啊。即马咱要去日本哈，入境的签证费用起起来五倍以上，惊多人。8088本铺独家提供，台南2148 2141808。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啊，迄、那个吴太太吼、哦，来点播着迄个榕树下，咱等下就随来给你安排。另外，阁有迄个桂林的百花街，咱这个阿华女士来给咱买着金树丝，有要点播着王力宏的歌曲哈。啊，王力宏的歌可能就爱后礼拜拜，也再给你安排。啊，拄好咱一个婆婆妈妈，你有敲电话来和文芳，甲文芳讲咧，讲我怎给你点播的歌，啊，你哪会无？我讲有呢，节目开头就给你播啊，那是梁毅的新歌，一半心酸一半醉，第一首就给你安排啊。啊，你讲我无听到，讲恁孙啊多好来找你安尼呢？啊，我讲不要紧哈，啊，大家拢真无闲，后礼拜拜一再过来给你播哈。八空八奔跑，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讲到这个泰国发生了一件惊悚的惊杀。一个粪扫收集员在清理粪扫的时阵，惊到讲粪扫底吼，迄个压缩机内底加加出烟油，随后呢，落出了一个官刀腐烂、有明显赤青、长头毛的女尸。警方接报道了后，确定着死者。

就是失踪几啊天的十七岁少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手，既然是敢那年龄十六岁小男友。啊，这个小男友十六岁尔，因为不满着伊的女朋友十七岁，而在网络内底甲其他的查甫人有迄个暧昧的活动得着，所以哈，所以奋力动手斩人，该刺杀，搁该弹尸体。该等到粪扫地安尼啦，十六岁太十七岁啦，惊到人为着这个情杀啦，啊，那不是迄个压缩机啊吼，压过来讲嘣一声，奇怪，看到迄人头棍呢，尸体大体吼，拢严重腐烂难以来辨认啊，但是会当看会出讲伊是一抱登他门的查某囡仔，外口呢有明显赤青，身上无任何的证件。随后呢，这是有一对的爸阿母啊，咧找到伊失踪的查某囝，赶往到现场，看到死者衫裤、特色甲外貌，正式讲迄是干呐，伊十七岁查某囝无唔对，哈、哦，残酷的讲哈、哦，明显的肉肚呢有迄个毒伤，确定讲这是一个残杀。醋烫压起来，十六岁小男友坦白讲吼，连拄着伊十七岁女朋友的迄个巴肚安尼啦，这是你在泰国的新闻消息。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吴太太，你是第一届人客，昨就给咱买六罐送两罐，四罐的好用的个故事。啊，要食卡骨的有力，要食好卡卡惊太久的，惊太远的。啊，给咱八空八的钙过金，大条筋、细条筋要过条条的，八空八的钙过金。你讲啊，文行的报新闻作幽默啊，作好笑，作话骨哈。啊，讲你听到作爱听，啊，讲你有时阵拢听个笑个哈，一直咧学咧赞赏着咱的节目。谢谢啦，无啥。气象买卖也输相手，买卖也输相机啦，望你双手也关关，继续甲文风文旗听堂刷落去，甲你买台南2141808，2141808，阿鲁边一颗。

民众一直咧会抽三个救生人员全部呢，目睭要拉高着，目睭。人是目睭金金，伊是目睭无看到。民众一直咧会抽三个救生员，全部没有看到。新北市南口国民运动中心一个姓江的男子，身体倒向下，结果淹死伫在游泳池，面部拍落差不多七分钟。现场三个救生人员完全不知道。好好，含其他游泳的人客发觉了异状，几啊个伫咧呼救，几啊人拢当作是没有看到，安尼错失着黄金的救援时间。三个人比一凡过失第四罪，处着有期徒刑六个月哈。游泳的人客淹水漂着七分钟，民众伫咧会手啊，拢安尼无要无紧哦。这种的吼，讲叫做一点啊责任心都无咧，啊无要甲人做啥物咧救生员呢？啊，你都等于恁兜食家己就好啊啦。救生员迄个救，都是帮忙，都是爱讲救嘛。啊，对唔对？无啥物叫做咧救生员吼、啊，结果呢，职业态度无精神，无责任，太好接受。救生员都是行动稀释的，所以这三个救生员讲要判到六个月徒刑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2141-808，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高雄他手机啊，我波头的找文峰文迪，你的电话再记得加空六七库迪卡2141-8-0-8。进广告，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哦。咱三分男嘛得七分钟，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500。买咱的化妆品6000块，啊，得送你14寸关卡电风吹和凉凉做限定的，台湾这14寸的关卡电风，文行文具就送给你。咱的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端端端，即马网糖做侪，身躯做上的，你身躯若做上，给咱抹胶原蛋白如意的。足骨溜啊！珍珠里亚霜一罐700，该抹好白泡泡幼咪咪一罐700，买6罐送一罐，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1000块，也那是呢，买6罐送一罐哈。啊，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哦，这罐就是2000块，买2罐送一罐，买2罐送一罐。

时间就到这过一段了，咱抱着依依难舍之情，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一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刷卡文风文旗无休困，咱明仔载啊业务车要送过来罗店的装明哈。感谢着吴女士注文着咱八空八本铺福利用的过骨锁，八空八的钙固金，八空八的地少散，拢伫咧大精上来刷卡接电话，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谢谢，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陈协，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甲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包，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进行纳豆激酶加强培养球藤碰扑正杠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进行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简单。好、哦、今天拜了大家来听歌。简单咱这个五点半以后后一个阶段。来看现场口音点歌哦，今仔拜六来听六首的歌曲，大家聊聊台顺。哦，一段时间无点歌，然后时间再过来要歌名。八点半以后来点歌，哦，电话先下起来，当要听歌，一听歌，想要听歌，分享好听的歌曲。咱这个五点半以后，我、哦、再来上线。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行所的产品买满4000块，来个准行本部。若要加价，你寻机一台，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加1组，哦，3罐加1罐，1罐4组。5罐一组，拢3组加1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要加5组，现赚5大组，通通带回家哦。我赶紧就赶掉，特别搁再感谢我朋友拼经济哦。最新的产品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健身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台南的电话，八礼拜准时无休困，明仔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等待你的电话，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天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吉安顿。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讲，愈来愈好啊！

讲过，不时才嘛咧爽，夹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哦。啊不，家属咧做过多了，同意咧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踢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在老白柱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行拢嘛可以大包的。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打。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个是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非常完整的成分解话，通通有小朋友啊，先囡仔站一粒安尼就可以，放心放下都无要紧。更加需要爱站两粒，尤其关于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屏幕、顾几工的。该要滚啊要滚哦！电话开者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得无网，疼惜时了报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咱这进口的抓网真正赞，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赶紧带回家。买满4000元以上，你买几组同款拢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真正赞。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来甲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赢，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元。最新的保证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那样的拢嘛10组赚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哦，现赚5组就现赚15000元哦，卡住就赶紧把握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大秘，轻松了爬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Glucosamine 一定爱个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因为用这直接吸收，免不是遐煮，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好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补充好着。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这间较厉害哦，今嘛寒嘛开好考验。哦，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
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规道当应酬过多啊，一摊过一摊，逐天讲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加分酒买过量啦，尤其海产类肉类吼，大家讲哇，无肉便欢喜爱食肉，三顿爱食肉，保重身体哦，适可而止哦。哦，忙食过头，最爱空，最爱运动，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咱这家庭培养 Q10 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袂阁再安动动有够赞。但三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嘛？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一定爱补充个着。我无出门一个哇，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你只补充个着，真正赞嘞。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点，安尼就可以方便做使用吼。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着柔软，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哦，较紧看较紧改善。买不需要帮阿定，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到站，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哦，内行的哦，一组五罐哦，6000块，那么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四大组带回家，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啊，10组你着赚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哦，规组同款甲准成欢乐，准成规套当百礼拜无休困，亲戚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啊，若准成诶教授，一工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高纤维诶成分，可溶性诶纤维，专家推荐分解教授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嘛，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好的清气，人才健康。有入有出，有出有入嘛，体重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成的酵素，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药品分布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百礼拜无休困哦，咱来讲过电话拨通哦，服务马上搞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对姚德来，姚德姚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酒啊，民营路花生，路德的庄名，冈山的庄名。哦，离咱中正路236号东一南边啊，天边药局，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分店嘉义，嘉义市场了安兴，中秋了来龙金。哦，离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来协办，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哦，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大吉，金华路街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离咱海电路4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对接来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的，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已经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6月20日，我今日拜了古历，来到5月7日，今天算一周历属金历，这意思嘛袂歹吼。啊，那明仔是来到新历6月21日，礼拜日古历，来到5月7日。明仔算丙寅历属火日子，算嘛普通。明仔适合财商立功，交易立财，财政的五谷杂粮，木用买家禽动物，日令一零一木破土安葬可以。哦，不过明仔禁忌着入厝、隔窗、做灶、出火。山乡路乡里，明仔拢总禁忌着。明仔嘛是多点哩，尽量个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那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过念 AM 熟时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这个财神的正西，从小到的47岁，率这个北平。西冲这里说，从一波行哦，这个星期，一波是在3点行到这个5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在正南边啊，不过明仔。嘛是到咱24这季的夏季，到咱时间星期明下晡4点过25分，就正式进入到夏季这季，热天已经到。明仔夏季，日当是时间上介长，暗时暝时时间上介短。对明仔这季到夏季，过来半个月，就到这季小暑。哦，所以讲天气夏季就热，今日就热到翕角。夏季，古早人的地位讲，哇，风台就出事哦。哦，啊，即马一条风台形成啊、哦。简单个来讲吼、哦，夏季已经讲哦，啊，就天气就热，热天甲即马热到爱食就无爱出去啊，人就较懒心啦，开始较笨蛋，开始较懒嘛。啊，那夏季。经济的冬季期，即马拢已经全部离家丢族，拢已经报证完成。对即马半个月，这一个月，拢总会有迄个西北雨，不过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哦，照古早的地位是安尼，三节波时啊，安尼落做大来就停啊。哦，这夏季这季，夏季阁过了小暑，小暑一到一日。一天就热3分哇，小暑吼，天气一天比一天较热，所以讲咱讲也袂热，夏至即马就热干，小暑就小热，大暑就大热，小暑大暑有米嘛分段煮，啊，就天气热，大家担心啊，无要叮当啊，无想要动啊，白滚水要加啉寡哦。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啦。你讲小暑若透东风，安尼风台可能会来。啊，若大暑大热，若讲哇，迄、那个暗头的波红霞满天啊，哇，黄昏应该是安尼，小可黄色啊。你若讲哇变红色的哦，安尼就是拢有风台有条啊，会现象啊。哦，古早人的智慧哦，哦，当然，即马夏至一到，大家哇，当然要食啥？食青草啦、米苔包啦、丁丁啦吼，一挂些消暑的物件，白滚水来啉。啊，那小暑阁过了大暑啊，啊大暑热无头，大水风台搞，不过即摆用风台，大家保重身体哦。即个天气热到真正翕到吼，真正行两步就规身躯汗，足侪人一工爱洗2-3摆身躯啊，无法度因太热。哦，要体质的关系啊，啊你若流汗流伤，这一定白滚水来补充哦。啊，无欠缺水分，安尼袂使哦，不行哦，保重身体。明仔夏至，不过后礼拜看起来可能算袂歹，拢普通。后礼拜无特别讲较无好日子啦吼，你只做提供，互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咱整个台南的天气哇，天气够足个，够31度，
全台湾七县市今仔中昼时啊高温有报啊，吼、哦，忙伊热着，忙着煞，迄热上海热着是人，哇，安尼足不舒服，足艰苦哟、哦。台北市伫外口安尼，身体感受的温度上界悬到41度啊，徛伫外口落遐翕啊，你看惊倒人，紫外线指数拢安尼偏强，所以气象署搁再发布高温特报。36度以上的县市，包括着彰化分林、咱台南市、屏东县甲花莲县，连续拢过36度以上的高温，家里外口拢差不多40度、41度啊，一定要注意防曝。台北、新北今仔讲上悬哦，体感温度了，身体伫外口感受温度差不多41度，哇，这真正热到会惊人，无必要中昼时啊。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唔通外口做着剧烈的活动甲运动，哦，做工课一定要注意防曝，补充水分，关心了朋友啊，一定要降温啊，哦啊，当然我无真正会惊人哦，热干呢哦，保重身体。啊，那讲到今年这粒米克拉，今年第7的风台已经来形成，透早2点就形成，气象署有报即马大约。距离恒春东南东风大约2000公里的面上，无排除的安尼增强变成中度风台。后礼拜星期四甲拜五，上届接近台湾，

来拄则咧讲着即个风台，就是讲后礼拜星期是甲后礼拜拜五上届接近台湾，会对台湾整个东部、东南部遮呢哦靠近，啊来上北。外围宽流风台若增强变中度无排除，会浪打着整个台湾，希望卖影响啊。所以气象署讲无排除会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哦，今年第七个风台叫米克拉。所以讲你若讲后日白白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哦，飞行机然后风台无一定会开啦。哦，哎，当然，即马阁无确定。哦，陆续会追踪。好，来先提供到这，咱讲过这阶段开始要开放现场可以点歌，好朋友要来点歌点歌，爱听的歌有想要听的歌，要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拢总做你上线，六首的歌曲和你做点播。好，要可以要点歌的赶紧哦吼，台南的电话21182682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要听我点歌的，赶紧上山吼，感谢你。

0: 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要听啥来？
1: 我要听迄、那个，即款精声精
0: 声
1: 类
0: 短文声。短文声精声类哦。
1: 哎，对对。
0: 啊，你安怎称
1: 呼？我姓杨，杨太太。
0: 杨太太哦，啊，你徛倒？
1: 我徛伫国民路遮啦，你捌来过
0: 啦？南区啦，吼。
1: 哎，对对。
0: 好，我再等下给你报啊。
1: 好，
0: 平安，谢谢，谢谢，好好好，好来，赶紧，要点歌听歌，搁赶紧上啥？二二一八几了，八外观之家空了，短风领讲精神，爸爸讲这哦，精神类啦吼，哦，这首歌曲足久无听，爱听歌要听要分享的，拢会当上啥？赶紧上啥哈？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哦，郭大哥，
2: 我
0: 今
2: 朝心上红了。
0: 心上红哦 ，OK， 好，平安啦、啊，好，好来，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点歌听歌，好，赶紧去细细的歌曲，拜六来听歌，好来哦。关心民生这问题，汽油、柴油、中油公司讲话连续。已经在礼拜拢是安尼哦，无调整，无起啦，阿嘛无落。不过对后礼拜拜，透早开始哦，我、哦、要加油，后礼拜再来加。中油宣布汽油、柴油，哇，经过在礼拜落价啊，汽油要落一块哦，大落哦，咪一角好，大落一块哦。柴油要落七角，哇，安尼啊！受到美国伊朗即卖已经有确定讲哦，未来要协商啊，要停战啊，啊，石油就落啊，就破啊，安尼袂歹。哦，大落一箍哦，唔是一工，然后最后咧摆只加油加减性袂歹哦。我只车啦加30粒、40粒，安尼就省30-40块哦。哦，啊那柴油就7角，哦，当然，出国低头，然后咧摆只来加加减性袂歹，好来赶紧。点歌听歌，二二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个细小的歌曲，听歌要分享，爱听歌隆重上线，感谢你。

0: 啊，你好。
1: 你好。
0: 我接一辆迄个重相逢。
1: 重相逢啊，你安那称呼？
0: 我姓林
1: 女士。林女士你好啊，你徛倒？
0: 北区遮。
1: 北区吼，好 ，OK， 再安排哈、啊。好，平安平安啊，好，来，好来，搁三首，爱听歌了，上山，日日一八几了，八大概讲一定发，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来哦，起码先囡仔讲拢咧毕业啦吼，拢咧毕业，啊你好。啊，你好！
0: 听迄个岗位唱的迄个惜别的海花，
1: 惜别的海花哦，好好，啊，你齐读书嘛？好 ，OK， 好，平安平安，好好，好来个两首了吼，拜六来听歌，惜别的海花啦吼，好来，讲着即马先囡仔毕业哦，好，安尼有一个林苗立，嘛是一百当历史的国立的。叫做大学的农工啊，哦，农业工业学校就对哦，哇，这安尼几百当的培养，哇呢，足济安尼优秀优良的学生囡仔，最近学校毕业典礼讲收到讲哦，超级强的毕业礼物是安那，呵，当地一个大地主啊，这有那参桥啊。真正有钱好起来，你看人这哦，出手，这个建商参桥啊，这哦土地拢伊个呢。安尼一摆捐109平土地啊，安尼哇，无简单。109平土地拢捐哦，真好，大学拢讲哦，吼，希望讲哦，继续安尼培养更加优秀的农业的人才。啊！学校哩毕业典礼当中，为着要甲感谢，哦，就来宣布哦，安尼真正无简单嘞！这个啊，参加也好，建商也好，真正呢哦，109平土地拢甲捐出，哦，所以讲人爱有钱人，真正是安尼哦。为了讲啊，心不带来，事不带去，所以讲吼，会当捐予人安尼继续使用，或者学校佮继续培养一挂学生囡仔更加好，会当运用啊。哦，安尼世世代代啦，哇，安尼哦，拢会甲记哩啊，永永远远啦，会甲感谢。哦，所以讲这李苗立哦，哇，安尼即间校讲我收到遮厉害毕业礼物咯，109平土地，无简单。哦，所以讲这啊，一定做好报的，后来赶紧点歌听歌，搁两首就好。日日一八几了。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

你好，我要播了你顶卡吼，来，赶紧，搁两首就好。二二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要点歌听歌，赶紧哦，毛搁两首就好，搁两首的歌曲，好，赶紧上线，感谢你。

0: 你好，喂，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没点声挂过来。
1: 啊，春，这春花堂啊，哦，
0: 春哈，
1: 春花堂网络水，
0: 春花网络水哦。
1: 对对对。
0: 啊，你安那称呼？
1: 啊，我姓王。
0: 王大哥呢？
1: 西门路。
0: 哦，啊，西门路好，我等下给你报哈。好，平安平安啦、啊，谢谢，好。来，春花网络最有这首歌吼，来赶紧搁一首了。讲到讲咱台湾上界好食哇，安保节，你咱玉正讲即马咧大出嘞，山啊，吼！咱台湾山啊，即马已经烧起个法国佛罗伦斯哦，哦，未起个法国的巴黎哦，未歹。啊，台湾唔是干呐，即、這个山啊，未起个法国佛罗伦斯尔，未起个国外吼。包括台湾的荔枝啦、火龙果啊，啊，搁台东的王来小姐拢同款梅花果啊。啊，你好，你好，喂，来，你好。
1: 我点一首《悲情的流浪汉》。
0: 悲情的流浪汉哦。
1: 啊，龙山的。
0: 好好，我甲你找。哎、啊，大哥，哪穿哦？
1: 啊，我姓
0: 黄。黄大哥家里嘛哦。
1: 啊，对对对。
0: 好，感恩啊，平安啊。好，谢谢谢谢哈。好来，毕竟啊，流浪汉，等下给你找吼。好来，歌曲点到这啦吼。讲到山啊、荔枝、火龙果，包括台东一边有小鸡，啊小鸡只嘛，如果我安尼培养哦，改良讲个往来小鸡较大粒，较好食。这种外销去到外国，但有人伫网络面说咧讲哇，咱台湾的山啊，安尼送到法国一条，恁得贵三三，真正贵哦，吼。嘿，外国人、法国人要吃一粒一千块啊，一粒一千块哦，一生宴哦。吼、哦，伊若讲外国要吃咱台湾的水果酸啊、哦，爱一千块。啊，因为太贵啦，因为是安怎？无多你着检查，着个过关，啊，着海关，着个搬，着个运，着个送，着个车，着个无人机。哦。

其实这无法度啊，他管啦吼，所以讲农民讲无啦，还是安尼卖出去，关关哦，一关一关安尼加，法国人的手中要食一定是贵啊，但农民无赚那侪钱啊。哦，当然即嘛包括炼油哦，外销甲加拿大，这拢总爱靠空运啊，空运价钱悬啊，油发电机嘛是食啥？加油啊！啊，石油起价，即马石油豆豆可能会落啊。只要美国甲伊朗啊停战，两个月内底上盖好哦，赶紧就停战，赶紧讲好事实，油了个博，全世界物价可能豆豆毋敢讲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起诶拢总起啊，都回不去啊。啊，但是希望讲哦，会当物价豆豆恢复正常，安尼上好，先提供到遮，安排好听诶歌曲。风水五龙柱，景色啊！

广告，不时间嘛咧爽，迄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风是嘛咧爽甲听甲，哦，恁记啦，莫做过头。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搞紧。骹手筋甲骹脚甲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大家较吵甲母较病，工课疲劳嘛咧酸嘛咧痛，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莫做过头。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纯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搭，我即马搭，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了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来行了嘛，给大包，大声大听、哦，一定要坚持爱之名。免费的生贴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随大咱的随咱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哎，一包呢，我数十箱咧，夹咧无够侪，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非常完整的身份该位通通有随者随有感觉吗？如第一的叶黄素形素、三酸酯金针花、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有葡萄酒、革命素，真够了吧？有够赞哦！咱搁再添加着这维他命 B 群，才有赞，才有好用嘛！唔免搁甲日本国咱遮着有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你话清，你话来清，小朋友啊，先给他赞一点。大家吃完清才好了，更加需要整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屏幕顾模拟托啊，更加需要、哦、电话开一下不时抓网拍网，另外清你关掉无网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那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好啉好用好吸收。用啉的就可以哦，一缸一罐就可以。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准绳的保证，你也管得。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都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拢甲咱好好啊照顾。欠块营养爱管得呢，一天一罐。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尤其在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拢总有需要。维他命 C 一定每一工爱补充更加好啊 ，B 到 B 十二嘛，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佮会转换营养素，有快乐的成分，减缓忧虑的感觉。准生的补精、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外国人逐天一定爱使用的莓果类，你食。准生的补精你带回家，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人无面色好，气色好，人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更加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配合其他的产品，咱这撮路家真正赞的，一个啊十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内行的哦。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你就赚两组七大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15000块，通通带回家。准先拜了咧，拜无休困哦，都要比你只要比，也是咪真耐哦。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我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进口原料，有够赞的。早唔食饭饱，能量方便输用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
咱搁再加强培养球团碰部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哇，零火火袂搁再硬动动。但三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哇，大豆卵磷脂补充好对呢，还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压，大豆卵磷脂里加，加补充好对。准生的纳豆激酶真正赞的哦，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条够赞，每个再行叫三个六个。红纳豆激酶较紧看，对内行拢嘛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两组七大组啊，现赚12000块啊，十组就要加五组啊，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假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造。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假数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公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归工，唔忙阁再过马桶。准生的假数关掉，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我咱这好食好用，阁好造，你亲像食果冻的嘛，唔免泡，免闹，免遐，拜火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啊。有日报出，有出到日报，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美丽，时髦度，准生的价数带回家，一盒700，三盒加起来一组4K 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然后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摇得，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得，欢迎去厝啊平行路来华兴，甲顶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只有微米，罗德生意上好，庄明对庄明来，冈山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号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尾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对天边来，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中宏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介好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个新兴路437号车八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生意有够好的顺治，华来顺治药局，满道古巷的对面对新兴来，新兴药局，好药再来破一栋，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心，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准时给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明辉的生听一波，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俊雄那多姊妹，那一块青俊雄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要甲俊雄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天高点生日快乐，我平常时都会当看吼。顺贤规套单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特别搁再感谢好朋友。顺贤产品了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啊，当然三罐加一罐一组的，一组四罐装，还是五罐一组的，等于四罐赚一罐。哦，拢总会当互你夹，互你斗。哦，当然你若要五千，咱就赚一千；要六千，咱就赚两千，通通带回家。要一万，你赚三千，互你夹，互你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8，大概讲一定发2218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好、哦、啊，当然啊，准时归到，但无休困哦。明仔礼拜你赶快当甲你服务哦。电话要多加做利用，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有需要的赶，为健康爱买。啊，当然啊，赶紧就赶掉，后来提供到家。南区杨太太，我们来听段云岭《静城泪》啊。

好来，博士甲讲精彩哦，短分领精彩类哦，啊，人来讲安尼哦，啊，最近咱咧世界卡球哦啊比赛哦，哦，后迄个高中生啊，空街了菜梗行的老板有熟悉啊，高中生无钱哦，啊，伊怎安尼一直用手机啊赖哦，啊，甲这菜梗行的头家一直甲乐，一直甲乐，哦，一直甲播，一直播，哦，啊，卡球啊看无啊，我袂播。保输千几万，惊倒人啊！哇，这会话伊啊！不要问，唔知要安怎。啊，菜梗行老板嘛奇怪怪，你也好播啊！真正是哦，做老的。啊，菜梗行老板，赶紧那啊，就提出个数甲告啊，一个。哇，啊，这高中生未满十八岁，你袂当甲买菜梗啊！未满十八岁哦，嘛袂当算这个运动菜梗啊！原本判会赔啊！袂啊，爱阁赔千外万哦，但是无啊。到尾法院法官判讲，哇，蔡更行爱阁赔五百几万，惊倒人哦。所以讲哦，跋筊解毋好，毋茫跋上好。哦，这网络哦，安尼明星艺人哦，安尼哦，啊，就开始咧烧这卡球哦，比赛哦，哇。迄菜梗运动菜梗，迄钓啊，要一张就钓啊。当然啦、啊，这有摆离婚啦。卡球比赛是百外国家来比啊，啊，拢总踢出着四十八国家。即马这四十八国家拢排名，因为这分数爱累积。咱亚洲国家即个韩国，哇，考虑啊，安尼也是哦。我单踢输着地主队墨西哥，咱韩国是墨西哥啊，啊，输输去啊。怎安尼？墨西哥几分？韩国吃阿能无着分数。不过韩国伫分组是排第二个，还有机会啦。即马拢总排头坎的分组哦，有分十二组啊。咱讲第一名的啦吼，即马伊的分数累积起来比较排第一的墨西哥地主队哇，即届墨西哥太了真好。好吧，西哥，这个已经安尼无简单哦哇！地主队真正有咧拼呀，已经累积六分啊。哦，第二组的第一名加拿大，哦，加拿大这一摆嘛拼个，加拿大即马排分组第一名，瑞士第二，好来。巴西免讲啊，第三组这巴西哦，嘛是排第一的，巴西这一定吼、哦，过去拢打了就好。巴西即马累积有四分啊。好来，第四组的第一名就美国，哦，美国运啊，踢了袂歹哦，美国这一摆运啊，你就有六分啊、哦，澳洲排第二。啊，那第五组大概啥？德国嘛是踢了非常好哦，德国这一摆是排第五组的第一。第七组瑞典排第一，不过日本排第二，哇，明仔好看，明仔暗十二点，哇，日本。日本阁要进啊！嚯，这是条看亚洲人一定会安尼哦，甲日本队加油。伊日本要进这个国家应该是无问题啦。这个国家叫做突尼西亚。哦，但是这一摆足奇怪哦。哦，这小国家哦，为了讲有啊，四十八个国家内底上界小的国家人口无十外万，这个国家哦，安尼有那踢了袂歹哦，有那赢哦。哦，所以明夜哦，十二点，日本要进突尼西亚，这场我看大家应该拢会看。大多数应该亚洲剩两队尔，日本跟韩国，所以讲可能甲这两个国家加油啊。啊，日本一分组排第二，瑞典排第一，好来，过来纽西兰排第一，过来的是乌拉圭，来挪威，哎，啊，这几个法国分组排第二哦。哦，啊，这几届上届厉害的是讲那个阿根廷啊，哦，阿根廷哦，排第一，哥伦比亚、英格兰，哦，拢总这十二组分组排第一嘞，四十八个国家怎么排第一？因为这分数累积起来吼、哦，拢上悬呐，这几个国家比较较强队，哦，不过比赛看结果，哦，明仔去听日本突尼西亚应该是亚洲人拢会看吼、哦，不过拢加油。比赛看结果。啊，若讲到日本，日本你若要去，这机票可能爱提早订啊，因为日本即马哦，吼游客侪个会惊人。
日本的昆明迄个熊，大只熊嘛，坐个惊人吼，迄个熊吼是生了太济啊，迄山顶啦、啊，唔管有落雪无落雪，大只熊有够济啊，所以啊，拢伤害着人民啊。啊，爬来山脚可能无通食，啊，就冲去人的厝，啊，无就攻击一挂。啊、哦，一般滴咧，啊，因遐人民老百姓，啊，怎啊熊伤济？即嘛日本人拢爱食熊肉呢，哇，熊酱了对啊，拢爱食。日本人爱食沙西米，啥物拢会当食沙西米哦。听讲日本人即嘛开始咧食，熊太济啊，生了伤济啊。哦，所以日本人即嘛开始咧食做济啊，阿妈咧掠，阿妈无法度。啊，日本即嘛要入境哦。签证的费用要起五倍啦，啊！就大家做下去啊，佚佗嘛，啊！伊就加减去啊，啊！离境的税金起三倍啊，啊！日本政府怎通过哦？所以讲，原本你若一摆要去日本的费用入境，爱新台币600，新台币600啦吼，即马要甲你调换变3000啦，惊得人加五倍，你若要日本哦，一届就一个。入境的费用就变3000台票。啊，那旅客税金来讲哦，出国税金原本差不多1000块的票，今麦调关到3000，这两项新制度哩，新历7月初开始哦，所以讲你也要去日本佚佗，你来注意啊，讲机票赶紧订啊，无开始就阁贵三三啊，因为大家讲哇，日本大家。啊！恁最近2月底之前哦，日本团应该增加，哦，要去哦，会提早啊，无7月初以后，我著搁去遮悬啊，啊，大家爱去佚佗嘛，爱著趁旅客钱，著趁较变贵啊，即嘛无法度。你讲完1978年以来啊，将近要50冬啊哦，头一摆调起着即个费用啊，日本政府讲无法度。因为全世界物价咧起价汇率的变动，而且日票太算讲哦，博这几单博太济啊，所以讲爱甲恁个谈转来啊，即马就爱个去日本佚佗，费用就个增加哦，所以讲哦，要去佚佗的我爱注意哦，哦，但是啦，讲调起这入境费用，其实。对台湾的旅客哦，影响是无介大，因为吼、哦，咱台湾 passport 都好照，要去日本佚佗、探亲、商务，有90天免签证，短期停留的待遇啊，除非讲你超过3个月，啊无应该影响无介大哦，这是日本调起的，因为观光客太济啦，所以就讲哦，我都爱调起一下，哦，这是日本。来先提供到这，安排好听的歌曲。忠实的好朋友，咱这个五大哥交代要收听。哦，这是龙千玉甲杨泽的新歌《心上红》啊。

广告。不行，伊正嘛咧酸，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快，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啊。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体魄酸伤。困了无拄好加脑筋哇！啊，妈讲伊南筋甲头揪揪这样，骹手筋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最新科技制作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搭，我即马到。买来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好啊，当然，咱一摆数十箱咧，行咧无够侪，大声大听，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哦，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绿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子、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一定要添加维他命 B 群，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才有好用嘛。进口粒啊，真正赞的。维他命的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拢总有啊，唔免搁甲日本瓜咱遮来有。小朋友还是囡仔赞一粒，更加需要赞两粒。尤其啊，全套当操作机械、各机械、各电脑、各电视啊、各手机啊。过平板电脑也好啊，过几工啊，电话开一下哦，啊不是捏棒拍棒，另外清热寒得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哦，咱这哦，保得个制度清清气气哦，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你带回家。随家属感觉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保持着精气神上界赞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照顾，不管几岁拢总可以使用。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吗？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管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内行了嘛3组赚一组，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你赚5组，15组通通带回家，赶紧管着。我那尊贤甲你推荐介绍，尊贤的纳豆激酶，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尤其这几套单啊咧应酬过多，尤其少年人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咧不是爱食肉这哦，我帮阿定啊，海产类也好啦，行个炸煎的，重咸重口味油炒，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适可而止。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 嘛，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较紧肝较紧改善，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红叫3哥6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内行的3组你赚1组，4大组，5组你赚2组，7大组，现赚12000元，10组你赚5组，现赚30000元，赶紧赶着带回家。我拢总也尽情欢呼，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
那准生的假数一天一包啊，咱就讲过，好食好用阁好食，要早出门早出国佚佗都嘛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才方便，免跑、免闹、免行。准生的假数你管得着？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假数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排好的精气，人才健康。有入有出，有出有入，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美丽十码度，准成的加速关掉，一克七百，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对接来，隆重交好的。咱讲过买满准型的产品4000块，加收音机，4000加收音机，5000你赚1000，6000的产品带回家，6000赚2000，8000的产品，买10000你赚3000，加赚3000块的产品。哦，你若赶几组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隆重赚5组，通通带回家。准型无要紧哦。明仔拜六礼拜拢同款甲你服务吼，等待你的电话，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日子一八至了八，大家讲一定发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感谢你。北区林女士，我们来听《重相逢》啊。

来，俊贤的产品赶紧哦，特别搁再感谢我朋友，买满4000块就加寻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赶几组的，就是3组拢赚1组，5组赚2组，10组就加5组，寻机赶快没有你带回家，卡手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有需要爱关有健康爱买哦，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搁再感谢我朋友。赶紧带回家，咱都无要紧哦，亲戚拢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2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来。讲到今年第七号这个红丹米克拉形成。即马气象专家林德温是咧表示讲哦，路线全世界安尼哦，有笑的足多啦。但即马是毋是到底直接的扫对头来嘛？歹讲，但是啊，机会无悬。不过伊要路过经过台湾，到底偌接近台湾甲上北，对东部拍起哩，还是对南部拍起哩？这真正毋知。即马搁咧有笑当中。是爱看后咧，拜星期是到底外靠近台湾，才会知啊。因为即马来变中东，它就更加大粒，外围宽有可能容大咱整个台湾哦。暴风宽啊，如果若是讲哦，卖只靠近，应该影响就无介大。啊，影响东部、离咱西半部、介台南、高雄、屏东，应该影响就无介大。因为佫有中山要炸掉。啊，若是变大粒，啊，就无一定。好，就小追踪，即卖咧观察当中。好来，土家咧讲山啊，哇，咱玉这山啊，上好只惊倒人去哪里咯？上无啊，有5000个人啊，游客啊，来到玉这啊，哇，来到咱玉这区哦，惊倒人啊。结果哦，整个台北84线。安尼快速道路安尼搭车，搭差不多2-3公里。哇！阿连假第二天，今仔5000多人啊，接入去玉山区啊，玉山搁在市场啊，咧买这山啊。多少讲啊？都今年大出头车搁办伊啦，啊，当然哇，上千台汽车，甲玉山街路搭搭搭，对玉山街路市区安尼一路搭到安尼台84线。哦，所以讲哦。人家无法度啊！这交通警察有够无用啊！哇，整个玉这人客人哦，毋捌遮老咧过。大概食啥啊？你看有够济啊！哇，上届无比啊，以往旧年加30%以上啊。今仔统计讲5000多人到玉这哦，老来滚滚哦。哦，咱玉这区，哦，当然，无你平常时较去啊，免甲去人搭，无法度话放假啊，人家哦，当然，啊无来买水果。开车驾车注意安全，哦啊，当然，讲这个安保食，山也好食，好、哦、不过咱讲过哦，物件拢同款啊，那是茫食过头济，哦啊，当然，哦啊，所以讲唔捌看这個经营哦，头一摆讲有这只劳力咯，讲5000多人哦，安尼客客客，好来安排，咱重视的好朋友市律师交代要收听，小编讲爱话吼。小别的海花

好来哦，近期经济即马呢哦，较有较差，所以讲有一挂哇，差了半，啊，得拢咧注意，爱注意哦，店家拢爱注意哦，哇，最近咱咧夜店啊，国民政党咧硬冲入去内底，开门硬安尼规个安尼。钱规啊搬走哦，规间搬走足济哦哇！即马咧杀，不过这有翕到啦，应该杀会着。啊，这两天伫台南市永康区，搁一摆男子啊，趁着这店家铁门无锁哦，嚯！啊，伊摊起一个啊大条毛巾哦，啊，伊想讲伊啊头面阿妹安尼人看无？啊，但是里面内底哦，安尼病来找要偷客物件。啊！这个人头诶，这台湾哦，毛巾包箱安怎安尼甲掀开？掀开人翕着啊，敢是去去甲一清二楚？到尾内底电话声怎啊响起？有人敲电话入去，怎啊哇伊做出心虚嘛？啊，惊皮皮抓啊，夹起来啦，吼！啊，钱无给着，当场叫电话声惊一个老跑。我还是讲安尼，要算啦，无啊，这嫌烦哦，无死心嘛，过无半点钟哦，第二刀搁安尼趴头转来哦，搁想要甲监视器拆掉啊，但是拆袂落来啊，迄无在好拆啊。哦，即马甲迄个一清二楚咧公告网站嘛，甲公告哦，咱经报警，目前。永康分局副分局长谢桂林，这个、副分局长咧讲，已经查这个对象，会赶紧甲杀掉。哦，最近咧店家拢爱注意哦。哦，查他补足济哦。哦，当然小心嘛、啊，出外人侪车侪，开车骑车行路，咱讲过同款，千万拜托，注意着安全，后来安排挂接。咱这个王大哥交代，搁要来收听这首《春花》，网络水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落咧听，我大概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概来几工，该歇困啊歇困哦，姿势爱健康，我那无哦，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赶紧拿南京甲头揪揪，关节咧疼，筋骨酸疼，脚手筋甲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铁巴酸伤。五千斤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顺按了，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效果上盖好，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的就话清一月的，清一月清进口粒啊，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甲日本关咱只就有，赶紧关掉。准成的就话清，更加需要，关头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当然电话开一个啦吼。忙过几工，啊不是抓棒拍棒，你话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也着是咱的日话清，你寒着，人生着是彩色的。好、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每晚一组，咱就讲过4000块以上的驾驶员机，赶紧关掉。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讲，我甲咱好好照顾嘛。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三组加一组咧，赶有够济哦，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咧加5组、15组你通通带回家。把你机会卡住，赶紧，还免谈哦。哦，赶10组加5组，你就现赚15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紫米、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实在。咱搁再加强培养有 Q10、银杏、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再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个柔嫩，水再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准成纳豆、紫米，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的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招，数字的水桥到站，每个站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迄内行的啊，3组赚1组，4大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要加5组，现赚30000块，15组你通通带回家哦，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哦，哦，规组拢甲准时返户，台南的电话。GG18G28 22 18 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缸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好杂，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方便，唔免怕、免担、唔免讲吓。准成的价数是高纤维的成分。

好用型的纤维，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啊，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白汤，准型的酵素你看得到，互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啊！拜五清气，人才健康嘛，赶紧看得到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型的酵素带回家，一克七百。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赶紧来赶掉。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然后新准阁对接来，隆重加的通通带回家。准成无药群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那黄大哥交代要收听《悲情的流浪汉》啊。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山》甲遮过一段落。咱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免费的送贴药包，进行的吃药伊轻松的爬楼梯，苦了八阶哦。爬关了个轻松，骨质肌心嘛快活，我要讲厝外佚佗嘛较有。行东风再来脚步，进行的吃药伊赶紧关掉。纳豆激酶，另外青春型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咱的讲过，购买满尊贤产品，赶紧哦！买满4000就加收音机，买满5000你赚1000，6000块的产品带回家，6000赚2000，8000一万你赚3000。哦，赶几组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较紧赶掉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尊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吼，后礼拜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话意，你即将挽救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09。
0: 来，拄啊，咱所欣赏到这首啊，啊做
1: 客家
0: 歌曲啊，做异乡客了，
1: 异乡客，
0: 异乡客啦，吼，
1: 异乡客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卡过来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这拢全国免付费的啊、
0: 哦。即卖咱即个啊做全世界哈、哦，每一个国家哈、哦，大概拢咧惊，
1: 即、这
0: 个安怎咧病毒愈来愈严重。
1: 哦，对啊。
0: 啊，甲看吼、哦，你甲看即卖华人啊，像你网络吼、哦。咱这的爸母，大家即马拢拿智慧型手机啦吼，实在是若要甲讲压力也是作妖受骨啦吼。你咱台湾啦、啊，拢伫网络顶头咧卖这健康食品啦、啊，啊拢用台湾的厂商，后些啥物咧台湾的主治啦、啊，主治病院好用啥物，食啥物食糖尿病，食了一礼拜糖尿病就袂啊。
1: 拢用咱台湾的 知名度
0: 咧。啊嘛是真济人，一定是有生理。以前刚安尼看啦，吼、哦，啊，杂迄个啥，台湾，我迄刚看人家咧讲啊，台英神油厂都无做这個，伊个写英神油厂做诶，好杂波咧食壮阳诶，安怎拄啊？迄款偌好拄偌好，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啊，你都打哪个都知，台湾物件好啊，台湾做的绝对有信用，问题你讲诶，迄都拢毋是台湾做诶啊。
1: 哎，伊拢用足杂种
0: 个啊！我无法度，
1: 家己并无摘掉，佮拢爱用咱。
0: 拢用台湾的
1: 吼、哦啊，
0: 有够济啦。
1: 所以你
0: 注意看吼、哦，其实啊，台湾的广告较简单，台湾的广告较袂讲着讲，即、這个物件食落病会好啦，食落几工会好啦，食落保证有效啦。台湾的广告绝对袂安尼写，台湾你写拢写呐保养。帮助，甲你敷，譬如讲啊，你有啥物毛病，或你着食，甲你改善了，夭寿嘞。那看大陆啊，你讲我来讲，你食嘞一定好，好着亲像我一个。
1: 你看西药，伊也嘛唔敢来讲，你食这项嘞一定百
0: 分之百好。我一个朋友，因妈妈90几岁感冒啊，去看医生啊，医生还是感冒赢啦，小发代志啦，这等于药啊，食两包就好势啊啦，啊有影，食一包就好势啊，佮送去病院就上班啦。
1: 对啊。
0: 你看，安尼，
1: 迄医生讲了真准哦，安尼就是伊问题嘛，医生的问题哦。
0: 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足侪人拢讲啊，阮的囡仔讲哦，迄地下电台的物件莫买，自淡水变开始就无地下电台
1: 啊。即卖拢合法嘞，无电台电台啊。
0: 即卖台湾啊，连一台地下电台都无啦。淡水变上任了，开始扫，拢总袂使有地下电台，因为地下电台，啥物叫做地下电台？你敢知？恁即摆你听即个电台，拢是合法的。地下电台就是讲，我即摆要做，我就是甲迄、那个因的机械拢用迄个上好的吼，啊，就是甲迄、那个
1: 将合法的电台，
0: 迄、那个发射器吼，准到上强，甲恁遮合法的电台拢砍掉，
1: 砍掉，恁拢无听到伊的呢？
0: 我要砍规个台中诶。哦，所有的台中的电台拢总听袂到，规个台中你只要你听电台，听就是听到我诶。
1: 可是无合法，迄就是无合法啦。
0: 啊，迄就是安那，迄用咧，啥物人拢唔免做生意，敢去做样啦？所以较早啦，古早时阵啦，淡水变进前的时代，然后做了地下电台，大家都赚大钱啦。安那讲，我都若住台中，我要做，恁其他拢唔免做啊，我都拢甲你砍掉。你听无？哦，啊，你听，不管你听啥物电台。拢不管，
1: 听到
0: 就是拢听到我的，
1: 就是拢听到无合法的。
0: 嘿啦，啊，迄阵真有，即摆已经
1: 无，即摆无啊啦，
0: 即摆无咧电台，即摆有啦，即摆地下电台甲对话呀。
1: 对。
0: 啊，对，你要听到对话电台吼，拢伫海线。
1: 海线较济。
0: 你那边海线吼，你那开车人就知，你的电台袂稳定，等下听到台语的，等下听到大陆迄边发射过来，吼，敢安尼有法会赢啦？无咱台湾早就无地下电台啊啦。
1: 时代的进步，吼、哦，啊，咱思想嘛爱对进步，
0: 唔好
1: 定定你想讲 过去迄种不不合法的时代，啊，这少年啊，有人拢安尼想，啊，你我问你，你网络拢是大陆物件，拢奥利巴，你个敢买啊？啊，迄个较惨，对无？吼，哎呀，你个敢买，你个袂惊。
0: 所以我咧讲吼，其实啊，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实在，有当时啊，当然啦，啊，一寡老的较有个性的，无好人惊惯的，
1: 对，
0: 你免搞插，嘛有这类人啦，大部分啦。啊，囝啦，讲啊，恁这讲啊，做恁这拢地下电台，这袂接近。我来讲，恁囝身体无比你较好啦。哦，我讲一下听，足侪人拢讲，吼，啥物动物专家，我来讲，你甲问看，身体有比咱较好无？你听无？逐项都爱食，唔贪无食；逐项都爱用，唔贪无用。较早的人。讲较，你也像囡仔讲，哎呦，较早人生活有够太高哦，较早人无这毛病呢，对不？是安怎？
1: 有抗体啊？
0: 有抗体。哦，咱就讲一项咯，印度一条做恒河嘛，吼，
1: 对，
0: 那也因的圣河嘛，那也做啥 ？C C D C 用 C 啥 C 精神啊？
1: 放
0: 晒放球弄你一条溪嘞，弄你一条河嘞，印度人啊。累啊，唔是干洗身躯呀，佮捧起啉，人袂安怎？你台湾人家啉看，凡正无性命啊，倒来，迄进前一个报纸，咱台湾一个工程师去啊，啊拄啊里啊做工程师，啊同事就讲来吼，来很好洗咧，伊看到是唔敢累啦，啊是讲人大家都咧撞啊一堆人累，伊无洗，伊无啉哦，伊干身躯洗洗呀，闹三十几工啦。无药啊，然后迄款嘞，啊，尾啊叫台湾这边加药啊过，真好味啦。所以咱人啊，其实咱咧讲抗体，来我讲这样咯。你像咱咧讲进前肺炎嘛，嘛你甲咱讲啊，你钓到的人以后三个月内袂阁钓，因为你来钓迄个抗体啊，你听无？同款意思啦，所以愈清气愈害啦，哦。啊！有人讲，阮袂啦，阮逐工咧运动，吼、哦，我拢烫车卡咧吸土气，你咧吸毒气啦，你咧吸毒，你毋是咧吸土气。
1: 除非你惊土啦、哦。
0: 因为即卖顶头一言拢担啊加无得阿弥陀，迄拢化学物件。吼、哦，你惊是惊你顶头你吸担啊卡的毒气，你的身体绝对袂较好。吼、哦，较早的人是安怎
1: 活的呢？刚刚一直播上，卡底碰皮
0: 呢，迄个
1: 碰趴啦。
0: 你看，阮较早囡仔时阵啦。我咧行，迄拢土路，马路嘛拢土路，啊拢石头啊路，吼、哦、啊！你甲看吼，较早的人你甲摸个脚底拢一个狗狗狗，
1: 结论，
0: 迄就是安尼啦。
1: 人讲做皮，
0: 所以对啊，你若你行路，人伊咧行无感觉，你若你我踏到一个脚点咧哀哀叫，对不？你的抗体就是歹，我即卖人抗体是啊歹啊你。无法度抗体歹的时阵啊，变成就一项物件来出来，叫做生物科技。吼、哦，啊有人讲啊，这袂接近啦。我跟你讲吼，袂接近政府袂去推广啦。吼、哦，即卖政府要用一个生技研究嘛，吼、哦，先生技研究。过来你注意甲看、哦，咱台湾只要你做电子业的，几乎啦，逐间都拢除了做电子本业以外，拢阁设一间生物科技的。工厂，你看我来讲，大力光嘛做一支啊，对不？佮这间、迄间也做啥？华硕哟，华硕进前嘛做一支啊。
1: 拢做
0: 生物科技的物件，其实台湾的生物科技，大家看得到咱的技术好，所以咱做的是外国可能也无人对咱会到啦，所以唔免惊啦。阿麦网络，其实网络。大家看咧，看咧对啦。
1: 你该惊应该是网络，
0: 网络的物件尽量卖买啦，我无骗你。
1: 因为网络、哦，像你讲的，伊兑换，如果拢会食咱这边的，迄、啊、落去买去做，迄地面都去买啊。
0: 其实拢是网络，拢是对，你看的迄个健康食品，台湾的足少的，拢是兑换的。
1: 食的啦，穿的啦，他、哦、大部分拢伫迄边啦。
0: 啊，身体咱讲在有保养，绝对有差啦。就亲像巴肚枵，你有食饭，绝对有感觉啦。哦，这是。保养食品就是安尼啦，肉肚枵食饭，咱的饭嘛算食品啊。你食安怎？食肉肚饱啊，你袂感觉枵啊。你的咱人就是安尼，这足简单的道理。你的肝、你的目睭、你的肺、你的腰子、你的心脏，你枵啊，对不？你唔好的物件，伊就出毛病啊， 同款意思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即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无聊的男性吼、哦，来。

0: 来，这个无聊的男性，咱台南贵阳这啊所点的啊，这红衣通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今仔日要讲这项物件，我讲人拢爱食。我即卖讲一个
1: 好听，只要是人拢爱食。
0: 卖讲人啊，哦，阮一只狗吼，啊，行来啊，皮皮出，啊，检查拢无毛病。我等咧等这个物件好食吼。我阿你讲食三工尔，就开始无共啊。哦，迄啥物？我来讲，迄条胖脯啊，心脏已经出问题啊。哦，啊，咱人啊，在咱人的身躯内底 ，Q10 啊，做伫咱人的身体足重要，
2: 重要。
0: 哦，来，
2: 这个咱内底嘛有嘛。
0: 对，咱华元堂的汤老师啊，这是今仔要甲恁讲，咱人除了 Q10 除了咱心脏癌以外，爱搁顾啥物？因为我来讲啦，普通。大家拢是讲啊，酒店食这都其实错误啦。血若未行，你食酒店嘛无效啦，对无？来，咱来欢迎咱华元堂的汤老师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2: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1: 你好。
2: 啊、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2: 酒店
0: 的问题啦。
2: 酒店其实来讲，咱身躯嘛有呢。
0: 对啊。哦，
2: 问题是同款迄个，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的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侪，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即个细胞会活袂活，佮专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这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话就是安尼。
1: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2: 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骨，还是要衰
1: 垮？全拢是
2: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紧，我甲恁教育一下，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台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哩，你知？
1: 安那？
2: 伊38岁尔，38岁，
1: 少年啊！
2: 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当在病啊，啊，正大个，你敢知？
1: 安怎？
2: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食，歹困，病输药，啊当然病输药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救。
1: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2: 啊。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道，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道。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2: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2: 对。
0: 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
2: 啦。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福福分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尔。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2: 哦，
0: 皮皮转的哦，你好食看卖
2: 啊
0: 嘞，
2: 有心脏啊，
0: 对，
2: 哦，宠物心脏，
0: 那是我拄啊好，
2: 有
0: 我
2: 有，
0: 拄啊我有饲啊，我知啊，甲等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2: 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2: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2: 这足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外口咧 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个 Q10 哦，它又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怎氧，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2: 氧化型的 Q10 加入于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会使有物理的，下底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2: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法度直接去作用，食落了后，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公路、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伫遐食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啥物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啊、
0: 对，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吼、哦，要食胶原蛋白爱食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
2: 德
0: 國要食 Q 天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吼、
2: 哦。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 天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个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 天啦，吼。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行路会喘啦，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用要死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2: 对，你还佫顾啥？你还佫顾？
0: 就亲像咱哩，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烟。无其他物件嘛，袂使
2: 呢，对
0: 不？所以这爱全方位对顾嘛，
2: 对
0: 不？
2: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
0: 吼。哦，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2: 你平常时脑这的症状，脑这的症状，你
0: 要注意。对，你要注意啊，
2: 包括有啥？第一，你心坎来疼，那你不时安尼坐咧，还是倒咧？
0: 嘿，
2: 安尼闷闷的，爱疼，啊，干那物件咧，甲你跌掉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就敢若喘不气。
0: 哦，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次数无开的，迄拢爱注意啊。
2: 啊，佮有心悸，我讲一句大忌的。
0: 啊，都普心啦。
2: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甚物心肝泡泡菜啦。
0: 对啦，
2: 迄就是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
0: 蹦
2: 我
0: 跟你讲，迄拢
2: 是心悸哦，迄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即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讲，
0: 哦，
2: 头壳会讲表示啥？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0: 会拍袂到遐。
2: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情形，除了食 Q 电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啊？
2: 对
0: 不？
2: 对，一定要有其他的。
0: 啊，咱你。爱甲这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照好
2: 哦。对，哦，啊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家知影讲哦，洋葱
0: 真好。洋葱啦，大粒葱头啦，
2: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0: 哦，迄个皮，
2: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0: 大呀，迄啦。
2: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0: 啊，当然啦，主持无可能食个
2: 呀。对啦，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你讲啥？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足重要。
2: 腐皮素，迄足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物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
0: 胖胖啊，加个胖顾胖胖啊，无啊。
2: 胖胖会黏啥？黏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的血拍出去。血管内底那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萃取内底的硫化物甲腐皮素。会乎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乎你血管内底畅通， 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佮会卡到，佮卡到血管壁。
2: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抽起来，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会让你，让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粘，较袂遐靠，因为你血流、血高、血靠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0: 对
2: 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咳咳顶，
0: 对对对，迄个硫化物，
2: 迄个是啥？迄个是硫化物。
0: 要爱迄个呀。
2: 咱要爱迄个。

0: AM 1.71。
1: 好，莲花坞加虎皮素，好虎皮素了啊，好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啊，伊会使甲咱的血管内底，互黏度较袂遐黏，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呀。好，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2: 哦、
1: 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吗？唔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也在增强咱心脏膨脯啊的气力，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市场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三个益生菌也在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佮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加落了，伫卫生佮破坏掉，伊要有三层的包埋，佮伊包起来，加落了直接输送咱去咱的心脏。所以咱去心脏要创啥，也使降咱的血油，也卖使保护咱的血管。好、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2: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1: 完全型的 Q10， 好、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迄血咧输送迄公路，迄个血管。其实因的外靠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的老了较紧，唔那你的尿分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个
2: 空
1: 气啊无弹性嘛，
2: 对，
1: 吼、哦、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胶原蛋白。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咧讲的抗自由基啊。
2: 哦，对了，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了，
1: 抗氧化啦，
2: 抗氧化的物件，
1: 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肉的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管的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给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2: 甲你顾好啊！
1: 你要着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足少的啦。
2: 哦，安尼知哦。欸、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咧，偏偏喘啊，用要舒无气迄啦，哦。包括讲吼，你头壳晕晕晕晕，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不一定哦嘿。即、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膨脯啊无够啦，迄、那个血塞未起
1: 哩，
2: 哦，血塞未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最出这项个啊。迄、个羊肠皮，就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脱甲迄个对迄个最出内底腐皮素。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后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的规个啊的。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影，啊，都 Q10 就这啦，啥物 Q10 嘛好。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减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你听讲，全世界这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抽的，无好，我讲家己抽的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抽啊啦。人这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哦，啊 Q10 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项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也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也无毛病啊。哦，我咧讲，阮一只迄啊做宠物吼，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工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工过。出嚟都会肥人啊，都未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 又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阿你讲吼，宠物闹即个经营，你等我食。我阿你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吼，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吼，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秋天啦，吼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文夏文香所唱的，伊俩做菜槟榔来。

0: 来，这是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哈，甲文香为咱所唱的在槟榔，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下，咱今仔日啦所推出的啊，你爱赶紧哦，啊会记哩，像拄啊一个台北一个李妈妈讲，伊较早吼，真正行路吼，甲买菜籽啊。家要去菜市啊，因楼顶落来去菜市啊，免五分钟哦。即摆讲行要半点钟才行会到。我想要行久，伊讲哦，行咧三步就喘，行几步就喘。开始食这个 Q 天了后，真正差有够侪。
1: 差多侪啦！
0: 伊讲真正有差啦，哎，真正爱保养啦。因为我爱讲，你一般咧食，为人讲阿峰，我嘛食足侪呢，我拢无感觉。因为你食诶加一项呀，你反正第一点。吃了氧化性的，再来第二点，因为你无顺续过你的公路，哦，你的公路若高高黏黏，老的物件会高会黏，我跟你讲，你爬嘛是无效呢，靠咱嘛爬袂行呢，含咱的抽水莫打，抽水会使，那去抽了六股嘛，这个莫打会歹无？
1: 烧气
0: 都会
1: 烧掉。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拄仔你有听的哦？这妈妈俄罗斯的特质，
1: 差今天有差啦，啊，我伫广告。即马开始我先讲啦，逐项成分拢起价，上少拢起30%。啊，我即我属实，我
0: 当老师，拄我知啦，卖先讲起啦。咱今仔所推出的日本的辅酵素，还原型的辅酵素哦，辅酵素还原型的辅酵素哦。我甲你讲，心脏那个皮薄菜，迄个瓣膜包袂好势，好，我甲你讲，你拢爱注意。一定爱食这组，啊，唔好去食诶，迄个做啥氧化型诶，一定爱食还原型。食以外，因为咱这个胖脯啊、脑力要塞这个会流，迄个流诶物件，这个水公路诶水嘛爱清呢，无你嘛无够咱呢。你若伤过渴、伤过热，啊，多硬多抽。抽到尾啊！我来讲，话你这粒胖脯啊，全爱烧起，啊你就害
1: 啊！啊，所以咱内底有洋葱嘛，
0: 洋葱嘛，来，
1: 啊，搁啥抗氧化的，即个波多剂啦、绿茶啦、蔓越莓、
0: 解冻果，拢甲你顾甲到啊！你的公路惊去用硬化，惊去用电器，惊去用垃圾卡咧啊！咱冇甲你放加元两百，你软化咱的公路的，拢总甲你顾甲好势啊！啊，这你若未晓要食。无法度啊哈！来，你注意听，来，汤老师啊，咱这辅酵素一罐是60粒嘛？
1: 对。
0: 咱的定价一罐就是2000，对不？来，我跟你讲吼，
1: 那是优惠价。
0: 嘿啦，优惠价啦。
1: 哦，啊都优
0: 直接，嘿啦，直接优惠啊啦。
1: 你老跳过难过。
0: 啊，直接甲优惠啊啦。
1: 无，听一定要甲爸爸妈妈讲，咱的原价是3800。对。啊，当然，来节目当中，咱优惠价2000。
0: 好来，2000，两罐爱4400嘛，
1: 对啦，
0: 对不来？我咧讲，阮党个特别交代，花阮党个党个嘛咧讲，这项物件咱尽量加优惠。所以拄啊，汤老师你讲，拢起价30%呢，
1: 上少啊，
0: 上少个呢。啊，是啊，咱无爱起价，花阮党个党个，咱讲在那对这支辅销数就对啦。伊讲一句话，其实在座你即摆咧听电台。35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吃，
1: 一定爱啦。
0: 尤其是啥？尤其是这爸母啊，吼、要照顾着坐这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爱吃。你唔能讲阿峰啊，我若无这个毛病，就是你无你更加爱吃，吼、所以花阮党的党诶，教阮党诶，因两个一合伊专心啊。来照顾着咱的这爸母啊，甲当作咱家己的时代人同款。胖脯啊，甲各样来，你注意听啊！还原型的辅酵素哦，内底有掺啥？掺加元两百啦，红枣啦，益生菌啦，佮掺一支啥物？你知唔知？迄个做洋葱、洋葱头，咱的大粒葱头，奇味物件
1: 来。这是专业哦。
0: 两罐爱4400，咱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哦，汤老师啊！恁头家有交代哦，恁头家有交代哦，叫你爱送哦，因为我讲伊讲这爸母啊，当作家己的士大人，一定爱
1: 我收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讲免送啊，是啊，
0: 无啦，
1: 你老家起价起价呢？
0: 你老家讲一定爱送哦，嘿，一定爱送。
1: 我跟你讲啦，我伫来之前我嘛想过啦，我既然就是这好的物件，要给大家回馈，要给大家优惠啦，我送两阿伯啦。
0: 好来，送两阿伯。
1: 啊，我讲哦，嘿，今仔我就干那准备五十组鸟，
0: 好，
1: 五十组鸟。因为啥呐？因为大行拢起价，照你讲啦，我一定一斤啊，一定爱起。
0: 对啦，是一定爱起啊。
1: 我可能干送一罐尔，送一罐尔，阿峰一定搁搞醉的啦。因为啥呐？因为照顾这爸爸妈妈嘛。啊，恁电话打来爱紧的敲，脚手若缩缩，你个手无，你个搁搞套，歹势。
0: 都无啊，
1: 无啊，无啊，这无咧开玩笑，这个无啊。
0: 来，你注意听啊，今仔日你电话哪靠通？除了顾你规身躯的公路以外，顾你这粒碰扑啊以外，尤其是你这粒碰扑啊，一定爱顾好。你今仔日电话靠通啊，买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

0: 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你注意听哈，你若大陆厦门沿海要爱，你甲卡零五九二八九九六八七七找阿俊啊，为你服务的零五九二八九九六八七七找阿俊啊，为你服务。咱的副销售 Q 店优惠，甲咱剩最后一档。后动就是无这个介绍，
1: 啊！我跟你讲，告你的胖脯啊，
0: 这阮
1: 能力的会更做好，跟你讲啊。
0: 这阮研究有够久的久啊，
1: 对。
0: 外口包括足济人啊，足济人啊，拢甲咱俄罗斯达志讲啦，哎呦，差遮济。我讲你食的敢是真正有效素？你食的敢真正顺呢？我来讲，大家拢讲对，无好都无好，食就食灾事尔啦。食日本进口的有效素。咱所抽的洋葱，咱所抽的洋葱哦，大了葱头的哦，迄嘛拢对日本入来哦。为着要甲你顾较好势，我阿你讲吼，除了安尼以外，佮家内底佮放三支的益生菌伫内底。后来，佮来上界重要佮放红枣，佮来，大家惊的啦，大家惊，惊哪？惊中风，啥啦中风？有人讲阿峰啊，人我去检查血清呢。我跟你讲，即卖就是安尼，足侪人检查血清，打电话来讲阿峰，我嘛同款掉呢。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你的血管去互电去，
1: 无弹性，
0: 你的公路去互电去，已经无弹性啊，对不？对啊，就劈开啊。要安怎？爱靠加元两倍啦，软化掉咱的血管，活化掉咱的血管。火会更未反定，未反应，一定要靠家园两杯。哦，这你拢会使去问的。来，咱这啊还原型的有效素哦，优惠村最后一档哦。因遐讲，汤老师拄啊甲你讲遐明啊，恁都爱听。因为后壁即卖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原物料，拢起价30%。
1: 啊，我讲实在，我家己研究这物件，我家己学了我家己，因为你外口绝对找无你讲要顾你的心脏，连你的啥，连你的公路都甲你顾落。通常啦，伫外口啊，拢是 Q 点一项尔，
0: 对，
1: 辅效素一项尔，
0: 这个拢是氧化型的，
1: 对，搿种氧化型的，无迄个讲全方位的连啥，连血管，连血管内底的血，拢甲你顾得好，顾甲好哩。
0: 我来讲，
1: 无人安尼做啦。
0: 这是拄着阮党诶。含花运动，生物科技的党诶，因讲啊，实在有影啦。40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爱食诶物件，甲当作咱家己诶士大人来甲照顾。所以啊，才有遮优惠诶价格哦。无以后后动来是无安尼哦嘿，后动来是绝对无即个价格，所有原物料拢起价，咱即栋也无甲你起价吼、哦。来买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9，电话要紧卡嘿。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以上是广告，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啊，这爸母啊，你若未卡手外咩，咱今仔租数若无。好、哦，咱这我来讲，这是两点钟才租数的哦。你若提无到，我来讲，你搁等咧一年，你都爱等咯、哦。后来，因为我未来绝对是起价啦吼、哦，因为无法度啦。这世界拢同款啦，去甲对所有的原物料都贵到你袂忘记啦。
1: 爸爸妈妈，我甲恁提醒一下，你若坐咧伫客厅咧看电视，还是倒咧暗时咧困，你的胸腔会感觉有着了，有甲跌着迄种感觉，你该注意啊。这有可能就是缺血性的心脏病。吼，啊，过来个啥？你会喘气，你会感觉讲，喘气会困难呢。安尼喘袂过来，迄种
0: 嘿，嘛
1: 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因为啊，你的心脏拍无够力，你的氧气无多塞个遐，啊，过来你的头晕诶，你的心悸诶，这拢是啥？拢是心脏
0: 诶问题。
1: 开始有诶竞争，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卖到时阵啊，像我头拄啊讲诶迄个朋友啊，我迄个邱大哥，伊倒伫眠床顶，啊，当然伊少年啦，啊，搁有一个啥，彰化廖老师。68岁，伊是安那，伊是瓣膜闭锁不全。
0: 哦，闭锁不全。
1: 这有听过啦吼、
0: 哦。这
1: 瓣膜闭锁不全，咱内底有一项物件，佮专门的用啥，佮你改善这项物件，叫做啥？叫做羊肠啦。
0: 哦。
1: 日本专业羊肠，伊唔除了就是会使予咱的血。

0: 流的速度会较紧了，会乎你的血卖遐渴、卖遐落，而且伊会针对你的心脏瓣膜去改善。因为心脏瓣膜咱拢知影，敢一个门嘛，你拍开啦，拍开关，该关爱关，该拍开爱拍开，啊无你血个物流了袂顺。这个是伫医学上叫做瓣膜闭锁不全。瓣膜闭锁不全会乎你安那，会乎你一声都无记
1: 哦，
0: 一声都拜拜
1: 哦。哦，足紧哦，足紧。
0: 不应该关起来的门，把你关起来，你血脉拍出去。所以你看，有一个日本专利的羊疮、羊疮萃取，这专门的改善剂。电话给你卡，
1: 来，紧哦嘿、欸，这电话你若免卡无多啊。我跟你讲，你会使去比较看卖，还原型的物件，真正够贵。过来，正日本的，吼、哦，正日本的，这个物件一定要对日本进啦。好、哦，来，你若买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哦。咱年岁只要超过40岁，大家都爱吃，拢无够啊，拢无够啊！你内底体内 Q 10已经开始拢总你袂去啊，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好来，你若讲今仔日啦，你我做一个穿鼻片，你我做一个，你我做一个吼，都用尾头壳用尾用尾用尾鱼呢啊，用尾乌呢啊，你我紧食啊！嘿，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这个好势啦，身体。上界重要就是这粒啦，
0: 哦，
1: 这粒碰扑啊啦，这粒啦顾未好势，你佫讲你存偌济钱都无好啦，惊无三步，穿棉被，哦，那拄啊一个姐啊，较早啦招要游览，伊讲迄我唔敢去，是安那，甲爬上车伊就挡袂掉啊，
0: 心脏无力，
1: 嘿，都无力啦，哦，所以唔敢出门，开始保养之后4个月后，家己去运动，定去下运动了。哎呦，差足济哦，身体真正规拢恢复起来。我来讲，爱靠这味还原型的九天，0800-318-009 啊，这款的电话啦，佫袂用卡，无法度啊。因为我来讲，因为阿公虽然电话拢满线，但是我来讲，我嘛希望这爸母啊。大家提好着，身体顾好，上界重要基本动力一定爱有，吼、嗯哦、一定爱有。啊，这每一个人啊，年岁若侪，拢会流失的物件，爱靠啥？爱靠补充外来补充啦。
0: 这一定啊，因为咱身躯内底有这个物件、
1: 啊。
0: 问题是同款哦，40岁以上，迄天吼，我去迄个病院，甲阮迄个朋友在开讲啊，医生伊已经看完了，伊落诊啦。你敢知影？即卖外口心脏病、心脏科去心脏科挂号看医生，拢几岁？唔是60岁哦，唔是70岁，拢差不多40几岁啊。40几岁开始个拢心脏拢开始有问题，因为这拢统计过嘛。统计过就是安那，从一年啊，死伫心脏病有25000人，你2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哦。咱卖讲感情啦。心脏病对吧？心脏病是永远10大死因内底的
1: 第一名。
0: 啊，你讲我袂过，啊，你要当个当时，而且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即摆若爬楼梯，我甲你用一个物件来测试，你若爬2楼至3楼，你若开始感觉会喘，卖用撞的哦，卖用走的，用行的就好。你爬到2楼、3楼，你开始会喘，安尼我甲你讲，你的心脏开始有问题。啊，当然啦、啊，你若要去运动，拢会使。你若运动，你个行差不多100公尺，你看你会喘无？这拢是会使去判断你心脏有力无力的这个一个因素。你若行楼梯，行2楼、行3楼就好，莫行到5楼，莫行到4楼、2楼、3楼安尼行。你若开始会喘，就表示讲你心脏爱保养啊。
1: 对，
0: 吼、哦，啊尤其啊是70岁、60岁以上。个真诶啦，就像阮爸、阮母啊，其实我拢有咧甲顾啦。啊，包括我即马咧甲大家分享，我嘛家己嘛有咧顾啦。
1: 我来倒接一个。
0: 嘿，因为我即马电话拢满线，因为租数真诶会无够。尤其啊，囡仔诶数字，囡仔诶租数，今日真诶无够，因为我这全部拢按日本来。哦哦。差足济哦，日本诶羊肠。啊，个啥？日本的 Q 10这些物件，啊，咱内底阁有甲你顾到公路，公路上惊啥？自由基嘛，头拄阿峰老讲嘛，自由基跟生歹物啊嘛，你莫互自由基生出来了，你甲来后悔讲啊，我歹我有身躯我有歹物啊，你看你的胖脯也袂好顾，歹物啊个生出来， 火罐内底上惊就是自由基，因为自由基会生歹物仔出来，就是癌症啦。啊，讲较直接的，咱卖讲生癌症，伊会互你的这火罐硬化，
1: 硬化，硬化，会反顶啦，
0: 你反顶就变去啊，就算你血流足顺的、足通的，你的血袂流、袂渴。问题是你的血管如果硬化，你的功路若硬去，当时要憋唔知，憋伫脑叫做脑中风，憋伫目睭叫做眼中风，那憋伫迄搭迄个腰子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就是讲腰子就是发炎，就是开始有问题啊、
1: 哦。我甲你讲，要食还原型的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内底要搁甲你藏啥，藏这个油，这也做油葱的，也搁较少啦。来，有需要。电话请卡0800 3180 0009来，咱准备哦，电台工商。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来，咱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感谢咱所有空中的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现场由着阿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0800-097-098的电话，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今仔日除了阿伟也伊之外，阿国邀请到阮的同事啊，嘛是吼，咱受着咱空中好朋友咱爸爸妈妈疼痛的家宏来到咱的节目中，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阿高兄你好。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啦吼！啊，真侪人呐，听到我的声音啊，有可能真轻松，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啊，有可能啊，真了解我啊，家宏啦吼！
0: 啊，
1: 我来自农村，我来自嘉义东桥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啊，今日有这个机会甲荣幸啊，因为阮是。啊，同一个团队，拢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全国联播网的啊一个团队。啊，阮的团队当然主持人群啊，阮为着扩大服务，阮有慢慢啊咧增加啦，吼。
0: 对啊，对啊。
1: 啊，今日咱嘛阁有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就是由着阿伟啊、甲嘉宏、甲婷婷啊，要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咱今日阁有新台加入吼，咱来邀请咱啊，今日新台花园广播电台啊，八点甲十点，甲金台湾广播电台即个所有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八点收听甲十点，啊，九点甲即十点啦吼、有咱的中部广播。广播电台啦吼，啊以及电声，啊以及十点甲十诶九点甲十九点甲十一点，有咱即个南都电台，啊陆陆续续拢会加入，啊咱吼啦，咱诶新诶主持人群啊，今日有五位啦吼，啊咱吼一位一位来甲啦大家问好，未来阮是一个团体，啊当然恁若有听过我诶节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是伫每天的透早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啊，暗时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吼，几乎规天拢有时间。
0: 对，为透早暗时拢有时段啦。
1: 是啊，啊礼拜嘛拢无休困，六点到八点，全国拢有联播。
0: 对，
1: 啊，咱吼婷婷来为咱啊所有全国的妈妈请安甲问好啦吼。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我来自中华报道。
1: 来自中华报道啦，吼，报道就是咧卖肉丸的，
2: 就是报道肉丸。
1: 哎呀，你若唔知影，你就讲我着来自咧卖肉丸的所在，人就知影，迄就是报道啦，吼。
2: 对。
1: 哎呀，啊啦，阮阁有两位少年家吼，啊来甲大家啊，即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这是阿范啦，吼。
3: 来，迄个山顶敬爱的爸爸妈妈，阁阿公阿妈。我是迄个互你安心的阿发啦，啊，真欢喜今仔会使来甲迄个伟哥啊的节目，啊，佫真欢喜看到咱家宏兄的。
1: 啊，这阿伟真优秀吼，啊，伊自因阿公的年代就拢咧做青草药啦吼。啊，我讲专攻吼，啊，主持我又佫创下一个历史，打破一个记录吼，一个节目。啊，有五个主持人，
0: 对对对，全台湾应该找无啊，找无第二个。
1: 全国恁应该毋捌听过讲一个啊电台当时啦吼，啊那三个人主持就算足济啊，啊，阮这个主持有五个，
0: 是
1: 啊，咱来邀请他拄啊第三个过一个啊啦吼，啊，过来就邀请第五个啊来甲咱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
0: 来阿仔啊，
4: 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啊，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阁有咱阿伟兄、阁嘉宏兄，晚安呐吼。
0: 嘿，是啦。
4: 我是阿仔，
0: 对，阿仔啊，来自咱高雄，咱李港，
1: 屏东啦，
4: 屏东啦，
1: 你安尼地哥啊，看对古位，你安尼后边倒咧。
4: 我来自于高雄的李亚来，冈山啦。
1: 哦，冈山李亚来啦，冈山过铁机路过叫冈山，
4: 是
1: 啊，李亚来是我和平路那边叫李亚来，古李亚来古部落啦，
4: 是是是。
1: 啊，咱来自全省各地啊，所有的这些啊优惠啦，吼啊，我看因拢真打拼。拢三四十岁吼，四十外岁、三十外岁，啊，大家拢伫公司啊，拢有担任着阮公司每一个人的职务。啊，阮有药厂、有食品厂啊，因拢爱对咱的产品非常的了解。啊，当然对做广播啊有较清楚啊，咱只麻烦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多多甲因包涵啦吼。啊，当然阿伟。啊，那论广播阿伟是我的前辈，
0: 啊，不敢当，哎呀，
1: 啊，但是大家互相，
0: 对对对，
1: 啊，心境做伙，
0: 嗯，
1: 啊，干那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来把节目做好，
0: 对，
1: 啊，要来给爸爸妈妈带来两点钟，有的听两点钟，有的听一点钟，
0: 是，
1: 有的连续专门让听到三点钟，
0: 不对，
1: 啊，来陪伴恁度过啊这三点钟的时间，啊嘛爱特别甲恁感谢，啊，给阮接无聊的声音。啊，来甲恁交叉啦吼！啊，当然，阮是抱着恁拢是阮的长辈，拢是阮的时代的心情啊，希望讲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啊，全国五个人咧主持，敢若阮尔哈，所以讲做好记的，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佮有阮的电话吼，啊，爸母啊，恁真啊方便啊，恁会当甲寄电话，也寄笔起来抄电话。啊，这安装卡拢装唔免钱，
0: 唔对，
1: 吼、哦！啊，你甲写咧白，啊，咱那迄个到过年要变少，咱再甲切起来，再佫甲写起
0: 哩，吼！哎呀，好、哦，
1: 啊、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欢迎多巴多利用。啊，咱今嘛来开放，和所有的全国长辈时代，啊，恁若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开讲，
0: 是，
1: 会当点歌选曲。啊，是欢迎您批评指教，吼、哦，需要多位改进。啊，我相信阮一支啊广播电台，吼、哦，啊讲事实，伫全国啦，吼、哦，那日时的节目啊，阮公司全国我会当讲我买上侪千的
0: 吼、哦，
1: 我将近有超百五千，
0: 嗯嗯
1: 啊，拢总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暗时当然啊，大多数会有着阿伟啊、甲婷婷、甲阿发。甲
0: 阿仔
1: 啊，因大家来为恁做服务，啊，阮无啥物好处，啊，阮干那一份热情的心，啊，讲事实吼，若要认真，我甲看看咧，啊，阮即五个啊，拢会当做你后生，做你查某囝，
0: 是，
1: 啊，阮绝对比你查某囝，比你后生较友好，
0: 冇唔对，
1: 吼、哦，即我敢安尼甲你肯定，啊，当然恁友好的生到的真济，但是即卖囡仔都。有当时啊，拢出外吼，啊，趁食要三顿嘛困难，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如果甲伫这段时间无咧看连续剧，啊，拢咧听播音，啊，着尽量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我每一个月啊，电台拢会增加，虽然逐个月咧了钱吼，啊，打节目一开始嘛吼，为八月初正式开播，啊，甲今日。第三个月，
0: 第
1: 一天啦，吼、
0: 嗯嗯
1: 啊，希望爸爸妈妈啊，若有听到嘉宏甲小安啊日时的节目，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品质做保证，啊，用人格做信任啦，吼，啊，因为我的老母，我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的老母甲我教的就是讲，青头啊，就是路头啊，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卖米如卖得。啊，家宏无遮瘾头吼，我所有我的产品啊，拢是来自啊，阮家己的团队研究出来。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啊，尤其阮的物件啊，已经拢遍及到电视台啊，全世界各角落啊，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啊，拢总听会到电视台嘛，拢总看会到。啊，阮的电视台毋是伫迄落阿萨布鲁台呢。阮的电视台拢是伫三立、明视、台视啊、TVBS 吼、哦、啊，三立甲明视 是全国上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咧看的啦吼。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讲今日真欢喜啊！伫十月啊，今日虽然是十月初二啦吼、嗯，但是是伫十月第一天啊，都有即个机会来甲咱即个长辈时代来做伙啊，抱着满腹的欢喜啊，长啊，顶礼拜啦吼，因为我前一两个月。啊，我嘛拢有来客串、
0: 嗯嗯，
1: 啊，有来唱歌，啊，开讲介绍产品
0: 是。
1: 啊，我相信吼，大家食过的产品，我讲啊吼，加上介绍的产品啊，那无效，我相信啦吼，别人的啊，恁嘛爱慎重考虑。尤其我顶礼拜啊，有去咱吴清扬老师遐啊，有去咱陈建成老师遐吼。当然，陈建成老师进这个时间段。啊，含我有做同一个时间
0: 吼，是同款咧做这部，
1: 系啊，伊嘛做八点到十点的，啊，这是咱的老前辈，啊，去甲我鼓励真济，啊，当然伊的产品吼，啊，讲事实会当唱片30年，
0: 嗯，
1: 代表人伊的产品是价真啊，价小真啊，货实在啦，
0: 吼，对啦，
1: 啊，咱秉持着甲陈老师啊，建先兄以及甲吴清扬吴老师的精神。啊，做好药，甲咱做半暝，那一个五三兄，
0: 嗯、
1: 啊，恁拢会当甲讲，恁有咧听家宏啊，听阿伟啊的节目，啊，我的产品值得可靠无？吼、哦，恁会当甲问，啊，恁啊因三个的产品，啊，我嘛敢安尼甲恁报告吼，因、哦、的产品确实拢有够赞，
0: 是，
1: 食会下一定爱继续甲买，啊，食无好恁再来甲我讨钱啦吼、哦，啊，这是我对因三位啊前辈的尊重啦吼。哦啊，因为平平同业啊，电台遮尼真济啊，产品大家拢无共，啊，物件是安尼啦吼。你有欠用，你才买当用；有下着你的镜头，啊，若家宏对家宏的嘴讲出来，下着你的镜头，你着做你家买当去食。啊，若食无效，拢总甲寄当来还我。吼、哦，这是我对爸爸妈妈啊一片啊的孝心啦吼。但是虽然啊，我有甲你收钱。但是我用上薄的利润啊，用讲事实，我一般大家来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敢那一个共同的认同啊，家宏的物件介绍俗够好。
0: 是
1: 啊，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苦吼，有的人敢那靠3000、靠6000咧过日子啊，讲实在要甲囝儿饲食，起2-3个囡仔啊，得搁放大细声，有的买一个药啊，啊买一个保健食品，嗯嗯要不要？啊，唔敢予大儿细孙知影，惊讲去互骂。啊，我讲因的知识比恁较歹，即卖的电台拢地上电台，拢 NCC 管制，啊，拢是校外的电台。
0: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因呐有即个想法，其实我讲予你听吼，惊恁开钱啊。有诶，我阿你讲，因想讲你开愈济，啊，因以后就分愈少，
0: 以后就留愈少好用
1: 啊。啊，即种心态有够歹。啊！我曾经嘛，真侪听因为囡仔敲电话来问我的产品，我拢甲讲吼。啊，你如果甲认为我的产品歹，啊，你甲寄转来还我。但是你爱知影爸爸妈妈啊，甲你生、甲你请、甲你用啊，伊对你骨头酸痛啊，对你困难，你爱买转来甲照顾。啊，你唔甲照顾，转来佫甲念、佫甲骂，吼、哦、对无？讲实在的。啊！你无是大人，含辛茹苦啊！细汉做工，像我的爸爸啊，讲真正的，我爸爸自出世吼，我会晓出世，毋是出世哦、
0: 嗯。
1: 啊，我着看伊做，拄啊做甲去做神，无休困过一天。啊，当然我的妈妈啊，身体较健康。我的妈妈31年厝的啊，83岁。啊！恁后伫电视台看到电视台一个黄西田的广告啊，咧饲蛤蟆，迄、那个就是我的妈妈。
0: 嗯，是。
1: 啊，我讲今日如果啊，咱那会当去体会爸爸妈妈，你甲想因自细汉打打地当啊，来共打砖啊，打土啦，打砖啊去海的。你讨食，因为我来自农村，啊，我挖小块挖海边啊，我真细汉吼。啊，我应该我有6个兄弟姊妹，我有5个姐姐，啊，查甫的干阿我，啊，那无我印象中我有一个阿兄， 啊，第三个叫做老建良吼、
4: 哦，嗯，
1: 啊，去予夭折哩，饲到血外，啊，饲到血外是啥物病？枵夜，你敢知？心脏病。
4: 心脏病。
1: 迄、那个时阵上流行的就是迄、那个脑膜炎嘛，吼、哦，哎呀、啊，那像
4: 小儿麻痹嘛，
1: 那像阿伟，啊，甲是日时咧，和我主持的小安。因两个我都拢感觉因小可有这个镜头，人讲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粒啦
4: 吼。一伤就脑就掉啊，
1: 即所以讲大汉拢常常安尼细细粒啦吼，迄个是伤到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迄个时阵流行脑膜炎啊，然后佫流行到这个心脏病，这拢是无得救的病。啊，我的爸爸是安那自细汉我的家境困苦，伊为着生出来的囝啊，咱无论如何。负责讲句较歹听咧啦，来共偷来共抢，都爱倒来甲囝请好大汉啦。
4: 是，
1: 我的爸爸去塞牛犁工，啊，一工70块，啊，然后甲阮大兄啦吼，住一支心脏病药来下二啊一，即我拢事后才听我的爸爸妈妈讲的吼，啊，共塞三工牛犁车，才住一支下。
4: 为着要住一支下。
1: 啊，下有当时啊，一工毋是住一支，住一支，有当时啊，毋是住两支。吼、哦，啊，所以讲要奈袂负责，阮爸爸自少年就负责，嘿啊，啊，甲我饲阮兜饲满，才改善阮的家庭环境，啊，才会当互家宏，正是有这个机会，啊，来坐咧遮为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服务，啊，我的妈妈就拢去做人的小工，做人的土水工，去做人的园的去人挽草，啊，挖芦笋，吼、哦，拢做这个工课，啊，咱敢若知影这个酸痛。啊，我的阿兄，吼、哦，这个心脏，这拢是真大个，几乎用要有的镜头。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如果有机会，咱的骨头酸痛药啊，专攻咱的家宏的节目就对啊，无人会当比我较好。
4: 无唔对。
1: 第二，啊，过来，恁若讲目睭药啊啦，所有的保健食品，全国无人比我较济。我有百几种啦吼，
4: 是
1: 啊，我今日要来特别介绍一个啊，即过去吼，陈建成老师啊卖真济，
4: 嗯，
1: 啊嘛救好真济人的命，
4: 嘿，
1: 啊但是我甲改制型吼、哦，效果加强吼、哦，啊咱前两天啊，我有来做节目啊，有这个啊，咱家己啊，迄、那个阿基阿妈妈啦吼，啊点一条白景情啊，那想着这条歌。啊，我就想到我的爸爸啦，吼，啊，希望来世啊，会当去做你的囝，吼，啊，咱来唱一首歌，啊，恁若要听歌，啊，要开工要破刀的，啊，做恁个卡起来，唔免讲啊，恁都无买物件，歹势卡拢做唔免，这唔免买物件，这个电话是随时咧为恁做服务的，包括恁要问讲啊，辛苦病痛要来对方看。吼、哦，啊是要看啥物科，唔知影，阮拢会当甲你提供真好个建议。啊是有啥物委屈，吼、哦，有啊有啥物心内无奈，家宏、阿伟、啊婷婷、甲阿华、甲阿仔，拢随时欢迎恁来参加啦，吼、哦。只要你电话记录起来，啊，0800-097-098，啊点这条啥物歌？
4: 白景情。
1: 好来，白景情，啊我用唱个，然后现场个哦。

0: 来，这首歌叫做《白鲸情》啊，阿高兄吼非常唱了有感情，嘛非常有味道啦。
1: 啊，虽然无好听吼，啊，但是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的收听啊，未来应该咱会用要啊作协伫节目顶，啊，我会请请来做节目啦，
0: 是是，
1: 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节目啊，啊，暗时我会甲咱这个团队。啊，互因愈来啊，会当互爸爸妈妈愈接受。啊，讲实在吼，互我用拜托的嘛好。吼、哦，如果啊，甲无甲阮买物件，抓紧啊，互阮一个机会，
0: 是
1: 甲阮收听就好。
0: 对，
1: 而且做电台呐，无人咧听吼，啊，实在啊，有够艰苦的。咱讲实在吼，阮敢若惊人无听，唔惊人无买物件啦。吼，系啊，因为阿伟嘛来自农村。啊，讲实在，啊，婷婷嘛来自算嘛算庄卡啦
0: 吼，
1: 只是伊伫那彰化啊，报道算较闹热啦吼。
2: 嘿，报道较闹热。
1: 报道算市啦吼。
0: 是，无嘛报道算镇呀、
1: 哦。算镇。
0: 嘿，刚讲开学赶快开学嘛算镇。
1: 开学开学镇啦吼。啊，镇人口就算有较侪。
0: 较侪比乡较侪啦。啊。你那乡就较少一数啊。
1: 是是。啊，这首《白鲸情》。啊！献唱我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也听啦吼。啊，爸爸你在天也有听到。啊，我后世人要阁做你的囝。啊，我的爸爸吼，我自印象我足深的。啊，我姓刘吼。
0: 嗯。
1: 啊，我的爸爸叫刘清祥。啊，伊自细汉就故意吼，啊，拢叫偏啊偏啊。啊，啥人叫这个外号，你知无？就是龙凤片，
0: 龙凤片
1: 啊！伊唔捌咧占人嘅便宜
0: 呵呵呵
1: 啊！我自细汉，阮爸爸互我嘅教育就是讲啊，咱凤片会食会困着、啊共片未食未困着
0: 啦。对啦！
1: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嘅长辈时代啊，咱嘅免费专线啊，做啊搞进无嘛一半下，敲电话起来啊是电话，互阮知影讲。啊，电台信号甲阮送出去无？
0: 是，
1: 拢无半通电话呢。
0: 嗯，
1: 啊，这电台唔知信号哪无送，我这钱是了去，电台费足贵的。爸爸妈妈啊，卖当生啦吼，甲我听少一个，互家宏一个机会啊。如果甲家宏唱了歹，敲电话起来讲歹嘛，袂要紧。啊，互阮知影讲啊，阮暂时都有金台湾电台以及啊花园电台啦吼。啊，声音唔知有送到恁的所在无？那有甲阮卡一下电话，啊，这也免钱的，
0: 是，
1: 或者0800-097-098，嘿啊，因为有今日第一天听较清楚啦，
0: 吼，对对对，
1: 啊，金台湾当然已经听，
0: 嗯，
1: 金台湾有诶，然后咧听日时的，
0: 蛮了解有加红听，
1: 对对对，会听到10点到12点吼，
0: 是，
1: 啊，我伫金台湾，我嘛有节目，啊，这爸爸妈妈互阮用拜托的。甲阮看声音有甲送出去无？吼，甲阮卡一下哈。
0: 咱彰化县的乡亲时代吼，啊阿伟也本身嘛，咱彰化客户人啦。啊，所以吼，咱啊乡，咱这个中部乡亲时代，恁啊如果有咧听咱的节目诶，阿伟啊甲家宏嘛，真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阿公阿妈，拢总会使卡电话，卡电话来甲阮熟悉，也是卡电话来甲阮点歌，阮拢真欢迎。而且卡电话拢免互恁开一角五年，用手机啊卡，用厝内电话卡，拢总会通个专线，0800-097-098，这算电话卡会通。阿伟啊，甲家宏、阿发、阿仔，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爸妈。所有电台啦，你讲哦，主持人一届伫节目中要上五个，真正找无第二口罩啊！
1: 阮这上坚强的团队吼，
0: 无唔对。
1: 啊，我头拄无注意，我唔知咱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
0: 有啊，你基本、其他其实一般的电台来讲，播音上差不多两支至三支。
1: 三支算紧绷啊！
0: 三支紧绷尔，无找无一种有四支麦克风。
1: 我头拄阿仔起来咧讲问好，我才会讲话咱的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加阿仔、加阿发。啊，做节目，啊，这拢真优秀吼，啊，这对爸母拢真孝顺，啊，伫阮的团队，啊，那迄种对长辈无尊重的，无可能会入阮的门啦，
0: 吼、
1: 啊，我讲一个我较早的故事吼，啊，较早我家咧困吼，啊，暗时一直话停停，啊，结果阮某透早起来就去啉的，哎呀，伊讲啊，你先啊，昨暝去啉烧酒，啊。 边啊坐咧照片那是
0: 叫婷婷啦。对吧，
1: 我讲唔是啦，我迄就是安怎你知道？因为我酒醉啊，我坐客运车吼，啊客运车的司机一直冲红灯，我叫他停停停啊！哎呀，所以讲
0: 哦，叫伊停停停停停啊！伊
1: 在一直冲红灯，我会惊咧，啊我一直叫伊停停停停停啊咧。
0: 系啦，结果佮暗时咧困的时候，佮你讲叫停停停
1: 啊！所以讲我无得误会，当初我交一个女朋友叫停停，结果唔是，我是因为坐客运车。啊！迄客车司机拢冲红灯
0: 啊！是啊，哎呀、啊，哦啊、动作无当啊，拖咧油门去站。
1: 是啊，哎呀、啊，啊是金台湾无甲阮送水，我看爱卡号电台、问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我拄啊好有来就这个节目吼，
0: 是
1: 啊，我拄啊好去讲到我的唔正阿兄，啊，先啊讲伊唔正阿兄。啊！伊出事，就互我的爸爸妈妈艰苦，食甲血我都无滴咧吼。
0: 是
1: 啊，就是心脏病。啊，其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人的心脏有偌重要，
0: 懂？够真重要呢、
1: 啊。你一世人出事偌久啊？你心脏就用偌久了。
0: 来，喂，你好。
2: 我们点一条大当人。
0: 大当人啊！咱大哥，咱住倒位？
2: 我住彰化区，
0: 你住彰化区哦，咱贵姓？
2: 姓周。
0: 吼、哦，周大哥哦，啊，咱边啊亲，你落呢，咱拢住彰化，我住溪湖啊，咱隔壁俩。
2: 哦，你住溪湖。
0: 嘿，我住溪湖。
2: 我彰化区啦。
0: 是啊，隔壁俩，隔壁俩啦。
2: 嘿啦，隔壁俩。
1: 你今日第一届收听呢？
2: 嘿，第一届啦，我都答案啦，就是啦，我拢在听啦。
0: 哦、是。哦哦、
1: 啊，那用的以后那听，还要得逐工教阮收听呢。
2: 有啦，有在听啦。
1: 啊，甲我报一挂厝边头尾吼。
2: 哎啦，好啦。好，
1: 啊，用只老阮皇帝哦，吼。
2: 好啦。
0: 好，你待当人，我等下再帮你做安排。
2: 好啦，好。
0: 好，好，谢谢，
1: 啊，祝身体健康。啊，安尼中华这台有
0: 送出去啦。是是是，嘿。
1: 安尼就代表花园电台有送出去，啊，金台湾电台是无送出去。
0: 哎呀，咱南台湾的代表啊，佫无人卡着来开呢哦。
1: 南台湾无人卡啦吼。哎呀，咱近代啦吼。啊！而且要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
0: 是
1: 啊，其实伫这个时间，有的爸爸妈妈拢倒伫眠床，半提刀啊咧困。
0: 对。
1: 啊，我讲我迄个阿兄啊，细汉就带着心脏的疾病，啊，注射注血外啊，甲时代人唔知开偌济钱就卖讲啦吼。啊，最后嘛是无法度啊，有白囝的、母囝的，
0: 是
1: 啊，所以讲我讲咱人尤其。

0: AM 1077，
1: 咱就出事啦吼！恁甲想一个问题哦，爸爸妈妈，你所有的器官啊，规身躯啊，来听听我问你吼，所有你的器官，对两个器官，未使叫停困呢。
2: 心脏，加细胞，
1: 对哦，安尼正确的吼、心脏叫停呢，生命虽无伊，细胞若停呢，虽未喘气。生命嘛未嘛虽无去，你看你掺水味，偌济人掺落水味无起来，就是无空气。心脏偌济人心肌梗塞，因为心脏萎缩、心血管收缩，吼，常常拄着寒、拄着烧，人讲热胀冷缩，啊，然后这个啊心脏叫萎缩起来，啊，然后来丧失生命的有偌济人，一年就对啊人吼，伫全台湾。有超过150,000人是心肌梗塞，尤其敢若床筋仔的、床筋仔斗阵伫的，全国2,350,000人，将近啦吼，有几偌济人你知无？超过30,000至50,000人啦吼。这是伫经过医药署哦，有统计。过去家宏家己分嘛食真大吼，我捌做过256切，然后我的心血管，我一条捌塞。65%然后一条塞45%，一条塞15%迄个时阵医生讲叫我分来检查，无我真有可能会带着这个心肌梗塞，所以讲吼，伊有开一罐迄、那个舌下口含定啦吼。迄就是救心，
3: 救心药啦、就是你紧急的时阵，才来咧，互你食。
1: 对，迄个消化干药，迄就是你救心，你来赶紧送的有。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足济呐，心肌梗塞拢袂赴的啦。
3: 对啊，
1: 咱今日我带来一支吼，我硬甲公司讨，公司一直甲我讲吼。这无量
3: 是
1: 真正唔好阁卖落啊吼，因为我已经有两支产品签互电视台，一支过路启动，迄种家宏的团队生出来囝，还阁一支三黄，宏食癌食好偌济人，你知无？
3: 对
1: 啊，咱讲实在，做人人生唔是趁钱咧爽，是会当救人命，宏带来快乐咧欢喜。
3: 对，
1: 所以讲，阮已经有两支旧产品，一支就是阮第三支。嘛，本来已经签了电视台，阮甲电视台讲，佮予我一寡时间，予我一寡量来袂予全国个长辈时代。咱拢知影讲吼，有一项物件对咱个心脏个强心是一杯一重啦吼，就是叫做人参皂苷啦。人参皂苷即个物件过去真济人拢听过我相信。大家较早后咧买三盒一万的啦
3: 吼，
1: 然后拢装卡布西鲁，全国唯一互我甲我的厂商吼，康百氏的药厂就是李董事长任命我的雇佣小弟，我落去甲做下做动精神的，然后就一讲就所有人看到要买啊咧吼，不要紧，慢慢听吼，咱介绍完咧。
3: 是
1: 这个物件吼，就是讲人参皂苷。伊内底有 RH1、RH2 拢是咧甲你强心脏，甲你串你心脏血管，尤其真侪人心脏，真侪人血管路拢会通哦。
3: 是，
1: 但是最后是安怎带着心肌梗塞，带着冠心病，吼，带着脑中风，因为伊有一项缺点。
3: 是虾米缺点？
1: 脑迄个血管壁脆化
3: 啊，对啦，
1: 血管壁硬化，你血管壁若硬化、脆化，讲实在，你安怎食清血路、通血路的都无采工啦。
3: 是，
1: 吼、讲真正的，你一定爱相顾，吼、人讲物件你就是爱南阿空，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
3: 无唔对，
1: 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嘛。你爱会当食软化血管。可以当清血咯，顾你的心脏，尤其爸爸妈妈，你心脏大不管是咧跳悬跳低，吼，佮有你有带高血压的，吼，你就是有心脏病。
3: 是，
1: 我甲你讲吼，你喘气喘愈紧，你的寿命愈短。你敢知影人讲千年久万年蛇，久一分钟喘气的 喘气，熬夜你知无？
3: 一分钟，我唔知。
1: 呼吸啦，吼，呼吸一般正常啦，六七十个，算正常，
3: 差不多，
1: 算一级棒的啦，吼、嗯。你若拢会当保持伫六十、七十、八十，你的寿命绝对会长会寿。
3: 是。
1: 你若拢百外，你跳九十外、百外，你的心脏就无正常啊。
3: 对。
1: 但是咱人爱维持伫六十以上，算正常。
3: 是。
1: 久你敢知道？啊，当然，咱是含伊无同款的种类嘛，吼，咱是人类，伊是动物。久一分钟，较喘20个，
3: 20个，
1: 所以讲也当活千年。
3: 是，
1: 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讲这个心脏吼，啊，我一个阿静吼，啊，讲起来伊是家己啊，做过议员，啊，做过乡长啦，吼，啊，住伫个太保。啊，我卖甲讲啥物名啦吼，啊，姓邓，啊，讲啥个，啊，然后伊就是安怎你知道？伊迄阵啊吼，啊，心脏病，啊，佮有四个门啊，心脏瓣膜不全，
3: 嗯嗯、
1: 啊，二尖瓣脱垂，
3: 是，
1: 所有只要心脏病拢有，有诶惊两三步就会喘啊，爬一个楼梯，爬一杆喘一个，爬一杆喘一个，啊，这就是对心脏。啊，上歹的所在，你会喘，就代表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的未顺畅。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第一个去到北韩哦，啊，伫北韩的山地很最初的啊，的浓缩精，咱甲抽做精华，等来做啊，做人参皂苷冻精，全国都会得咱。啊，我讲世界公平啦，爸爸妈妈。住伫北韩的人，你甲想，因一定即讲天生万物易养人嘛吼。
3: 对。
1: 住伫北韩迄落遐寒的所在，啊，你若无靠心脏来串心脏血管，根本你无法度，互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
3: 啊、
1: 跳动。
3: 因为太寒了。
1: 对。啊，你的心脏砰砰啊，要胖得袂正常。
3: 对。
1: 你的血要送去你脑，送袂去，你就会中风。送无到心脏，你就会心脏病。过来。第二，我讲啥啦公平啦，大陆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西藏啦，大红花
3: 是
1: 啥啦？西藏爱出大红花，西藏若无大红花，西藏全部拢死人，
3: 对啦，
1: 绝对无一个活的，因为西藏的大红花会当来甲你带来，互你的活氧，
3: 嗯，
1: 有迄个上手，
3: 增加含氧量。
1: 对，你才有法度喘气。所以讲，你若有去西藏佚佗的人过，你看我后壁甲恁讲无，伊绝对分氧气瓶，然后分上手互恁，互恁早起你准备上手。啊，今日我讲的这个人参皂苷，咱家己一个议员啦吼，啊，伊家己的囝心脏的权威啊，吼，伫咱家己中溪的服务，做过议员哦，将是80几岁，啊，还佫活掉咧，靠啥物活掉咧？靠咱的人参皂苷冻精，因为伊是我的啊姨丈，啊然后一届就是我转去，啊阮阿姨咧讲，啊恁姨丈搁去咧开刀，
3: 是，
1: 嘿啊，啊我讲啊是安那，啊就讲心脏喘气拢袂顺，啊搁心律不整，啊搁带着高血压，吼，啊然后我怎啊讲啊尾啊出院，我怎啊摕我的啊人参皂苷冻精互食，食甲你敢知影，我迄个姨丈。搞进80外，拢搁去爬山。
3: 是，
1: 嘿啊！医生甲讲你唔好去爬啦，伊讲袂啦。阮孙啊吼，有摕一人人参皂苷，啊，迄真正有够顺诶。啊，咱的人参皂苷是现当场啊，伫北韩，咱是机械拖去北韩的所在，啊，伫啊现慢，现脆脆。啊，咱这个八年斤的啦吼，啊，咱这八年斤的啊人参皂苷啊来脆脆。哦，啊，枪枪枪枪走来呢，伊惊我甲
3: 头，惊你个头尾吼，所以吼、哦、临时枪枪枪走来，因为你知影，咱头叫了讲最近咱这人生走完东京都无回，
1: 我都叫伊免来，伊来拢会甲我冻回，哦，啊来个袂使无甲邀请呢，
3: 是
1: 啊，来咱来欢迎咱康百事啊药厂的总经理啦吼，啊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雇佣小弟。啊，阿仁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仁自18、9岁啊，得学中药啊。你像我一支土龙王，互大家食到安尼骨头酸痛好哩，大家欢喜甲嘴笑目笑。
3: 嗯，
1: 啊，阮阿仁兄啊，今日啊，真哩无闲，佮半着时间 啊，来即现场的节目，我准备时段，
3: 对
1: 啊，咱嘛是爱来个邀请啦。我本来叫伊免来啦，我是讲吼，即物件啊，因开发的，伊家己走去北韩啊，摕回来物件哦，啊，伫遐现当场现取出的，吼、哦，啊伊爱走山啊，伊的过程，咱的来源是伫倒位。安尼，我就阿林兄来介绍啦，吼，来，欢迎阿林。
3: 阿林兄，你好。
4: 刚兄、阿伟兄、阿婷婷，吼，啊，迄个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3: 吼、哦，阿林兄，你向我走来啦。
1: 你是来过会呢？
4: 是是，无唔对。
1: 哦，无咧会免过，我未甲你未超过啦。嗯。啊，阮拄啊做年庆都有遐物件，遐卖啊卖煞咧。做年庆，哎呀，阮八月做年庆，啊这边。啊，人讲刷单省红包这边嘛，八月车
3: 开
1: 报嘛，同款咧周年庆啦吼。啊，你来拄啊好啦吼。啊，中药你专业啦吼。啊，当时你开发这个人生照肝动经，大家拢装卡布西露啦。爸爸妈妈，谁那要装卡布西露？伊唔敢甲你装水的，唔敢甲你装果冻的，互你食。因为你会食出伊的口感是假的，
4: 是，
1: 迄口感食就食有啊。我等下叫阿任甲恁教。吼、哦，啊，咱唔好用骗你，阿任你用简单的时间啊来甲长辈时代报告，你当时啊，这物件安怎取得的，啊安怎制作的？
4: 拄啊，我拄啊入来时吼，你个高兄拄好伫节目顶咧讲到讲，咱伫北韩这边吼，咱用到超音波吼，伫第一时间伫山地哦，伫青山啊烤起来的时阵，吼、哦、洗好清气，咱就用到酒头。雷超音波直接零下负196度吼，诶，即个低温超低温内底用到一项叫做震造技术，震就是震动的震，造就是人参造干的造嘛，
1: 是
4: 就是要甲震即个人参造干即个伊的波起来，吼、哦，即、這个人参造干伊的即个名伊的由来就是咱的造嘛。就是刚规个美术，
1: 那个
4: 回照上文啊咧，就是准即个批起来嘛。啊，所以讲即个车山嘛，伊就是要靠着即个证照技术，用着超低温咧来去准，第一时间来甲准起来。所以讲你是市场，你即个市场咧食即个人参吼，你拢食着拢是大参，
3: 是
4: 啊，伊内底人参就敢有无？绝对有。加减拢有，唔过伊一般，咱得用着青山啊，伫即八天的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的时阵哦，伊升温是上悬，伊即个人参皂苷吼，伊我都取得到一个内底叫做一个 RH 五，因为一般你打山啊，刚好就取得到 RH 二尔，
3: 是，
4: 你敢那唯一敢那伫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伊我都去取得到 RH 五。伊即个人参皂苷，吼、哦、啊！伊即个人参皂苷，伊一定爱伫青青的时阵落去取得。你甲个啊扭动的时阵吼，你甲扭动的打的时阵吼，你敢我都取得着 RH two 尔。是是是。
1: 吼、哦、啊 ，RH one 甲 RH two 啊，伫科学内底，大家拢知影啦吼。啊，伊就是会当治疗你的心脏，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即、這个啊泵浦啊。会当正常疏散血液，我跟你讲哦，咱的血是为心脏拍出去，然后全部拢去甲你回收回来，再去拍出去。啥那你的高血压，因为血液你的心脏无够力，甲你拍袂到，莫怪你的低血收，莫怪你的走路会喘。爸爸妈妈，真济人吼、哦，冠心病，今日要甲你降心，甲你做。你这个元气啦吼，提升你的免疫力，咱已经萃取到 RH 五啊啦。
3: 是，
4: 无唔对。过来吼，咱这有一个萃取的专利，这个证照技术吼，伊这是咱取得到一个世界专利，就是 NRSA 的世界的专利，就是啥物？就是咱伫这个美国吼，这个克里夫兰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心脏的移植专算专科。心脏咧刷心脏的专科，因要学这个心脏要刷心脏的人要开刀，要刷去这个另外一个病人的身躯顶，伊一定爱学这个要刷的这个人，先服用咱的人参皂苷 RH 五，服用三天，才会使刷心脏。因为啊，伊这个克里夫兰吼，这个医学院吼，伊这个算较高外，你知无？啊，伊要有啥要刷去市中心？心脏吼、哦、刷起来，你甲饲血吼，饲血伊我都维持40分钟搁咧跳。唔过你甲服用这人参皂苷哦，伊我都冻啊差不多伫70分， 加买到一倍的时间，所以讲伊这个 RHU 伊就是啥物，伊就我都维持咱这個心脏诶这个跳动率，吼、哦，和这个

0: 啊，你四个门啦，你看袂歹，有诶爱去做电烧啦吼，啊，搁有二尖瓣脱垂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去人参做甘食会着，啊，咱这果冻型诶吼，水透落，水会当食，你搁会当食到伊人参诶口感诶滋味，迄、那个口感味吼，啊，正来自天然诶北韩诶。八天的
1: 哦，就天下第一山嘛。
0: 哎呀，天下
1: 第一
0: 山
1: 嘛，吼。咱香港较早有一个老李和老白柱吼，在百年老李和老白柱，伊就一个叫做李元忠，天下第一山。
0: 是
1: 哦，伊这是这拢是这些大官，啊，这些算一挂这些总裁级的吼，因咧指定的天下第一山的这个山区，伫北韩这个开城。伊个一另外一个名叫做城门吼，伊、哦、这刷即个种即个八天的石马有吼，伊个刷十六届，嗯，吼、哦、伊半年刷一届，伊为着要取得啥，要取得就是讲，互咱这石马吼，诶、哦，做甘诶，营养分愈来愈饱。伊这石马吼，你只要甲种过了吼、哦，半年吼，迄土拢松松，因为啊，伊土本来呐淡淡，定质定质的，定刀定刀的，伊石马甲吸过了，伊拢变松松，无营养分啊。所以讲，咱。八天的时嘛，住啦住过十六间厝，住十六间田啦，安尼。
0: 啊，爸爸妈妈，啊，你即马吼，秋分过啊，早暗拢小块寒冷啊，吼。啊，我讲，咱爱讲好家在，唔通讲早那灾啦，吼。啊，你若要讲早那灾，就袂赴啊。
2: 我歹话。
0: 啊，我讲啊，吼，今日啊，任拄啊有来啦，吼。咱的任顺做干啊，得将近又搁要互电视台。啊，甲咱封锁起来啊啦吼！啊，我一直甲阿仁拜托讲，我一段时间啊，即食切穿了你的心脏血管 ，RH two 啊，你若有咧加上食阮的三黄，食阮的抗癌的 RH one 甲五啦吼，一二三四五，拢总会当甲你穿你的心脏血管，内底中毒，内底有一人特别的成分 RH two 会甲你抗发炎，会甲你抗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心脏恰恰咧跳袂停诶，心脏恰恰安尼扑扑颤诶，惊无三步滑就会喘诶。长辈时代，你无爱冠心病，我甲你讲啊，冠心病敢若三分诶黄金救命期，超过三分钟，你连要交代你遗产放伫底，要交代讲你诶财产要安怎过哦，拢总袂有。爸爸妈妈，咱诶生命毋值得即一点点仔钱吗？爸爸妈妈。今日我用上优惠的，阿是咩啊？咱降息，因为你这降息，食我阿你讲吼，这一年少吼，食一届就减一届的量，吼。阿、哦啊、你即马我安怎袂？
1: 讲起即马一盒是三千，
0: 一盒三千，
1: 对。
0: 啊，一条听讲冻差不多十粒的迄个人参皂苷的胶囊，
1: 的
0: 成分啦，吼，十倍的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啊，穿你的心脏血管，啊，你以前若穿过筋啊，无爱搁再穿的，你若倒电池的，啊，是讲你心脏泵浦啊无力的，走路会喘的，啊，胸坎的闷闷杂杂，啊，久了搁爬起来头壳。啊，
2: 蒙
0: 车车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今日甲食咱的人参皂苷，一条要让你健好。爸爸妈妈会喘的，你早唔甲食第一条甲食落，十分钟虽未喘，若阁会喘着对啊物件，你要寄倒来用我。啊，早唔若甲食一条，第二天，互你感觉你的心脏恁娘啥啦才正常。啊，若无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啊是咩？
1: 是
0: 今日这边哪袂？
1: 讲遐我。一盒就是三千嘛，对，
0: 啊，无啊，都出价啊。
1: 无讲遐，这实在，
0: 啊，无啊，都出价无，你嘛，我二十组，系啊。
1: 我都出价，互你二十组，会使，嘿。
0: 哦，好，会使啦，吼。啊，二十组安尼好啦，吼。啊，今日三千块啦，吼。
1: 是。
0: 啊，咱今日就拄好周年庆啊，还袂做煞，啊，真。天气渐渐啊寒冷啊吼，早暗拢会寒，咱为着要顾爸爸妈妈的心脏，安尼啦，阿是咩啊？因为周年庆这人也无排着，送一下啦。
1: 我送一下啊，二十组，好，我送一下，
2: 哦，可以啦，
0: 安尼啦吼。啊，阿伟，啊，咱今日有新台加入，
2: 对，
0: 系啊，啊，伊阿是送一下啦，啊，新台加入。啊，咱来欢迎花园广播电台加入，啊，你嘛送一下，
2: 好，无问题，后日嘛送一下，
0: 啊。

0: 稍微上起来了
1: 哈。
0: 啊，婷婷人输人唔输阵啦哈。
2: 是输人，输阵歹看面。
0: 输阵歹看面啦哈。安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给一人3000块，我甲你讲哦，今日食一届人生的救命，食一组，上少互你加活5吨。因为你的心脏上少会当正常跳动，袂跳紧跳慢啦吼。一盒3000，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阿伟送一盒，婷婷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买一盒送4盒，5盒3500。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捌听过我讲的，你以后无爱死伫冠心病啦。我甲你讲。冠心病无药医，你无爱死伫脑中风诶！你要通你诶血管，要清你诶血管壁，互你诶血管会软化，互你诶心脏会当正常跳动。我甲你讲，敢若靠人参照肝动经，当袂时大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会甲你消炎，兼甲你抗癌啊，人松自甘就对啊。较早人咧卖3盒1万，今日我互恁买一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若无把握，一世人恁永远买袂着啊！因为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伫咱的节目顶啊，顶悬来销售啦吼。
1: 来，喂，你好，
2: 你好，
0: 来，
1: 你要做人参照肝吼？
3: 来，我要
0: 几多？有食过无？
3: 啊？
0: 有食过无？
3: 有啊，嘉
0: 宏
3: 哦。
0: 嘿，你也知？
3: 哦，在听你。这听
0: 声
3: 有知
0: 道
3: 你
0: 嘉
3: 宏啊？
0: 啊，你是拢有听啊？不是啊，佮有在听阮的哦。啊，真甲你感谢呢。
3: 有闲就拢听啊。
0: 这咧饲鸡啦，这我若有闲，我叫阮董事长甲你啊颁一
1: 块
0: 全年规年的全勤奖、人生照干，食得好不？
3: 袂歹啊。
0: 袂歹吼。
3: 啊
0: 好，佳仔，你今日有卡来，赶紧买哈，无你连咪你就无得买啊。哎呀，来好，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1: 来，哎，来了。哎，刚食
3: 是
1: 东
3: 西
1: 多诶。哦，你嘛要人生照干吼。
0: 哦好，来先听有啦吼，来电
1: 来
0: 行咧，
1: 哦，
0: 来电来0800-097-098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你的心脏会碰破的正常，爱你的心脏。会强化你的心脏，互你袂冠心病，袂心肌梗塞。啊，你若撑过一支囝仔，爸爸妈妈撑过一支，会阁撑第二支，会阁撑第三支。你唔好当作你撑一支，你以后袂撑诶。我甲你讲吼，寒人到拢专门咧死咧撑囝仔，
1: 对，
0: 因为伊天气当下做。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全国卖上少诶啊，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救你一条性命，和你度过今年的未来的寒冬。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电话赶紧靠后通。
1: 哪位你好？
2: 你好。
4: 哎、
1: 欸，陈大哥你好，你要
4: 来四组哎。
1: 哦，咱人生照干吼，
0: 有买过无？
4: 哎，
1: 你
0: 有买过无？
1: 进酒吧吃过无？
0: 吃了好无？
4: 袂歹啊，
0: 袂歹啦，
4: 改迄落加红咩？
0: 嘿嘿，我加红啦，哎呀，好好来多谢，
4: 啊，再来改支持一下，
0: 好，多谢多谢，
1: 啊，
0: 有需要再买哈，
1: 喂，你好，
0: 来喂
2: 你好，
0: 来变人生照干
3: 了，我们一组嘿，
0: 哦，好来等你下
1: 来，我来等我下呀哈，
0: 来，
1: 来来喂你好，
0: 新天佑，
2: 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
0: 来变人生照干了。
5: 哎哎哎！
0: 来，新天又来电来个，
1: 我来你电话下呀哈！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人生照干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电话0800-097-098，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跳一世人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来喂你。
1: 喂你好，
2: 你好。
0: 来买一组人生照干吼，来电来行咧吼，
1: 哦，
0: 这内行的大家拢会晓赶紧卡来买啊！今日恁只好把握这个机会啦吼，今日这个机会若去互失去，以后恁要买反射，一盒卖讲3000块、30000块，恁都无一定买有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这穿咱的心脏血管啊 ，RH2， 食咱的抗癌，食咱的消炎，拢总有效。尤其对咱的脑部，咱的血压若拍会正常，你以后就袂常常咧高血压、袂血压悬啦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时间好啊把握，我甲工商啊，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做数无济啊，啊忍等下 慢些走咧啦，你等下来呢啊！哎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也收听咱好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为今来开始，嘛欢迎咱中部好朋友，嘛欢迎咱电信的好朋友，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97-098。今日除了阿伟甲婷婷以外，佮邀请到阮吼上受着咱爸爸妈妈疼爱家宏来甲咱的当中，这部当中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啊，家宏嘛邀请吼咱家宏兄甲咱空中的爸爸妈妈来问候者。
2: 啊，感谢咱所有啊中部啦吼，咱今日袂全国联播，那我只是这部是全国联播。
1: 是
2: 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庄家囡啦啊，伫播音的事业，即几年受大家爸爸妈妈的疼惜啊，这个时间点多咱电声加入，以及甲咱这个啊中部啊，搁有南都电台
1: 是
2: 啊，嘛拢加入啦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啦吼啊，感谢恁长期对家宏啊日时的节目。啊，家宏甲小安，互你安心俱乐部一代的照顾。啊，咱暗时成立一个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代，
1: 是
2: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恁暗时啊听有阮的节目，只是有诶无闲，啊要买阮的产品买无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啊，
1: 来，喂，妈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对，
3: 啊，今天主持哦，
2: 嘿啊，我今日来甲因支援，嘿啊。
3: 啊，买人参皂苷啊！
2: 買人
3: 生皂甘啊，我之
2: 前给你买过，哎、欸，
3: 啊，吃了好不？好啊，心中不能弄个泡泡菜啊，吃卡袂啊。
2: 安尼吼，我的人参皂甘真正好搞，啊，你即届若无买，连咪得又搁要请我的三黄，甲我的过路启动又搁要去电视买啊哈、啊。人今已经头家咧讲啊，嘿啊，啊，我是先甲动落来，讲过我买一届啊。哎呀，哎呀，吼！
3: 哎呀，我夹一个，
2: 夹
3: 一
2: 个，夹一个，夹一个，夹一
3: 个，
2: 无爱无爱袂有大组个咧，我家己，
3: 要袂有诶哦。哎呀，
2: 我即多打要套呢，套真久啊。
3: 好，
2: 多谢。
1: 好，来两位啊，
4: 谢谢。
2: 啊，咱有诶阿舅兄，啊，剩两组啦，啊，即个妈妈是来剩一组啦，
1: 吼。
2: 啊，咱第二点钟，咱中部诶啊，
1: 好朋友，
2: 好朋友，啊，拄啊七点钟加入，啊，我自我介绍。啊，我下做家宏啦吼，啊，我的节目啊做互你安心啊，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伫平常时的透早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啊，若暗时恁拢来锁定这个本台本周率，恁拢总听有啦吼。
1: 是。
2: 啊，家宏伫播音界受到真侪前辈的肯定，亲像咱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吴三老师。啊，拢肯定我做产品的良心甲道德啊！我秉持着甲这三位长辈学习的精神哦，啊，拢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因做诶物件救过无数万人啦吼！啊，当然我是新人啊，做这几年嘛，深受爸爸妈妈的喜爱啊，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痛苦啊，知影爸爸妈妈的心酸，有当时啊，拢家己带做伙你诶囡仔啊，拢读。观察啊，有诶拢出国去咧就业啊，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吼啊，拢无法度伫咱身躯边甲咱照顾。但是家宏做恁诶瓦克，阮诶电话你只要甲记号条，随时有啥物需要，家宏甲小诶阿伟啊、甲婷婷阿仔啊、甲阿发为恁服务诶吼。阮即个团队主持人有五个，暗时啦吼，啊，随时拢欢迎恁来参加。啊，阮外口服务人员嘛过来的，
1: 是
2: 啊，阮是用着啊真正的心情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第二点钟啊，入来有诶，拄啊听着阮咧广告啦吼啊，但是恁嘛是有缘，会使点歌选曲开讲报道，
1: 是
2: 啊，做服务吼啊。阮今日有邀请着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啊，就是咱的李玉林阿仁兄啦，吼，啊，来到现场，啊，咱的人参皂苷甲别人的拢无同款，吼，
1: 是，
2: 人参皂苷你食别人的，那食迄个无甘无加算正常，因为先阿讲我介绍你听吼，人参皂苷太珍贵嘞，吼，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较早陈建成老师啊，迄个年代 三阿卖一万块，
1: 是
2: 吼、哦，你甲想这物件偌珍贵，啊，即马你甲想啦，物件愈来愈少，那有可能愈来愈少，吼、哦，对无？啊，但是咱就是用着公司上班伊的介绍，要来卖哦，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拢甲阮听收来，甲阮收听啊，互阮真感动。啊，我讲阮的节目绝对要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哦！啊，今日。啊，阿什么啊？
1: 是，
2: 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入来
1: 新朋友啦，
2: 啊，咱进村一座小组的，啊，你先简单，搁甲咱第二点钟的新听友介绍一下，是安怎即个人生照干，咱会当消山消海，会当互我预定哦。原本心中爱撑筋啊，原本去开刀，原本医生要甲做电烧，拢总无，原本心力不整，八十几岁，伫家己做过议员，伫家己做过乡长。竟然降息八十几岁拢会爬山，本来敢那惊两三卡波的喘啊，食我的人参皂苷，食较好去。
1: 是，刚才我甲这个时段吼，安尼报告吼，就是咱的人参吼，甲外口的人参皂苷无共，就是安怎，就是咱为着咱为这个山地有无吼，开始咱着做这个青山脉的去处啦。
2: 是，
1: 吼，啊，这个青山脉去处起来，咱是用着超音波。哦，证照技术来去准这个人参皂苷来的这个皂碱出来，哦，这个皂苷出来，
2: 是
1: 哦啊，过去你市场你所买到的人参皂苷，一般拢是啦，有法度价格就是 RH2 尔，
2: 对，
1: 哦，有到 RH2， 伊这 RH2 咧，有法度啥，有法度抗癌，哦，啊，有法度抗发炎、抗心肌炎，哦，
2: 是，
1: 不过咱为这个青山嘛，咱为伫这个北韩这个青山嘛开始萃取的时阵，咱。用了证照技术，让我落去揪到其中内底有一个叫做 RH5， 我落揪我 RH5， 伊有我多啥物，我都抑制到咱这个心脏吼，诶，这个心律不整吼，
2: 一串你的心脏会更，
1: 对，啊，串你的心脏会更，过来就是啥，强你的心脏吼，我拄啊吼，阿文兄，我啊，甲当天我拄啊，头前我有甲这爸爸妈妈分享，就是讲，伊这个过去咱咧。刷这个心脏的时阵有无吼？咱人这个像讲活体要把这个心脏关了，这个另外一个人的时阵，
2: 是是。
1: 伊过去，伊这个美国这个克里夫兰吼，这个医学院吼，伊为这个克里夫兰州有无吼？刷去要别个州的时阵，伊可能去飞得上紧嘛，拢爱点外钟吼，啊是上紧速开车嘛，拢速度嘛，拢爱规一日一两点钟。
2: 是。
1: 唔过当遐咱。咱只要吼，这个心脏要刷的时阵吼，咱叫这个要关心心脏的这个人，伊可用咱这個人参皂苷这个 RH5 吼，伊这個心脏啊开起来，伊搁起火，伊我都冻加掏一倍时间出来。所以讲，由此可见哦，伊这個美国吼，伊这医学中心心脏专科的医学中心有吼，伊就是对咱这個心脏就是讲吼，这個、RH5 吼，伊我都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维持搁差不多搁。得加一用要一倍的这个跳动率，啊，所以讲，让你这个心脏哦，心律不整，你要顿一下，你袂输那阵你咧开车，那顿一下，顿咧，吼、哦，的时阵吼、哦，会感觉讲，我心脏咧食这人参皂苷，袂安尼菜，啊，心脏吼、哦、本来跳百几个，哦，会恢复啊，差不多剩正常七十个，哦，袂安尼规个安尼规个。算安尼跳啊，不单止拢跳百几下咧。
2: 啊，外口电话甲听一下吼，哎呀，
1: 吼、啊，过来。
2: 电话过来算，哎呀。
1: 是。
2: 来，你继续。
1: 过、啊、来吼，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咱用着咱这心嘛吼，咱是用着八天的啦。吼、哦，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过去恁市场所买二十天的算上关键的啊，十五天的伊家己讲，伊这是传家之宝。啊，结果讲呀，咱。阿文啊，咱这是用着八天，八天就是啥，一斤大的内底有八丛哦。八丛，你即马你去电话街专线最高，
2: 来外口电话甲
1: 最高殿堂吼，诶，电话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一斤八天的啥嘛，伊若揢会出来，安尼你也紧甲买，较贵你就爱甲买，你袂使甲嫌介绍，嘛唔好甲讲啊，你这啥嘛较贵啊，
0: 卖甲出介绍，
1: 你唔好甲出价，你也紧甲买当来，一斤老八天的，你也紧甲买当来。
0: 是，
1: 伊这八天呢吼，咱一定爱经过啥半年刷灾刷一届，半年刷灾刷一届，咱这心啊吼，
0: 爱种要几十年的，
1: 是
0: 种要几十年的，吼、哦。所以讲，干那种八天的神马到修行，伊爱用掉脱十六枯残呐。
1: 嗯嗯。
0: 哦啊，所以讲，伊这残呐、啊，或者神马吼，干那种过了吼，规个神马园吼有啊，规拢毁掉去，爱毁二十年，伊这个神马园无落去种。
2: 啊，一世人吼、哦。啊，恁若无食过仁松啦吼，啊，诶，皂苷，你莫讲你食过补啦吼，
0: 是
2: 啊，人讲仁松诶，飞扬救急，
0: 哎
2: 呀、啊，这是千真万确啦吼，
0: 是是
2: 是，啊，所以讲今日咱这是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拄好阿仁兄有来啊，咱来甲听者，啊，来位了，
4: 你好。
5: 哦，你好，我要做细组的。
2: 细组的无啊，你稍等一下卡哈。
5: 哦，无啊，
2: 大拢红接完
1: 啦。
5: 啊，
1: 无，
5: 敢有大组的？
2: 都细组的都无啊，佮有大组的。
1: 对啊，
5: 细组无啊。
2: 哎啦，啊大组的你等一下，我套一下，你佮等，你佮我五分钟啦哈。哎呀，你佮听吼，哎呀。
1: 好好，电话起来哈，谢谢啊。
2: 阿锦兄，无半组啦，因为人松则甘啊，会当互你飞扬救急。啊，过来啊！你心律不整，心脏一时啊跳紧，一时啊跳慢，一时啊心脏闷闷，一时啊心脏噗噗颤，啊，血压未顺的就对啊。因为咱的心脏主宰着咱人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啦，吼。啊，尤其你要穿过颈啊，你血更硬化的，吼、哦，血更脆化的就对啊啦，吼、哦，喘气喘未顺的，会皮未喘的，啊，骨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这拢是你心脏出问题啊！啊，爸爸妈妈，你这个碰扑啊，那无咧叮当，你这世人就是
1: 时间就
2: 够啊！好、嗯哦，我跟你讲，这是上正确。
0: 刚刚我甲这些爸爸妈妈叫因来甲叮咛一个，因来注意的工课，就是讲哦，过去恁老常常倒脚吼，会感觉点点，啊，感觉脚安尼倒脚这边哦，啊，你话敢那无力无力，啊，白白暗暗哦。你要注意，心脏有可能拄啊开始主要要
1: 已经咧出问题了，
0: 开始伊咧无力咧踢掉咧，啊倒手吼，你话咧压袂悬，感觉伊毋是按按压袂悬，是无力压袂悬咧。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心脏倒手哦，尤其是倒手，正手有时啊嘛有小块牵连咯，毋过你倒手，尤其是倒手特别明显的人，你要注意，你心脏有可能开始准备要紧脱啦。
2: 来，喂你好，
4: 你好，
2: 哎、欸，来先听伊话。
5: 甲你讲过
2: 诶，人生照干
5: 啊！
2: 人生照干呐！
5: 嘿嘿，啊有。
2: 来，你我你无啊？我叫老卡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再去
1: 等。
2: 你等下行咧哈。啊，来，
1: 喂你好。
6: 来，喂你好。
2: 要人生照干哦。
6: 哎，对，我要一组。
2: 哎，真无啊！我叫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加金汤哈。来，你等下行咧
1: 哈。你等我行。
2: 啊，谢谢。阿什么啊？他拄啊第一点钟都拢广告落啊吼，我想讲你无要来，我就一直要甲广告甲杀落，啊结果你甲我动二十组，啊真安尼啦吼。
0: 这八天的呢，
2: 系啊。
4: 嘉宏，嘉宏，拄只有人客卡好运，阿公要大组的呢。
2: 要大组的，
4: 系啊。
2: 我看大细组做位
1: 来
2: 啦，
1: 做位啦，
2: 二十组细组的也无啊啦吼，啊是咩啊？安尼啦，佮予我二十组就好。
0: 无啦，讲个大组的。无遐济啦，
2: 无啦，细组诶啦，细组诶是，我细组诶嘛无安尼，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大细组诶哦，
2: 系啦，二十组，
0: 无啦，讲呀，我拄啊都就是要来，我入来节目，我毋是要讲节目呢，我是要来甲你讲，迄组数，我今仔甲你讲诶迄量卖完就好啊，
2: 无啦，啊这真正好，啊这我甲你讲哦，人生动经哦，人生照干动经。全国拄啊，干那你会当食阮的冻精，食出你真正人心的口感。
1: 是，
2: 我甲你讲，别人装卡不色路的，内底甲你装啥你唔知啦。
1: 对，
2: 我甲你讲啊，内底的乌白，甲你一寡抽精的精拢，你的迄个人参精拢抽完啊，用迄人参打迄落，甲你经营经营，甲你叫叫的，你也拢唔知啦。
0: 是，
2: 吼、哦，啊，咱这是真正人生照干冻精。规条的，互你食会着口感，十分钟你若心脏咧喘的，心脏。穿开穿袂过，十分钟赶紧甲食一条两条落，十分钟要随后你会当解决啊！爸爸妈妈，尤其你穿过囡仔，你心脏血更歹，请请脚麻手麻，心脏血路袂通的啦。食咱的人参皂苷，脚麻手麻会麻，尤其过来冬天到啊，脚麻手麻冷气机的，就是血路循环袂顺的，食咱的人参皂苷。十分钟见后，长辈若无影，加 嘉宏哦，你干交，我跟你讲，我的节目自透早到下晡拢有啊，我的电台规工拢找着我，这做你放心啦吼，安尼啦，啊，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4: 你好，
5: 我做杯子大做诶，
2: 来杯大做诶吼，来等你个咧。
5: 哎
2: 呀、啊，来，人要大做啦，啊，啊，即话啥啦啦，啊，
0: 你讲啥？小组诶，吼，搁十组哩，
2: 小组十组，
0: 是，
2: 啊，大组诶咧，
0: 大组诶哦，
1: 大组讲我十组，系啊，
0: 无啦，
2: 系啊，
0: 无啦无，阿威啊，不是，
2: 你话我老余民主节啦，
0: 阿威啊，我其实我拄啊几摆是要甲恁讲，啊，人生照干吼，我都今仔那讲含恁讲迄数量卖完就好啊。啊，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叫我去来介绍？
2: 阮一个月加三台呢。
1: 是啊，
0: 是是是，
2: 过来台电台，哎呀、啊，你嘛、
0: 啊，这入去北韩的厝吼，实在。
2: 这拢军队过掉咧哈。
0: 这拢军队夹高墙，安尼规拢过掉咧。
1: 是。
0: 啊，入去有些人入去修，无电话就出来。
1: 对。
0: 所以后兄，这栋卖卖得好啊。
2: 是。这拢透过
0: 大家。
2: 其实吼、哦，要揢到这个人参，阿人妈甲我讲伊辛苦的历程。
0: 哦。
2: 啊，即拢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含闽北韩的大赛吼，啊，南北韩拢无好沟通，你知道？
1: 是是，
2: 啊，拢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
0: 诶，其拢食罐头呢，
1: 拢食罐头，
0: 拢食罐头呢。
1: 是，
0: 哎呀，无通无通嘴，无通食啥呢？
2: 啊，你若食一撮大撮，你若心脏病，保证甲你讲好一半以上啦，吼。哎呀，
1: 咱细组的今仔日度假啦，无听到的好朋友吼，后裔也先过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一解，咱今日一盒就是3000，咱今日卡电话卡的阿林有送一盒，后裔送一盒，婷婷送一盒，嘉宏嘛送一盒，咱细组的就是5盒优惠3000块，
2: 这全国无得买才俗的啦，
0: 无得买啦。
2: 哎呀、啊，
0: 对无得买
2: 啊
0: 俗的，
2: 啊个真材实料，99%纯浓度的人参皂苷啦吼。
1: 对
2: 啊，四组讲好阿未啦，
0: 十组
1: 十组嘛，
2: 十组啦哈。啊，大组诶，
0: 安尼讲呀，一句话，5组互你。
2: 5组，
0: 好不？
2: 啊好，安尼来，我阿你讲啦吼，阿任。
0: 是。
2: 大组诶，你甲既然5组尔，安尼你送一下啦。
0: 我阁送一下、
1: 啊。有你就讲5组尔，都嘛是你咧送啊，无、哦、你十，无、哦、你十组来送啊。
0: 啊，讲个先讲好哦。
1: 是。
0: 5组卖完得哦。
2: 好。
0: 吼、哦，阿、啊、拜托者。
2: 安尼阿任，都互咱甲拜托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买10盒，阿金送一盒，嘉宏哥送一盒，我有来啊吼，做一届啊啦吼，
1: 是，
2: 吼爸爸妈妈吃好欢喜，吃好身体健康，大组的就值6000块，买2小组6000，10盒送2盒12盒，啊过来，阿金，
0: 是，
2: 人头多啊嘛，有咧讲我遐。拢有咧卖特大组诶啦，
0: 特大组诶，
1: 是，
2: 啊，特大组诶，啊无你哦嘛，搁我10组，
1: 对，
2: 特大组较，
0: 无啦，
1: 系啦，特大组嘛10组就好，
0: 安尼啦，咁样，啊，一句话，同款，今仔日到新台加入吼，
1: 是，
0: 5组哩，
2: 5组啊，
0: 5组，
2: 啊，同
0: 款大组，同款5组，
2: 来东北时段，安尼啦。大组的就是
1: 两小组，各上两盒，
2: 12块24盒，
1: 嘿，对，
2: 24盒，中北时大，爸爸妈妈，阿任，
0: 是，
2: 你去给他倒上一盒来，
0: 我去上一盒，
1: 嘿，
0: 好，啊5组就好哦，
2: 5组，安尼就是25盒，
0: 哦、
2: 我家王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加5盒多30盒，12块，中北时大，爸爸妈妈，加了5组呢。30万，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本来20，大组本来20，大组本来24盒尔，阿任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3000块送你，干那5组尔哈，来为了自己。
7: 哎，我要大组的。
2: 要开大组的吼，好来电话下来哈，啊电话0800-097-098，你无爱死伫冠心病，无爱死伫心脏病啦，无爱死伫胸痈。吼、哦，袂喘气的，我甲你讲，心脏病、冠心病，合作3分钟的急救期尔。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上高心肌梗塞的，唔是冬天啦，是这个热天要变冬天，像真早暗寒冷，这个时间你的血管咧收缩，是上严重的时阵。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买你5档的性命，开6000，买你10档的寿命。加予你活10档，加予你活5档，啊！一大组就对啊！ 30啦！我跟你讲，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拄啊好二十四啊，啊任送一啦，我搁送一你一组四组的，拄啊32,000元，拄啊你这四人这粒心脏碰破啊，用到100岁、102岁都无问题。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我讲啊，人生照干，较早别人咧卖3盒10万，啊咱这一盒内底一包。就差不多10粒鳥人的份啦吼，電話0800-097-098，我講我家己一個醫生心臟瓣膜不全啦，二尖瓣脫垂。
1: 來，你好，
2: 來，
7: 你好，我要得大
2: 組的，你要得大組的，好，來電話給你，巧的攏要得大組的啦，今日有智慧有聰明要愛生命的，得大組的關鍵啊較好通，0800-097-098啦吼，食你的心臟血管，心臟脑神经啊，更加爱食，会心律不整的，心脏噗噗颤的，有高血压的，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来为了。
7: 哎、欸，我要特大组的啦，
2: 你要特大组的吼。
7: 哎、欸，我有无心脏拢会安尼？吸袂
2: 着空气啊！内行的，好，来，来，来，来，来，好，好，来为了，来，太阳大哥。
8: 诶、欸，我要大
2: 组诶，要大组诶，来，等你
9: 来吼，
2: 哎呀，来等你来，来威廉，来，啊，要人参皂苷吼，
7: 嘿嘿，
2: 来等你先听一下，你住倒位？
7: 我住屁东门那边。
2: 好，来等你来吼，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电话满线哈，啊，真正。大家拢真踊跃，家宏踊跃，阿伟踊跃，婷婷啦吼。尤其阮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开发的产品，会当就电视、双黄、过路启动，你家想会当让黄色电、杨丽、乔佑拢来肯定咱的产品。爸爸妈妈，心脏病免烦恼啊！我家己的阿兄，就是失去伫心脏病，心脏病对我来讲是一个痛。我这世人就是讲，我要开发一个方会当食心脏，会当强心，会当活命的啦。系啊，
9: 来喂你好，
4: 你好。
10: 喂，我要一组，我要食大组的哦。
2: 要食大组，有买过白面的？
10: 嘿，有啊，哪会无买过？我拢甲你买，无买过。
2: 啊，你哪无开我这无买？
10: 哦，啊，我个咧无用啊，即几工也无听着你个白
2: 话啊，我这无嘛，我这无嘛，我都无回你。哎呀、
10: 啊，啊，拢无听到你的白啊，我都食完啦。
2: 啊，食了好不？
10: 好啊，啊，我进前个迄拢心律不整啊，心肝头拢会闷闷啊。
2: 哦，啊，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的人拢会短命。哎呀、啊，所以讲要食哦，心率会正常。
10: 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安尼啦。
2: 哎呀、啊，心肝噗噗颤安尼吼。好来，
10: 对啊，啊，食了够好诶，
2: 吼。
10: 啊，你爱较食白啦，啊，无大概食完拢买
2: 无。即届卖完，但是啊，佫叫电视台签名，都佫无通卖
10: 啊。啊，无啊，会使哦，啊，佫有无佫加
2: 加老多啊。无啦，无安尼就好吼。老一挂白面，
10: 你莫贪心。无啦，无这唔知佮要等偌久，你诶物件咧，不是容易欠袂。
2: 莫贪心，莫贪心，老一挂白人买
10: 啊。啊，无佫加一组大组诶嘛好啊。
2: 好啦，好，你等下。
9: 来，来，来，
2: 来，
9: 来，0800-097-098。这是人计算电话，咱爸爸妈妈一定要卡快手快，来救咱的心脏的，免咱哦，这个心脏血管会当通透的，常常咱心脏皮毛菜，常常顶开出不着下开的，咱今介绍咱人参皂苷冻精，所有的电台通哦，我系讲，甲咱公司我都研发这个人参皂苷冻精，没有你食有效果，没有你食咱通咱的这个血管的，没有咱开血管会当通透的。没有人点开，接袂落开的。咱今介绍的细组的，就是5盒3000元；大组的12盒6000元；第大组的加上搁送着细组的，总共30盒，和咱爸爸妈妈开12,000元。0800-097-098，组数是愈来愈少啊！
2: 开万二，哦，你的心脏好利利啦吼！啊，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是一盒送你4盒哦。啊，你食第一盒第一包甲透落。吃下来，若无人爽的开口，你物件甲寄转来用我。
9: 来，喂，你好，
4: 你好，
5: 哎，你好，
9: 哎，陈大哥你好，
5: 我后要改大组的，
2: 改大组的来行的吼，好来电来寄来哈。啊，外口迄新电话，赶紧先甲写一个吼。啊，人已经有够久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得把握一个机会啦吼。 过去恁别人的人生照干酒蛇食无效的，吼酒蛇无爱搁买去用骗骗唔知的，啊你来食家宏甲阿伟的人生照干，食阿金的，啊我甲你讲啊，要让你有心脏病，食甲无心脏病，让你食甲百二岁啦，嘿啊，
9: 来喂你好。
4: 你好，
9: 妈妈你好。
8: 人生照
9: 干，换
8: 大
9: 组
8: 的，
9: 换大组的哈。
2: 这陈妈妈，我的忠实观听众啦哈。哎呀，我的人生照干有赞啦哈。哎呀，好来
9: 电的呀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今恁第一届啊，有的人第一届听到我的节目，感觉较轻松。啊，买一届当去试吃看卖啊嘞。以后你会逐天听，你一天若无听，你会艰苦。吼、哦，啊，我袂甲你骗诶，全国人参造甘，甲用像咱做果冻型诶，全国拄啊，敢若咱独一无二。
9: 无毋对，
2: 一般装鸟人诶内底，甲你装啥？装黄泥，你敢知？你嘛毋知。啊，敢若食着苦甘苦甘也无啥物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诶人参造甘，我著讲啊，互我诶姨丈八十岁。啊，本来心脏瓣膜不全，二尖瓣脱垂，食甲即卖会当去爬山，心力不整。啊，爸爸妈妈。恁敢若知影心脏血管，你穿筋啊，穿一支，会阁穿第二支啊。啊，我保证，恁若无戒烟，你会阁穿第三支。啊，我阿你讲，恁若食咱的人参皂苷，你以后你袂阁穿筋啊。第二，咱中风甲心肌梗塞，毋是因为敢若血路袂通，阁是因为你的血管脆弱。啊，咱内底 RH1 甲12345甲 RH5。会当软化你血管，甚至你脑咧食抗癌的，咱内底 RH2 佮兼会当甲你抗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难得吼，人即讲啊，这一箭双雕啦吼，一空俩双食，会当甲你顾心脏，食后你抗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啊，组数无济吼，细组的十组尔，啊，大组的五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啊，佮加送你两啊，啊，特大组的就是24啊，啊，就送一啊，嘉宏今日来看面做节目，嘉宏佮家己送五啊，长辈时代送你一组细组，互你体验。啊，你若食无效，第一工甲食落，心脏若咧跳咧砰咧颤的，食第一包十分钟若无解决、无改善，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啊，心肌梗塞。三分钟尔哈，爸爸妈妈，心脏病绝对乎你袂讲生笑一，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话来就来，吼、哦、啊话你去你就去啦，话来就来，就是讲心脏病来就来啊，啊话你去就是生命，话你去就去，长辈时代，啊咱的生命敢唔那价值3000块，唔那价值6000，唔那价值12000吗？爸爸妈妈，人生照干，甲买一盖当去食看卖。吼、哦！啊，别人咧卖啥物3-1万，我今日五啊卖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久，总活30000天啦。啊，咱若心肌梗塞，我都讲啊，未付交代医院，未付交代你物件藏伫底，要甲囝孙啊讲两句啊话都未付。吼、哦！啊，电话0800-0097-0098，心脏病就对啊啦。你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啊，要顾心脏。用心活血，食咱的人参皂苷，尤其你欠血，你甲食人参皂苷，伊会甲你疼完补气，吼、哦！啊，我讲啊，男中症、女中血、气血啦，甲你相补，你心脏就袂像像安尼破破菜啦，吼、哦！啊，我著讲啊，这正北韩的哦，咱这人参皂苷含人胃无同，是咱伫山地现萃取起来，咱得落甲抽伊的原汁。啊，来做伊个人参皂苷，咱无经过砍色，无经过啊，即、這个砍色来磨粉，安尼就失去伊个活性。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爸爸妈妈，一个80岁，我个老姨丈会当爬山，行路本来喘平平啦，行一步两步就喘啦，行食咱个人参皂苷袂喘。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能可贵机会啦吼。啊！你若有伫电视看到黄色电咧广告，啊，看到杨丽咧广告，过路启动甲三黄，迄就是拢阮公司啊出品的产品。啊阿伟、嘉宏、婷婷，甲阮康百世的药厂的头家，伫遮甲你背书挂保证啦吼。你倒若心脏有毛病啦，你有穿过筋仔的啦吼，啊，常常头壳会晕的啦，因为你血氧若拍无够，你头壳会晕车车。啊，耳仔拢会塌掉咧，迄就是心脏 出问题，
0: 出问题啊！
2: 尤其爸爸妈妈，你甲看你耳啊钝脑顺的，就对啊，迄就是有问题啦吼。哎呀，东北时代，
9: 来喂你好。
11: 喂，我要接大组的。
2: 来是给你个一直改，哎呀，
9: 哎呀，
0: 刚刚
11: 啊，
0: 刚刚左手接完的无啊。
2: 好啦，好，收到，
9: 好，来，好，来，好，
0: 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

0: AM 1071。
1: 啊，你那迄、那个，迄、那个较疲劳啦。
0: 哎、欸，会当听完过本。哎呀、啊，
1: 对对对，阿哥迄个会增加免疫力。
0: 对对对，免疫
1: 力。哎呀、啊。
0: 人送做感觉会当飞扬救金哈，来你电话起来，
1: 系
0: 啊，好来，回来了。
2: 你好，
3: 哎，我买一座特大厝诶。
0: 要特大厝，你有买过无？
3: 有啊，我之前有甲家宏买过咧。
0: 我家宏本人。
3: 真诶哦，啊，你听起来声也无啥共安尼。
0: 无啊，我来这边甲因斗做节目，因这边诶声，因这边诶机械较新，声音较好听啦。
3: 哦，我就当要问讲，唔知到我甲你买有共款无？
0: 一模一样哈，啊，全国嘛，干阿阮公司有尔。系啊，人生。
3: 你有安尼啦，有量够食两大。
0: 无，无啊多。
3: 食拢欠
0: 袂呢。无啊多啦，一组尔哈，我已经真久无卖啊，我就是欠袂才无卖。
4: 是。
0: 啊，这是甲任爷拜托的吼，啊，人即几工啊，伊拢去电视台准备搁甲客气要拍片啊。系啊，
3: 我就是看恁这时的电话，拢甲我讲无货啊，我正在香
0: 港听
4: 着呢。系啊，啊，这
0: 真正有够贵重的啦！啊，今日去卖恁有够少，即今日了钱卖恁的啊，想讲啊，气候咧变吼啊，秋分啊，北风起啊，今日爸爸妈妈心脏血管叫脱掉咧，啊，唔即赶紧甲认清楚，因为我这两天有感觉寒冷。串串
5: 哎，我今日来解特抓，
0: 来好，你等下下来哈。
4: 哦，太难
0: 了。哦，这大行的，我都讲啊，今日来要买特大组的，代表你寿命要延长啊。系啊，
4: 好，
0: 来等下下来。啊，那今日来要买，就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心脏，有爱惜你的生命。爸爸妈妈，你出世你真几岁？你的心脏大概用几当？
4: 对，
0: 你感觉都休困过？你感觉讲过半暝讲来心脏你休困一下，安尼你就死啊！
4: 未当，绝对未当。
0: 心脏二四小时咧甲操，啊你搁唔甲补？吼、哦！啊我都讲啊，啊车无油是要安怎会发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心脏就对啊。家宏本来家己赚65%，本来家己赚45%，我分一工食4-5包。因为我压力足重的，我食我的人生照工，我本来三楼爬到四楼就会喘啊，吼、哦、啊！然后我食我家己的人生照工，我真会当对一楼爬到四楼，吼、哦！来喂你，来
2: 永浩大哥，哎、欸，
0: 来要人生照工哦，哎、欸，来电话下咧哈，甲你恭喜，
4: 来好、啊，
2: 谢谢，
0: 哎呀、啊，加救一个人啊，吼、哦，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若到时心脏病、心闷闷、心脏苦啦，咧疼、咧擦、咧坐，上会当可怜你，无人可怜你啦。啊，若急救会赴咧，阁有通活命咧。心脏若急救袂赴咧，啊，着西药咱也拜拜啊。咱唔好明仔载睏醒，又阁听到人讲啊，对一个老东西，昨暝听讲睏啊去，嘿啊，吼，啊，卖迄个汗书，迄、那个危险的代志。来发生在咱的身躯，啊，咱的物件来自北韩，上好的八天呢，原浆原汁最初的，唔只有法度甲恁做冻精，啊，你透开就会使甲食，10分钟就有效。爸爸妈妈，食10分钟也无效，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以后阿伟的电话卖听，以后阿伟的节目卖甲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要做良心做道德的，家宏伫全国的电台。讲实在，小有名气，我会当受到遮济啊广播前辈，甲我肯定，家宏有百几支的产品，我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会当卖到全国，互黄西田甲咱讲哦赞，连闽南人都咧食，互乔哟芒果公主都甲咱讲咱的产品赞，啊你甲想，如果咱的产品若无遐好，因若敢来甲咱代言？
4: 是
0: 杨丽吼嘛甲咱代言，讲咱的。食三黄，咱的食咖面有够赞的。啊，今日开你偌济？一粒心脏，唔知有价值3000无？一粒心脏，一条性命，够有价值6000无？吼、哦！啊，要互你食到120岁，唔知有法度开12000？吼！互、哦、你健康，互你食百二无？都家己去选择啊！我无勉强。 吼、哦、啊，人生照干动静，我干哪会当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全世界你买袂着，你买着拢卡不西路个啦。
4: 即栋袂卖吼，讲呀，即栋袂卖，我明年哦，阿威啊，我先甲你报起，就是我明年。可能无多个。
0: 无啦，我想讲叫你今年就过来啊。
4: 明年我绝对无多个
0: 来。今年十月尔咧。
4: 八天咧，成长一定要八年至十年。啊，你明年要叫我来，我。
0: 来，喂
2: 你好。喂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我要来一组叠大组的。
0: 叠大组的吼，好来行的，好来电话家咧哈。
7: 好来啊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人
6: 生照
0: 干，
6: 帮我
0: 食一下大组的。好，大组来电话家
7: 咧哈。好来电话家哈，来喂你好。
2: 你好。
6: 嘿，我
0: 要
6: 一座大
0: 座
6: 的
7: 啦。
0: 好，大
7: 座
0: 的哈。
7: 后来
2: 怎么样？
0: 你这古天佑呢？啊？
6: 嘿，
0: 你有接过吗？有接过吗？
6: 有啊，有接过啊，你赞的啊。
0: 赞
6: 哈。加一杯大座的。
0: 好好好，多谢哈。
7: 怎么样哈？
4: 谢谢。
0: 来，喂，
2: 你
0: 好，来妈妈。
8: 喂，
0: 来妈妈。
8: 记得人生照干。
0: 人生照干哈？哎
8: 呀，
0: 有买过吧？
8: 啊？
0: 有买过吧？
8: 有诶，我卡实，我以前捌买过，我甲迄个家宏买，啊，
0: 你再
8: 交伊卖，敢有同款？
0: 我家宏啦，有啦，当然嘛同款诶啦。我暗时来甲伊斗做节目，吓啊！
8: 哦，啊，我吼食了吼，心中吼本来做个条条，啊做个串，啊食了吼有改善啊。啊，我想讲吼，要来甲你买两组迄个叠大组诶呢？
0: 无遐侪组，
7: 无啦无啦，上少一组而已尔，
0: 一组，吓啊！来你等你
8: 个
0: 咧。
8: 那你来，
0: 你先甲老家写，我等你再去甲阿金讨。
7: 好啦，
0: 你先写咧。
8: 哟，你拢请咧无会，俺下会当
0: 哦。啊，就拢了钱，贵本煞唔知影请咧无会。
4: 八年至十年，甲成长一层，
0: 好
4: 啊，侪会。
0: 啊，这个够百
8: 年
0: 咧。
8: 好用，
0: 好
8: 用，
0: 好
8: 用，
0: 好用，多谢多谢。
4: 顺咱山下当年
8: 先当年咧。
0: 好啦，来，
8: 当家
0: 借
8: 两组来。
0: 好好，等你个咧，来为了。
7: 咱拨罗山吼，咱麻烦咱拨罗山空中的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吼，爱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的每只啊上四啊五啊，由咱爸爸妈妈叫你开三千块，大组的十二啊六千块，叠大组的总共三十啊，和咱爸爸妈妈开万二块，你的心脏你只啊碰不啊，咁。唔达你三千，唔达你六千，唔达你万二嘛？吼、哦，咱家己观念，家己小改变一下，心中定来抱心，定定擦擦听听，定定吼皮皮喘的。啊，甚至讲咱本身倒过镜啊，咱特别特别爱注意咱这个碰母啊，咱今仔日这都要人碰母啊，会当吼拍到够力的，要咱这个碰母啊，会当我人画面。来，喂，你好，
2: 你好，
8: 我拄好卡，我当熟的啦。
7: 嘿，我知，你带气筒哦。
8: 哎、
7: 欸，
8: 我
7: 讲，
8: 我
7: 这无
8: 你
7: 甲
8: 我改
0: 迄
8: 大
0: 十
8: 大
0: 组
8: 万二块
0: 啊！万二块哦，改万二的，你可唔改万二的都无当改啊！
7: 咱是朋友来行的吼，你等我一下。
0: 跳的，哎、欸，
8: 你甲我改。
0: 你只有爱生命的啦，哎呀、啊！
7: 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妈妈等你一下咧吼。
7: 哎，
0: 这真正要爱生命的，哎呀、
2: 啊！阿林兄，阿无半组安尼？
4: 无啦，那都未
7: 激动。大家拢大，大家拢
4: 阿高兄，我先甲你讲抱歉。阿甲阿威啊，我明年无我倒过来，
7: 来维尼，
4: 明年哦，
0: 新天佑，
9: 哎你好，
0: 来你好，新天佑，
7: 咱做咱中华都威，
9: 我中华恩真，
7: 恩真哈，
0: 恩真冰冰，
7: 然后恩恩真几啊冰冷冷冷冷，
9: 我你讲哦，恁这都等我一组啦，
7: 啊你要一组啊，
0: 你要大组啊小组诶，
9: 小组都
7: 好啊，小组诶，
9: 诶三千诶，
0: 对啊，你那吃好，我来要叫你吃一冰啦，
9: 不和嘛哩，
0: 算在不主机你等来个，我叫人给你写。
7: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哎呀，感谢。
4: 我后日我先给你抱歉啦，啊，婷婷啊，高兄给你抱歉，我明年我倒过来啊，我先给你抱歉，真的。
0: 啊，你安尼啦，
7: 今仔日先处理啊，我明年，
4: 不是讲今仔今年生经验生到有呢。
0: 啊，你
4: 我八年至十年一拜呢，高兄。
0: 啊，你咱两个交情无话讲啦吼，亲同兄弟啦吼。啊，
7: 是是
0: 来，等那个听
7: 下。来，喂，你好，
2: 你好，
7: 欸、
10: 你好，
7: 哎、欸，江苏姐，你好，哈，
10: 叠大
7: 组
10: 有
7: 无？
0: 叠
7: 大
0: 组呀，
7: 来等我一下哈。好啦，喂，你好，
2: 你好，
0: 喂，
10: 我被人生照看，
0: 没人生照看，
7: 哦，谢组的好，恁是朋友哈，
0: 等
7: 我
0: 一下
7: 哈。
0: 好啦，香港下桥过
7: 啊，是啊，是是，
0: 啊，这种的卡来啦哈，像这爸爸妈妈啊，卡来因听到要爱。啊，就是代表因有需要，
7: 是，
0: 讲起来因那像咱家己的老爸老母， 啊，咱以心何忍，咱搁安怎嘛爱来想办法来好因。
7: 对啊，
0: 来
7: 回
0: 了。
11: 喂，我得大组，搁要一组啦。
7: 你嘛搁一组？
0: 你先下来，我做一块土搞。
11: 我看你拢学别人，我嘛要搁一组啦。
0: 哎呀，我唔是学别人，是你想，是你想办。
11: 寄分林家啦。
0: 寄分林是你想办卡啦。
11: 哎，寄分林家啦。
0: 好啦。
11: 好啦，你拄只都学别人哩。
0: 啊！你进前有吃？你进前是有吃过无啦？你进前是有吃过无？
11: 哇！我有进前吃，我改讲换单足久的呀。
0: 是啊，啊！你讲啥物？
11: 进前都吃，因为吼，我吼伫食迄医生的药啊啦，慢迁你知道？慢性处方迁，因为我心脏拢跳诚紧，拢跳到百外呢。
0: 哦，迄安尼你寿命足短哦。
11: 啊，对啊，医生都甲我讲讲，你吼，阿姨，你若搁安尼跳吼，迄年岁愈来愈大，无法度啦。嗯。啊！就甲叫开个处方签落我食咩？
0: 阿妹啊，你食咱的这跳拢跳几个？
11: 有即马拢较正常啦，即马拢差不多啊，我肝量差不多啊，伫个八十几左右。
0: 哦，安尼
11: 真
7: 正常，
0: 甲你讲
11: 安尼标准啊。
0: 安尼你食一个，你又搁加我过来十岁啊？哎呀！
11: 哎呀，无正常，迄药啊，伊叫我爱食两粒呢，即马改做食一粒。
0: 迄心脏药啊，足毒个啦，唔通一直食。
11: 啊！啊，伊无甲我讲足毒个呢，伊叫我食，我就甲食啊。
0: 见药三分毒啦。嘿啊，都爱食保健食品，食人参、枸杞，嘿啊，甲你顾心脏，可以当甲你控下
11: 量。我本来嘛唔知爱食恁这啦，
0: 嘿嘿，
11: 我算阮这就有滴食，你知无？伊中期的护士啦，爱甲我报的，你知无？伊甲讲吼，有滴听恁家的节目，爱伊伊就食了袂歹，因为吼，我系讲阮家族啊有迄种心血管的
7: 问题。哦，啊，你家族遗传史啦，
11: 嘿，我喺度做啊这个问题，啊，就做迄类，啊，阮这就甲我报告讲，你去买来食看卖啊。
7: 是，
0: 甲你恭喜啊！
11: 嘿，啊，就食了袂歹，啊，你搁甲寄一组大组，我要爱两组，因为你上班叫我甲订啦。
0: 好，
7: 是是，
0: 多谢
7: 哈嘛，好，
4: 谢谢，
7: 好，
2: 谢谢，
0: 感谢这爸母阿姐兄，你甲想啦，这大家拢娱乐家，你啊以心何忍啦，最后安尼啦，
4: 是，
0: 一句啦，啊，你参考看卖啦吼，因为我后手搁剩一点钟尔嘛，
4: 是是，
0: 啊，这回听一点钟，差不多要煞吼。啊，咱中部一点钟尔嘛吼，
7: 啊，咱电车嘛一点钟，
0: 啊，电车嘛一点钟尔，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爱生命，啊，爸爸妈妈，我予恁一个机会，恁如果敢明仔载，恁真有话要卡无方便，
7: 是，
0: 你电话甲抄起来，啊，你明仔载才卡，啊，我家己拢有老几组啊，我家己在食的，真正恁有需要，我一定会卖予恁，但是呢，上好是真卡起来。安尼我较唔免过去共教会共拜托，因为我嘛不一定你明仔载靠我有甲无啦吼，但是总是阮家己拢有买起来咧食，啊你电话甲记号调，0800-097-098啦，啊怎么样？
4: 是
0: 最后十分钟，红下啦，吼，啊等下写无写，写无诶。得不阿多啦，
4: 安尼吼，
0: 哎啦，救人一命，幸亏食三年的青菜啦。
4: 刚刚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哦。刚刚咱明年，明年本来有签合约，搁要来嘛吼。明年合约，互我定。
0: 无啦，今年先未买，你这个讲卖讲啊，明年代志。
7: 今年先
0: 处理。进电话，进电话，你弄叫。
4: 我这量无阿济。啊，刚刚我先答应你，无要紧。
0: 爸爸妈妈。最后十分钟啊，金光要答应啊！你来后尾卡起来提名紧啊！我来甲爸爸妈妈讲啊，最后十分钟，我你写人生照干，吃好你袂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好你冠心病，吃好你心脏的正常，吃好你胖胖啊、胖胖的正常，袂好你啊心律不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变变叫啊啦哈，剩最后十分钟尔，啊我就讲啊，心律不整，啊高血压的，你若有带着发炎，有带着感情的，食人参皂苷，
4: 是，
0: 一杯一重啊，内底 RH2， 咱已经萃取到 RH5， 会当食你全心脏、全方位啦吼，我就讲啊，心脏跳紧跳慢，你拢爱赶紧啦哈，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来先听有无？
12: 喂，嘿，新朋友，
0: 来杯人参皂苷哦。
12: 嘿，
0: 是
12: 都。
0: 来来，点来点来
7: 吼。
0: 啊，最后十分钟啦吼，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跳下恁观景卡，来
7: 来，维力好，
0: 来维力
7: 好，
0: 来杯人参皂苷哦。
12: 啊，
0: 来杯人参皂苷
12: 哦。
0: 嘿，来点点来点来吼，爸爸妈妈，要爱肠胃受，要顾性命，要爱心脏好，点来沟通。 来喂你好，
2: 你好，
13: 喂，
0: 来，要人生照看
13: 到，我要订一
0: 组
13: 特大，
0: 特大吼，好，来电来行咧哈，
4: 谢谢，
0: 电来拢满线，哇，我这个啊，剩最后十分钟，大家拢本来伫遐咧等等，行卡来无做数，电来卡来拢免钱啦，卡来问嘛免钱，卡来电话也免钱，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要甲恁沟通一句话，3000就对啊，换好你袂心脏病，6000块以后你免存金啊。10000块，予你所有的心脏病好利利啊！今日制作一盒3000块，一包多10粒卡布西露，人生照干啊！8天的，包含的啊！

这两天哦，早暗天气真正有够凉冷，有够寒哦，所以爸爸妈妈哦，出门在外，咱爱穿个少哦。

0: 咱现场的电话，咱全国每一个专线，嘛是咱救咱这个澎湖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电了，感觉咱心脏吼也皮破菜的，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就穿皮皮。啊，过来吼，咱本身有冠心病，也是本身咱哦这个心脏到紧爱，咱心律不整的，有心肌炎，电了个脚麻、手麻，咱给介绍咱的人生照肝动筋。咱这剂型是果冻剂型的吼，非常的简单，透过就当吃，免吼，咱和咱爸爸妈妈吼，搁当咧抓当咧狂免，真简单，透过就当吃，咱随身包的，你甲放伫咱的包包里底，随时走出门拢可以哦。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别
3: 走。好，人生照干哦，你内行的，
0: 咱是朋友吼。
3: 你恭喜吼。
2: 我是我别人。
0: 来，你
3: 加一个人。加一个要当退休啊吼，加一个平安啊来等两下咧。
2: 我自己报一个。
0: 好来，等等两下咧吼。来，空八空空
1: 空九七空九八。
3: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啦吼，啊，这嘛最后啊一个机会啦吼。我讲人生这是缘分，缘分啊，恁今日在拍听啊新听友啦吼，我拍开收音机。啊，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咱这个花园啊，拄啊，阮第一天加入啦吼啊，咱这个大家庭啊，阿伟啊，甲家宏，阮拢把关上好的产品啦
0: 吼，
3: 啊，阮的产品就对啊，绝对食乎恁袂失望，因为恁拢那像我的爸爸，拢那像我的妈妈，我嘛无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去互骗去啊，吼啊，我讲啊，我来自嘉义农村。啊，阿伟嘛来自嘉义农村，阮这庄脚筋啊，朴实啊，讲会到做会到，哎呀、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3: 来，别爱人生照干吼，
2: 哎，
3: 来电话起来咧哈，
0: 啊，
3: 感谢全国，这当放两单，
0: 这大够伊个，
3: 哎呀，吼，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几分钟啊，恁赶紧写，哎呀，啊恁。但是这样咧嘛无啥公平咧，哎呀，这点钟写完吼，
0: 后一点钟别乱，
3: 后一点钟我看阿金你得搁小等一下
0: 吼，是啊，
3: 你去，
4: 哎呀你啦，
3: 你去敲电话等于问一下吼，
0: 终于制作啊调转来，
3: 哎呀，问看会当，
1: 喂你好，制作
3: 吼，哎呀，问看会当搁偌济，互我买
1: 吼，
3: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无爱心脏病，无爱心肌梗塞嘞，无爱死唔知，无爱讲困困啊去的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济，我阿你讲啊，钱运导游未吃住，剩偌济早未走，开春的才老了，惊儿孙。
0: 是，
3: 啊我甲你讲，啊你若心脏病，常常去咧走病院，我阿你讲，人讲当年病不好惊啦。爸爸妈妈，心脏病真正压起来，话惊就惊，你一世人甲用偌久？恁唔免共回馈一下吗？恁唔免对卡好一下，甲补充一下，互伊心中有难吗？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两分钟互恁卡啊，啊后一点钟，阿金要阁互恁无，我都唔知啊。啊那无就无啊，那无后一点钟，恁就继续听这无得。
0: 是，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人生照干啦。过去人咧食心脏的，咧食癌症的。会当开发到 RH2 呢，咱用超音波震荡滑，会当甲开发到 RH5， 食你所有诶心律不整、心脏病、高血压，所有诶心脏病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盒送两盒。一大组的，就是24啊，阿金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小组的啊。这组是因为要感谢恁听阮的节目，让阮让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小组的。
3: 来，要小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哈。啊，最后两分钟，恁大家就家己赶紧哈。爱你的命，爱你的心脏病，无爱心脏病，祝少年的。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

0: 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来，头拄啊，规个连锁拢断去啊，电脑出问题啊，变更新的变有代志，变更新的变有代志啊。我随看迄个技师联络啊，技师讲哦，迄更新了啊，先关机啊，搁重开，安尼咧连线较无啥物问题哇，听落，这好心跋落吧，受够侪人敲电话来咧问讲啊，啥来拢无声，讲啊，迄个毋是我要无声的哩吼。好啦，今日好比有抱检一下哈，头前报瓜报一大堆啊，头前无爱去讲有诶无啊。先今日好比有报告一个迄个听众吼，伫阿一家姑到家乐福迄个路林遐放一个皮袋啊，啊，迄个皮袋啊内底吼，钱是无济啦，但是内底面有一寡重要诶资料伫遐呢。啊，所以咱好比有闹捡着诶一个小小灰灰诶皮袋啊，闹捡着啊，交去警察局吼，已经去报案啦，有去报案啦吼。哎呀，讲到桃园孤山发生了一阵的车祸，一个左囡仔为外线道切入来，线道互一台刷机车给弄掉。这台刷机车给弄掉了后，向前一直拖，向前一直行，安尼连续拖拖三十几公尺。后来啊，这个查囡仔因为学倒来地下拖人吼，伊拢啊滑伫这台刷机车的慢把遐，好哩加载，无讲介严重啦，敢那受轻伤尔。啊，无生命的危险吼，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咱个讲到一个查某的迄个卖厝公司的查囡仔，啊，这个吼，甲因男朋友交往一段时间，爱甲因男朋友拆了后，因男朋友本来将因名下的厝啊，登记伫伊的手内，结果这个查囡仔分手了，单将着这间厝甲卖去，卖去了后，用到这个正。这个250万的介绍卖出去，这条钱单叫这个姓陈的查某的，把这条钱单吞了。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男朋友单向着警方报案，警方单啊，将着这个查囡仔抓来硬整整无，但是啊，因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这个姓这个查甫人，这个前男朋友姓多的拢有登记的来。那么单交予警方啊，警方将这个案件来甲送到检察官的所在啊。检察官单改起诉，法院啊，将伊这个查某的判四个月徒刑，没收250万的犯罪所得。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对了，
2: 你的手是甚么款的镜头来吃？
1: 我这手是用后边吼，拢疼，啊，拢揪也袂过后边，啊，揪也袂翘嘞，啊，食饭拢也袂遐落吼，啊，直到哪只我等下听足久，啊，不过我食卡的已经食七半啦，卡的迄阵我是先食卡的啦，卡的食袂行的啦，食的。他都没讲，啊，吃
2: 吃，走路无当行，
1: 吃吃吃，啊，吃那个吃吃十罐，啊，一罐多罐嘞，啊，吃吃我卡上有较好啊，啊，一到上未困着，啊，佫兼这手拢要揪袂后壁，啊，若跌着，你困跌着，好一阵疼到，我这双手是去用照，佫再照，讲叫我佮伊手术。啊，我佮伊讲，我唔敢手术，伊讲讲手术袂当揪头前，袂当揪后壁。啊，过来我拢唔敢手术，我听你，我听足久啊，我听到十二点哩。我想讲哦，真是笨咯，我唔敢吼，看到我听，那不拢听你啦，要拢我拢起来做手，我想做好用安尼。我去尿得惯一惯，打止也袂了，佮拢会揪后壁。啊，坐着吼，佮袂疼，做好用。
2: 哦，我咧比你手术较好啊！
1: 是啊，啊我就是讲，哦我啊我这阵算未困着，我这边困着多个呀。
2: 嘿，啊未困起来，这你唔是你搞别过来玩等一下。
1: 哇，我这边那个假呢？
2: 哦，
1: 我这边
2: 那个。困起来假，你好加班呐。
1: 是啊，啊我个就这边滴把关，你也过来玩来假，食你这手吼。
2: 哎。
1: 这手拢好啊。
2: 哦，手拢好呀。
1: 啊，我唔敢停啦。
2: 哦。
1: 我打这一罐啊，这一罐没些好用，讲个做
2: 事好啦。对啊，你观念真正确。
1: 是啊，就讲一罐讲遐紧个好啊，我食卡的已经食十罐，我种有较好啊。
2: 已经食十罐去啊。
1: 我食十罐
2: 啊
1: 呢。
2: 哦，啊，即个卡拢来了对啦。
1: 卡有较好啊，我。
2: 啊，手的这蛮好呀。
1: 手这本有较好啊。
2: 哎
1: 哦。会揪后壁。
2: 嗯嗯。
1: 啊，会揪头前啊，坐了拢未疼。
2: 哎，恭喜啦。
1: 是啊。
2: 啊，只好等到小波嘞吼。
1: 有啦，我都讲你食这，我做小工的你。
2: 是啊，
1: 感
2: 谢你啊！
1: 是啊，我总学伊个，我会今仔日无做，我总爱我卡电话在你遐录。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专门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天宝好正丸足好用，迄个牛板所用牛起来做主剂，牛板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清脆。所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髓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牛七来甲你正经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

0: AM 1071
1: 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吧，血也袂管，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呐，啊，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臭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泄出来，尿尿尿袂掉。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前油，迄、那个放了放无的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像咱的这个腰肌神膀胱该固好用，放了落会顺时啊。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后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精神歹，啊规工拢安尼足够爱困的，这下虚下神度孤，咱的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的，足晚够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拢困的。哦，大暝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拢困的。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60粒是2000块。啊，早起吃2粒，暗时吃2粒，虽然说你甲吃，啊，吃一段时间经过了，你的精神就会较好。啊，咱的天宝利金配，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声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酒歌曲合作山野花，山野花酒歌曲，这是咱的阿米阿姨啊。阿明阿姨来到着咱的咸水林顺耀，叫我要填补好正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山野花》，多谢。

电脑若无更新，伊是坚持要叫你更新。啊，若更新，又搁像安尼，安尼更新了，就出状况，啊，连线就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哦，甲你歹势一下，有诶电台啊连线状况出问题，即摆已经叫技术来处理啊。啊，所以咱诶听众朋友哦，我一直在你三间好朋友讲，讲若假设有迄个连线出状况诶问题，你先转别台听看卖啊，哦，先安尼处理啊，无法度啊。啊，即、這个电脑都难得得。更新了，就有这个状况发生哦，歹势哈，啊实在啊，那无更新是未连线接啦，啊那更新连线出状况，所以歹势，甲咱的听众朋友抱歉一下，真侪人听打电话你来问啊，问讲是安那啊了，更新了电台连线都要出状况了哦。好，今天都没有破检一个，想讲阿伯甲问讲，问这个阮电台技术甲问讲，到迄、那个以后迄种免更新的电脑，讲无。啊，真咯，好心拨了肉色。啊，所以吼、哦，即卖目前各电台拢正在处理当中吼，啊，阮内底面的技术嘛在处理当中，啊，若伫咧处理过程中有断线的现象，听众朋友，你着爱会记哩。我有甲恁讲过足侪解啊！你咧听的电台，若有状况无声，你转别台先听一下，处理好了后，你再去回归转转来电台原来听。我甲咱抱歉一下哈。通知35岁一个姓刘的妇人，为着要得到免费安徽他明，就是这个35岁姓刘的妇人，伊本身有食毒嘞，啊又食毒，伊无请人去买毒，啊这个。卖毒的集团，甲这个姓刘的妇人讲，你那是替阮来收包裹，我会当提供你免费的安慰他命偌济，予你。啊，因为这个妇人突然交地暗，哦，啊突然交地啊不得已啊，所以啊看有偌济迄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拢是因为突然压起来，啊站袂掉啊。啊！突然压起来站袂住，单去做肝管科做歹代志吼，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这个状况啦吼。再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参考。啊，有当时啊吼，就是因为拢擘着毒，啊，这个姓刘的妇人就是擘着毒品，爱擘着毒品吼，爱单为着要得到，因为无钱买啊。啊！就只有上空上胖，啊！这个毒品的集团甲讲，你只要提供着领导的地址甲你的资料给我，我就会当予你安徽他命吃免钱的。这个姓刘的妇人提供着领导的地址啊，啊！甲伊的这个，甲伊的名，甲伊的电话，啊！这个毒品集团一单为加拿大寄一包大麻，总共107公克，叫这个姓刘的妇人收了。啊，收了摕来某一个所在交，叫这个姓刘的妇人提供因家的地址，啊，这个大麻寄来了后，这个姓刘的妇人收到毒品，叫随个抓起来，抓起来了后问看讲，伊迄个毒品的来源，伊讲我唔知呀，因为吼，我就是因为食安徽他命，啊，受着啊，要食啊，无钱食，啊，伊吼提供安徽他命给我食，所以我才会互伊寄这个大麻。即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妇人人家抓起来了，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医生法办地检署，将伊来加提起公诉。所以，目着毒品吼，啥物代志拢肯做。另外，来甲讲到一个里长候选人，这里长候选人本身咧开个多摆店，啊伊吼要选里长，啊因为因这个后生吼。自出事的时阵，就用邮局来办一个口座，啊，利用着因囝的口座来当作诈骗集团的人头口座，洪书荣，佮叫因囝去到邮局的所在来领钱。安头至尾，总共啊，因囝去到邮局的所在领钱，领1266万。即阵的案件胜利的，伊堪诈骗集团挂钩。
伊跟诈骗集团挂钩的时阵，伊就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爱伊提供伊件口罩来做诈骗集团的口罩。那么一个姓郭的富人人，一个好家人，爱钱存足济啊，相信着诈骗集团投资的陷阱，一段开始一而再、再而三汇钱入去口罩内面，啊，让这个姓郭利用伊件口罩来做诈骗集团的口罩来领钱。因这个后生拢总走去邮局的所在来领大笔的金钱啊！啊，因为这个姓李的李长候选人过去曾经捌投资过大量的刮刮乐，过年前啊买刮刮乐，过年一段时间摕来红口赚收费啦。所以因为这个姓李的长期以来拢大笔钱伫咧邮局咧出入，啊，因这个后生嘛无感觉啥。所以就替老爸领钱，想不到这次因老爸竟然是把他当作诈骗集团的车手来领钱，家己的亲生子老爸也是这样在给用的。结果这件事情一个破案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李长候选人他在讲，他说他平时收入多歹，搁再选李长，他没用，他叫阮囝去替我领钱啊。这件事情头至尾，阮囝都唔知。啊，因囝嘛讲啊，讲我甲阮老爸领钱，我嘛唔知阮老爸伊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我也是替阮老爸领，我嘛唔知影。即阵的代志后来，后生互法官判无罪啊。啊，因这个老爸依照着这个诈欺的罪名，将着因这个老爸来给判刑。当然啊，这个1,226,000的钱嘛，都要由着这个李长候选人来负责。那么李长候选人叫法院改判1年8个月徒刑。另外，来个讲到永德大道一台小货车逆向啊，的超车，甲对向一台奥多麦小龙奥多麦的桥多麦少年啊，叫这台小货车甲弄死。这台小货车吼是落架，啊，这台小货车落架时开足向啊，哎咧弯弯的时阵，伊根本伊就挡袂住啦。伊个小货车落架速度伤紧，伊挡袂住，单拍过嘛，拍过即个车单，规台车拼过对方的车道，对方的车道一个奥多麦徛来，面对面甲着即台小货车单相撞，结果迄、那个开小货车的姓张的挡也挡袂住，牵即台奥多麦两个奥多麦甲小货车面对面相撞，结果即台奥多麦弄一个密密麻麻。弄一个这个桥多麦圣心的桥多麦当场现死，啊！这送到病院嘛不敌死亡，啊！这个小货车开车超过双线，来到对面的车道啊！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啊，迄、那个过失致死罪，这个判重的吼，迄、那个将来啊，迄过失致死罪向判作重，这个少年啊是大学二年的学生啊。另外，来个讲到中立的警方啊，啊抓到职业交警，内底面总共抓到16个人。最近啊，这个专工吼，拢总扩大临检，要来抓食酒开车桥倒摆，还是食毒开车桥倒摆？啊，先煞个兼扩大临检。这个汤市市政府的警察局中立分局，这个汤县吼中立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啊！你若要买阮的产品吼，咱汤圆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你若要来的朋友，打电话来，阮甲你寄吼。汤圆中立无阮的指定药房，你若要来的朋友，打电话来，阮甲你寄。啊！这汤圆中立的中立分局，啊，专案勤务啊。那么全市东部威力扫动，抓到职业交警，利用着江庙做暗号，姓邓做中瓜一个底薄动啊物质，结果交卡总共六十六个人，内底有16个人，查到交租40万，啊，甲着这个薄交的家私啊，以及着监视器，专案依照着薄交罪，将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交卡依照社会秩序违法，来个依上法办呢？唔是干那交警尔，一挂八大行业，警方马龙中入去改呀，啊，迄、那个做扩大临检。另外，来个讲到一个棒球选手，这是中心。

0: 科罚金。不过因为伊食酒开车严重影响到忠信兄弟啊的名声，所以忠信兄弟对将着戚继林甲伊开除啦。啊，这个戚继林的合约也未到的所在，伊必须爱陪忠信的兄弟队啊。哦，忠信兄弟队的刀手啊，食酒开车发生车的。将着家己一片大好的前途拢总重伤，实在有够悲哀的啦！25250，咱的电话我关起06声卡广告。爸，你着吃白酒啊？啊，你吃偌久啊？
1: 这个我已吃两罐了啊呢。
0: 当了这个？
1: 嘿，差我那差足侪啊啦嘿。
0: 有差足侪啊呢？
1: 嘿，较无嘛讲较袂安尼迄落啊嘿啦。
0: 啊，袂较早是啥物酒头咧吃？
1: 较早来讲，膀胱安那放尿拢少少，啊，佮有泡安尼啦。
0: 哦哦哦哦，
1: 就是安尼啦，安那唔讲含含挂来遮。
0: 啊啊啊啊！啊，即摆食了有较早。
1: 有啦，嘿啦。
0: 好啦，
1: 安尼。嚼规钳，嚼好好。
0: 对，嚼好，你对对对。
1: 啊，欠就欠，唔通欠就无解欠啦。
0: 啊，白酒你打只尔呢？
1: 白酒甲你食三四罐啊，你三啊只。
0: 哦，啊，白酒食三四罐，啊，白酒三四罐。
1: 三四罐到五罐
0: 啊
1: 咧。
0: 啊啊是。
1: 白酒即摆还好，袂记得拢安尼。
0: 嗯。
1: 拢感觉模糊啦，啊，目睭感觉淡淡，啊，佫小可有迄蚊仔症啊，啊，
0: 即
1: 摆较无啊啦，
0: 即
1: 摆较袂目睭讲安尼淡淡啊啦，
0: 是，
1: 是哦，
0: 啊，即摆拢目睭拢安较袂遐淡淡啊，就对啦，啊，背蚊仔症嘛好
1: 啊，啊，背蚊仔症，迄日拢会安尼，若天金啊，就安尼背来安尼，硬来硬去安尼，啊，都无伊啊，
0: 哦，你真好啊，
1: 是啊，我食四罐啦。
0: 吃四五罐啊！对啊，好啦，吃老干豆小包哈。
1: 有啦，好啦，好。
0: 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太贵。
0: 我听，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都无唔对。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咧流流，目睭大黏条、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是咧检体看物件雾沙沙，天宝清怡明目丸。这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因为咱的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真多，咱日常生活食物件补充袂到。啊，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咱所需要目睭的营养素，伊拢有啊。哦，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蚊仔症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视力检测看物件袂清楚，哦，咱这个目睭啊，啊不断一直咧流目油。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讲甲恁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恁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放放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的吃天宝固脑丸。那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福利人比武三楼的骨质。

受伤，今年几个骨质受伤，只要你能够生听，拢甲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高尿闪尿尿失禁，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险，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白。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甲买两克啊，阮省你3500。天宝益生菌，外面无当买，电话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淡水古井。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又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的声。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首先先甲每一个电台讲歹势，因为吼、我伫今仔日要上节目进程，甲电脑更新。因为每一届，我若要电台要下班的时间吼，伊电脑就叫我更新。阮兜的电脑吼，拢为下早透早哩，就做到暗时十二点，我的节目安尼一直拢连呢。我想我头拄啊来九点外，要十点进前，我先甲伊更新，啊个重开咧。啊，你嘛开了了，毋着连线去哩吼。第二个连线去哩，哇，系啦。所以每一个电台，几啊台拢甲我讲连袂去哩，连袂去哩，讲啊惨啊！啊咧更新一个出状况，啊即卖吼，毋是甲电台卡来咧讲尔哩。听众嘛，卡来咧讲哩，哦，啊，就一个一个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啊，佮这边啊咧撞，那边啊咧用，啊，连线佮底下出状况，啊，所以吼、当我变成规个雾沙沙啦，啊，尾手全部拢处理好啊，我问阮的工程师，阮的工程师甲我讲吼、咱这边已经拢恢复正常啊，即卖就看连线那边有甚物状况，啊，所以即卖目前连线的状况拢恢复正常，啊，嘛要甲咱的听众朋友，甲咱讲一声歹势。啊！就电脑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啊，啊！就更新过，啊！就变安尼，这嘛不是我的问题。啊！因为我闲啊，开无要等到我下班的时间更新。因为等到我下班的时间才更新，人有一个人在等我，要关门啦。反公司算我上尾一个节目嘛，我时间到都要离开啊，人要等要锁门啊。啊！我即卖你若利用着暗时要个更新，更新拢爱差不多十几分的时间呢。啊！即卖要变作冻着人，迄、个关门的时间啊，所以我想都有胖吼、九点二十都有胖，我拢啊改呀，我拢啊改用落去迄个更新，结果无更无代志，更者拢啊离开，无更无事，更者拢啊离个海海海安尼。我所以甲恁听众朋友歹势，啊实在足感恩啊！有真侪听众，电话哇高呢，一直卡来，问起来想都无做这个，啊，这个表示人听众朋友平常时拢有在听，真侪人打电话来咧问啊，啊足感恩呢，足感谢的吼。连续假期的时间，各拢总有咧支持听些阮的节目，深深的感恩。啊，首先甲咱报告一件代志，咱的听众吼。阿姨伫个迄个阿姨家具，阿姨家具，啊，到沿路家乐福的路林呐，啊，捧伊一个皮袋啊，啊，这个皮袋啊吼，内底是无啥物钱呐，无足济啊，但是伊内底面有重要的物件伫遐呐，然后捡到朋友，麻烦你家交去派出所啦吼，啊，这个阿姐啊足刁滴，我讲你当场捧伊，得爱随报警啊。当场拍你水报警，人捡到啦！交去派出所，警察唔只有连线，甲你查看有人捡到物件无？吼、哦！啊，你准备的话，你拍伊物件，你甲警察报警了后，伊会留一个资料，甲你的电话啥会留咧？然后拄好有人捡到，吼、哦，这第一个动作嘛。你要叫我当面来甲你放松，你嘛爱先报警啊！安尼唔该熟悉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你若有拄到这种哦，啊，拍伊物件的状况，你一定第一个动作就是爱去报警。啊，警察来帮咱处理啊，你啦，吼、哦，好，今仔日吼，惊险的一天，啊，所以吼、哦，这养成这个习惯，连工啊要更新哦，得爱暗时啊要休困的时阵来更新，只有得叫迄、那个暗时要关门，迄人加等慢点咧，哦，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个报告咱的气象，这样、哦、风台啊，风台，迄、那个米克拉的风台吼、哦，即卖讲偏安正手兵器啊，偏安正手兵器，
对咱台湾的影响就较无遐大。哇，所以拜四五公的落雨到底会落啊未落，咱无足了解啦。不过，迄、那个风台米克拉已经骗咱正手变过啊。那么未来那个一直骗过，一直骗过，对咱台湾的影响就无大，因为安那呢，爱到后礼拜的拜四，才影响到咱台湾。啊，下边得爱看伊到底骗正手变骗偌远啊。这个未来四天包含着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这四天拢是炎热的天气。我、各地普遍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而且真炎热。西半部高温会当来到34度到37度啦。那么下礼拜是西南风报道会小夸较未遐烧热。那唔过吼，迄、那个拜四这一天啊，迄、那个风台。轻度风台米克拉也为咱台湾这边来，啊，伊吼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可能会增强为中度风台，即卖是轻度，啊，来咱台湾的时阵会变成中度，啊，伊路径已经偏向正手边去，所以影响较无遐尼大。那个持续一直偏咱正手边过，那安尼的话者，这个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都无大。不过，这个拜四五啊，吼，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提醒一下哈，拜四五啊，若要出门的时阵，爱注意爱扎迄个雨具、雨具。那安排着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今夜搁再想你》，感觉我看一下哈。对，今夜搁再想你，这大树啊，长生，大树的长生来到着咱这个和平药局来购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做伙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个和平药局伫个凤山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啊、来告别天宝青衣民完大手长生，今夜搁再想你，好朋友，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你。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两个大学生，一个姓余，一个姓周啊。这两个高囡啊，读个大学啊，已经成人啊，食饱上瘾啊，去买一挂这个炸弹所需要的物件。啊，炸弹所需要的物件，单做炸弹，做做了，单去到一挂。一、那个空块所在啦，还是什么所在用个兵？这两个有哪破个枪严重啊？啊，这一天，因两个人来到嘉义一间学校啊，一间学校即卖已经无咧使用啊，啊，校咧无咧使用，单放在遐了旁。这个姓余甲姓周两个大学生，单来到所迄、那个所在。把炸弹放诶，弹甲用个爆炸，一个飙起来，规个校园飙甲密密麻麻。结果姓余甲姓周这两个大学生，弹去互法院给裁定收啊。即阵个案件吼，姓余大学生一直要求法官互伊交保啊。迄、那个法官讲要交啥物保啊？你会制造炸弹来我你交保，啊，若阁制造炸弹来造成危险呢？那么而且，这个家己电话伊认为讲，姓余甲姓周的这两个人，自囡仔就做不用到大学的。啊，这个姓余的曾经妈妈甲伊迄个姓周的同学困求、拜托、恐吓，叫伊继续甲伊做去做炸弹，证明讲这个姓余的，伊比姓周的较，那两个人做伙时阵，周的是比迄个余的比周的。较有迄个指挥权呢，所以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姓余甲既然有迄个指挥权，都有可能伊若交报出去的时阵，甲即个周的两个人都串通靠近的个过路了，啊、哦，所以即两个人啊，啊，裁定收啊，伊要申请交报，即个法官讲无可能，一定要互恁两个人，但内底内里啊，一直告到法官判罪，啊，若无你放出去做炸弹，揭露的。驳回的申请继续收啊，唔捌叫鬼惊着啦，唔捌食着惊。你咪关，好好人，自由自在人，你咪关一届，伊就知死啊。互人控制生活，都敢讲伫内底面无手机啊，人哦，你看你就昏啊，看你咧偌惨得。所以啊，迄、那个时代人嘛，互这两个囡仔拿老家做糟蹋人啊。新北市啊。一个医学中心的主治医生，这个叫做阿吉啊。阿吉啊，熟悉到一个网络的组囡仔叫做芹菜，这两个人熟悉了，当小招去到外口的所在性交易，男女之间家己两个小招去到汽车宾馆内底所在性交易，这无啥物罪啊，这无啥物罪啊，刑事的无啥物罪。伊都干那，甲你用社会地俗药法，甲你办发一个钱尔啦。那么，这个主治医师阿吉啊，利用着甲芹菜两个人出去性交易的时阵呢，用手机啊，甲这个芹菜藏八提顺录影，这个芹菜并唔知影。啊，这个芹菜本身伊唔是性工作者啦，伊是因为甲这个阿吉啊两个人啊，阿公的哈。因出去外口援助交际，唔是讲伊长期即个芹菜就是咧趁这种食的，唔是。伊算起来，我一般的良家妇女，啊，就三五五时啊，冬节冬节安尼啦。啊，你卖，即个阿姊啊，利用着他们出去外口发生性关系时间呐，将着即个芹菜的肉体，单家录影落来。即卖将伊肉体家录影落来了后。去予这个芹菜知影，这个芹菜都要提出告诉啊！即卖警方将着这个阿姐啊，抓着将阿姐的手机甲拍开看，确实有去录着这个芹菜的肉体，所以将着这个阿姐啊，这个医生啊，来甲伊医生发办呐，来到医生发办的所在，这个案件警方迄、那个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医生啊。伊无经过人的同意就共翕人的肉体，虽然无流泄出去，但是已经妨害着人的这个身体自主权了。
所以经检察官已经将着这个阿奇亚来加以起诉。那么因为吼、哦，去用偷袭的这个查某提出了着刑事告诉，所以我民事的赔偿上少的赔几万块，上济赔百外万呢。所以这个法官要判偌济，唔知影。就是讲看法官事后安怎判，所以刑事的部分，这个医生闹代志；民事的部分，伊爱阁罚钱诶。这个是叫做赔偿骨偿啦。阿明，这个高人啊，如果若是无散布出来，家己录影，家己看，一旦判三年以下的徒刑呢，拘役30万的罚金呢。那是有家己的影片散布出来，一旦判迄个5年以下的徒刑。如果有盈利呢，一旦判7年以下的徒刑。所以这个阿姊啊，目前是无把这影片散布出去，所以也当判3年以下的徒刑啊。最后得来看伊含这个查某的钱财两个人有和解无？迄和解有和解无和解哦？法官咧判差足济咧啊！这个屏东一个43岁姓吴的技术人员呢，伫网络顶面要看讲有人通好会当求客迄种的袂啦。简单讲啊，我讲啊白话，就是看会当开查某未啦，安尼啊。结果网络顶面有一个色情的应招站，伊看了真有兴趣，伊当下点入去看。结果点入去看了后，内底面就有人甲伊回应，叫伊这个、老五个爱加入着咱的群组啦。对方服务人员就开始伫个所在甲伊啊看家呐，搬乌龙蛇刀，开讲2礼拜。然后，甲这个姓的讲，伊爱加入因的会员呢。开查某就爱加入因的会员，为着要加入这个开查某的会员，开70万呢。即摆来加入会员了后，因内对面的服务人员甲讲哦，啊加入会员你爱开通啊，你爱开通会员卡，安尼才会当点入内底看你要开倒一个人，我会当互恁敬啊。结果这个后台阁继续花呢，一直花钱啊！伊一直花，哎，内底面的人一直收钱了，一直搞乌龙蛇刀。哦，即摆开通了，就甲伊讲哦，啊，看你要经倒一个，安怎样啊？就要派小姐来上门。啊，伊就愈看愈乐，愈看愈乐。结果啊，等甲互伊骗钱骗头130万起的时阵，他发现讲伊用骗你啊，为着要改造改130万。结果，这个姓的同我报警啊！讲一个听到讲伊开130万要开查某，伊同我害头，讲啊可怜啊！这嘛是台湾的法律界害的啊！台湾的法律害的啊！我就跟你讲，伊若无好有一个特区，通好迄个未婚无某。无女朋友的人有一个偷袭的空间，因上空上方颠倒死啊！你若有一个偷袭的空间，这内底小姐你较好掌控，税金较好赚，哦！啊，你结果你咧买阿咪底下变济，啊，最后啊，这阵的案件无破案呢，伫网络顶面的诈骗抓袂到人啊！但是130万已经无呀，报警嘛无路用。伊知影讲你已经发现到的时阵，你要阁甲伊怪出来嘛无可能啊。所以好朋友，你只要那是像这啦吼，其实你那是讲阿德真正要去处理这种工课，这种所在足济啊，足济啊。你要找甲唔找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去用抓到，你要罚钱啊，爱罚9000。到你若被用抓到，就是爱罚9000啊！迄叫做社会地俗有法，无论查甫查某拢爱罚变济。无刑事的罪名啦，就是有迄个社会地俗有法，你爱罚9000啊！啊！你去开偌济钱，你爱处理，但是发的你爱用抓到，无抓到便罢，抓到你是爱罚9000啊！我你个想想的，那罚咱呢？挂你成交约的钱，
加起来万通科，其实比你开支百三万更加，对吧？哦，好啦，回头总共一句吼，啊，这个都无法多啦，啊，你都需要，啊，需要的都爱想办法啦，那唔忙去网络顶面啊乌白吹啦，喺网络顶面乌白吹，你拢到尾拢弄伫汤林啦，哦。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万月想爱人。这个民雄老生来到民雄太和药局，搁要填报过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的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空空，这个民雄站公交站的边啊，太和药局。来告别着咱的天宝古老湾老生，听一首《望月想爱人》。

0: 一则啦，广告。你过哪玩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
1: 哎、欸，这效果安尼感觉也算真好。
0: 啊，你习惯底安怎？
1: 原底都头晕啦，吼、
0: 哦。好好好。
1: 拢若到下晡时头就食晕，啊，地要出咯。
0: 哦。
1: 哎、欸，啊，就拢爱跟坐椅啊，变放倒咯。
0: 嘿。
1: 食艰苦。
0: 啊，你哦。
1: 嘿，啊，今晚唔免那个刷加补肾啊，加加物件几几十公斤啊。
0: 你卡
1: 卡头，已经五更未行咯，啊！食你食一日了，我行咯。
0: 是嘛？你啊？
1: 哎，啊！你过来玩，你我大同市的大朋友，拢无大家一个过来玩，同我家食一日，大家较袂戆。
0: 啊，不是头壳拢戆吼。
1: 哎，啊！唔是啊，你群拢会惯咧，加上车身过一直变咧，上跌档的。
0: 啊，你哦。
1: 嗯。
0: 啊，过来玩。
1: 你我正。
0: 啊，你吼。
1: 嗯。
0: 啊，你都要登记家己啊，尤其你像这好正完生听吼。
1: 即
0: 你在豆家豆豆家食，伊就愈来愈好。
1: 本来即个好贵，原即卡我咱咧卡到卡到弯咧咧，迄个位咧盘，伊无迄个筋啦。啊，哎，讲话都哎哎开刀，我都唔开刀，我食哩，再食食食再这么好。
0: 有较好势吼。
1: 哇，好济咧咯。
0: 啊，你过去讲啊，你来登记家食。啊，你过头壳个过那弯咧，你要搞介
1: 绍。哎，都好贵，原都要有咧啊！我今麦要想过叫迄个一个迄个个
0: 过。过那弯多关咧。哎、啊，食好就甲我到时报的呢。
1: 哎、欸、啦，我即马就是甲你讲翻有效，即系甲你报，无我都喊你讲出来，我甲你听节目听几啊年啊。
0: 啊，你好。
1: 哎、欸、呀、
0: 啊，谢谢啊。
1: 哦，谢谢，谢谢。啊，你到时加加。
0: 明仔再加看后期的交呗，吼。
1: 哦哦。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食好都爱甲阮到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了，啊！不人食好药，看人咧食三年的青菜，所以咱家好朋友啊，只要你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出来麻血也未悬，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升甘油酯过劳重。爱的血油血带伤过了济，都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若歹，血压就会压悬。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好。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啦。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啦。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啊，迄款耳孔啊咧晃晃叫，啊，叽叽叫啊，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呐，迄、那个脚头无力的，迄走路吼。做到两脚做到稳了，啊！若走路走两步啊，啊，就会安尼稳落。哦，甚至较食力嘞，爱去举杆啊、举四脚椅啊，会坐。啊，咱本来就好好，啊，伊退化、退化加吼，脚拢无力嘞。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滋生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会消肿痛、强筋骨。

0: AM 1071，
1: 我暗暝都出袂得，走路开薄个线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路歹筋路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走里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陪陪，放尿卡全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人参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保养咱目睭啊，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要让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那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合作最清芳。最清芳酒歌曲，咱的黄太太啊来教导咱这个桂林市场当兵的姚德友，叫各位填报火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恁到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永龙丸，咱这个苏太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店面有叫各位填报火正丸，填报清怡明目丸，咱的黄女士。听这首《醉清芳》啊，这礼拜吼，为拜师以后，打电话来叫伊来，那是伫今仔日还未收到的朋友，拢爱拜二开收到，后礼拜拜二开收到吼、哦。啊，这间好表报告，因为今仔日拜六无来收费啦，我、哦、拜六无来收费，所以吼，都爱拜二开当收到，跟报告一下吼、哦。你好。
2: 哦，迄、那个你个叫
1: 冠何正元，何正元大官
2: 嘞哈？哎，大
1: 官嘞。什么大名啊？
2: 黄基明。
1: 黄基明了哈。
2: 哎
1: 哎。哦，好啊。
2: 哦，
1: 好。阿明是明小伟哥的名了哈。
2: 哎，那个明天的明。
1: 何明天的明了哈。啊，找这个电话哈。
2: 哎，谢谢谢谢。
1: 好好，再给你加哈。好，好，多谢，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们家。
3: 你们家啦。
1: 哎，对。
3: 我要问你哈，我食你个高老丸遐久啊，食买三罐来食吼，啊食食的就像古话话拢足好困哦，
1: 是，
3: 啊个正时啊个袂困者
1: 啊，啊你有讲停起来吼，
3: 啊，
1: 你有讲停起来无啥呢？
3: 我无停呢、啊，我照常食，
1: 啊你拢一个食八粒呢？
3: 系啊，
1: 照三两食，食，
3: 啊我是讲。
1: 哦、
3: 我话我拢会困一点吼、
1: 嗯，
3: 啊，我过拢个食，再早暗。
1: 对，啊，这是就是镜头。啊，这样，迄个镜头袂好哩，你要阁继续食三摆哈。哦。
3: 阁继续食。
1: 食到好完全，拢总唔免食过那晚，我来困一个时阵，再来食保养。
3: 哦、我该备足一样食。
1: 感恩啊，谢谢。
3: 我细舅爱食，我细舅爱烤吼。
1: 嗯。
3: 讲个大腿遐拢袂行吼。
1: 嗯。
3: 啊我。有叫你吃来吼、
1: 哦，安尼吼。
3: 啊，阮说即摆讲，说啊，你是食哪食啊？即摆在遐搞行。
1: 哎、
3: 欸，你无我咧行拢也乖啊。我这脚
1: 你本来咧行拢也乖啊。
3: 哎，我头啊，这脚弯哦，咧行拢像白沙子啊，像退化哦。
1: 哎、
3: 欸，啊我买你的，我食做这样咧。
1: 哎、欸，啊你即摆买啊，填补好剩饭吃了脚呐。
3: 他会行，免食乖啊！
1: 是
3: 啊，我也买去行。
1: 啊，今仔即摆拢顺时啊啦吼！
3: 又买去行练。
1: 嘿，
3: 啊，阮这即摆就讲，虽然你是食那个下回，还佫会去行练。
1: 嘿嘿，
3: 啊，我就讲， 我就听迄个拉药吼，啊，这报讲迄个，迄个好转软的，只讲有效，我就听真侪人咧讲足好，啊，我用甲挂来食，
1: 是，
3: 啊，食食用上开行咧，
1: 啊，即摆行到做熟悉啊，对，
3: 我行到我免食乖啊，
1: 好，
3: 我做几回啊咧，
1: 安尼几回
3: 啊？我九十回啊，
1: 哦，九十回啊。
3: 是啊，
1: 我行路会熟悉，安尼就无简单啊呢，吼。
3: 哎呀，我个下下横的骨头啊呢。
1: 哦，安尼厉害。
3: 这自然得了咯。
1: 安尼吼，
3: 你该个用。
1: 我这安尼好啦哈，多谢你啊哈，吼。我这个叫起咱都加加吃一盖哈。
3: 安尼啊。
1: 有，安尼嘞，安尼嘞好。
3: 我想，你换你那个，这个新华这边加换就好。
1: 兄弟，
3: 哎，兄弟换哈，
1: 哎。
3: 伊个甲我讲啊，你又无买我只关，我唔过我有咧，我哪拢来你只关？
1: 对啦，反正你就是加减关遐，伊该互你换啦。你哪拢无关，伊无互你换。
3: 我无追只吼。
1: 哟，
3: 怎啊又搞点蛮咧？
1: 无啦，几关啊，互伊几关啊，互咱夹啊，囡仔人全部拢味就袂重啊啦。
3: 有啊，我留底啊关啊。
1: 安尼好，咱时间够啊，吼。
3: 好，
1: 谢谢。安尼好，比如你留第二班关吼，啊探。他有规定啊，阮的单无要紧啊。安尼规拢阮的，伊就无要你换啊。吼、哦，来，水清芳，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同一个寝室内底吼，阿弟阿困，阿姨来对面同寝室的人啊，咧困讲的声音上大声，结果。因同寝室的另外一个学生，同我甲拼一支波头去，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伫这个大学，因为读册时阵吼，因拢爱带学校啦。啊，因爱带学校吼，有一个蔡宝的，啊，甲一个阿辉，这两个人带同一间寝室，结果这个蔡宝的做够寒啊，啊，这个阿辉啊，期末是真歹。爱得甲讲啊，讲你暗时咧困觉，咱卖讲啊大声。这个蔡伯讲，我哪会知我会讲啊大声啦？我唔是故意的啦，安尼啊。啊，即卖好好讲寝室用到尾啊，单为着这个讲无欢喜。啊，因为定啊讲，定啊讲，阿辉啊吼困未起嘛。啊，即一工啊，你也讲啊，单用波头为蔡伯的门窗卡单啊偏伊啊。这个蔡伯惊一条，单醒起来，单啊呛声。讲以后你两个讲，我就甲用门窗板把你拆掉，把你头壳扑落开。结果这个蔡伯惊到，隔顿刚随搬离开宿舍，即个搬离开宿舍了后，随时报案啦。警方将到这个县长的先甲抓来，这个县长的先讲有啦，啊，伊就甲我讲讲，我站袂住，我用波头甲骗伊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后来，这个阿辉啊。又甲蔡伯的背回回失的，啊！而且相互面貌和解，但咱台湾依照恐吓、非危害安全的罪名，将阿辉甲判拘役三十天，一颗罚金1000元，缓刑两年。另外，咱甲讲到有一个上尉的军官，伊吼海军的啦，海军上尉的军官啊，将手机啊炸入去军舰的战争室。啊！这个上尉的军官已经做兵做13年啊，竟然将着手机啊炸入去战争室内底去用抓着，去予军中改记一个大过呢。这个姓谢的上尉军官讲哦，我唔是故意拿迄个手机啊入去战争室的，我是赶紧要处理着一挂这个代志，吼、哦、的一挂即个财务的代志啦，吼、哦、跨年度薪水的作业啦。啊，所以个拿手机啊，你咪来对，甘咪来对面呢？啊，财务官来联络，卡电话卡了，伊就随时离开啊。伊讲伊也唔系你咪正经识啊，伊嘛无了解相关的规定。结果这个舰队咧讲，讲乱来，你做兵做13年啊，你唔知正经识的规定，你讲咩什么笑话啊？啊，结果吼、哦，记一个大哥无改啦，照常爱记大哥。另外，那个讲到五日节加菜，竟然吼、哦、军中的肉粽用迄个榴莲的肉粽，都只要那是抽奖抽到榴莲肉粽的，就送榴莲肉粽。啊，照你讲呢，介意食榴莲的人，榴莲是因做好食的物件，但榴莲做臭，做臭。啊，所以这个榴莲的肉粽，伊吼、哦。剩有味足歹啦，啊，真侪人买迄、那个，就食个，但真侪人分着榴莲的肉粽，啊，也毋是肉粽啊，甜粽啊，甜粽。伊食着即个榴莲的肉粽啊，甜粽啊，歹势，食着榴莲的甜粽了后啊，因为味足歹，拢脱角啊，偏足侪脱角去啦。那么一寡即个官兵在咧质疑啊，迄、那个分粽的方式，哪会迄个乌白分呢？啊，这熟悉啦吼。这一般照道理讲啦，正常无论是菜粽啊、肉粽，应该爱买迄个一般人拢介意食的口味，那去买迄个或者榴莲的甜粽呢，伤咸。这个榴莲的甜粽，因讲这甜粽其实用甜来做的甜粽啦，吼、哦。迄、那个甜粽咧食，我捌食过啊，唔是我哩那理想啦，吼、哦。啊，即卖海巡署咧讲，讲临港啊，那加菜会注重着加菜的品质啊，啊有甲即个军官背回回失咧。另外那个讲着全国掠毒啦，掠食毒开车，
四点钟抓155个人呢。这个警政署在那个在那一天前做日做日暗时九点展开着全国东部大取缔吃毒开车，总共啊，安尼四点钟抓着155件吃毒开车，总共155个人呢，将着

0: 哦，空空，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扫是安怎？你扫足久啊？遐
2: 哦，扫，用做囡仔扫较真嘞，扫较好人讲，看讲扫较袂困真，看伊边仔嘞。
1: 安尼哦，安
2: 尼。哦，无
1: 用。生气更歹，阿今嘛食外烧，要食要加。
2: 啊，你要看到的烧，你要看到的烧。
1: 哦，阿、啊、在店铺订烧散吼。
2: 有啊，我昨下我伊安尼较寒。
1: 阿你好。
2: 我是拢食用龙王，我用龙王，你看，整两三回就拢上尾啊呢。
1: 阿你好。
2: 啊，食好啊，我真拢，嘛拢得看你食。
1: 哦，算讲你有理最消静啊。
2: 有啦，阿哥有，有生阿好呢。
1: 有生阿好的店啊。
2: 我较无，我讲，大家咧讲电台药，唔叫我，我拢较食。
1: 没啊，你啊看你食少药啊，食天补药。
2: 哦，我少药，即摆我唔当啊，我咧，都对啊，食咧食咧安。
1: 啊，你食好都甲我斗小补呢。
2: 有啊。
1: 哦。
2: 迄落人，我大唔咧讲，我咧较夹伊啊。
1: 啊，你好，谢谢你哈。
2: 嗯、
1: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较早你安怎？
3: 较早一个拿。我挂起啊！
1: 气候啦冷啦吼，
3: 气候啦冷来哦，我系黑姑哩。
1: 哦，黑姑吼。
3: 哎、哦，哎、欸，黑姑我以前我唔知讲嘢收咗系好用。
1: 好好好好。
3: 啊我去，等于我冇叫你调喎。
1: 嘿嘿嘿。
3: 啊我你叫我去做咩？
1: 哦。
3: 啊我去做咩咩上啊？啊食食嚟哦，即下较挂起哦，未黑姑啊。
1: 未吼、
3: 哦。哎、欸，啊去国考啊。
1: 哦，即药也未歹啊，啊。
3: 我家家国系好是好，唔过食食贵。
1: 未啦，
3: 我嗰个，嘿，食囡仔传尿去啊。
1: 嘿，填补填补用两碗。
3: 哎，啊，一罐食啊，未，因为我家家未传尿啊啦。
1: 啊，你好。
3: 伊讲，好，哎，药啊是又够好啦，哦。啊，恁食啊，讲讲过是唔够好啦，啊，但是唔过食贵。哈哈哈！我讲贵
4: 其实还好哈。一罐480粒2000块啦，啊，一日食24粒，多啊食20天啦，一天带100块啦，啊啦，再算三顿，一顿多带33块贵啊，安尼还好啦，比咧啉凉水较俗个啦，吼、哦，迄有人凉水一杯70-80块，成100块，伊就咧食咧啊，吼、哦，所以好朋友。咱吼一定爱节制，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啦。啊，万贯的家财胜过迄落万贯的家财换袂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身体家己爱照顾。天不容用完，放了袂顺啊，啊该放放，该停停。足够够了，足够闪了，足够放无了，吃天不容用完。爱卡的汗水水清，放了的白了。爱起泡，食天补养龙丸。天补好处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节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补好处丸。天补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少。固定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补定少散。冷少的少、寒汤少，给他冷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补定少散。我、哦、那是咱的天补肝胆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吃天补肝胆丸。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入眠，天补肝胆丸。阿那是咱的。天保迄、那个天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天保为你好。啊，若是迄个昏暗白耳，多伤细伤，规工流血，嘴破那喉疼，啊，迄、那个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昏暗白耳。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体会不住你，你叫因为快到邂逅这的话语，你即将完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周明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声，还望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两天啊，这个推出你顾心脏的这个吼。啊，咱今仔日吼，有那要结束吼、哦。今仔日因为回来下回啊，昨我阿咧讲吼，啊，咱买三组，上济买五组啦，吼、啊，咱买到五组的，吼、哦。啊，所以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咱国内可能你要找到像这才有感觉的产品足少啦，吼、哦。来，啊，拄啊好有这个机会啦，吼、哦。我先煞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不是阿芳讲的，哦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的健康医疗，吼、哦，由着马街纪念病院心脏迄、那个衰壳影像医学科的主任，吼、哦，洪宗烈阿里报纸新闻刊的，吼、哦，你讲这个心脏，来，这个咱人爬楼梯运动啊就会喘，哦，爬楼梯哦，运动就会喘，哦嘿，查不出原因。哦，伊都爱去检特殊的检查啦吼，啊，但是这恁即卖足侪人拢是讲，哎，食老心脏相本的退化啦吼，伊都话咧讲，即马该病即个医师咧讲吼，这无一定是老人的现老化的现象啦吼，所以真侪安怎，真侪大家拢认为讲啊，我年岁侪啊，体能较歹，体重伤过重啦吼。所以会出现就会喘啦吼，你话运动就喘，可能甲心脏、甲咱的气、咱的肌肉骨骼、甚至大骨拢有关系啦吼。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啊，你若拄着这个问题，你爱赶紧去做一项，去啊做心气运动测试结合运动心电图、心脏超音波加呼吸气体分析哦，啊去检查看你到底是因为安怎、什么原因造成啦吼？这个心肺运动测试啊，会当透过运动的时，诶，迄个影像甲数据吼，来进一步了解患者究竟是心脏功能出问题啊，还是咱肺部你换迄个气哦，迄个障碍，还是体能较歹？肌肉量不足等因素造成的运动啦吼，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公甲你讲啦吼，这个心脏啊吼要检查做麻烦的，因为我敢那唔啦可能几十年啊吧，捌去咱台中中山医学病院吼，啊迄是迄、那个去遐检查，迄是透过关系哦去。去啊，做找一个名医，吼、哦、老医生，足出名的医生。啊，因为迄我一个朋友还没有熟悉，所以我去检查。啊，咱讲知啦，你若有特殊的关系，当然拢会靠伊个啦，
1: 无。较紧啦。
0: 无咧，医生足歹药的，啊去检查，
1: 啊嘛较紧。
0: 检查一遍过来了，我就感觉讲哦，嘛是爱检查，麻烦虽然麻烦，但是嘛爱检查啦吼。迄毋是像咱咧想遐简单啦，迄去规身躯，甲你打规身躯，打打咧吼，等下检查啥，等下检查啥，断层扫描扫扫咧吼。你倒来佫身躯佫拍一台机来拍24点钟，迄细细台啊样，迄是要爱咱咧喘气、甲运动、甲咱讲话中间。迄个
1: 数据会好念出来吼，
0: 啊排一暝子，含暗时都爱排咧，啊规身骨甲你打甲安尼规个，哦，啊你无去检查，佫袂使啦吼，所以啊，即摆真侪人拢有，其实咱台湾人即个奇怪咧，即几年啊，啥物毛病拢特别比外国较恐怖啦吼，所以即个马街病即个医生你讲啦吼，心衰竭。个造成的心脏病的人啊，迄、那个阳历就是讲真正检查出来心脏出问题，非常的这个悬啦吼。伊讲马街病院已经执行心肺运动测试超过五六年啦，累计啊完成差不多200例检查，十个内底吼， 有四个就是心脏，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吼。我若伊讲检查出来异常比例足悬的，啊，那是心衰竭，哎，结构性的心脏病高风险族群啦，哦，这个发现异常的几率啦，就足悬的啊吼。啊，要安怎去注意呢？来，伊咧讲哦。你咱家己本身嘛爱注意啦。平常时如果讲我咧运动，吼、哦、一楼爬一下楼梯，一楼楼卡爬起你个楼顶安尼吼，你爱行较紧嘞，吼、哦、行较紧嘞，爱是小可增加运动量，你就足够喘嘞，足够酸嘞，爱会安尼气安尼喘袂过，吼、哦、会喘袂过，甚至哦。你爱知哦，心脏若出问题，你咱的脚会水肿哦，吼、哦，咱的脚嘛会肿哦，吼、哦，所以你爱注意，有当时啊，你的脚会灌水啊，无一定是，有无一定讲落去啦，还是肝的问题，有当时啊是你心脏的问题吼、哦，结果你有这个问题的人，始终找无病因啦吼、哦，你都爱赶紧去做这俩做啥，心肺啊做。这个心肺的运动检查啦，吼，心肺的运动检查，哦，你爱知哦，伊这医生你讲啊，心肺的运动测试啊，差不多一点钟啦，吼，啊，这对正式吼，你检查完要看了报告，拢超爱两工至三工啦。目前有做这个心肺检查，这个运动检查这吼，马街病院、台病院、甲台北荣总。医学中心的病院正有咧做这项检查啦，哦，正有咧做这项检查，所以伊咧讲吼，咱呐身躯出现运动作后喘，体力明显下降的情况，袂使讲定讲啊，你我伤大苦啦，我已经年岁济啊啦，我无啥咧运动啦，吼、哦、啊，我来较少运动的方式就好啊。我跟你讲吼，你要赶紧去找出真正的原因，过来你注意听。伊这个重点就是讲，真济人拢甲归类着啥？你伤大苦，我已经年岁伤过济啊，老岁仔嘛，这心脏喘正常诶。伊讲这无一定啊，咱人会喘，无一定是老诶会喘哦。哦，我跟你讲，我顶回做这支产品诶时候，我咧甲恁讲一个妈妈有无？饲三个囝。啊！因翁啊，雄雄去做实习，伊已经七八十岁啊，因个囝拢五六十岁啊。啊，迄阵个人作善，伊咧讲作善。啊，雄雄翁怎啊心脏发作？哦，心脏发作了后啊，雄雄怎啊喘起来？无交代到半句话。伊迄阵咱讲在较早个人啊，是足艰苦个。伊讲你三个囡仔呢，较早个人要改嫁无人爱呢。三个嘛，啊，伊嘛无爱，伊怎啊三个囡仔带嘞吼，热情加嘞，啊三个安尼个顾，甲三个伊家一个重点，伊家一个重点，买互因个囡仔，安怎你知无？买互因个囡仔去读册，吼、哦、去读册，好、哦、来，所以恁注意听后嘿。恁伊这妈妈，伊三个囡仔拢是医生，伊定咧甲恁囝讲，心脏一定爱顾好，体能一定爱顾好，啥心脏爱顾好。伊讲恁若像用像恁爸安尼，怎啊喘个，无交代甲半句话落去，啊，要安怎？对不对？所以伊这边我来讲，伊这边来就买五大组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伊买偌久啊？伊这支产品啊，已经买几多年啊？大概我推出，大概买，我阿你这边。像这边我嘛甲问，伊讲人阮三个囡仔拢做医生，甲讲，伊讲食了拢袂歹，吼食了拢袂歹，吼、哦、所以伊咧讲，你一叫我讲一定爱讲心脏顾好，因咱人上紧喘起来，袂赴交代半句话，就是心脏，低头心肌梗塞，丢掉，憋一气啊，含话都袂讲，啊嘛唔知要交代安怎，伊就是安尼。人家现在要八十啊，囡仔饲三个囝，拢是伊阿婆叔，现在拢在做医生。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咱听这首歌完，咱汤老师我伊现在做无用哦，所以我甲录两则这个啊，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啊，恁爱听好常识， 吼，卖讲恁啦，包括阮都拢足好个啦。你看阮，我较早我会记，我若等于做德顺，我捌讲互恁听吼，阿娘去做一个德顺起来吼，迄、那个气啊，那硬要喘袂过来，所以我才去中山做过关系去台中中山病院检查这个心脏，尾啊靠着运动啊，加减啊保养，迄、那个这保养品食，越开始越高。过来第二点，唔是讲食食 Q 天就好啦，我跟你讲唔是讲食辅效素就好，迄、那个内底还有足重要，有法度甲你个。迄、那个血先做减轻才有效咧啦，无遐简单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听详细啊。我今仔日吼，我这边因为我来讲吼，话人讲阿公啊，你这边也无啥物件，你敢知起我起价起我悬，起价起我悬，我拢唔，我等下讲啊，起到这悬实在卖啊无咯，精品卖往好啊无，因为我来讲啦，虽然有人甲咱赞助。咱嘛是爱加加减共贴我贴迄个成本，人的成本啦，哦，拢是爱开钱啦。所以阮当讲啊，无这边卖送哦，起价悬啊，你向阳瑞做，若要共起价嘛对人来，对于咱家己本身来讲嘛，讲袂过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来讲的哦，这拢现做的，哦，拢现老啊来教伊的啊。哦，啊你若今仔日你听会到，你若袂，你爱卡手爱咩？哦，这边今仔日。昨安尼后人买三组，上侪买到五组。昨甲今仔规工安尼甲做个，大拢买大组个较侪。吼、哦、啊，所以咱今仔日，啦，我等下看还阁剩偌济，才含咱才甲咱只爸母啊讲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吼、哦，就是咱汤老师要甲咱做一个健康个常识。啊，我希望你听好常识。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啊，唔好定啊，都咧讲啊，等你都遐唔对，遐唔对，你爱知吼、哦，心脏出问题啊，所引起的毛病非常的多。吼、哦，啊，你莫讲，阮少年的袂款的，我来讲吼，唔是少年人正安尼啊，吼、哦，唔是少年人正的，唔是老岁仔正安尼啦，含少年的都会啊。后、哦、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啊做。哦，这首歌袂歹哦，足久唔捌播啦。我来找看卖下咧哈。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母女来。

0: 咱邀请咱汤老师今日要甲你讲啊，你的心中过了对，哎，唔对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啊，搁有即个长辈时代，大家好。
0: 嘿，
1: 头拄仔你讲的迄个热衰竭嘛。
0: 嘿，对。
1: 热衰竭其实第一个伤的是伤啥？
0: 心脏。
1: 伤心脏。
0: 啊，人先来讲先。
1: 咱所有的人吼，包括老人啦吼，也是讲少年的啦吼，
0: 对，
1: 也是像阮这种中年的啦吼。
0: 嘿，对。
1: 你若伫外口，你若感觉体温伤悬，拜托一件代志，你一定爱去避免迄个日头，你爱先啥先避暑一下，因为迄个热衰竭拢是无形当中，
0: 我你无感觉啦，
1: 伊无你无感觉，你感觉讲安内烧热烧热吼，迄个皮肤的迄个温度安尼足悬的，安尼悬悬安尼，烘烘咱讲烘烘烧烧安尼，我你讲你人呐开始出现神神，
0: 无精神，
1: 你打哈欠那种感觉，我讲你要注意哦，
0: 要注意啊，
1: 你要注意哦，因为热衰竭第一个伤的绝对是心脏，不是你的皮肤，是心脏，所以你看这心脏有重要无？足重要，心脏是来。
2: 心脏若定去袂跳的时
1: 阵，我跟
2: 你甚物话拢袂得讲啊？
1: 你叫总司令啊？
0: 对，我来讲哦，这个官。挂下会使挂一挂起来，腰子下会使
1: 换，哎，
0: 会使换，哦，胃歹胃嘛会使切掉呢，哦，上界严重就是这心脏绝对无咋换啦。
1: 那我借问一下啦，心脏界都切一半，
0: 无法度啦，无法度啦，
1: 无法度。我刚才听过人心脏哦，那迄个公路那无好吼，爱增筋啊，
2: 要
0: 增筋啊，
1: 无法度啊我切较细地啦吼，
0: 无法度啦，
1: 我切一丝丝啊啦吼，无法度，因为心脏就是总司令，咱身躯所有器官的老大的，
0: 对，
1: 伊嘛是算是一间公司的头家，
0: 对，
1: 伊家会使切，也无法度切。
0: 但是张老师啊，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咱台湾啊是非常的严重，
1: 足济啦，
0: 足严重，
1: 足济啦，我甲大家讲者吼。台湾的国人十大死因吼，咱拢知影第一名是感情，
0: 对，第一名感情。
1: 啊，大拢袂记第二名是啥？
2: 唔知啊。
1: 第二名这个已经坐二十年啊，
0: 哦，二十年都快。就是咱讲的
1: 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1: 啊，心脏病是说，我是用一个总称啦吼。
2: 真侪人有心脏病
1: 咧。你若所有的甲心有关系，你拢会用叫做心脏病。
0: 对对。
1: 啊，这国十大死因第二名，已经二十几年啊，拢无变哦。拢无变哦，你看，所以伊看话严重。啊，正前有一个报道哦，顶礼拜有一个报道，即马全台吼，迄个人口的平均寿命吼，差不多拢是八十岁啊。
0: 八十岁，
1: 差不多八十岁，咱查某查甫拢甲综合起来八十岁。问题是有一个数据吼，大家爱听好哦。咱不健康的余命，什么叫无健康？
0: 无健康的，
1: 就是我要照正前，迄个。倒伫眠床顶，
0: 时间拖长啦。
1: 时间是几年？大家知无？八年。
0: 八年啊，
1: 等于讲我这八年爱伫眠床顶度过，啊，甲走去安尼，吼，所以这甲什么拢有关系？甲心脏有足大的关系。啊，咱心脏病上大吼，有几个症状，我甲大家讲者。第一，你的胸腔会痛，你若感觉胸腔甲白白会痛，迄毋是你肺部的问题哦，迄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脏出现问题。啊，过来就是啥？你的喘气困难。你敢那上气接不了下气，一种感觉，迄嘛不是你肺部问题，迄是你心脏问题。啊，佮有心悸，咱常常听到个是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啊，佮啥二尖瓣脱垂啦，吼，啊，佮啥心脏瓣膜啦，这物件全部拢佮你的心脏有关系。啊，佮啥疲倦，就是你会感觉足忝的。佮头拄阿芳讲的，迄个热衰竭，你若伫外口曝差不多，卖讲五分钟啦，你伫外口日头下底，你徛差不多两分钟。你徛两分钟哦，你拢卖有迄个什么雨伞啦，啊卖有什么防晒的措施，你徛两分钟，我跟你讲，你个爱足危险啊，你个爱足注意啊，你若会忝，佮表示讲你的心脏已经开始，你甲你呼叫啊，吼、哦，啊过来，是你的脚甲手会水肿，咱拢知影吼、哦，咱的身躯的水吼、哦，拢是爱按腰子排出去。
0: 对，
1: 哎、欸、啊，奇怪，啊唔是腰子的病吗？对，腰子的病问题是甲你心脏嘛有关系，因为心脏伊个是一个泵浦，个是一个莫大，伊个是呼叫
0: 甲。对身躯影响
1: 我。对，啊上严重个是啥？你那个感觉头壳戆，头壳会安尼戆神那种的，迄个是让你心脏的问题。所以你看，心脏的问题足重要的，而且心脏病是不可逆的哦，不可逆就是你无可能讲啊，我搁会甲天公伯伯讲啊，拜托的啦，你搁给我一个机会啦，我心脏搁 个了顶来一
0: 架。我讲所有毛病，心脏那丢掉啊，上紧的。
1: 无多，
0: 一时啊，有人讲，我拄啊正你讲话啊，我讲一点钟啊，有人讲，啊，某咪人拄啊去啊呢？
1: 对。
0: 一点精神，你也够连讲话了哦。
1: 真的，真的。
0: 所以讲啊，这心脏要安那顾？来，邓老师。
1: 嘿，啊，我跟你讲吼，全世界，全世界上高顾心脏的人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哦。
1: 日本人，
0: 啊、对对，日本人。
1: 啊、因为日本人即卖已经超高龄社会了嘛，你看伊足高顾的嘛，伊就是足高顾心脏。啊，我跟你讲吼，我有足侪朋友顶个月按日本多回来，啊，伊拢提啥物物件，你敢知？伊拢去买 Q10。啊，我讲啊，你买 Q10， 你走日本买对。Q10 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大的、上大的生产国家就是日本。
0: 日本世界上有名。
1: 对，欸、嘿，对，所以你看，所有全部足侪迄种观光客，咱台湾的观光客去日本，第一就要买迄个零食，第二就是要买 Q10， 因为啥啦？要顾心脏啦，要顾心脏吼。啊，我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这个物件，日本的 Q10， 日本的 Q10 确实厉害，啊，而且哦，伊会使予咱的这个心脏吼，这个跳动的频率、次数吼，会使予伊恢复正常。啊，问题是你 Q10 啊，爱注意一点哦。外口的 Q10 吼，通常拢是这都要无讲，大家唔知啦。啊，哥，今仔我就是一定要甲大家讲，有分氧化型加还原型的。
0: 哦，
1: 够听过？
0: 唔捌，无人要甲你讲这啦。
1: 好，你讲。所以哦，阿爸阿母啊。你若听到阿芳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我会甲恁介绍足济健康常识。Q10 来讲，全世界 Q10 干那两种。当然啦，我这 Q10 是天然发酵的啦，天然发酵，而且是日本的这间工厂我甲伊印入来进口的吼。啊 ，Q10 有分氧化型加还原型。
0: 还原型。
1: 啊，当然，咱要食一定要食还原型，咱免食氧化型。啊，还原型跟氧化型有啥物无共？你若食外口的氧化型的 Q10， 你食入去你的腹内，你爱个经过转换，
0: 换种类，甲你，骨类甲你
1: 转换，转换变成氧还原型的，你的心脏
0: 才有早吸收。
1: 好，啊，我阁甲大家讲、，Q10 其实伊个敢那一支锁匙嘞，咱体内有 Q10 哦，啊是啥物所在上济？心脏
0: 占上侪啦，我
1: 知啦。心脏占上侪，啊，其他的器官嘛有了了啊，啊，咱的骨头啦，咱的肌肉拢有 Q10，
0: 拢爱有。
1: 问题 Q10 歹势哈，30岁以后会流失。
0: 哦，
1: 会流失，就敢那那。
0: 这拢爱知哦。
1: 系哦，就敢那咱的钙质同款会流失，流失你要哪补？你有时你个按你平常时的食食饮食来补充。问题是你无要紧啦。咱上紧的补充方法，就是直接咱食天然发酵的 Q10， 就是爱食天然发酵 Q10。而且你爱食啥？你爱食还原型的，你免食。
0: 还原型的，卖食氧化型的。
1: 你卖食氧化型的，而且你爱食天然发酵的。吼，啊，天然发酵上好的就是按日本来的。所以我个甲我遐朋友讲，啊你也得爱去日本买 Q10， 啊咱台湾你搞摕就好啊。我看现这個，我做的这支这的商品 Q10 阁比日本较好啊，嘛是甲你同款公司的。
0: 哦，对。
1: 啊，我要甲大家介绍几项好物件，洋葱啦。
0: 啊，加拿 Q10 嘛无够。
1: 加拿 Q10 无够哦，加拿 Q10 无够。洋葱。
0: 洋葱，咱拢讲啊，都转了葱头。
1: 转了葱头。
0: 葱头呀嘛吼。
1: 啊，无个叫啥？叫台语叫做洋葱。
0: 无，
2: 洋葱呀，
0: 葱头，应该讲葱头。
1: 洋葱，
0: 你那细粒的迄叫做红葱头啊。哦，咱大粒的，咱永春。
2: 两
0: 对洋葱，哦，洋葱头。
1: 对。
2: 一叉两个葱头。
1: 对。啊，咱葱头吼，通常拢会搞外口迄个皮
0: 掉。背掉，哎，拢背掉。
1: 我甲你讲，哎，背掉，迄拢是薄呢，迄是阿拉薄，你敢知？我顶个月去迄个高雄，哎，屏东一间足有名的大学。去遐上课，迄、那个伊甲我讲吼，我伊一个教授啦，因正经熟识，伊甲我讲这洋葱的洋葱皮，洋葱皮哦、喔，
0: 外靠哦，
2: 外靠迄烟皮，
1: 嘿，嗯，
0: 啊，咱的苹果，啊，咱的苹果，赶快苹果皮，
1: 对，迄个皮内底有硫化物跟氟磺素，大家拢唔知哦、喔，大家拢唔知，咱唔知
0: 点样，
1: 对，咱当然要食。葱头内底的肉啦，啊，当然咱拢知影洋葱对咱的身体是足好、足好、足好、真足好。你看， 你不管伊是会用有抗氧化剂啦吼，啊伊够啥够会使，互咱心脏会用健康，啊而且会用控制咱的血糖，啊而且伊够有抗菌的这个效果，而且你敢知洋葱偌好，洋葱佫会用把咱的骨头吼，骨头洋葱内底无钙质。问题是伊会使修补咱的迄个骨质密度。
0: 哦，
1: 修补的骨质密度，所以你看洋葱偌好。啊，然后呢，我去这个屏东的这个大学，这个教授甲讲，洋葱皮佫比洋葱内底的物件更加好，好58倍。
0: 因为伊是咧保护内底遐吧。
1: 对，伊内底有硫化物啊，佮胡黄素，吼，所以遮的物件。所以会使改善咱的心脏的机能，会使帮助咱心脏啊呐的健康，伊会使降低咱的这个啥物，这叫做派迄个胆固醇啦
0: 吼，
1: 哦，啊个会使让咱的公路会用通，啊而且会用保持咱的弹性，啊会用预防易动化动脉硬化这个功能，啊而且呢，我的这个来源，这个洋葱的来源是按日本的。哦，因为这个教授的关系，所以伊讲伊这来日本的，伊这日本的，我讲日本人是足厉害的啦，
0: 而且吼，
1: 足重视，啊有做研究，伊这个洋葱吼，这个葱头有日本的两项专利哦，
0: 啊咱拢知影
1: 吼，啊咱拢知影吼，这个葱头吼，伊的味吼，敢若无偌好，伊的较，敢若啥物啊讲，迄个较辛辣
0: 一种，一个咸咸的味啦，
1: 对，啊咱。因为咱即马生物科技实在是足厉害，我阁把这个咸咸的这个味改排掉，我不爱这个味。问题我要爱内底硫化物加胡黄素，我甲保留落来。所以我唔知道我都摕到日本的专利，大家听好哈，我摕到日本的专利，两张的日本专利，这个是枪头。
0: 其实我来讲哦，咱人啊，30岁以上，不管你身体好还歹，不管你讲你无用。本来就拢爱补充 Q10 啊，补充 Q10 的，注意到咱年龄伊拉大嘛，你 Q10 的伊拉流失嘛，哦，伊拉袂去，30岁以上都爱保养，但是真侪人拢无咧注意这块啦。但是你爱注意，你爱注意一点哦，你甲想，有当你这个心脏那边出问题，互你感觉到，你就拄好你伫病院的边啊哦，哦，你拄好去病院足紧咯，你那就人去爬山啦。去做事啦！我来讲哦，等头你救护车来到遐就对啦，再见你啦，拢想万你啊，哦，拢想万你啊。所以你甲看这个心脏偌重要的，但是你食了对唔对？有啦，我话你食九天，我来讲足济人有咧食，拢感觉呐效果无介好，拢感觉效果无够，就是因为这点，所以咱汤老师开始研究，才佫对洋葱哦，咱只只葱头，迄个皮哦。迄、那个皮，葱头都已经对身体足好个啊！但是迄、那个皮是你保护啥？保护内底遐个肉，这个皮，因是对迄个皮抽出来哦，哦，抽出来物件。来，
1: 阿哥，唔那干那只尔。
0: 哎，
1: 啊，咱中尾是都要注意哈，你莫讲啊，哎，汤老师，你讲迄个啥葱头迄皮就好着，安尼我今日去买葱头吼。我开皮拢摕落，我跟你讲啦，
0: 你免食啦，
1: 卖只艰苦啦，迄种代志，互阮做着好啦。
0: 啊，迄你皮你摕落嘛，无你嘛无怎食。
1: 对啦，
0: 粗暴，
1: 迄你爱用喙齿的方式啦。
2: 人啊，喙齿一点点啊，你爱食偌大堆
1: 的
2: 皮，你爱吞下落嘛。
1: 对，吼，这点爱注意哦，你莫讲啊，我来趁机啊买长头。
0: 伊这个。虎皮素啦，
1: 对啦，虎皮素，对，这个成分作战的，
0: 安尼哦，
1: 作战的，顾心脏真诶足厉害。我咧讲，迄个教授吼，伊去日本，伊去日本开3年的时间，甲这个物件提转来。啊，今啊，我甲这个物件做成对咱心脏好诶，这个物件，哦，来甲大家介绍。啊，搁来第三项。大家拢知影益生菌啦，吼！
0: 益生菌
1: ，大家拢知影讲啊，我有咧食啦，我有咧食益生菌啦，迄个要保持咱的肠啊吼，甲腹肚甲胃吼，会健康的啦，吼。
0: 对，
1: 无唔对，问题是，我今仔摕到这益生菌，伊是三合一的益生菌。
0: 哦。
1: 三合一的益生菌，伊毛专利哦。
0: 对。
1: 我咧讲，我摕来物件拢是好康的啦。
0: 对。
1: 啊，那无够有名的，我想
0: 吼，
1: 阿红嘛无爱叫我来啦。我有4张专利，其中3张是 台湾的专利，一张是美国的专利。什么专利？我这益生菌有法度和你降低你的血油。你有听过？哦、你有听过益生菌我都降血油的无？你绝对毋捌听过啦。
2: 头一个，等下即摆直接听
1: 到。嘿，啊，过来第二张专利，伊有法度增强咱的心脏的机能。哦、你敢听过？
0: 帮助心脏的。
1: 毋捌听过嘛？啊，过来第三项专利。因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哦？因为咱食入面吼，拢叫卫生破坏。
0: 破坏掉的。
1: 对，啊，问题益生菌，伊本身是足脆弱的，所以咱爱用一个膜啊，甲包起来。这个包埋的技术，甲包起来这技术。
0: 顺利的当对甲咱的胃啦。
1: 对，去予咱的迄个肠啊来吸收，来增强咱的心脏的机能。所以你看，干那这几项的专利，我甲你讲，打遍全台打遍全世界没有对手，无对手，因为是安那，因为伊是三合一的活益菌，伊、有遮侪专利哦，伊有遮侪专利哦。啊，过来，搁有啥？当然咱我搁有掺迄个啥，迄、那个鱼胶原蛋白。
0: 哦，加完两倍啦。
1: 哦，鱼胶原蛋白吼，嘛、是同款顾咱的心脏的，会好咱的公路变轻啊，较有弹性。哦。啊，搁有我跟你讲，全世界上强的抗氧化的成分拢伫我遮。有四种啊，有四种，我甲大家讲者吼。第一，葡萄籽；第二，绿茶；第三，蔓越莓；第四，虾红素。我甲你讲，
0: 哦，虾红素即卖足侪人用。
1: 这四项吼，这四项是全世界抗氧化上强，因为咱拢知影咯，咱身躯内底有自由基，自由基无好啦吼，自由基会去攻击咱的啥？攻击咱的心脏，攻击咱的器官，攻击咱的骨头。咱体内自由基愈少愈好愈健康，吼、这是一定
0: 的。一般的人无去注意这
1: 个。我多啦，因为啊，因为咱即马足侪污染的啦，食嘛无好，食嘛污染啦，空气嘛污染啦，这物件佮会使咱这腹肚内底有产生这个自由基。所以你看，干那抗氧化的这个成分，我甲全世界上强的抗氧化拢参参入来啊。
0: 哦。来，我跟你讲哦，刚刚你讲呀，电话就人卡就爱你问啊，
1: 吼、哦，
0: 来，拢有人卡电话就爱你问啊，啊，咱即卖先哦，汤老师休困一下吼、哦，咱再来甲汤老师敲一下好康的咧啦，好、哦、来，
3: 以上是健康常识。

林先生，你是聪明斯文人，你嘛知影我是无爸无母的孤儿，希望你考虑我，唔通离开我，拜托你，唔通离开我啦。

0: 来，这个尤卿所唱的吼、哦，女性的苦恋哦，这歌手也未了，有这个啥，尤美、尤君，这个叫尤卿，搁一个叫尤雅哦，这拢作老的这个啥老歌星啊，好、哦、来，伊所唱的女性的苦恋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中辈时代，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这边的副校士啊，这个 Q 天也阁剩18组啦吼，也有18组。啊，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哦，这足侪人接对，大家娱乐的。啊，即马吼，来我来讲吼，这最新的这个做马街病院用出来吼，就是讲咱人你行，你我爬一下楼梯咧。行较紧嘞，哎，小瓜讲我本来都运动10分钟尔，今仔加运动5分钟啊，运动咧15分钟，就足够喘嘞，足够身嘞，喙你喘袂过来，甚至啊，你加运动几分钟啊，明仔载爬起来，这个脚会水肿，会汗水也就对啦，你拢爱注意哦，这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问题啊，吼，来。这个咱这个 Q 天对咱无重要，我来讲哦，你20岁的时阵啊，你也阁唔免补，也唔免补充 Q 天啦。哦，你咱的肝脏20岁的时候，你也保持你100%，腰，你咱的腰子20岁的时候，你也拢甲咱的甲咱的啥，咱的肺，甲咱的心脏，你20岁的时候拢也阁100%啦。但是当你到30岁啊、35岁要40岁的时候，你的心脏啊。全部60%哦，全部60%，所以啊，咱这中辈时代阿翁甲你讲，这支产品有厉害无？第一点，心脏甲你顾会到，内底有 Q 天，过来用着这个羊肠头，用着这个羊肠头抽出来这个腐皮素，你甲你顾啥？你甲你倒清，遐高高黏黏遐花壳花落，先做甲你倒清掉。哦，清掉以外，你心脏有力无效呢？你的血管若无用是无效呢？你的血管若安尼切切，啊，还是安尼缩缩，我跟你讲，嘛心脏有力，血拍会大降，但是你爱知哦，血拍会大降是足危险的哦。你的血管若无用，血拍大降是会憋开哦。所以咱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加元两百，好、哦，加元两百啊！你只要补充好够，对咱的血管的恢复弹性，较会安尼短短啦，吼，爱会紧，会使互你紧啦。你心脏无力会拍出来吼，我迄、那个我的血管就是挡会牢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几组拢规个用甲做好势。哦，咱内底所含的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恁若有买着的，你看阮的口感；啊，若无买着的，恁拢会使去问下。会使去问讲，恁买内底有男者无？啊无副酵素 Q 10全世界唔足者，哦，全世界唔足者。来，咱内底啊，咱的产品的诉求，心肌保护的益生菌，这有8张专利。日本的羊肠的萃取物，啊，过来咱阁用日本上好的副酵素 Q 10，过来法国的移胶原蛋白。哦，内底拢甲你染上好个啊！来，啊，咱最后咱也阁有18组啦，吼、哦，要18组来。
1: 剩17组呢。
0: 17组来，你注意听好个。咱个副酵素 Q 10每一盒内底是偌济？60粒，吼、哦，60粒。吼、哦，我甲你讲吼、哦，你若保养个，一工食上济食2粒，保养个2粒就拢有够啊。吼、哦，若30岁以上，打30外岁以上少年家，我甲你讲，其实一工若食一粒话就有够啊啦。40外、50外岁以上要保养的早晚一粒，你已经会喘，走路会喘，脚会水肿，人足够疲劳，足够忝的，人感觉你我行来就偏偏喘，迄款的，你爱早晚2粒哈，拢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咱一罐60粒又加2200，两罐爱4400哦。两罐爱4400哦，咱今日同款优惠你，优惠你3500块，两罐3500块足优惠啊！哦，有够优惠啊！来，你注意听下，你今日电话呐靠通，阮公司阁加送2罐予你，安尼几罐？4罐。 有够俗。因为阿讲，即阮党诶特别交代，伊起价足悬啦，真正起价足悬。你即摆因为我无爱用一般的，阮公司阮有甲要求，阮无爱用一般诶 Q 天，一定爱日本。全世界做 Q 天世界上有名就是日本。你看日本人，因诶囡，咱日本人诶老伙仔人啊，因诶囡仔是无住诶身躯边哦，老来爱自立自强哦。你家己那无法都是放咧拖哦，拖家己哦。恁个囡仔是袂，因日本人个囡仔是无哩，无像咱安尼讲啊。我落来友好时代人爱提钱哦，时代人开，因是无哦。所以日本人，你甲看因八九十岁爱咧做工课呢，啊爱咧做工课，你无心脏无够，咱是要做啥物工课？所以世界上好个是日本个 Q 天，哦，咱内底用个是都是日本个 Q 天。来，也安尼也存几组，来，你注意听啊。四组诶，买两罐，送两罐。阮党诶讲，遮侪长辈时代，其实若要讲一句话歹听，超过40岁以上，大家都爱食九天啦。你爱你也够好诶，你著早一粒一粒就好啦。哦，你有问题，人足够疲劳，足够喘诶，甚至讲你七八十岁啊，因为家经济关系爱过去做工课，你更加爱食。过来，咱遮做收尾诶老。大哥啊，恁爱注意听哦，因为你有当时咧做上正上班，我着八点上班，五点下班咧，当然无要紧。恁若迄落做迄落大夜班的人，你更加爱食啊，更加爱食来。

0: 我甲你讲啦，我常咧讲一句话，阿峰嘛总爱一罐一罐安尼卖呢，一罐一罐安尼卖，我利润加偌好呢？但是因为咱遮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咱知影讲遮的爸母啊，大家吼，大家我甲你讲，大家经济吼，拢靠一个老人去命啦吼，所以咱遮的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你今仔日你若买大组的，你加赚两罐。拢总是六十粒的，电话压起来，金额卡，电话压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你注意听，是安那咱的 Q 天会接济人接过，拢搁倒当来睇，因为我用的是。迄、那个还原型的 Q 天，吼、哦，就是讲，咱咧食中间唔免阁经过咱的肝脏，吼、哦，来甲你分解，分解了后再阁吸收，伊咧直接就作用啊，就有作用啊。所以咱食爸母啊，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你若定定惊路，你话会喘的，定定惊路，迄、那个气啊，会安尼皮薄菜，过来定定咧惊路，迄、那个气咧喘袂过来。树无啥有开的，你爱赶紧食咱这组虎啸树 Q 天啊，唔好阁安尼酷酷撞啊！哦，唔免阁找啊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找着男这个成分呢，你无当阁找啊啦！哦，无当阁找啊！你甲想日本的洋葱的萃取物内底阁有固咱心脏的益生菌，阁有这个胰胶原蛋白、抗氧化内底有藏万叶莓、虾红素、绿茶、葡萄籽，这拢世界有名呀。内底个维生素 B1、E 甲维生素 C， 好、哦，咱今仔全部结束好嘿，今仔全部结束，后壁即几组卖完了，都拢全部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买电话机啊，开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是啊啦，讲咱年岁侪一定爱食，这有当时啊，就亲像我咧讲啊咧，长家咧买外大做这个妈妈，因三个囡仔拢是医生，啊是啊啦，伊要叫因囝食，因为伊少年的时候家养生三个啊，拄到你做事日头较早人拢硬做。雄雄因翁心脏病压起来，你惨啊！较早阁无啥物医生，我等下到厝再见你啊！到讲到半句话无呢，无呢，所以甲因遐后生讲，你即粒胖脯啊，一定爱顾养，就是爱食这個，含医生在你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救来医生。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爱紧啊，因为我来讲，这几组啊，用完就无啊。啊，你转去吼，我来讲，是安那，我来讲，你一定爱食，你敢知影？你无食啊，你无食啊，等到有一天雄雄来去运动，我来讲，甲行一个路，带咧四五块啊，平一个，送去甲病院会有无？绝对袂有，绝对袂有啦。好，我都捌甲恁讲过。咱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公主四十几岁啊！你跑步，你跑步，雄雄砰一下倒落，会有无？袂有啦。咱台湾有一个要准备要升级做来做部长级的，嘛去爬山，嘛是安尼，嘛是袂有。啊，平常时甲食咧，这顾骨来行咧，伊内底有这个羊肠的萃取物，这个真是厉害呢。这个物件是非常的贵，这拢对日本入来的物件，所以你等于你一定爱脚骨来来食嘞，照正常个食。啊，你若你食西药，恁注意听好嘿，因为这是你咱全身躯所需要的一种加速。等于你若你食中西药，一定爱让一点钟啊，一定爱让一点钟。你若你食心脏药，爱让点半钟，这拢爱记好详细啊。中，你要饭前食好，饭后食好。啊，你若讲啊，阿峰啊，我有影呢。我即摆若爬楼梯吼，敢要爬去你个一楼，要爬去个二楼吼。吼、哦，啊，穿甲，嘿，唔是老岁仔人食安尼哦，少年人嘛会哦。去拄着这个问题，你就爱透早一粒，暗时一粒，赶紧个调整哦。

0: 倒转来，哦，赶紧哦调整哦倒转来。你若食一阵啊过，你家己会感觉讲，无啥会喘呢。我跟你讲吼，心脏就是足紧的啦，卖出代志，出代志一声就缩咧啊。后、哦、来，所以若买电话机个囝仔考，也还佫十外组，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就结束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寄来警察，我跟你讲哦，等你，咱啊年会坐啊，啊我的运动还好啦，无啥会解喘啦，你就一天甲食两粒多，一天甲食两粒多，哦啊，要运动的时阵，哦你定爱，你定爱。这个物件绝对爱吃，你看我们大天喊啊，我一礼拜拢去拍球，拍几落遍。我运动，我拢吃，过条条无了了啊！吼，画一个，画一个。那你喘未起吼，你山顶哦，我跟你讲，画一个，两者倒嘞，你救护车来，救护车来，送医病拢上万啊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卡。
1: 安尼吼。
0: 哦，因为我全部几组，这几组结束。啊，咱就全部拢结束啊！好，咱就全部拢结束。好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你这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吼，如果你有听这个啊做啥，一个台中正兴一带，这个啊做六五七的吼，咱。以后就是改日下早时的十点加十一点啊！哦，原时段已经无做啊！哦，原时段无做
1: 啊！原时段调来
0: 调、
1: 哦、
0: 来调来你下早时哈、哦欸！来，哦，所以真无法度要就调安尼吼。来啊，有咱今仔日所推出的，这个你若要爱紧哦嘿，这个你若要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等于三十岁以上都拢爱食，三十岁以上都拢爱食。咱身躯胖脯啊，迄、那个心脏的 Q， 迄、那个辐射数，拢差不多哩。三十岁以后就开始一来哩减，一来哩减，一来哩减啊，吼、哦，一来哩减啊。而且即卖人啊，我捌曾经捌问过吼，迄、那个医生朋友。伊咧讲，即卖人是安那会食歹，你敢知影？药啊，
1: 药啊，食药啊，西药
0: 食济，药西药真
1: 正食真济。你食好欠运动。
0: 咱台湾人西药真正食有济，哦，即世界有名。那咱食药啊是世界有名。啊，是安那安呢？因为咱未晓要保养，咱保养的历史啊，差人太远咧。哦，我都甲你讲，日本都是安那，日本的发明这个物件，因为日本人囡仔。那大人结婚啊，人就搬出去啊，无含是大人带做诶。哦，啊，这个时阵是大人身体家己爱会晓顾，你若未晓顾诶，化一个卖就卖。囡仔嘛无，会啦，嘛可能嘛会倒来甲你看啦，就无可能讲全倒去啦吼。只不过因日本人诶习惯性就是含咱台湾无共。
1: 像颠倒病啦，
0: 少年的无饲
1: 老
0: 的啦，少年的
1: 无
0: 你
1: 饲
0: 老的，
1: 啊，较认
0: 份的，你老的较认份的，啊，你知无？啊，你唔免顾吗？胖脯啊，那袂跳，你的人生佫存较侪钱嘛，无啊？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音乐啊。

行为不注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这的话语，你即将满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吼，哈，就了，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咱后手剩八大组啦，吼，剩八组，八大组吼，因为我讲，今仔日入来拢买，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新朋友卡入来嘛真济。啊，新兵，我拢甲讲，你毋捌接过，拢买西装的倒。是安怎讲？因为你若等于你遮有感觉，后边我推出你遮来买大组的。啊，老朋友，你拢咱遮长辈时段吼，那听咱讲在食着即组，大家都学落去啊。吼，大家都学落，所以因来大部分拢大组，拢一组较济啦。吼，来啊，所以咱遮的爸母啊，我甲你讲吼，咱人啊，都我甲你讲一句上实在啦。咱较早人讲，若要安怎啊，拢爱交代一个吼，交代一个交代一个后壁啥物代志吼，你甲看真济人含一句交代都无在交代吼，就是亲像我咧讲，即个妈妈带三个囡仔，即个吼，人伊即摆是好命嫁啦吼。咱讲实在啊，较早真正拼到要死啊，你也听咧讲过讲伊个迄款个吼，你听着伊家己讲解目屎了目屎滴诶。一个较高，60外、80外岁，迄个时阵，差不多像咱阮迄阵参政迄个生活啦。
1: 差不多啦。啊，我就要看伊住伫对啦，爱看。
0: 咱就住参政。
1: 哦，住参政啦。
0: 住参政。
1: 参政生活，趁食一定是较无遐方便。
0: 较无遐方便，但是三个囡仔，你听无？啊，安化去做事，我会记你较早吼的人啊。哦，你像阮较早，咱若落大雨无？啊，迄个落大雨，迄个也做啥？咱即个也做田园拢会帮伊，田园拢会帮伊。较早的人啊，较早的人拢用打猪头骨，骨骨咧用畚箕哦，畚箕打咧，啊去囤迄个咸空。哦，含即卖无共，即卖若去要挂落，一空遮大空对无？含打嘛免打。
1: 一杯。
0: 啊！怪手来，白花筒。
1: 哦。
0: 来，怪手来，怎啊卡起来？
1: 白花筒啊！卡起来，
0: 啊，吞吞的啊！我会给你，较早的人拢是安尼。啊，伊这个妈妈，伊就是安那，伊这吼，伊这就是我来讲，伊这帮人去住台北啊，因为年纪大拢做医生。后来，啊，伊等于吼，我来讲吼，伊讲因较早就亲像我来讲安尼，吼。做到要死啊！阿翁，你做事热天，你做事，哦啊，做事来向阳煞，向阳煞，感觉事无开，哦，心肝一直拔起来，你听无？啊，要死我，伊个一个查人呀，赶紧嘞，叫砖头人来甲斗零银人，我连甲等甲厝呀，心脏塌起来，那你讲较早也无医生，要找医生敢遐快，对无？啊，塌起来，含一句话都无讲，所以人伊。月经加嘞，三个囡仔安尼顾加三个，伊家应该囝讲，你一定身体要顾好，三个囡仔拢读医学院毕业，拢做医生，伊有甲交代，这项物件绝对爱食，这项物件绝对爱食。阿峰是安那会食这类物件，食有你知道？因为我十，干那可应该十几年啦，好迄阵阿未捌着这啦，啊去检查心脏，因咱拢惊安怎？惊讲怎啊向阳怎啊袂？哦，惊向袂。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会记了嘿，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来，你即摆听嘞哦嘿，等下我会阁甲汤老师，阁会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啊，你听好常识，恁听好常识，买。都爱紧吼，袂都爱紧下，0800-318-009，七龙甲里甲一只做内玉吼，做一种龙柱亲情来。

0: 咱来欢迎咱华文堂的汤老师啦哈、哦。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Q10
0: 的问题啦。
1: Q10 其实来讲，咱辛苦嘛有呢。
0: 对啊。哦，
1: 问题是同款迄、那个，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的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济，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会讲爸爸妈妈，你会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全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第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我就讲是安尼。
2: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1: 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久，还是要衰
2: 破？全拢是
1: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要紧，我甲恁教育一下，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吼，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
3: 台
1: 中迄个中山，中山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地方在，伊38岁，
2: 少年啊，
1: 现在是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当在病啊，啊，啥大你敢知？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吃，不爱困，病需要啊，当然病需要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救。
2: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1: 的。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
1: 对。
0: 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火。
1: 对。
0: 吼、哦。嗯。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火呐无行无效啦。
1: 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佮有护护肝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讲咱人爱食尔，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哦，
0: 皮皮喘的哦，你好食看卖
1: 啊咧，心脏啊，
0: 对，
1: 哦，宠物心脏，
0: 迄是我拄啊好，拄啊阮有饲啊，阮知啊，甲等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真的啦，真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这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Q10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这足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诶，一般外口诶迄 Q10 哦，伊有是氧化型诶。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毋知伊是氧化型诶。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啥氧？伊是还原型。
0: 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加入咱巴肚内底，咱啊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底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尼大家听有啦吼，伊法度直接去作用，食落了后，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肝络、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一定要食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啥物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啊，全世界
0: 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好、哦、要食胶原蛋白爱食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要食 Q10 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吼、
1: 哦。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10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毋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各位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10 啦、啊，吼、 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走路会喘啦，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强要死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1: 对，你还佫顾啥？你还佫顾？
0: 就亲像咱哩，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烟。无其他物件嘛，袂使
1: 呢，对不？
0: 所以这爱全方位内内顾嘛，对不？
1: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
0: 吼。哦，这爱讲，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1: 你平常时脑这的症状，脑这的症状，你
0: 就要注意。对，你就要注意
1: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腔内疼，那你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安尼闷闷的，爱疼，啊，敢那物件咧，甲你跌到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呼吸困难，佮敢若讲你喘不气。
0: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输无气的，迄种爱注意啊。
1: 啊，佮有心悸，心悸，我讲一句大意。
0: 啊，做普心啦。
1: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讲什么心肝破破菜啦。
0: 系啦，
1: 系啦。就是心悸，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伫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动一下。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0: 会怕袂到遐。
1: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个情形，除了食 Q 电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
1: 无，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
0: 啊，咱你。爱甲即个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照好
1: 哦。对，哦，啊有啥？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知影讲哦，洋葱
0: 真好。洋葱啦，大粒葱头啦。
1: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0: 哦，迄个皮，
1: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0: 大呀，迄啦。
1: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无。
0: 啊，当然啦，主持无可能食个
1: 啊。对啦，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0: 迄只是宝，
1: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最重要。
1: 腐皮素，迄最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阁讲一点，啥要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个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胖
0: 脯啊？加个胖胖顾胖脯啊，无
1: 啊？胖脯啊，连啥？连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血拍出去。血管内底若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萃取内底硫化物甲腐皮素。会予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予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佮会卡到，佮卡到血管壁。
1: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0: 甲抽起来，
1: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0: 会
1: 乎你，乎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粘，较袂遐渴，因为你血流、血高、血渴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0: 对
1: 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咕咕叮
0: 咕咕叮。对对对，迄个
1: 硫化物。嘿，迄个是啥？迄个硫化物。
0: 要爱迄个尔。
1: 咱要爱迄个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甲洋葱刺激的物件，咱卖， 咱要留来留伊个硫化物落来，
0: 留迄个上重要个啦。
1: 上重要的硫化物甲腐皮素，吼、哦、腐皮素落来，吼、哦、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伊会使甲咱个血管内底，互粘度较袂遐粘，互伊走了较顺个，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吼、哦，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0: 哦、
1: 叫做三合一个益生菌。啊，益生菌啊，毋是要食肠仔个吗？毋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泵浦啊的气力，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三个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佮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吃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伊要有三层个包埋，甲伊包起来，吃落了直接疏散咱去咱个心脏，疏散咱去心脏要创啥？也是降咱个血油，也卖使保护咱个血管。好、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个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个 Q10，
0: 对对，一定爱日本个，
1: 还原型个 Q10。好、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毋是食水个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疏散迄个公路，遐、那个血管，其实因的外口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会老了较紧，唔那你会裂痕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个
0: 空调
1: 无弹性嘛，吼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有胶原蛋白。啊，过来啥物物件？我常常咧讲诶，抗自由基啊！
0: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1: 抗氧化啦，
0: 抗氧化物件，
1: 葡萄籽啦、
0: 欸，
1: 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诶，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歹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甲诶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诶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遮。我心脏甲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0: 甲你顾好啊！
1: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足少的啦。
0: 哦，安尼知哦。欸、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咧，偏偏喘啦，用要输无开火啦，吼、嗯哦，包括讲吼、哦，你头壳会晕晕晕晕，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不一定哦，嘿、嗯，即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泵浦啊无够啦，迄、那个血塞袂起
1: 哩，
0: 吼、哦，血塞袂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最初这项个啊，迄、
1: 嗯
0: 那个羊肠皮。就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脱甲迄个对迄个喙齿内底腐皮素，吼、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互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互软化，
1: 会
0: 规个啊的，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影，啊，都 Q10 就食啦，啥物 Q10 嘛好，嗯、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兼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因为阿讲全世界即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抽的，无好，我讲家己抽的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抽啊啦，人即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 哦。啊 ，Q10 啊，咱人的气啦、心脏啦、骨啦，每
1: 有
0: 数，敢那五项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若无毛病啊。哦，阮咧讲，阮一只迄啊做宠物吼，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工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工过，出去都会肥人啊、嗯，都袂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 又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阿你讲吼，宠物闹即个经营，你等落只。我阿你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所以咧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哦，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下嘿，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梁一啊所唱的《迄只白灵犀》，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下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个叫做虎啸四九天，哦，伊这是凡人型的哈。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咱心脏甲血管的毛病嘛，吼。啊，我甲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心脏甲血管拢爱做一遍过啦。你若无做一遍过，是绝对是无路用的啦。吼、哦，你甲讲啊，我心脏过做力，但是你的血管去检查到钙化指数伤过悬，啊，你心脏甲过有力看卖啊咧，你甲过看卖啊咧，你心脏有力，拍血，咱因为咱心脏啦，愈有力。会怕出去啊！这样我都疏散个规身躯肌，较袂着着迄个啥末梢神经的问题啦，迄、那个头壳晕啦，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哦，迄含心脏无含心脏有力无力拢有关系。但是你甲心脏讲我都甲顾有力啦，胖胖啊做有力啦，啊你会怕出去足大工，但是你后边这个功劳都拢已经钙化，你唔捌咧甲保养。对，无弹性啊！你会大，你大杠杆有效，憋开，做啊憋开。啊，若憋开，那你阿妈棍子啦，头壳只吊吊，叫做出血性的啥中风啊，迄上危险啊！哦，啊，这唔免阿峰想甲你解说，恁家大家拢有水龙头，你的水足大杠，你后边迄，你后边你也要压花无？塑胶管，迄、那个塑胶管。你若叫所以坑固啊，叫所以啊，内底有卡拉沙啊，你水，你甲喷看卖啊咧。你水龙头甲开落吼，无通压水啦，到一半就叫憋掉去啊，同款意思啦。所以咱这组虎啸四花丸酮推出这组虎啸四 Q 10，伊对着心脏开始甲你顾，顾甲啥？顾甲咱血管内底。咱的血管内底会靠会黏那大麻加遐垃圾物件，用啥来改正？用迄个啊做啥？咱的羊肠内底腐皮素来改正，伊的硫化物来把遐垃圾甲你割出来，唔则袂掉在遐。过来后边，你血管一定敢清气嘛不好呢？你血管若伤过啥？伤过疏，伤过硬，嘛是血大杠。嘛无效呢，会憋气呢，所以爱靠安怎，爱让你的痰、你的啥，你的血管恢复像少年安尼有弹性，吼、哦，会软 Q， 所以你心脏拍血出来清气，佮刷入去，你的血管佮甲你固加会安尼软 QQ， 血大降出来袂去憋气，爱靠啥？爱靠法国的胰胶原蛋白啦，吼、哦，鱼仔。就抽出来，即做加元200，安尼甲你讲，吼、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内底佫甲你藏三支，即、這个我拄仔只忽略甲看迄个报告哦，要是我只看到即个报告，我只知讲莫怪即个物件，你日本的正风行，你世界各国大家有落去，伊内底我有讲有藏三支，即个也做啥物，即也做益生菌。这三支益生菌啊，其中有一支叫做青春双歧杆菌啊，要创啥？你敢知啊？要让你的心脏豆豆靠益生菌的力量，让你的心脏慢慢啊豆豆改调整哦，更加少年嘞，惊死人！我即马才看到，而且这支益生菌啊，又摕到几国的专利呢？我看一下哈，伊这报告拢是医生下来吼，来，这有提到台湾，吼、哦、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个有市场的专利。伊这个益生菌啊，因你做的时阵做出来了，因为用白鸟鼠类较饲，会当调降到咱的血油的浓度、血脂肪浓度，包括中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低密度的脂蛋白，吼、哦，过来。像拄啊，一阿姐，你甲我讲，我是讲敢真了有影？伊讲伊高血压，药啊食早暗食，早暗食，迄算足严重的哦。 迄食诶秘密锁拢足悬诶哦。伊讲同款，若到早毋食，下早时食咧到中昼，要日头，然后穿一两点，血压就伊来升悬起来啊。到暗时食咧，则阁降落来。我讲啊，哇，你血压遐严重，开始食着咱即组 Q 天了。伊讲即摆做平顺诶，含医生就卖相信啦。后去叫医生看，哦哟，你即摆血压太遮顾较遮好势。即摆食一组大组了，伊即摆血压药啊，本来早暗食，即摆剩下早时食一粒尔，吼、哦，食一粒尔，看即支物件好到啥物程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阿峰即摆手中剩六组啦，吼、哦，剩六组。啊，我有甲你讲过啊，吼，因为即边是啊无送你物件，照你讲是爱送物件啦，实在起足悬啦。即边来回，迄、那个笑多看咧，阮当然海头啦。但是我来讲。在阮也阁有在吸收的范围内，阮同款袂甲你起价啦，吼、哦，同款袂甲你起价。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今仔日咱手底剩六组尔，剩六组，我来讲吼，你会记了去。一工甲食早暗一粒一粒，除非讲啊，我着心迄个做啥，心脏无力，
1: 较熬喘嘞，对，
0: 哦，真棒。迄、那个避而不前嘞，吼、哦，避而不前嘞。啊，我着行路足够喘，爬一下楼梯嘛足够喘，加运动一下。像拄仔医生马介平，你讲个医生，你讲，那本来运动十分钟，即摆去运动二十分钟，明仔载脚着汗水啊。即款个拢爱注意，吼、哦，即款个你爱拢爱早暗各两粒两粒无下，饭前饭后拢无要紧，食西外人一点钟啊，食西外人一点钟啊，剩。最后的六组，咱的辅酵素 Q 10还原型的 Q 10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2000。阿宏今仔同款，吼、哦，伊安怎起价？不管我同款无甲你起价，我优惠你3500块，买两罐，搁送两罐，实在是我来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阮先来卖你再优惠，阮希望讲这个爸母啊。我逐天做节目，哦，恁逐天会当敲电话来。阿芳啊，我要甲你买衫。阿芳啊，我要来听你啥物歌。我若听到你讲，哎呦，八九十岁啊，还佫会敲电话，代表你的头壳清醒，你的心脏有力，你的生活，你的身体过了袂歹，咱就过得啦啦。啊，阮党诶，甲我拢同款，阮顶头拢还佫有四大人，九十外岁啊。所以阮党诶，拢讲，先只老诶甲顾起来，较要紧。是安尼讲，因为较早只拢憋。做牛做马，也拼到要死要活，才有才把这些囡仔饲，把咱饲到这大，所以这一定要甲照顾的。所以我跟你讲，伊这边起足悬，啊，阮甲问讲，啊，啥起这悬，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即摆大项嘛起啊，对不对？迄也唔是我咧讲，即摆你讲要一个塑胶路啊，你即摆要摕塑胶路啊，嘛在拢起价。
1: 较早买物件，塑胶路拢
0: 价变变的，即摆无安尼，拢爱用买的。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我来讲吼，你若唔捌食过，吼，像今仔做者新人客，我拢甲讲，你卖买大组，你拢买细组的多，
1: 然后拢买细组。
0: 我希望恁食会合，你才来买大组的。咱的物件，是安怎我敢来做？因为我的物件真正会使。接到大家学落的，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紧哦，我甲顾，我甲即几样剩的卖讲啦，都甲日本的辅酵素 Q 10、日本的羊肠的萃取物、甲法国的鱼胶原蛋白这三项，甲你顾规条路的，安尼你就超过这个价值啦。来，细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哦，因为你3500，我跟你讲哦，30岁以上的，大家都爱吃，因为30岁以后。你的30岁以后，你的辅酵素 Q 10的心脏爱汹涌的降30%落来啊，一定要开始顾啊。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4罐3500，8罐是毋是7000？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要大组的8罐7000的，我阁加送两罐给你，拄好10罐，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剩即几组啊完，啊就结束，吼、哦、就结束。卖，我来讲，迄有当时啊，咱若处理你运动，看到话安尼吼，汹涌运动了啊，怎啊 新鲜感怎啊定调落去啊？带队个啊，唔免队啊啦，迄拢上班啊啦。哦，那一那向阳运动起带队吼，啊带你艰苦个，迄拢上班啊啦。你着一工甲食两粒啊，甲保养咧。哎，八十岁啊，含人来爬山；九十岁啊，含人来好好运动，拢免惊会喘啦。
1: 好
0: 来，
1: 来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存最后。五组，也够五组
1: 的吼。你讲你运动，看咱隔壁，迄九十岁安尼，
0: 九十岁，
1: 九十岁安尼，也够伫运动，你讲究，你看安尼，你看咱
0: 外面人保养也好势，
1: 嘿啊，佮讲佮讲较远嘞，也够来那个输伊嘞。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紧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好好就要有四组，要有四组哈，要有四组。
1: 平常时啊，拢爱保养，
0: 爱保养
1: 啦。爱保养的时阵，你就是较省啦。等下毛病啊，啥啊，你要食较伤。
0: 我就甲伊讲吼，
1: 慢较慢啦，较
0: 慢。袂爱紧啦，袂爱紧啦。
1: 到
0: 到接者，好到接者，来，袂较紧哦，袂较紧哦，嘿，来，安尼咱最后剩这几组啊吼，来就无啊，这组佫接袂剩三组，我来。这组接了春沙，做咱来听歌、电啊、唱的歌，相逢在梦中，来。

0: 半中环，都爱过休困。啊，你实在。哦，啊，我来讲，真正爱顾全方位啦。好、哦，真正爱顾全方位啦。你讲，我都跟你讲，加碰扑啊，有咱都无好。较早咱啊做事人拢会样讲，来溪啊边抽水啦，啊水水果长。你甲想，你甲抽水啦，碰扑啊做有力。迄个铁牛啊头做啊，扑扑扑扑扑啊，水抽了做大干。后壁讲啦，那拍鼓叫所以。含咱的血更同款，叫所以水伤大缸会憋废无？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用这个方法来想就知啊。哦，所以阮特别对法国进这个鱼啊加元两倍，甲你添加在内底，迅速甲你软化咱的血更，哦，软化咱的血更。买电话机啊卡，剩最后两个人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那剩最后两个啊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啊卡啦，吼、哦，你唔好讲，我到时，当时，我连讲啊，即明仔载正来买，明仔载正来买，小姐，甲你讲，你都无啊，你讲买买。
1: 好、哦、啦，
0: 真正无啊。
1: 因为
0: 咱
1: 时啊吼，
0: 常常
1: 拢会
0: 讲
1: 袂到
0: 无到。所以咱这爸，咱后边我佫推出。因为我会当甲你讲诶，即马一世界就是讲物件拢起价价安尼啦，我嘛唔敢甲你保证讲后下啥物介绍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来欣赏陈丽蓉所唱诶哈。
1: 哦，
0: 但你拢唱这首叫做啥物歌呢？哦，伊唱的歌实在是人才啦！来，咱有需要电话经啊卡嘿，电话经啊卡，昔日的乱歌来，但你拢所唱的吼，这组接完剩最后一个人过来。

0: 来，等你浓缩唱的昔日的恋歌，有需要服务，吼、哦，你若袂爱进村，最后一个人客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你都只要行路会喘，会浮心，哎，感觉讲安尼，迄个头壳晕晕，你因为头壳晕晕，话拢当作你是啥欠费。其实不一定啊，哦，不一定是欠费，哦，你也头壳不是安尼晕晕戆戆嘿啊，嘿有当时也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引起的。过来运动了，伤过运动，脚会灌水的，嘛有可能是你心脏歹引起的。哦，这我迄个做啥马街病院医生今仔才看出来啊。啊，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好嘿，真侪人有这种毛病，唔知影的哦。好、哦，唔知影，好、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架个，今个个其实保养吼，一天个吃两粒就好啦。保养吼，一天吃两粒。你若较过来，你早暗分早暗吃，啊，你讲啊，我都真无用，你就安怎两粒做一遍吃，下早时吃一遍，安尼就好啊。安尼知无？啊，你若讲有我咧，拄我咧讲这个毛病，补心啦，走路会喘啦，有一种像咱咧讲啊，讲要安怎讲啊？迄是我行咧，安尼敢若咧竖无开个啊，胸坎敢若有大石头甲你缀掉咧，迄啊，迄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你会记哩？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我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但是啊，你拢爱记哩一重点，你爱记好详细哦嘿。你有咧食西药，不管是感冒药啊、高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包括你的心脏药啊，上届就拢爱让一点钟啊，爱让一点钟，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我希望讲大家，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哦。啊，这等于那保养真正做好诶，因为伊对头，甲你对迄个胖脯啊开始。塞出来，规条路啊，拢甲你固掉掉啦，哦，规条路拢甲你固掉掉，而且拢用世界上好的物件，你即罐内底，来，所以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要来点歌，要来开讲，要来俏谈，要来报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的牛假期今仔日吼，佮最后一天了吼啊，当然吼啊，这个顶半年安尼吼，目前呢，原来都要结束了，你甲看卖吼，时间咧过，确实真紧吼。啊，当然五一节嘛过了吼，啊，这吼、個、肉粽安尼，大家吃吼，吃干咧吼，哇，欢喜个吼，当然，上重要就是囡仔时岁，大家闹顿来吼，啊，做伙安尼吼，不管是吃肉粽也好，吃啥拢总好吼，会当个吼啊，咱厝内面大大小小，大家当做伙吼。啊，不管是开讲、洽谈，拢总真好诶！谢谢，感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伫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好朋友吼。要听歌，今日有过礼拜日咯吼。这礼拜你也要点的吼，拢总会当来点。这礼拜你也点完的吼，和别人点吼，拢总看你要听什么歌曲，不用客气吼，都卡都拨都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无闲的人吼，啊，清醒伫咧做代志；啊，那想闲的人吼，拢总糊涂伫咧做人吼。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一天24点钟久，通通是一样吼。啊，咱但是吼，有的人吼，啊，拢总无浪费着一分一秒吼。啊，大家拢总吼，啊，甲这吼时间掌握甲真仔细吼。啊，那都吼。脱线的人，你甲看卖，为的是安尼吼，足侪吼，都安尼吼，一直伫咧做代志吼，啊做工课吼，啊都安尼吼，做甲好哩好多嘛，真侪吼。多谢所有好朋友吼，大家拢总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加入吼。咱的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加五点开放式吼。啊，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大家上线，大家敲电话，谢谢。

0: 姐，
1: 哎，老三你好，
0: 是牛仔，
1: 大牛仔，
0: 哎，
1: 点一首歌，
0: 好来，请讲。
1: 咁以前有唱一条回乡的歌，
0: 好，无问题，等下来吹嘿。
1: 哎，以前嘿，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谢谢。我来要听什么歌，拢总像安尼敲电话起来。啊，咱有点过吼，啊，咱就爱机会让别人拄只迄个啊，网咖即个陈大姐啊，你已经有点过了吼，所以即机会就爱让别人才对吼。咱会记讲点过了后，就是换别人来点的。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迄荔枝吼，原来长咧大出吼，即马乌叶的荔枝吼，差不多阁出来了吼。啊，即我拢讲过吼。水果吼，一捆一针一针吼，啊，包括你啊，你甲看卖吼哇，包括你要食红肉粒啦，包括哦，即马你啊品种真多吼，很多很多吼，啊，包括咱的山药吼，不管是金红、爱文吼，啊，等等足侪品种的这山药吼，反正都该食拢总好食吼。谢谢，开放式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山，大家拢总来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开讲者、笑谈者、报道者，日常生活当中心事笑开趣味带，拢总欢迎大家上线，拢总邀请大家卡电话吼，咱所有在收听大家拢总。啊，电话靠通吼，啊，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会当拨吼，谢谢。来，这里哦。
2: 喂，我张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马上接，有吃肉粽无？
2: 有。
0: 有吼。
2: 嘿，吃较少了，娘啦。
0: 哦，谢谢。
2: 袂使食伤济，有食就好
0: 啊。哦，对对对。
2: 哎呀，不然有在讲，啊，有你有在安就好啊。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你来健康快乐、哦！
0: 谢谢谢谢，
2: 谢谢你啊！我来点一条那个贪恋的酒，爱你去的。
0: 好，来坐嘿，好。
2: 哎，我三岁哦。
0: 啊，好，好，谢谢。
2: 谢谢你啊、哦！好，拜拜。
0: 好，来，谢谢哈、哦，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哦。现场做恁播，现场做恁卡来，详细听、斟酌听下来，咱的跩好朋友哈、哦，咱的这个哈、哦。啊，顾咱这个胖脯啊，顾咱这个心脏的吼，上安心，上安心吼，要让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上安心的牛樟 QH 吼，听这边咧建议讲啊，你是不是两罐嘛？有带有啊，一罐3000，两罐5000块吼，一罐3000，两罐5000块吼，恁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两罐吼，同款优待，两罐一罐3000块，两罐5000块吼，两罐5000块吼，啊，你若买四罐，买两罐5000块，咱就无法度送这吼，啊，咱的这两批了吼，你买送两批就是四罐9000块，啊，安尼吼，加较俗。啊，这两两批骨送给你吼，咱紧把机会吼，这心脏甲顾好，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唔好阁无注文，你唔好阁无注文吼，先看800-88，前开倒袂着后开。咱暗时咧困，袂输敢若是当当个石头底掉个咧吼，包括着暗时咧困，定定心躁吼，亲像尖叠症。尖伫咧位吼，安尼拢总听甲安尼艰苦一寡，听甲醒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你甲含咧三粒吼，一下数是叮当，一下数是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上安心吼，袂当食，袂当顾嘿。咱上重要即个胖脯啊，较早你甲看卖，拢总着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啊，即嘛唔免咯吼，台湾的生物科技的技术真进步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着随身带伫身躯吼。上重要一天暗时甲干一摆，啊，倒咧吼，咱都拿咧喘， 啊，你转袂过吼，你甲减三粒吧。这下随速是叮当嘿，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看你们两罐五千，也是要四罐九千，搁送一领空气白的两杯，也是要买九罐万八块。你若上优待就是九罐一万八千块，安尼一罐等于存偌济？一罐等于存两千块。啊，你若买万八块吼，咱空气白这领两杯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子吼，无给咱送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您卡嘿，这个来安排咱台北市承德路吼，啊，王大姐啊所点播吼，回乡的我。

0: 好来，谢谢哈，感谢。这个伫国姓哈，那呢这个哈简大姐哈，当然哈三加一哦，四罐哦，国加这样口一百两批哦，买四罐哈，这无问题。啊，这哈我都讲过，这样口一百两批哈是大家哈啊哈，华人商然后国清楚的哈，啊，恁要爱就是爱紧哈。啊，都买三罐九千块，一罐三千吼，这平常时恁拢总有咧买，就知影。啊，咱优待嘛，得要截止了吼，所以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特别甲大家清楚，卡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一罐就是吼三千块吼，拢总会记紧把握机会嘿。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三秒，
0: 我就是，
1: 迄个我分两姓曾诶，
0: 曾贤你好，
1: 我真久无甲你点啊，
0: 什么会，
1: 无甲你点歌啦，
0: 好，你好，
1: 真久啊啦，
0: 偌久，
1: 迄个从迄个母亲节较久啊，
0: 你是咧无闲啥，
1: 我都拢就讲啊，你都咧无闲，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吼，迄度算讲，迄度我
0: 都
1: 听别人迄度好啊。我答案嘛咧，甲你听咧。
0: 你无卡别人嘛咧卡你，你做你来卡。
1: 就是我闲啊，无是讲我无都困袂去啊，都。
0: 是安怎来困袂去？你算钱哦。
1: 都拢我答案嘛，甲你听咧。
0: 我想讲困袂去是咧算钱哦。无
1: 啦，都即我讲一个味差，你猜啊好。
0: 我无法度，互大家约。
1: 无啦，是咪啊？大家要我干那，互你最输赢就好啊！
0: 我戆戆，我无法度。
1: 我那，你啊，你讲话我听到真介意。
0: 你分两大多？
1: 我都叫我管分两个啊。
0: 无啦，分两乡我知啦，分两乡个到位。
1: 伫迄度石口食啦。
0: 石口啊，唔来恁遐食肉丸。那是来食碗粿。
1: 即嘛三顿
0: 啊。肉丸甲碗粿哦。
1: 我过
0: 无
1: 较
0: 无流行，
1: 只
0: 个肉丸
1: 较
0: 流行。隔壁迄间腿裤，我捌去买过呢。
1: 你也捌来买哦？
0: 捌去买迄间迄腿裤有无？你买迄腿裤真大腿有无？
1: 有啦有啦。
0: 系啊。
1: 即马都迄个，即马即个迄个古时啊吼。嗯。一日地点哦，拢抬三只四只。
0: 安尼哦。
1: 阿姨袂较少啊吼。
0: 我就人老好来买等下食，现有人食你个。
1: 迄度，即马你若可要讲要爱较好运，就拢爱做运啦。
0: 有。
1: 迄度，伊拢固定甲你留咧，伊袂讲懵无啦。
0: 迄是恁有熟识啦。
1: 无共款，你嘛迄度拢来电话个卡来甲做，你暗头甲做运咯。你明仔早较晚来看拢温柔诶。
0: 好，安尼好。
1: 嘿。
0: 好，安尼好。
1: 然后无个，你若要来，我甲你，你着报电话互你。
0: 后面啦，我无啦，我久久也去一下，我是经过想着，经过现好，我着现甲买来食咯。你要远钓无？
1: 安尼好有呢无？
0: 对啦。
1: 你着三层啦吼，腿裤啦吼。地卡啦吼！
0: 我是买迄个人，隔壁迄现老好个啦。
1: 哦，
0: 哎啦，隔壁迄搭老好个有无？
1: 有啦有啦，伊这无咧老啦，伊这一日拢排三四只。
0: 无啦，我人现老好，我着八定啊，着要随顺咯，你哼。
1: 安尼哦。
0: 咱若袂晓煮，咱着人老好边个路边个球底底安尼好食个。对无？
1: 咱拢有啦。
0: 哎啦，安尼咱再来去食肉丸啦。
1: 好啦，
0: 麻烦
1: 你若来，你
0: 加卡
1: 电话，我
0: 再来请
1: 你。
0: 免啦，我请你嘛，无要紧
1: 讲。无啦，我是才见面者，你我讲我你咧讲话哦，都淡淡咯，我咧听着真介意。
0: 谢谢你无气嫌啦。
1: 唔是，咱听讲哦，这都大部分哦，这都咧换这部分的哦。你讲话拢一个个性，伊都安那都，即马都你都主要哦，你的迄个部分，甲你顾好咯，其他的都无啥爱甲你插咧，你哦。
0: 有啦，我嘛有一个性，我嘛人家讲我拍斗阵。
1: 你我听真好哩。
0: 哦，谢谢啦，谢谢啦。
1: 无啦，唔当讲，这是讲到哎，个性嘅下吼。
0: 哦，有啦，我今年有去恁那啥，恁那个播种时啊，哦遐。
1: 嗯哦，
0: 我有去啦。
1: 我讲播种时哦。我甲你做者参考哦，我伫遐做八年外委员哦。
0: 哦，安尼哦。
1: 迄个征收哦，我参加有着。
0: 哦，创甲真水呢。
1: 哦，迄我讲，阮迄个，阮遐迄阵老大妈吼，在咧抽签哦，你即马抽个吼，都你今仔日来吼，甲讲啊，我要创啥呢吼？可比讲要买土地，还是讲买迄个
0: 买厝啦
1: 吼？啊，即马你即马迄个收音甲讲个详细啦吼，啊，过三工来抽吼，迄比你去问市民甲你讲个也较准。
0: 有影吼。
1: 哎，就是呢。
0: 有啊，我看安尼话，整理个真熟悉哦。
1: 哦，迄开迄个几多亿嘞？
0: 恁即马在，恁即马啊，你即马过来做委员就对啦。
1: 即马无啊，即马无啊。
0: 哦，迄间是真正做甲真好哦。哦，我看咧。
1: 一过哦，迄拢起落去哦。嗯。迄拢落家己啊，迄个单村万里哦。
0: 哦。
1: 单村万里，伊两间最少一间是拢专门咧，迄个做伊落去的哦。啊，一间做十多，啊伊遐交涉到最多是呢，迄因遐个管区拢无人敢去遐，拢足饲甲足乖。
0: 有，安尼吼。
1: 嘿。
0: 是啦。
1: 哎呦，迄山路啊吼。单讲五十外个，
0: 哦，
1: 安尼起码可不这条路喏，错错的啊，怎用迄个马街过下个这平条路那嘞哦，啊才用车路用车呢？
0: 有，哦啊，无恁遐呢？安尼看咧环境整理啊嘛，真整齐，真水势。
1: 有家算讲较偏僻啦。
0: 没有，真多人去哦。
1: 啊，都算讲哦，迄个迄一那怎样，迄个老大妈哦，足兴个啊，啊人拢去来遮找伊。
0: 恁咧管理委员会可能做甲原来真好啦，恁做委员，啊都按一代传一代，我看恁管理委员会拢经营甲真好。
1: 无啊，即摆拢做编个尔。
0: 有，安尼吼。
1: 哎。
0: 系啊，拢总大家有心啦。
1: 哎呀，咱这都拢传迄个。
0: 拢义务个啦。
1: 做事人吼，较袂安尼鬼怪怪啊。
0: 对啦，安尼上好啦。
1: 哎呀、啊，
0: 啦，谢谢啦，你要听什么歌？
1: 唔能讲谢谢，我你加点一条迄条《三妹书君》。
0: 哦，迄袂收长啦。
1: 无要紧啦。
0: 无收长，我袂使啦。你报点一首较短啦。
1: 啊，无你甲做两下啊。
0: 无卖啦，做卖迄做两摆，你著看你要点三个，点八首啦，好不？迄一首要到十分钟呢，哦，咱讲实在啦，
1: 安尼哦，
0: 哎呐，
1: 我是讲伊，
0: 无啦，八首啦，好不？
1: 哈，
0: 八首我甲你报啦，好不？
1: 我是讲伊，
0: 哎，收收，
1: 听较，
0: 收长啦，收长啦，吼。
1: 啊，长你都可以讲看时间，甲量啊，才报啊。
0: 无啦，收长啦，你点八首啦，好不？
1: 八首向我要。
0: 啊，无你找到，你想到再搁敲我，好无？我再甲你报，好无？
1: 哈，啊，太衰啦！
0: 不要紧，
1: 不要
0: 紧，不要紧，吼，好无？哦。
1: 啊，无你改迄个，找一条人生。
0: 哦，好来找嘿，好。
1: 好，
0: 谢谢，好。
1: 阿你嘿。
0: 好，谢谢，好。我来隆重的记吼，迄一首吼，伤过了长啦吼。隆重的记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去，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咱这个吼，胸坎八十，是大中辈卖气功卖气气嘿，要甲咱主文欢呼，恁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咱的这个，甲咱这个心脏一定爱顾好吼，真侪是大中辈坐咧起来就喘，迄楼梯咧爬则是艰苦。哦，迄真正真贵，用得要倒袂着后悔吼。五三推荐介绍，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较早真正用三托四拜托人去，也买救心。啊，即卖咱听众朋友拢知影，咱的上安心好用，伫咧犹太大家大组拢嘛甲买起来吼。诶，三盒送一盒，4盒9000块，即卖有送咱即个吼两批吼。 啊，你若得讲啊，我得要买两盒，哦，两盒咱嘛又带五千块，买两盒就是五千块。但是吼，两盒五千块，咱得无上这个两杆八吼。即个先甲咱好朋友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买三。罐吼，一罐90粒，一罐3000块，买三罐，咱就是加送你一罐吼。啊，这领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打送完就无咯嘿。过来，恁家去百货公司专柜买吼。啊，恁若甲咱买两组八罐，买两组八罐，要阁加一罐9罐，才18000块。安尼等于一罐才剩2000块了尔吼。啊，这两批就送两领，两批就送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伫咱这个吼啊，中华吼陕西，咱这个五大企业所点播贪恋的酒，做伙欣赏收听嘿。

0: 房，
1: 就房，
0: 哎，
1: 安尼哦，
0: 哎，去东兴甲换。
1: 哦，好安尼啊，好啊，谢谢。
0: 好，够早嘿。
1: 好，未啦，我是讲问看卖。
0: 好，好，好，问我清楚吼，谢谢。
1: 哎，政府我会使先去。
0: 哎呦，嘿，当做政府吼。
1: 哦。
0: 你买当求家来平顺平安对无吼？
1: 啊，
0: 那伫咧拜拜时求的时阵吼，啊，先生吼拜拜时阵啊，这张红五雷顶铁符先生甲化掉就会使。
1: 拜拜，拜拜，使提起求金嘛。
0: 哎呦，哎呦，哎呦，作为化掉，看你要求啥会较顺咯吼。
1: 哦。
0: 安尼知吼。
1: 对，
0: 佮买晒
1: 啊！
0: 诶诶诶，对对对。
1: 哦，我都唔得
0: 唔捌听。唔要紧，唔知拢问吼。
1: 哎呀，好。
0: 哦，谢谢。
1: 好。
0: 好、哦、来，谢谢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高雄咱的这个高山区吼，苏大姐啊吼，同款吼，上安心就是买三罐，即马就是加送一罐，无唔对。啊，拢总已经优待过了，刚去了吼。啊，你莫然优待就是爱进八个，你莫然优待就爱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吼。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紧把握优待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咱身体五脏六腑上重要，就是咱这个心脏吼。即个碰扑啊，你甲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吼，一罐就是吼90粒，一罐拢总就是3000块吼。啊，你当然你若要甲咱，无咱优待两罐，我那优待两罐5000块。但是买两罐无送两批哦，嘿，买两罐无送两批吼。啊，你若无咱优待送两批，就是买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上优待，佮送你两批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分行的这曾先生所点播的吼，人生。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谢谢分林四哦吼，咱的李大哥吼、哦，要买特大组吼，高压吼、哦，本来就要27,000，今仔日注文还佫有优待，就是18,000，所以一盒拢总存偌济，拢总存2,000块尔，当然差真多了吼、哦，恁拢总会记哈，啊，这两批佫送两领吼、哦，两批佫送两领吼、哦，拢总会记吼、哦，百货公司的大牌子吼、哦，咱拢总会接近百吼，一领拢总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吼，恁会记吼，电话反复电话交代吼，你买啊这个吼3罐送1罐4罐9,000对无？恁若甲咱买2组就是8罐，我阁加争取1罐，所以是9罐吼。啊这个吼可以摆2批送恁2领，送恁2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吼，胸坎800-100。上清楚就是你家己吼，干安尼吼，坐咧起来就喘鼻鼻，安尼一口气用就要喘袂过。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随心扎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啊，咱也毋捌食过，毋捌买过，同款1罐3000，恁若甲咱买2罐，咱原来要优待2罐5000块，但是吼。买2罐5000块，无送这个口语牌，真系2批吼。这吼、哦，一领足侪钱的吼，拢总就是要甲大家结缘吼。啊，恁无咱送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啊，唔管是住倒位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这个四号吼，李大哥吼，婚礼的吼，这拢总拜一嘿。今仔日你拜，明仔载就去甲恁送吼。婚礼官的恁做恁交代吼，包括气筒轮背，包括。口湖吼，东四处吼，大西未了拢同款去，包括伫北港吼、水南，恁做恁交代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来，这个高雄。高山区吼，苏大姐也点播卖菜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吼，要找我啥物，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啊。今仔日吼，这礼拜也要点歌，进来卡，你看我找到拢总随，紧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 呢。
1: 嘿，
0: 迄个说无你较快活。
1: 哦，无你较快活，好，好。
0: 嘿嘿嘿。
1: 哦，啊，再甲你报下。
0: 我只有迄个单，你敢袂当甲我寄一箱？我顶下甲你买有迄单，敢袂当甲我寄一箱洗衫粉？
1: 洗衫粉爱五张点数换。
0: 哇，我只有呢。
1: 好，安尼啊，但是我甲你寄去，啊，我会寄批量给你吼。
0: 嘿。
1: 啊，你再甲阮五张，再甲阮落落批量，啊，甲阮寄转来
0: 嘿。好安尼哦。嘿，
1: 啊，你打十块邮票吼，啊，寄去邮局寄转来就会使
0: 嘿。五十个安尼哦。
1: 嘿嘿嘿嘿。
0: 哦，
1: 啊，我会开心，我会先做伙甲你寄去，啊，批量你，互你，你再甲阮写写寄转来嘿。
0: 好啦，好啦，好。
1: 好，安尼拢总就是九罐万杯，佮送两领凉被，佮一盒洗衫粉吼。
0: 嗯嗯嗯。
1: 好，谢谢哦嘿。
0: 嗯嗯
1: 嗯。哦，来拢总会记吼，特大组就是九罐，本来万八块，干来当买六罐的呢吼，即届咱特别争取的吼。买六罐，佮加三罐，九罐才万八，啊，佮送你啥？空气牌这两批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吼。无清楚，拢装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紧把握，紧卡电话吼。拢装知好，紧注文吼，唔好佮等佮犹待截止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无提起啦，这个心脏就是吼，咱身躯上介重要器官吼。心脏吼，那各样吼，心脏那定着再见了呢吼，千千万万爱甲顾好。啊，胸腔有白白，无白白你该上清楚。胸腔是安扎扎扎吼，啊，亲像吼。啊，尖伫咧整，尖伫咧胃，定定心浊，听甲病症肝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上安心，你甲感三粒素食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你来。红山吼，李大姐啊吼，啊买大组的就是九罐吼。本来是六罐而已，现在九罐万八块，谢谢，感谢，来，无你较快活。

谢谢谢哈，隆重恁做恁卡电话哈，啊都有优待就是金八哈，有优待就是金八哈，隆重的记哈，一罐三千哈，两罐五千，啊你若买四罐哈，九千，买愈多愈俗，四罐九千块哈，啊咱搁送科技牌进来两批哈，啊你若甲咱买吼两组四罐的，就是八罐哈。八罐就是一万八千块吼，八罐一万八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隆重会记哈，甲咱的这粒心脏顾好，这上重要吼。暗时真正真多，暗时吼，你困醒看蛮白白杂杂，暗时你困袂输，敢若当当个石头底条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碰铺啊，你甲顾好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诶牛浆 QH 吼，一罐是90粒，一罐是90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注文要吩咐的，就是卡咱的电话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点歌吼，我咧讲过吼，三点半以前恁点，我拢总同工点。东港甲恁做安排吼，无交关无注文的拢袂要紧，恁都若有来点播吼，五三拢会甲大家吼啊服务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总做伙啊，会记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吼？电话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吼。后点真久同款，我拿我三甲大家来做伴，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啊，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隆重会记哈。咱的电话是开放式的吼，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要开讲，要洽谈，啊，要报道，隆重不用客气吼。咱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加入吼。6月21号了吼，啊，真紧吼，这个。啊，上半年度已经吼，安尼一年已经要经过一半了吼。啊，当然有当时啊吼，这段时间咱家己来讲吼，啊，枕头贴关小寡想者，这个顶半年安尼吼，经过了，咱有得到什么回报？有进步无吼？啊，有学习到什么回报吼？啊，有啥物漏教去？也是讲，伫这半年当中，咱有做了无好的无？咱拢总家己吼，时时刻刻的反省者吼，时时刻刻的吼检讨者吼。啊，若做无好的，咱就紧修正、紧调整。啊，若做了 OK 吼，咱拢总吼继续甲保持落去吼。产品要繁复，产品要注文吼，恁会记得讲唔好提起吼。靠回来了吼，身体状况家己上清楚，家己上了解吼，啊唔好搁提讲，唔好搁提起吼，身体一定爱顾健康吼，无健康的身体，啥物事拢总是假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持一个好心态，人做啥物代志，自然就会顺吼，唔免去甲别人来比拼，咱家己来。啊，甲家己比拼，即卖比较早较好无吼？咱吼，每一个人介意无同款，我常常嘛咧讲吼，所以讲吼，人吼欢喜就笑，啊，忝咱就休困吼。咱生活日子要过吼，只要要求简单吼，安就可以吼。咱的精神状态，就是每一个人上介好的风水，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甲家己的身体拢总过了好吼，爱为咱家己来过日子。为咱家己来生活吼，咱什么代志吼，无想要做，就是爱拒绝，做无到代志，咱卖勉强吼，无介意话，咱慢慢当作无听到吼。咱的人生唔是用来要对阿人婆婆塌塌，是用来要来善待咱自己的。卖拢总干那想讲，阿母别人留着上好的印象吼，咱拢总会记吼。任何人拢总有所不的权利吼，人生干那一摆呢呢吼。好好家己欢喜淡薄啊吼，爱别人尽情先爱家己吼，甲对咱家己爱吼，拢总加淡薄啊吼，甲咱心肝内啊留下咱家己上重要位置吼，这都为着咱家己伫咧吼努力伫咧拍拼吼，爱家己了后再去爱别人吼，咱的靠山就是啥，就是咱家己吼，咱的心情若无好吼，咱拢总爱家己消化吼，家己调整吼，咱心态调整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隆重感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杜家谢谢吼，咱的这个吼简大姐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伊讲哎呦阿仔哦，我都会记得有买，安奈可能早囝大家拢客气吼，那也不啊，甲剩一丝啊尔吼。热天到了吼，然后要出门，下早时要来菜市啊买菜，
啊，要来去散步运动吼，咱都面洗清洁了吼，即罐水当当甲抹者吼，元气加正好，气色加正好吼，啊，上重要吼，保护咱面部的水分啊，莫有流失吼，啊，互咱面部的吼斑斑点点，唔安尼卡甲规个，互咱面部的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这一罐2000块吼，啊，唔免阁瓶瓶罐罐吼，唔免阁出门化妆、梳妆、啊梳妆打扮，第一个吼，啊半点钟久、一点钟久，你只要甲面洗好、清久，这罐甲抹了就可以吼，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台湾话有当时啊吼，啊讲起来真可爱、真古锥吼，诶观念哪会通吼，啊趁钱规碗讲。观念若袂通吼，啊，做人就两公吼，个性若袂改吼，永远你都徛乌多歹吼，个性若有改吼，你个吼面露会牵来晒吼，这有影吼。啊，人咧讲吼，趣味的人出门吼，啊嘛是同款带三只西吼，看东看西，食东食西，买东买西吼。啊，若无趣味的人吼，啊嘛是同款带三只西吼，嫌东嫌西啦，怨东怨西，骂东骂西吼，日子就是家己。调整心态了呢吼，这真简单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装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装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进门哦清楚，要吩咐。要注文，拢总卡电话吼，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甲咱电话记号清楚。来，现场电话做恁拨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胸坎880，有当时你家去看，讲话安尼吼，连一点啊吼，啊气力拢总无吼，安尼吼，前气倒袂着后气吼，咱的这个胖脯啊练啊甲顾好吼，讲话红声搁单点有力吼，五三介绍，咱的上安心吼。这特别争取优待，较有会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哈，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胸坎880，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喘平平平平喘，五三介绍，咱的上安心你甲讲，三粒袂输干那挂帽打哩吼，算算球下下球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特别争取，啊无咱优待金包，买一罐3000。两罐开始，咱就优待。两罐优待就是5000块吼，啊，两罐5000块属1000。你若甲咱买4罐，甲你收3罐钱，4罐9000块，安尼属3000吼，安尼属3000吼。啊，佫送你吼，咖啡牌百货公司今年2干杯，今年2杯要送予你吼。你若买4罐9000块，买2组是毋是8罐？我佫加一罐，佫加清楚一罐，总共就是9罐。总共就是9罐吼，啊，可以把这2杯就要送你2领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在收听，恁拢总听到吼。优待，唔好阁等。啊，这个车帮坐到，无阁等优待结束，又阁买无到优待，介绍阁差真多吼，拢总原价买吼。啊，即卖优待就甲大家争取的，恁会记的，卡手用，速度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就是卡电话有登记、有注文、有准绳吼。这个桃园吼，所有桃园区吼，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给恁送到位吼。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伫嘉南地区，拢总同款，恁交代就给恁送到位去嘿。谢谢，感谢。

谢谢哦，嘿，阿龙总会记吼，都每一个人恁要介爱听什么歌，我嘛唔知吼，啊，但是吼，因为有当时啊，卡电话我有接无到，实在是有吼，啊，较歹势吼，我若讲话一定爱讲一个段落吼，啊，包括吼，我若有咧接电话吼，一通恁就看我伫咧甲人讲电话，你就先卡电话来等，龙总嘛一定接会起来吼，啊，后手也阁有15分钟久吼。啊，要听什么歌曲？歌我拢有播了，嘿，歌我拢有播了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看你介意，卖迄种长落落的吼，像拄只咱这张大哥较歹势啦吼。啊，你本来要点的，我讲吼，啊，你介意我有哪有甲你做安排了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分行者吼，哇有哦，各所在拢冇好食物啊。啊，若就近的，我这话吼，啊，看嘴食四方吼。有当时啊，听到咱就紧吼，好总的就紧来食吼。啊，若好食的料理吼，当然我若食好食嘛，拢会甲大家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拨，电话恁就是卡吼。要点歌嘛好，要开讲嘛好，要俏谈嘛会使吼。啊，包括着吼，咱周边吼所发生的一挂心事代、笑亏代、趣味代，会记吼，我那做伙来分享吼，讲予大家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哪里，隆重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这个顾咱这个心脏的吼，大家拢总知影，这真要紧吼。有当时啊，真正招出门吼，咱安尼吼，前开倒无条后开吼，喘片片片片喘足多吼。啊，咱老安尼吼，那安尼吼坐咧徛起来嘛咧喘吼，迄楼梯伫咧爬，一杆一杆伫咧爬吼，这是真正吼比登天较困难。暗时像安尼真侪好朋友，倒伫眠床顶伫咧收听咧节目，雄雄安尼心轴安尼痛甲亲像尖一个床尖伫咧位，这你爱要紧。甚至真侪时代长辈已经装镜啊吼。啊，拢总会记得讲吼，这吼爱要紧咯嘿，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上安心，上安心吼，上安心的这个牛樟 QH， 甲买当去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甲咱这个胖脯一定爱顾好吼，大家拢总这心脏顾好，唔免阁吼用啥托事，人啊去日本阁叫人买救心咯，即嘛唔免吼。咱的这个上安心上好用吼，啊，咱这拢总天然的吼。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 QH， 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 QH 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伫咱这个台中武峰吼，即咱这个林大姐吼无问题吼，我若要爱三罐加一罐四罐高清武峰，即拢总会叫太平东新药房去甲恁送吼，太平东新药房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哦清楚吼。优待当然无等人吼，啊，无咱优待恁就是敲电话嘿。哎，一罐拢总3000块，恁要买一罐当然买晒吼，恁要买两罐买晒，恁要买较侪拢总可以吼，拢总会记敲电话吼。伫这个国盛吼，啊，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包括保利国盛、喜迪，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交代吩咐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啊，要听歌吼，啊，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国语歌、台语歌吼，啊，包括着日本歌曲，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谢谢。愈有能力的人吼，愈谦虚吼；啊，愈无本事的人吼，啊，就袂输干啊，家己争甲真牛吼。啊，惊人知影讲，伊就是吼无才调吼。人吼，我拢讲过。自己亲身经历过，你才有法度去体会吼。行过一段路，你才知讲，哎呦，原来这辛苦吼。啊，爬过一座山，你才讲吼，哇，山的困难在倒位吼。经过一挂代志，咱就是当啊有咱宝贵的经验吼。看过一挂人，你才知讲啊，人到底是真是假吼，是好是歹吼。啊，有经历过，你才知讲吼，要认真付出，咱才有法度得到咱想要得到吼。加一点点啊快乐，你就减少一点点啊烦恼吼，忝就困吼。啊，咱生活要安怎，家己去吼调配，家己去调配吼。啊，拼你想要爱吼，钱你无的吼，认可吼，啊拼命吼，啊吼做寡要做事嘛袂歹吼，规工伫淡厝的用新鲜吼，拢总会记吼。啊，心好命阁好吼，咱富贵吼。啊，一直甲老吼，啊，若命好心无好吼，有当时啊，福气变后端吼，啊，心好命无好吼，啊，后端转为福报吼。咱有当时啊，我定来讲过吼，每一个人买什么款的日子，你家己拢总吼，家己去调适吼，啊，家己去争取吼。什么时阵，咱拢总会记，唔好看人袂起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值得咱个尊重吼，唔好干那看官无看低嘿。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诶，3:25吼，歌我拢播完了嘿，啊，过5分钟久点歌吼，恁要听什么歌，恁来卡电话吼，啊，拢总会记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哦。
1: 哎，你给他点，
0: 就这一碗酒碗。你收音机啊，禁掉，我听无啦。喂，
1: 酒碗啦。
0: 哎，无啦，啊，干那酒，酒碗。
1: 哎哎哎，古啊，迄个60-70年前的歌。
0: 无你嘛讲，无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住万家区啊。
0: 万家区班啊，甲你称呼。
1: 诶，姓张啊。
0: 哦，嘿，那安尼唔则对啊！我若来找对，唔就甲你做安排对无？
1: 哦，
0: 嘿啊，安尼唔则对吼。好，谢谢。
1: 哦，当时会报啊？
0: 当时哦，当时在伫台中啦，找对就报啦。
1: 找对报。
0: 嘿啊。
1: 啊，刚刚在调查我靠诶。
0: 嘿，唔是调查，唔是啦，这是哦，这尊重你啦。
1: 啊啦，我靠！
0: 啊啦，
1: 你来。欸，我是
0: 要
1: 考察
0: 啦。哦，对，不是调查户口啦。我等下若找到，讲邀请万家区的张大哥来听，对无？这是。
1: 好，感恩。
0: 这是对你的
1: 尊重。哦，你的子孙后辈拢做起来干啦。
0: 哦， 哦，咱拢迄个实实在在做人对吼。
1: 哦，你做起来看嘛，你对这代做了真赚了。
0: 哦，爱学习，爱学习吼，谢谢哦嘿。
1: 啊，你啊，唔知你去拼一波，你今阵拢唔知做起
0: 来
1: 干。啊，要都
0: 未赚。
1: 无。啊，你又该下拜啊。
0: 无，唔通下拜。
1: 你讲下拜，不放心啦。
0: 嘛唔通放心，做人爱实在对吼。咱
1: 你拼老公啊，做起来唔对。
0: 哦啊，唔通放心啦。唔好放心，
1: 放心
0: 啲。诶，
1: 迄唔通，
0: 迄唔通人吼，迄民主一斤值偌济吼，实在较重要啦。
1: 嘿，迄实在真歹讲啊！咱即马全咧比比破破破来破去了咩？
0: 啊，咱破来破去，咱怎样？
1: 破严，破来破严，你要好嘢。
0: 诶，啊，咱无介交。
1: 啊，未好嘢。
0: 诶，咱唔系，咱唔系，一世人无偌久吼，爱留一个好名声互探听啦。
1: 好名声食久啊！你做甲要交富，你唔好名声。
0: 哦，袂要紧。做人
1: 就是，你再再袂使讲，你啊做甲要交股咁咁无好名声。
0: 袂哦，啊你较你是咧做啥？
1: 我，我啥啦？做工诶，遐戆工啊，爱待就要交代。阮这批人拢去住东正庙啊。
0: 哦，安尼哦。
1: 东正纪念馆啊，拢去住遐。我来赶走，干，咱来几啊百年啊，咱唔住已经要住做一间。
0: 哦，台湾人爱台湾人啦吼。
1: 哎呀。国民党的讲讲，我咧反对。
0: 哦，
1: 国民党的在。
0: 哎，台湾这块番薯啊，得爱顾好啦，吼。大家拢爱顾好。
1: 阿明啦，哦，你阿达你搞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哦，你一分钟来一个，哦，你皮麻转。
0: 好，谢谢，我好喘麻紧吼。
1: 转啊，你转。
0: 好，谢谢。
1: 转你来，甲恁家来讲，我母啊真转，叫你读个家呢。
0: 好，较等下再甲你报喜。
1: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来姐。
2: 哎，我算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是新听众。
0: 哎，欢迎你。
2: 奥利。
0: 奥利班啊，甲你称呼。
2: 我姓简。
0: 哦，简大姐，唔是咧调查户口哦嘿。
2: 我知啦。啊，我甲点一首歌嘿。
0: 哦。
2: 爱护呗。
0: 我你着做你讲。
2: 啊好。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啊，这逐工咧播咯哦。
2: 啊，我就是喜欢听这一首歌。
0: 哦，这伤直播咯啦。
2: 啊无。
0: 天天都在播这一首，大家都在点这首。
2: 啊，我就是弟弟才听到咩？
0: 哦，啊，对啊，就唔好点啦点，因为这吼太频繁了啦。
2: 难咩？
0: 哦，这太接的了，一礼拜拢播两三摆啦，伤接咯。
2: 我
0: 咧
2: 向阳要搁点上，我煞唔知咧。
0: 看你听别种的嘿
2: 啊。啊，无你甲我点一首国语的偶然。
0: 哦，好，无问题。
2: 哦，
0: 嘿，那现因为这吼，
2: 因啥唱的哦？
0: 因为天天吼拢咧播
2: 首。哦，偶然敢有两首啊？
0: 好，我再过来听哈。好，谢谢简大姐。
2: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哈。来了，不是咧调查户口，是因为尊重你哈。啊，等下挂车掉，唔只会当邀请，像咱这个哈啊，万家区的张张爸爸了，然后要九十岁了哈，爱叫张爸爸哈，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个万家哈啊，张爸爸所点播《秋晚》。

0: 来，这艋舺区的这张爸爸吼，你可能唔捌听咱节目吼，你老点歌其实吼，拢东港点，我就拢从东港播。但是吼，就是吼，大家机会平等，一礼拜点一首，这礼拜你若点过过来，你就等后礼拜吼，安尼机会平等吼。啊，咱常常咧听的歌曲，哇，今仔日我嘛要听这首，明仔载嘛过会点这首，啊，规工都吼，啊，点共首歌就敢来咧播国歌咧吼，这嘛唔好啦吼。所以我会建议讲，啊，莫拢点共一首，原因就是伫遮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共款，唔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会记得来上线吼。我是五三啊，今仔点歌就结束了吼。啊，咱都我拢讲过吼，就是甲这个吼，三点半以前点歌吼。啊，我拢总三点半以前点啊，我就拢总当天会甲恁做安排。这拢总真简单吼，拢总会记得哈。啊，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日课吼。来，我电话先接一下吼。来，姐你好，收音机要禁掉好不？喂，你电话
1: 先接电哦。
0: 你电话唔得爱禁，你收音机。
1: 收音机爱禁掉，好无？
0: 喂。
1: 喂。你电话先接。哇，
0: 这安尼无法度吼，你吼，你无禁掉吼，我无法度吼。你电话卡通，你爱甲收音机禁掉，我唔才有法度来甲你讲电话吼。啊，那无吼，无在掉啦吼，歹势吼，爱。甲大家讲啊，你住倒位姓啥？最主要是吼尊重大家吼，啊，这是一种吼礼貌啦吼。啊，来上山甲咱讲，你住倒位，啊，你姓啥？这嘛是一种礼貌，啊，这嘛等于对主持人的一个尊重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今仔国历6月21日，今仔是礼拜天咯、哦、嘿。古历是5月初7咯吼，今仔日24节气当中的夏至咯嘿，真紧吼，真正热热热了吼，啊日子真水吼，下着拿菜采衣挡土，上梁开枝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啊咱的嫁娶甲安床吼，冲着上高47岁煞北平吼，其他上高的偏冲吼。啊，今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时伫西南平，灾时伫正西平，和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会，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哎，是啊，嘿。
2: 我要报看，你要啊，听迄个看新闻啊，是要好。
0: 今仔日报挂完了啦。
2: 哎呀。
0: 嘿啦，结束了吼。
2: 对啊，后日再报。
0: 好。哦，点歌拢结束了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啦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吼，较等下还佫一首吼，后日的这个简大姐点播的吼，偶然吼，等下拢总会甲恁播吼，身体该记的该去顾，身体该记的该去听杂，身体该记的该去顾健康吼，卖气功卖气气吼。咱的心脏就是咱身体上重要器官吼，咱拢总会记哈，一定爱记甲家己身体顾好，胸坎白白扎扎，规工你甲看卖吼，拢总袂光彩吼，安尼吼，讲一个话讲就要喘袂过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坐咧起来就咧喘屁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趁优待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紧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一罐3000块，2罐5000块，啊买4罐吼，啊本来12000块，即马买4罐就是收9000块，啊即马佫送咱百货公司专柜才有诶吼，咱拢总会记哈，口气白即领2批送互咱诶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后日的简大姐所点播，银霞所演唱的《偶然》。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迄、那个朱张义妈妈拍摄吼，点歌到咱遵照游戏规则啦吼、哦。啊，明仔载咱的节目是听困吼、哦，啊，所以后日再来点吼、哦。啊，那都无点歌嘛，拢总会当起来啊，上线来开讲吼、哦。哇，这拄只咱这吼、哦、啊，孟加区这吼、哦，这个张爸爸吼、哦，啊，要到90岁了吼、哦，有影较早拢有经历过吼、哦，啊，艰苦。啊，包括较早农村社会时代的困难吼，啊，当然吼，我拢讲过吼，每一个人拢总是安尼经过经历过来吼，无经历过，恁也知影讲较早日子，啊，有经历过，才知影啊，今嘛大家拢总生活算真富裕吼，啊，你包括较早若要食一青草，食一好料的吼，对啊，年啊节啊才有，今嘛你看平常时大家生活甲遮尼富裕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要让我们过到现在的日子都是大家辛苦打拼来，所以都总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以前怎么有人说像这句话，电台开放口音让你们起来打电话，想要说东就说东，说西就说西，自由民主的社会，包括言论自由，这都总一样。每一个人我常常说过，对一件事情都总是两面的，你若想好就好，你若想坏，当然有当时啊，啊，你该淡仔有做车呀吼，都免阿公别人甲你吼打击，你家己都已经战败了吼。人爱看个头吼，看个头看个远吼，拢总处处拢总是生机。你若看袂头看无远吼，啊，所拄着拢总嘛是困难吼。人若客气个人吼，拢总啊行到倒拢总是担当。客袂起个人对无吼，这嘛惊，那嘛惊吼，真真正正拢总同款吼。啊，你若放个落吼。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吼，啊，你若放袂落吼，行到道干啊，伫咧行袂强的吼，啊，想会开吼，啊，时时刻刻拢嘛春天吼，啊，你若想袂开吼，你甲看卖吼，啊，行到道拢总有足甲车呀吼，拢总会记的吼，做虾米款吼，啊，拢总吼有当时啊决定权伫咧家己吼，要过虾米款的日子吼，决定权嘛是咧家己吼，啊，咱无吼，啊，干那目睭。啊，生来拢总要共批评吼，啊，咱会记讲吼，啊，透过了咱家己吼，反省自己，互咱家己来进步，这才是上界正确吼。人吼，生过了后才知影讲吼，人知足才会好过吼，人捌听过了吼，才知影讲唔好去伤害别人吼。每一个人吼，啊，看过了才知影讲，所有的拢总是经过了尔吼。有经过了吼，你才知影讲吼，啊，人活咧吼，唔好伤固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大家敲电话吼，人爱看会破，因为所有一切时时刻刻瞬息万变，拢总伫咧改变当中，人爱想会开吼，所有一切拢总会过去吼，人爱放会落吼，人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多一项你再走吼，没有，通通没有吼，拢总是照用的了吼，唯有着咱家己这个身体是咱家己的吼，拢总会记的哈，谢谢，感谢。开放式的节目吼，边边啊听电台真多吼，咱伫电台30几档了吼，好朋友吼，日子慢慢过，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吼，啊要买物件，吼你得问好清楚吼，啊听好斟酌，听好详细，卖拢总开冤枉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伫咧过日子吼。啊，逐天的心情拢是左右着咱的吼，啊，言行举止吼，啊，你会记吼，调整心态吼，保持上佳好的心态，才有法度创造着上佳好的心情吼。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甲咱啊，主文欢富产品的恁紧把握机会吼，咱的碰铺啊，拢总甲顾好吼，拢总会记哈。要欢富，要主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甲咱这粒心脏拢总顾好去，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时机无好嘛是有人咧趁钱，时机啊足好嘛是有人伫咧了钱吼。人生拢总无可能一帆风顺的啦吼，咱拢总会记，伊是要期待讲啊大环境改变吼，互咱较顺势的，不如互咱家己改变哦，较有能力的吼。伊是要等待别人互咱。而这个力量不如吼，咱家去创造这个力量，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食到老有到老吼，只要你愿意，拢总袂伤慢吼，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你，包括顾身体健康嘛，同款啊。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安尼唔才对吼。都有问题，都有各样吼，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吼。啊，你呐身体要顾健康，总是拢爱靠你家己吼。啊，你若无讲，医生唔知讲你问题伫倒位，嘛是得你家己愿意讲吼。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啊，那都身体状况家己上清楚，啊，你要顾健康，你得要紧把握。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每一工啊，透早两点进行到五点。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都是千一，两罐2000二吼。这拢总是针对咱台湾人的体质吼，三顿食食欠缺吼，营养补给无够吼，时代中被吸收较慢吼，你会记吼，啊咱。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你来加吼，听早来加补充来加弥补吼，拢总会记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千一，两罐2200块，咱这一罐拢总就是吼900公克大罐的吼，一罐拢总900公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啊，这个心脏顾好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讲再见了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要注文要反复产品。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紧敲电话问吼，邮袋拢无等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是吴三。
1: 啊，谢谢，我请问哦。
0: 哎，
1: 麻烦你来点一下温柔的女明星。
0: 歹势呢，点歌就是有时间性的吼，即久已经四点了吼，无咧接受点歌。
1: 啊，你啊。
0: 点歌两点到三点半啦。
1: 哦哦哦。
0: 你可能无咧听节目的款。
1: 有啦，
0: 哦，有，咱的点歌拢两点到三点半了呢。
1: 好好，谢谢。
0: 哦，歹势吼，点歌拢两点到三点半了吼，什么人拢同款吼，点歌就是拢总伫两点到三点半的。

啊，这个时间恁来开讲来洽谈，拢总欢迎。包括要甲咱驻文山品、环路山品，大家进八去。谢谢，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哦。谢谢。

谢谢，感谢，拢总大家困起床了吼。啊，当然听着优待吼，唔好阁考虑阁蹲低了吼。咱优待车班吼，得爱坐得着吼，拢总有差吼，差真多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上安心，上安心吼，唔好阁提供嘿，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本来一盒三千，是吗？四盒九千，一盒剩2250块。上重要的吼，啊，咱有摕到咱这领空气牌的这两批吼，迄真正大家都学了吼。啊，恁某咱送，恁就是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生的过程当中吼，咱自少年迄当时拢总吼，希望讲吼，啊向所有人吼证明家己，证明讲啊，咱都足努力个，足认真嘞，证明咱家己都足优秀个，证明讲咱家己都无做唔对吼，到几秒，慢慢你甲看有回来吼，拢总吼真正吼唔免去解说了吼，因为捌你个人，你无需要解说。啊，若唔捌你的人，你解说搁较侪嘛无路用吼。人生上界珍贵的，唔是得到所有人爱的认同吼，是咱家己要过什么款的日子，咱家己清楚，咱家己了解，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卖活伫别人的批评当中，唔好把时间浪费伫咧讲我要解说哦，什么人清楚了解唔免，啊嘛免去啊为着吼，啊要啊对别人吼讨好别人，啊伫咧委屈咱家己吼。唔免摕家己的人生去甲别人来比拼吼，咱都专注咱家己想要爱的日子吼，咱来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拢总会记得，当当咱停止对人证明你家己的时阵，自然和咱慢慢地吼，慢慢和家己过好较快乐吼。真真正正的自信，唔是去用看到，是咱唔免惊吼，啊拢总和人看袂到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照家己的步调。咱家己喜欢的生活的方式来过日子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吼。现场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到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拄到问题，咱吼先解决问题，唔是干那点啊？伫咧怨天怨地吼。面对着压力，咱就是冷静吼，啊，咱来甲克服吼。啊，听到吼，甲咱无同款的意见的时阵吼，咱先去判断是毋是咱家己做唔对，啊，若无做唔对，咱就继续做吼。啊，拄到吼，啊，意见无同款的时阵，互相爱怎好沟通吼。啊，真侪人吼，输唔是输哦能力，有当时啊输哦输到家己的情绪吼，一句歹听的话吼，啊，就影响你规天的心情吼。做一件无顺的代志，哇！规个步调就拢总乱去吼，咱所有好朋友吼，食一回学一回吼，情绪爱哦稳定，唔是表示咱无脾气吼，是怎个脾气吼，留家己来消化掉，消化掉吼，甲咱的理性理智吼，留予人生来做决定吼，减少一点点的冲动吼，爱加一点点的冷静吼。减少一点点的怨天怨地吼，咱都吼用行动来证明吼。当当咱每一个人有法度控制咱家己的情绪的时阵吼，安尼就对了嘿。谢谢，感谢吼。开放式的节目，我是吴三，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吼。啊，咱拢总吼卡电话来询问吼，要来开讲啊，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搁卡电话吼，麻烦恁再搁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问我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顾心脏的吼上安心，你要注文的就要紧嘿。顾心脏的上安心，你要吩咐就要紧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吼，谢谢。

0: 谢谢，感谢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妈妈吼，感谢你吼，这个速通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无唔对吼，啊，这上安心你都吼倒咧吼，倒伫身躯那咧串伫咧菜，你都随甲感一讲吼，拢嘛有吼，迄嘛不客用食，大家乌鲁加吼，啊叫人买人都开袂落吼，啊个人我拢讲过，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款吼，现场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家记哦清楚，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的代志，嘛会当来讲讲的吼。较早吼，哇，认真奋斗、拍拼的过程吼，当然拢总是经历了真多艰苦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这个优待吼，当然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吼，唔免阁靠别人靠家己吼。身体健康永健上重要，进广告吼上安心吼。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甲咱即粒胖脯啊，拢总要顾好吼，互咱的胖脯啊，袂输干那加上粒的莫打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这一罐90粒吼，你都规工安尼吼，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喘片片片片喘。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来加吼。阿甘来甲甘，一届三粒吼，拢总会记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要注文的紧把卡电话吼。伫咱这个西屯鸿甲夜市啊，这无问题，拢总叫国良药局吼，国良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吼。咱买三罐就是加一罐吼，4罐9000块吼。啊，那伫南投市吼，这拢总会叫公园药房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上安心吼。买三罐加一罐，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科技牌这个吼，两批。这百货公司专柜的吼，拢总予咱送予你吼，拢总予咱送予你吼。要注文的做恁交代吼，啊这吼，卖阁等甲邮袋结束吼，即马拢总吼，啊送予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拢总吼，啊照时间的甲恁送到位吼。啊，一届减三粒吼，随身带伫咱的身躯吼，做救命药吼。甲咱即个心脏拢总顾好，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的牛掌 Q 一次吼，啊，互你安尼吼，袂输干啊吼，加一粒莫大吼，算算叫袂管的吼，跳着念的紧，跳着念的慢，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拢总会记吼，上安心，上安心吼。牛掌的 Q 一次吼，咱的跩爸爸妈妈是大长辈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我卢妈妈。
0: 啊，卢妈妈，老早有食肉粽无？
1: 有啦。
0: 有吼。
1: 你甲我寄五粒粉来。
0: 哦，五粒粉好咯。
1: 啊，当时啊。
0: 拜甲拜日收到嘿。
1: 哦，好。
0: 2罐2000粒嘿。好，谢谢。好，谢谢。 后来拢总像安尼吼，牛奶粉一罐就是千一吼，买两罐就是两千二吼。拢总经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拢总交代啊，咱这桥头吼，啊，咱这卢妈妈谢谢吼。现场电话交代吼，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就可以吼，无清楚，拢总电话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 接下来，
1: 伊是要期待别人的改变，不如咱调整家己的心态吼。其实咱拢总吼，吃一回学一回啦吼。干那要妄望别人安怎安怎，无可能吼。我都讲过，嘴嘛生伫别人的啊身躯顶，目睭嘛生伫别人的身躯顶。人要哪看待你，人要哪讲你吼，你无法度去干涉，你嘛无法度去左右吼。唯有咱就是家己做好吼，咱拢总会记哈。谢谢嘿，啊，身体家己的。就是爱靠你家己顾吼，啊，咱家己的身体唔顾，啊，咱吼无才干嘿。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爱有一个勇健的身体，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我是五三吼，啊，咱有在收听节目的吼，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同款会当卡，方便卡、利便卡。啊，咱包括即久啊，工课场也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姐啊，大家拢总辛苦了嘿，谢谢。来，这你好。
2: 诶，我三你好，
1: 你好，
2: 我南州你诶，
1: 啊，你大哥啊，你搞啥？
2: 我来甲你请教你当初报迄条，个人克林啊唱诶迄条是啥物歌名？
1: 诶，迄个诶克林啊，吼，
2: 个上听是个上克林诶歌，你四点五。
1: 人生爱乐观吼，
2: 我知。
1: 对啦，人生爱乐观啦吼。
2: 克
1: 啊，人生喜相逢啦。
2: 哈，
1: 人生喜相逢啦。
2: 我这人生你。
1: 喜相逢，
2: 喜相逢哦！
1: 哎，对对对，
2: 人生喜相逢哦！
1: 对，客人嘛唱嘿。
2: 好，谢谢，多谢你。
1: 唔免客气，啊，你起床了哟？
2: 我拢为两点，大部分拢早两点就开始听你的。
1: 啊，听了到底是会下输未？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啦？
2: 我足爱听你咧讲做人的人生的道理。
1: 啊，我含慢啦，含慢啦。
2: 我足爱听你讲嘿。
1: 安尼吼，
2: 你拢改客气。我拢改听你讲这做人的道理。
1: 安尼吼，拢咧甲恁学习啦。
2: 无啦，吼，我咧对恁学习的。
1: 有有。
2: 吼，我拢改听你讲这。
1: 啊，恁无气嫌啦，无气。
2: 差不多拢规暝拢无咧困啦。
1: 安尼吼，啊，你啊嘛是爱困的，袂使无眠的呢。
2: 两点过开始过听你的节目，听到煞啊煞起来个起来要大便啦。
1: 吼吼，对。必
2: 须大便啦。
1: 啊，即马干嘛过咧做石头无咯啦吼？
2: 无，那有是。小可伫头，我头前个在空地啊，啊个种瓜菜啦，啊种瓜菜啊，有诶无啊种袂去个起红椒啊，食个那食袂去个起红椒尔啦。
1: 哦，安尼上好咯，啊即马有种啥？
2: 啊，
1: 即马有种啥物菜？
2: 即马个我即阵有诶是菜瓜啦，啊种许多芦笋啦，啊
1: 芦笋芦笋敢好种？
2: 芦笋。阮这地是那在饮水是较无种，啊无种啦。
1: 芦笋甘是爱较沙地，
2: 飘啊，啊是较无种，啊无是芦笋地，一那卖想接雨落，想卖想接落雨哦，想那有通结结慢慢啦。啊我个一人种瓜种瓜安尼。
1: 啊啦，菜瓜即马热天上好煮一下菜瓜汤，掺几粒啊蛤蟆落去，偌好食诶。
2: 菜粿阿哥苦粿啦，
1: 哦，阿姐我拢爱食，有诶歹食苦粿，我真爱食苦粿。
2: 进红地豆去刷嘛。
1: 哦，红地豆那滚食吼，排骨汤掺食红地豆偌赞诶。
2: 啊，平常时葱啊韭菜我拢来种啦。
1: 哦，安尼好咯。嗯。啊你后生几个，查囝几个？
2: 我两个查囝，一个后生。
1: 嗯，啊查囝嫁未？
2: 两个拢无，还未，拢无要嫁。
1: 无要嫁哦。嗯，啊，无爱嫁你较好命，无爱嫁你较有闲甲恁做伴
2: 啊。啊，后生伫家人。
1: 哦，安尼哦，啊有去家人甲小车无？
2: 伊伫家人底了做海巡署的。
1: 哦，海巡署的好咯。哦，食公家机关的头路上好咯。
2: 因伊考到的时候，甲讲伊考到海巡署的，我讲啊，迄我来考嘛对。
1: 嗯，较简单咧，足歹考的啦。
2: 阮后生因安怎呢？我这级的是捡两个尔呢，
1: 都丢咩？
2: 俺这拖把也唔捌啦。
1: 嘿。
2: 哦，阿姨甲讲，我这级的是捡两个尔呢。
1: 哦，安尼唔是啥？
2: 哦。
1: 啊，即马俺我做，
2: 他们过年靠得来啦。
1: 哦，安尼吼。
2: 哎呦，那公司因海巡署做船哦，拢伫高雄做哦。嘿。因那倒来，因那高雄在接船呢，做好。进前哦，诶，我姑做好也倒来接船。
1: 好
2: 准也倒来厝住啦。
1: 哦，安尼上好咯。
2: 嗯，
1: 诶，后生娶某咯吼。
2: 迄个孙仔在读大学啊，读要毕业 帮伊啊。
1: 哇、哦，安尼官做真大，海巡署嘛有官位呢。
2: 无啦，伊讲做队长啦。
1: 我、哦、队长就真大咯，队长。嗯。哎呦，啊，袂歹啦，袂歹啦。
2: 你讲讲个做干长伊。
1: 哦，干长啦，好好好。嗯。安尼真大咯，真大咯。
2: 无啦，哎、欸，我甲讲有一个套路。好啊，价格
1: 对了，对了，
2: 唔忙，我别变东变西
1: 啊，对对对对，
2: 我讲政府别亏欠你，
1: 对了对了，
2: 因为做甲遮大哦，啊，较红抓到外国安，
1: 安尼无才讲啦，
2: 哎呵，阿哥，迄个金，迄我金哥拢无伊，
1: 哎，对对，阿
2: 哥，哎呀，
1: 阿哥排名排声啦，
2: 啊，排名排声，阿哥，所谓退休金个拢免。以后个都免领诶，
1: 安尼即马就是身体够健康啦，
2: 也个够红光。
1: 哦，阿囡阿早囝拢甲恁大，
2: 对。
1: 哦，安尼你真好命哦。嗯。哦，真好真好。
2: 讲好命即呐，甲歹讲啦。
1: 哎啦，甲你恭喜啦。嗯。
2: 好，谢谢大
1: 家。好，谢谢谢谢，好好好。
2: 我你讲笑话，我本身我那边去过暗个暗时在唱歌，惊人吵到。
1: 好好好，不会啦不会啦。
2: 不不，我在讲笑话，拢爱讲笑话哩。
1: 哦好，安尼哦。
2: 我唱，拢大部分歌拢三段嘛吼，我拢唱一段呢。
1: 安尼吼，
2: 较袂影响到人时间。
1: 对啦，对啦，对啦，
2: 挂辛苦啦。
1: 好啦，好啦，啊，有时间较接来开讲吼。
2: 好，谢谢，
1: 谢谢，好，感谢吼。拢总都唱安尼吼，大家拢总来上山嘿，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嘅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解问我清楚吼。来坐你好。
2: 诶、欸，我上班时，讲起歌名煞袂记记哩。
1: 诶、欸，迄、那个人生喜相逢啦。
2: 人生喜相逢，哎，好，谢谢啊！
1: 哎，客人嘛唱的啦，哈，
2: 啊，
1: 客人嘛唱的哈，
2: 好，
1: 好，谢谢。我、啊、来隆重的记，你甲看哈，哎、欸，较有回来就是安尼吼，会随讲随袂记会咯，迄也毋是干那哩，大家隆重会吼，咱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只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啊，大家上线，大家洽谈。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这个。包括咱的产品加入加拉好，啊，要来甲咱做见证吼，嘛拢总会记哈。啊，恁讲一句，开行五三讲千百万句吼，这个咱的上安心吼，优待无等人吼。啊，恁有听到身体够健康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一罐吼，90粒一罐3000块，你都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片片串串片片，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买顿食买顿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咧优待买三罐，买三罐咱就是加送一罐，4罐9000块。可惜白百货公司专柜只领两批，予咱送予你吼，你买咱的上安心。买三罐送一罐，佮送你这个口气牌这领两批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讲着分，火着多，做伙欣赏收听。

0: 咱每一个人家己拢总爱家己真清楚吼。时大长辈恁拢总即个咧听咱节目真侪拢总吼，拢啊有当时啊做红五三的这时大拢会得过吼。啊，咱家己爱有家己的这认知吼。囡仔、早囝也好，新妇也好，啊早囝也好，后生也好吼。结婚了后吼，慢慢你甲看，迄、那个关系吼，就会变吼较少去吼。啊，伫吼。咱的后生也好，咱的早囝也好，因的世界就变做某甲囝啊。早囝嫁了后，伊的世界就是囝婿甲囡仔吼，拢总就变做因上界亲近的人吼。咱有回了，慢慢你会感觉才会清楚吼。饲囝是咱的本分啦吼，饲囝是咱家己应尽的这义务啦吼。但是吼，你唔吼啊，家己按算讲啊，饲囝就是要唔忙食老伊，甲咱友好吼。咱有回了，你慢慢你会发觉吼，啊，后生也好，早囝也好吼，啊，拢总会记得人因一家一业吼，甲规尾吼，咱也讲吼，家己有一间厝吼，啊，家己住吼，家己煮，家己烧吼，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得哈。啊，今日时阵搁看喏友好吼，搁看喏讲手底吼，你都家己手头甲留个条，你若手底有一寡钱，有一寡现金吼，哇，这有当时啊吼。囡仔时岁吼，脾气过大吼，咱吼不管有友好无友好，咱也佫有钱吼，请一个吼外劳来甲咱吼，爱互咱差遣吼。食老以后，你就了解吼，对爸爸妈妈吼，好真侪时阵吼，拢总有当时啊吼，咱这吼啊，咱算福气福报吼。啊那吼时岁啊无友好对无吼，你嘛是家己爱认知啦吼。啊，有当时啊吼，咱都辛苦，若有钱吼，咱都有当时啊，总是吼啊，有存一寡吼啊，三不五时啊，休困时啊，带跩孙登来讲吼，阿公阿妈看看吼，啊，才有吼，啊那无吼，你真真正正吼，啊，你家己爱知影吼，真侪滴吼啊，是大人家吼啊，后生早囝之间吼。我那拢总你甲看，我那钱伫咧做人啦吼，卖好笑啦吼。咱要吼讲话红声，要讲话大声吼，嘛是得吼你身躯有淡薄仔钱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嘿，谢谢。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咱吼啊，讲不完的这世态炎凉啦吼。钱虽然唔是万能吼，但是无钱确实万万不能。嘿，谢谢。来这里哦。哎、欸，张大哥，嘿，你遐搞啥？啊吼，袂啦，莫咧讲，莫咧讲，嘿，吼。啊，你着会记得茶水啊，啉嘿。
1: 有啦，我得热，我
0: 得惊热。嘿啊，茶要加啉一罐吼。
1: 这有时间在得惊佚佗啦。
0: 哦好，谢谢谢谢。
1: 哎啦，感恩啦。
0: 哦，谢谢谢谢。哦，
1: 你身体有多难
0: 治？哦，谢谢谢谢，感谢吼。来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咱要互咱啊优待吼，上安心的恁就是会记吼。诶，今日时岁管啊有效，外有效嘛无法度代替你的辛苦病痛。你甲身体健康。排伫第一顺位吼，咱莫造成囡仔时代困扰吼，莫让囡仔时代伫咧啊，互咱咧甲咱搭电吼，安尼就是上界大的福报吼，咱会上安心，恁会记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特别阁清楚吼，这个拄只咱这个吼啊，婚礼吼有四五了吼，阁有咱这拿来吼，拿来西龙庄明仔吼，明仔婚礼关的阮后生会过吼。啊！恁会记得上安心，要甲咱这粒心脏顾好健康吼。上安心的牛掌的 QH 吼，恁会记得紧买转去顾下，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平平喘喘平平吼，拢总会记得上安心，甲买转去食，买转顾下。有要吩咐，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90粒，一罐90粒吼，一罐3000块。啊，你若无，你甲买两罐，买两罐吼，我有优待，但是吼，两罐5000块，咱无法度送两批吼。啊，你若买4罐， 啊，就是9000块两批送给你吼，四罐的你甲咱买两组吼，四罐的你甲咱买两组吼，安尼18000块，我阁加争取一罐9罐。9罐18000块，但是吼、哦，咱这个两批有两领嘞哦，嘿，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哦，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嘞，拢总会记哈。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咱无吼即口开转去哈，拢总会记吼。53介绍的，上安心买转食买转顾嘿，谢谢，感谢。

男友打不

0: 这是后日吼，咱这吼啊，李公正吼，这吼空间的保养先五份两罐两千二吼，这才叫纯安疗房给你送吼。啊，这个吼啊，婚礼的吼，婚礼的恁今仔日注文吼，隆重吼，明仔吼，阮后生也去送吼。啊，咱的这个上安心吼。买个提起咯，买个提讲咯，嘿，咱拢总会记吼。身体顾健康，身体顾勇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拢总会老吼、哦，咱尽量互家己的身体顾好，则袂食老过甲真凄凉吼。啊，咱吼都吼靠底下腰肚扛好把吼，有充足的这经济实力，唔免去甲囡仔来伸手吼、哦。啊，家己身体顾好健康，这就是咱家己吼食老养老上介好的保障吼。无、哦、健康的身体，你甲看卖吼、哦，咱的。老大人家己的这自尊尊严的拢总无去吼，啊吼，尽量卖变做囡仔时岁，而这个吼啊拖累吼，啊着囡仔时岁吼，有当时啊吼，啊因有要吼啊，迄能力好有效率吼，但是无一定啊有迄个时间吼，这咱拢总爱知影吼，伫囡仔吼，咱都吼啊减少因的负担，这就是吼上介好吼，上介好吼。对囡仔上介好吼，唔免阁讲吼，啊，我都吼欠偌济，剩偌济，拢总摕起予囡仔。你都开春用春呢，才是囡仔的吼。啊，唔好大行乌甲空空空去吼，到时吼，啊，要爱三千两千才咧伸手看囡仔的面色。我拢讲这上实在吼，人吼爱想会开，看会开，放会开吼，这才是上介重要嘿。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这个身体家己会家顾，我咧讲过，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平平串串平平，人拢知好过，你嘛爱见过，你嘛爱见过吼，唔好个提讲，唔好个提起吼。啊，咱啊真侪时代长辈吼，家己拢总知影问题，拢总因为拖沙，拢总因为慢皮吼，到尾严重吼，才咧叫天天袂应吼，拢总会记身体顾好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哎、
0: 欸，老早，
1: 我大家去。
0: 嘿，
1: 德兴路37号，
0: 什么路？
1: 德兴，
0: 哦，德兴路，嘿，对。哦，啊，什么大名？叶大哥哈。哦，两罐两千里啦，嘿。
1: 嘿。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哎呀，我这想。上。安心啦。
0: 哦，上安心。
1: 哎，上安心。
0: 嘿，三罐送一罐。
1: 哎、
0: 欸，安尼就是拢总拄好一万千里嘿，啊，佫送一领凉被嘿，好，安尼才叫迄、那个啊刷六信费甲你送嘿，安尼拢总就是一万千里，佫一领凉被哦嘿，
1: 好，啊，当时会到，
0: 拜一啦嘿，拜一明仔载嘿，
1: 安尼哦，好，
0: 谢谢哦，谢谢啊，大哥吼、哦，
1: 别
0: 好，谢谢，对啦，顾身体才对啦吼。有，咱得爱家己顾身体上重要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牛奶粉两罐两千二吼，啊上安心吼。咱即马三罐吼，买三罐加一罐，四罐本来万二，你甲看卖，你都三四罐万二，即马买9000块属3000。阁买两罐牛奶粉也阁有中嘞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的骹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吼。甲咱即个碰扑我拢总顾好吼。台架台安外埔，包括伫咱吼啊清水沙拉五车啊，咱包括着咱啊这个吼大都龙井，即拢总叫吼啊这个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就无唔对了吼。啊那南投县的吼。这在咱民间，包括在咱中寮南投市，这拢总叫公园疗房的许人送吼。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吼，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吼，恁做恁交代，拢总会给恁送到位。身体你家己的，若果唔怎好过，安尼嘛无法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0: 哎呦，明仔新港、彰化、新港，明仔去吼，因为有河尾、有山西、有桥吼，啊，恁拢总无问题吼。较等下节目五点以后，产品若无清楚、无详细，食法用法无了解，恁同款继续阁敲电话吼，啊，这个电话甲记起来，日时你买当卡，日时你买当拨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哎，老早。
1: 哎，老早。
0: 哎。
1: 这干买抹面呢？
0: 哎，一罐2000。
1: 抹面2000啊？
0: 哎，对。
1: 啊，我上安心。顾心脏的。
0: 顾心脏的三罐送一罐9000。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好。
0: 啊，你住啊倒位？
1: 后日啊，我你啊，敢是有住址？
0: 你啥物大名？
1: 是老啊。
0: 啊，你住址搁甲我讲一下啦。
1: 陈。
0: 哈。
1: 老桥人。
0: 老桥人啊，住址咧？
1: 俊寮路。
0: 俊寮路。
1: 76。
0: 76巷。啊好，再甲你送过嘿。哦，
1: 等
0: 下要送。今天若无去，就明仔载嘿。好，中岛，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哦，后日吼烧酒啦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啊，时间到了吼，恁做恁交代吼，上安心吼，顾心脏的吼，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口气牌吼，这个两批吼，要做文的做恁拨电的做恁卡的，啊，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袂要紧，拄只接无到电话，恁搁卡，恁搁拨，等下五点以后，我会搁直接接电话，啊，接到这个吼，六点的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明仔节目停困哦，嘿，啊，后日再过做现场的节目，恁老听到拢总是录音的吼。较等下节目煞要找我啥物，继续靠通哦，谢谢，感谢，时间到了嘿，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加红小安主持，十四点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讲到这几天的落雨呢，台南的水情有明显的改善啦，亲像咱们水库欠水量突破到1亿立方米，啊，这个乌山头的欠水量呢，嘛来到到4000万立方米啦。但是有关不足的，就是讲吼，啊，这咱们乌山头的这嘉南灌区第二期的这个、啊水稻啊农业用水的全面供灌呢，可能无啥够。啊，即卖呢，分嘉南的这个管理处呢，有来公告到咱们乌山头嘉南灌区的第一、第二组灌区7月1号先来提供，包括着新营后壁嘉义补助者第三组到第六组呢，啊，要来供水呢，可能爱等啦吼。上班因会伫5月底进行来做出着决定。另外，为着来提升着新营区的防洪能力，当时政府成功争取着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补助，投入着6000万。办理着台南市新营区新农市抽水站基础更新的工程，顶个月完工以后呢，就正式投入着应变的工作，提升着抽水站运转效能甲防洪的韧性。新农市的这抽水站对着2000年启用到今呢，啊，负担着新营地区排洪的这个。责任啦，这是介工程针对着站内两个即个竖轴式的抽水机组进行着全面的更新啦，啊嘛，甲内底整个设备呢，嘛来换新，同步来改善着站内电力系统的改善，甚至呢内底有一个2段式的消音器设计，有效降低着即个设备运转的即个噪音哦。台南市政府干部局台北新建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李奇刚在甲学界多功能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呢，得到今年度的公共建筑的建筑原野奖，展现着台南市公共工程伫规划设计、施工技术甲空间营造的成果。干部局表示呢，台南的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里期的工程，包括会当坐到25000个观众的城棒主球场，3000位的副球场，也够一个吼、哦、啊无柱室内投打练习场，这嘛是全台湾规模上盖大的复合式棒球训练空间。工程对着2019年开始来施工，面对着疫情甲欠工的挑战呢，啊，最后嘛是顺利来完成着建设。施工期间嘛，定期邀请着相关的专家进行这个检视啦，确保着各项的设施呢符合着专业的比赛甲训练的需求。园区内底边啊，就是台湾历史博物馆，也个忘忧湖啦，甲运动设施兼自然环境、人文地景来结合着，兼顾着这个功能甲美学的城市新地标。另外一个第二种就是客家多功能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是以着动物的福利甲生命教育为中心来规划。干部局伫设计阶段嘛，邀请着相关的专家共同参与着审查，考虑着这个各地收容设备的经验，嘛打造出一个有收容教育甲活动功能的创新园区。

来讲到台南两家呢，永续发展协会呢，来吼啊，因着着牛埔泥岩浅山地区有组成着亚的龙骑士的志工队，持续来做着生态的监测、栖地的改善、动物救援甲环境教育的工作，嘛挖掘着居民对着二地地质甲生态的熟悉，专做是一种的保育行动。因努力呢受着肯定，伫国内223个社区呢来。得到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的这个吼全国社区林业计划的特优社区啦吼，林业署啊，感觉吼因为着这个在地呢，守护着独一无二的泥岩浅山，和自然甲人文呢，伫两家共同成长，嘛是全台湾社区林业亮眼的这个典范啦。另外，会当来坐到台湾的好行168虎头皮的老街线啊，来遮来一路发。台南市的管理局有规划着虎头皮露营，结合着台陆大众运输两港一枚的低碳玩法啦。不管是平常时啊，还是假日，拢会当随时出发咯。啊，这个游客呢，会当先到新市火车站坐到台湾好行的168线，去来到虎头皮呢，来遮露营啦吼，可以当坐着168线呢，去到有巴洛克风情的新化老街，食在地的美食。暗时呢，搁倒去到露营区，看到这个虎头鸡啦，啊，搁有夕阳美景，可以当遐野炊烤肉。暗时呢，有满天的这星呢，扛你来困吼。第二天早起呢，就伫遮。行去到新化林场呢，透早来一个森林浴嘛，袂歹。下晡过来坐着168线呢，去到大坑农场，遮内底有生态动物跟你互动，买蛋吼，去遐找这个王家熏羊肉来食啦。买蛋底下有一个一站式的采买专区，不管是要食大、买行、耍，遮168线拢总是真好、趣味的所在哟。那是会当来到这个张氏农场呢，才有新化第三的白莲雾，搁有这个台湾在地，而且台湾咖啡。那是想要有这个亲子游行程呢，会当来行到瓜瓜园地瓜生态故事馆。

讲到受到方面西南风的影响呢，国内上阶段咱们水库的集水区啦，讲有来明显的落雨啊，即马呢净水量呢已经伫十几天内底来到着1.841的立方米，超过着中部的德基水库的容量啦。啊，即马呢欠水率最近已经转来到30%了。受到梅雨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台南即几天拢落来一挂大雨啦，啊，市区内底也是讲各乡镇市呢，啊，各区呢抽水站嘛已经启动抽水，总抽水量来到着200多吨啦，啊，水利局嘛已经即时成立着3级的应变中心，持续监测着水情，做好着应变，现准时好哩加载，无啥物款的大淹水、积水的状况来发生。再来讲到交通，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着公共运输路网，16号举办着消防公车红15、红15通车典礼，啊，市长黄伟哲主持。啊，今年呢推动消防公车第6期的路线呢，服务范围扩大到林地、南区甲东区，也保障着部分呢啊公共运输的缺口，嘛，让大台南公共运输的路网进入着新的阶段。市长讲呢，消防公车就是用公车的票价享受着客轮车的服务。但是政府对着108年推动以来，将对着偏乡的古路加一寡啊较零散地区，陆续开通着42条路线，运用着消防公车机动性较悬，物业范围服务较宽，而且优点呢，累计服务超过着50万人次，今年阁增加着10条的路线。啊，公共运输处的处长嘛讲吼，啊，这个红15、红15的消防公车是皇冠交通啊所来负责的啦吼。啊，除了固定的班次以外，嘛提供着徛牌啊，4周为1公里以内预约服务啦。有需要吼，拢会当敲电话0912122022，啊，是去下载这个大台南公车 App， 提早来讲预约哦。

遇到迄个袂嘲笑的，咱一个话讲咸鱼哦，伊才跟后壁，唔甲你话讲恁嘲笑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嘲笑，卡假我嘛袂无。喂喂，袂嘲笑啊！拜托的好，你得话嘲笑，唔着话一个较明的。

近台南山区山啊大丰收啦吼，南化栽种着金黄的面种呢啊，指数着爱文的山啊，所以农会呢启动着运销的作业，要来协助推广着。现主席呢，这个啊合作是大帅哥的金黄呢，要来积极抢着国内外的这个通路啦。今年第一个出国的国家是纽西兰吼，这个拜是透过着空运要直送到遐啦。在南化区呢，有人讲是芒果界二哥。也就是金红，然后啊，今嘛因的品牌改合，这是大帅哥啊，拢会依着比市面上佫较悬的介绍来佮收买，然后开始分装修了后呢，啊，运销到各通路啦，啊，送到这个纽西兰的金红是两公吨，啊，那是新加坡、香港呢，今嘛佮咧讲啦吼，希望会当专利来拓展着在地，而且酸呀，啊，这个大帅哥金红呢，一粒重七八百公克，真有分量啦，已经伫市场真有口碑。啊，今年的收买的目标呢，定伫150吨。啊，那是今年讲换新包装，一箱6公斤，无挂运费呢。啊，一箱是4.5，算讲是未歹的选择。另外，五日即要食粽，啊，台南市传统市场吼，做侪种粽啦，所以台南的市场处呢，啊，整理着20位的市场，29大有卖粽的即个单位啦，公布着台南。这个种植地图啊，希望讲透过着这个，找着你所爱食的粽，但是唔通一拳头食伤济。各有着当期文化教授规划2026金曲回响经典在线的这个音乐会呢，7月11下晡2:30要伫新野文化中心来登场哦。由台湾80、90年代的歌曲呢，邀请着有名的歌手共同来演出音乐会。6月24号中到12点开放，大家去网络来锁票入场啦哈。一个小号会当摕2张票，摕了为止。那是活动讯息，你会当直接去到新营文化中心官方网站来查询。

但市政府地政局咧提起，今年都超过期限，阿未办理着建成登记土地甲建物已经完成的公告呢。啊，全台市有5000多条的土地列管来管理啦，总面积达到着91公顷外，按照着公告的土地现值已经总计超过50亿，呼吁民众呢赶紧6月底进行吼，包括着期限来查询。其实因每一单拢会主动通知相关的计生人办理着登记，啊，即几单拢已经有超过60起案件有在做，啊，收到这个通知以后呢，会当去到府城南极圈的系统查询着土地的位置，啊嘛是会当去。到着各地的这个地政署所，伊的网站无办理计生的专区呢，去查这个啊清册啦。如果需要申请着土地，也是建物的登记成本，地址图呢，除了地政署所，买当去到区公所所设备的小额能地震工作站来办理哦。啊，所以希望讲大家赶紧的，会当来去做着这个登记，也是讲一寡查询啦。另外，台南伫6岛内底有拜客建设呢，相对不足，尤其是阮台南县的所在啦，啊，包括着新化、新化吼，设站率有较低，啊，人是有需求，但是无车，然后徛啦，使用量上界。大就是新营火车站，啊，但是呢，那是较要用车的时阵，嘛是讲无车人少，无位人行啦。有民代要求爱来改善。议员咧讲吼，台南建备着 U bike 呢，起步较晚啦。全台南是1300位的啊，勘察点呢，有652个所在无法度设点吼，将近要。一半以上啦，原因就是土地取得困难，空间不足。啊，最主要就是讲一个站爱放着15支条啊，讲吼这个条件吼伤过啊死板啦吼，因为所在吼无遐尼大，但是设备的单位嘛讲你无设个15支站啦吼，啊，因为停车无遐多，甲你全部拢停，停好消磨啦，爱浪费几啊要放行车嘛吼，啊，所以这点可能得个好好来参考甲考虑。另外，真侪即个布袋人，因为大雨冲到即个将军溪，而且北门四虎家啦，啊，看到人个即个企鹅的所在，冲击着因的生计，啊，所以有即个立法委员吼，即、相关来去做着会勘，啊，即、个委员咧讲吼，咱得要有跨机关的合作机制，看要安怎来处理，对着顶油得甲炸落来，大伊即个火开啦吼，啊，因为即一届面对着即款的极端气候造成的即个突发性的灾害。政府袂当干那一概拄着一概处理，应该爱赶紧做着一寡吼及时的通报，伫顶游得甲物件安尼动动开，较袂去影响下游一寡经济渔业的这个作业的状况哦。

台南市长黄伟哲呢，2025年有来拜访到韩国来推广咱台南的观光品、甲观农业品、甲农产品、甲观光啦吼。啊，最近佫再度去到韩国，持续深化着两边的这个交流啦。啊嘛，积极为着台南的产业争取佫较有利的外销的条件，亲像原本的关税。好，优待呢30%，即马降到5%尔啦。啊，原本讲要实施到6月底，即马讲吼，看会当延长到8月底，因为台南的三季吼，唔是干那到6月为止啦，吼。嘛，希望讲透过着啊，实际看人安尼争取，互农民会当地啊，产业大出，拓展搁较侪外销的机会。台南的酸鸭今年啊，收成有增加，啊，即马呢啊，相关的这个公司提。早启动着玉制这蒸热厂的处理作业，南银农产的这个公司咧讲啦，今年哇，稍微爱文蒸热的作业呢，已经处理到36万外公斤，出口韩国的70%，过来就是出口到日本，也够纽西兰甲加拿大。即马现主席呢，因嘛推出着会当伫国内买会得的盘手咧，有5公斤蒸的啊，内底大概12粒到14粒，啊，够2公斤半，啊内。这是6-7粒啦哈，啊2公斤半装的内盒呢，又还是用着这个新鲜式的品牌来推出，啊那5公斤的呢是全新的礼盒，啊内底有一款英文的标识啦，希望讲会当外销到国外，想要买着台南的夏日红宝石，啊咱的山药呢，定岗专线0756454500，0754454500。

到五日节连假呢，除了吃粽以外呢，也会当去看到龙舟竞赛啦。啊，现主席呢，环保局吼，嘛、哦、来邀请到民众呢，啊，来到这个所在呢，有知性趣味的环保小旅行，尤其是长青阁二馆哈，伫富锦路这边啦。六月十九到二一呢，端午连假期间呢，照常啊有开放哦。啊，咱会当来吃吼，那是有消费到500块，会当得到限量版的金三角包掌，而且零钱包。另外，国际龙舟赛呢，六月十七到二一日，带咱运河盛大登场。啊，因为今日讲人吼有够侪啦，所以现主席第四分局已经来全面部署着警力甲民力，加强着交通的运啊疏导甲会场安全的维护。亲像庆平路、裕平路遮呢，六月十五到二三，拢会实施着交通的管制啦，吼。啊，运河北环部分的航路呢，啊，只伫六月十七啊实施着管制。马车用路人呢配合提前改道，啊，有需要呢骑机车会当停伫安逸停车场北边，也是庆平路北边临时停车区。啊，买当坐着公车十九路、三十二路、七十七路、九十八路公车去到啊运河边，吼、哦，看这个运河龙舟竞赛。啊，那台南的北部族人口已经突破到11,000个，是算台南吼、哦、人口上界侪原住民族啦。啊，伫竹顶有化石园区佐证故事馆呢，六月二三要重新来开放，以着共知佐证古往今来为主题，透过着文物的展示，带领民众熟悉竹顶这个所在。另外，西拉雅管理处呢，啊、要伫今年搁再度办着环旗舞库啦，哈，这是第三档，结合着自行车户外观察体验甲休闲，来吼、哦、串联着这舞库，包括着闸门水库、虎头鼻水库是台湾上古老的水库，也个乌山头水库、尖山鼻水库、甲白河水库，啊，搁要请你食五只鸡吼，包括着梅岭的这梅仔鸡。姜黄鸡、关那尼亚汤阿鸡、东山咖啡鸡、关店的七阿鸡，哦，和你食水、食这个鸡，买当个看到水口的这个风景啦。啊，这个大会是伫九月十九和孤行，啊，那九月十九里则个草原市集，十一月七号有环旗舞库的188K 挑战。相关的信息会当去到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的网站来去了解。

着台南的社会主体呢，进入着完工甲立大，而且高峰期，第一栋由着市政府所来自行兴建的社会主体，也就是怡东小居呢，已经来办着立大而且典礼啦。市长黄伟哲讲呢，怡居小东对着规划兴建甲完工呢，一直受到市民的关注甲期待。目前已经有140多户呢，已经渐渐要来搬入去啦。这唔也是市政府第一栋完全自建的社会主体，更加是台南推动居住正义重要的这个目标，也代表社会主体政策已经来开花结果。东华局也指出，移动小居拢总提供着376户的主体，对去年12月份开放申请呢，吸引了3100多件的申请案，新增合计有2900多件，中签率大概只有13%，其中有10%的户数呢，保留给婚育家庭，希望减轻着这年轻的家庭甲持家的家庭，因呢徛家大的这个负担啦。除了移居小东完成着招租，给人带来以外呢，即马够移居成功，移居仁爱嘛，陆续完工，给人带啦。位于南科市周围有中央新办的新市安居社会主体，搁较侪675户，嘛完成着招租甲抽签的作业，有间呢年底就会完成立大的这个总。台小东社会主体呢，有规划着幼稚园、立教中心、甲店铺这复合式的服务空间，会当提供着持家当教家日常生活需求，打造更加优先安心的徛家环境。中央前瞻计划补助，再加上着政府，而且市政府的自筹款啦，哈。

带来着这个危险。李伟林俊宪为着守护着这个沙滩的资源，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推动黄金海岸防护工程，两笔拢总是超过3亿的工程，要伫今年7月份来开工。未来防护工程完成以后，会当强化着整个海岸防护能力，降低风台这天大应的时阵呢，来清洗，嘛帮助提升着海岸景观的品质，营造更加完善的游戏空间。透过着阳台工程甲景观营造，和黄金海岸会当搁予大家吼，来到这佚佗，因为这嘛兼具着生态保育甲观光的发展哦。佮营运着端午连假呢，当市政府公告着端午期费率较悬的民营停车场，360位内底有31场被查的费率呢，一点钟超过着80块，其中有14位的所在吼，一点钟停车都要100到120啦。所以你若是要停车，进前先甲这个费率看好清楚吼，避免引起着纷争。当期高费率的停车场大概都分布伫火车站的金站、赤崁楼、南赛图、南港购物中心、小北商圈这些所在啦吼。不过呢，如果是要行较远小看吼，还是够要找较俗的呢台南转运站啦、海岸路地下道啦吼，水平温的这公园地下、西门健康立体、东光地下，足侪所在这公有的停车场呢，假日停车一点钟只要20块至30块啦。那是停车以后各用行，还是转去骑着 U bike， 拢都是真方便，搁真省钱的方法，然后提供大家来做参考。

因为过去啊，地理方面的影响，台南地区对这个月四号咯，一直咧落雨落，甲将近要两礼拜啦。啊，所以呢，伫关庙这边的三宝之一，也就是关庙咪呢，无你人拍，啊是要安怎办呢？好，你家在这个五日节要到了，日头嘛出来啦，啊，厂商赶紧来来甲这物件拍拍的。关庙咪甲往来绿竹笋呢，是关庙的地方三宝，拢是用天然安尼日拍的方式，口感。真好，啊！区农会统计，辖区内底大小厂商超过了二十间，现主席已经是年度王贵，会王甲这个中原普渡。另外，农业局指出，因为这韩国市场的减税优惠，甲市政府吼积极来行销，所以呢，台南山区的预警蒸热厂呢，外销资料呢，咱小区甲韩国的酸鸭突破着300吨，比日本这边离250吨搁较侪啦。啊，这嘛是因为讲市政府正积极来行销吼，啊嘛提升着啊台南的酸鸭伫韩国市场的能见度。为着推广着在地高粱的产业，深化着农村文化特色，台南市农会呢，这个客家区农会呢，啊，讲要来伫7月4号办着2026客家产业文化高粱节，正式启动年度的这个盛会啦，结合着农特产品的展售、农村文化的体验、高粱的创意手作甲舞台表演，展现着客家在地农业活力甲文化的魅力。活动中间呢，要伫这个客家区农会广场来办理，现场规划着12大这个农特产品的市集，会当去买着农渔产品甲地方的伴手礼，和民众呢。7月4号来到这呢，一届得当吃到客家多元的农渔产业的成果。

团行为不注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相爱真感谢啦哈。大家无啥气焰嘛，准开来了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喊问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真人，
0: 来感恩啦哈，来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啊，真欢喜啦。其实这个物件，我十几当前都一来你吃，唔过啊。市面上啊，真正要找这无人找啦。过去我想要，我一直算大家拢好朋友啦吼。我一直你甲讲啊，你这写好的物件，是不是播一挂来我电台，我才来做广告啦？人伊甲你讲一句，无法度啦。哦，无法度是啊，无法度，因为伊敢那伫外口病院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啊，都卖无够啊啦，无法度调到咱遮来啦。哦啊，但是我家己要食，一定有。这个物件是啊，我一直一直看我这个朋友，一直安尼，一直讲有够久的久。甲今年啊，甲顶今年年初才讲好啦。无我用拨一挂你，啊量有限哦嘿，你要卖家己爱煮爱质量哦。哦，我来讲，我是安那对这个物件较注重，你知唔知？因为我过去啊，我反正人个人的体质无同，我那下晡时无困中昼吼。哦，比如讲啊，今仔出门到中昼食饭饱，我那无困半点钟啊，就对啦。啊，我就害啊。哦，所以我较早阿峰出门啊，我的车底只要我爱用到的物件，内底拢有一项物件叫做普拿疼，加强顶的普拿疼。你敢知影我若无困中头，大概痛甲人会变清官哦，不是去咱台中主治啦，这个过境啊做啥澄清啦，挂急诊哦，结果去急诊挂咧，甲医生问讲啊，这是啥物问题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查无病因啦，结果有一届我去一个做水机的工厂的，当的提两盒。等我话讲，哦阿翁啊，即讲足好个物件，啊，即摆讲啊做啥？哎呀，做所有个网络你甲拍开就对啦。只要是癌症个权威个医生，不管对一间大病院个医生，大家都伫网络看。未来抑制癌细胞扩散，过来咱人咧做化疗会足忝、足疲劳、会落瘫痪。这个救星啦，吼、哦，啊，就等人啊，无我，你听下无？啊，迄阵我还未做电台，我还未做电台吼，啊，我转来，我
1: 嘛，
0: 嘿啦，
1: 南部北部，
0: 安尼走，啊，我怎啊转来怎啊甲等咧边角啊，你知无？
1: 对，嘿啊。
0: 经过一两个月，我拢无甲动哦。
1: 嘿。
0: 啊，头壳痛甲要死啊！吼、哦，那反正我都那无困中昼就是啊，有当时啊有困埋安尼，就是这个头痛，啊，我食药就食无好，去到病院，去到遐做
1: 对，
0: 定签，去主治。我讲你唔搞检查者，我你这也无什么毛病啊，佫唔是高血压无？
1: 检查无？
0: 检查无？啊，拢所以我咧食普拿疼是当作饭咧食啦。
1: 止痛。
0: 真正我食有够重，到尾啊
1: 吼。车底拢会。
0: 系啊，到尾啊阿华讲，迄阵啊未咧做电台，所以做健康食品这块我嘛无咧食。阿华讲，唔啊人顶当的提迄两阿妹，你食你唔敢食，食看卖讲钓遐好啦。好，我昨下甲提来食，
1: 食食
0: 其实嘛无感觉，然后食未了啊。有一天阮两个去台北公行李，
1: 啊，迄中昼十二点，
0: 无，迄中昼阁无早困。
1: 嗯，
0: 因为你公行李中间大概刷人招要食饭嘛，食饭饱回来阁开讲嘞，啊，阁离一寡哇那叫朋友那济，吼，啊，就多开讲，伫台北哦。下早时出门，到暗时十二点，伫台北开车等下台中。
1: 阿华讲，
0: 十二点我阿华讲，今仔人无咧听你爱讲头壳疼。哎呦，佫真正有影呢。就是食迄两盒了，开始改变。所以过来了，啊，我怎啊去问看这谁做？甲看，啊，这都我一个朋友做的啊。我怎啊去找？这是不是你的？伊讲吓啊，我就开始甲买。哦，伊头下讲要送我无爱啦，这款的，咱袂使讲药啊啦，伊这算保养食品啦。
1: 咱拢家己买，
0: 啊，我拢家己买，
1: 拢买足
0: 济。我一边拢莫开心，我等下你，等下你食。过来， 了后啊，我开始一直吃到即卖就对啦。到即卖，我报足侪人吃，吃足侪。啊，阿峰开始做电台了，我为着找这个物件，嘛有人提来教我。我卖一届，我就不爱卖啊。是安那？因为迄只个天差咧地啦，要食迄不如卖食啦。那我就改，我就当来教我啦。我嘛当面要食恁这个物件，规矩卖食，因为这差伤济呀。我尾啊，我正甲看，我咧食是单方的。无乌白人的，而且是世界真正有名的。哦，我从啊开始一来只食到即卖，啊一来甲伊讲，我讲你这食好的物件，我甲你，我电台来促销，这敢若你救世的。啊，我迄个朋友嘛足好哦，因厝边啊有熟识的吼。
1: 嗯。
0: 哦，我讲一个实在的，因伊的对面都啊农会嘛。
1: 对啊。啊，伊拢常常去农会
0: 出入啊。啊，农会伊这好个人，拢伫遐咧出出入入，拢熟识。伊算嘛地方上的人士啦，后、来啊，就去啊，你问啦吼，伊迄是伊讲我听，伊讲我去吼，来钓一个小姐，
1: 会记，
0: 迄个农会你出那边就
1: 钓啦，
0: 那唔知反正就职员啦。你遐伊讲问因迄个啥？
1: 因内底小姐，
0: 因内底总干事啦。啊，恁啥物人？还今仔来无来上班？伊甲讲啊，伊都领房吼，生啥物物件啦？伊讲啊，你太无，我来太唔捌听你讲，安尼，我爱算拢在地人，伊听着安尼，代志你浪费代志办完了，车驶咧吼，全按某一箱过因兜，因为算大家拢熟悉，下面老爸嘛拢熟悉，其家讲这互你食，你开始食，互你开始食，尾后开刀无有，但是伊讲吼，医生就是因为迄阵时啦，我阿未甲开呢，因为伤过大粒去啊。伤过大粒去啊！尾啊，食开始食三个月后去开刀，医生甲讲一句讲：啊你啊，不可思议！你这只大粒有遭缩啊安尼？你是食啥物物件啦？医生甲讲，吼、哦！所以进你网络手机啊，等下，咱啊听到吼、哦，你网络手机好举起来，甲拍落看卖。咱台湾只要是大型的病院、教学病院，只要这个医生本身是你开眼的就对了，大家都跟你讲，除了医生正规的这俩做啥，癌症的治疗方法，你爱去做以外，后边保养就是这项呀，绝对无第二啊。
1: 因为你食这個，你若保养食这吼、個，指数会甲你稳定，你若有掉
0: 着，
1: 指数稳定，
0: 过来就是
1: 未压悬啦。
0: 对，啊，过来就是讲，你去创啥，你去啊做化疗，回来人较未遐熬疲劳。
1: 对。
0: 啊，过来做化疗，当然是安那癌，是安那为人拢，总爱无偌久就再见，未食，
1: 未食，
0: 会破
1: 嘴，
0: 啊，食物件无滋无味，
1: 对啊，
0: 对不对？等下咱汤老师来你现场，吼、哦，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用到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张秀清早期惯的歌，啊，做歌段啦，好来。

0: 张秀清的歌单，这一家的，这个另外一家的歌写，不是？
1: 个另外一条。
0: 哎啦，另外人家写你
1: 不
0: 写？不是啦，咱写一对唱车站出名，你无看哩？
1: 哦。
0: 人家内底嘛，你讲啊，来，好啦，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要食这项物件，真正爱食高味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啦。啊，过去我嘛捌买过，但是我买一届。过来抽箱摕来，我就不爱买啊，因为这真正差太济咧啦。哦，世界我所在只有几位的所在有这个物件呀。咱台湾嘛有，咱台湾，但是咱台湾这行已经去哦一间公司总包去啊。
1: 包去啊。
0: 哦，咱台湾的叫做石化洞啦。
1: 嗯。
0: 哦，叫做石化洞。
1: 包去啊，人用在迄个医疗去啊。
0: 对，石化洞，你世界。要抽出这个糖胶诶，伊是排第二个呀。世界上好诶，就是 Okinawa。
1: Okinawa 对，大家拢知
0: 道。哦，这是排世界第一咧，上好诶，上顺诶，吸收率上盖棺诶。来，咱今日邀请咱汤老师来现场要讲啥？好早，好早。来，啊，你会记了嘿？我先甲你讲诶吼，一百拍。来，汤老师你好。
2: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
1: 阿
2: 咱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
2: 要讲到这两个字哦，
0: 这实在真正、哦。我是安那，今仔我特别要讲这個呢，真正要卖这组物件，唔是我咧讲的，足、嗯、困难的困难。
2: 足困难。
0: 因为人一交病，伊就交袂起啊。哦，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有啊多一寡物件来，伊嚟甲我讲啊，今年加旧年。定一套机械入来啦，伊本来一套咧做影嘛，吼、哦，即卖加第二套出来，有人中一挂互咱，啊是安那两套咧做啊，才会当互咱即出啊量。伊讲你敢知影？你去大金病院，台湾只要排有名的大金病院啦，癌症的门诊你去看嘛，爆满啦、啊，真正爆满，
2: 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哎、欸，
2: 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啊，拢大家拢安怎？我来讲，你若辛苦有亲戚朋友的，你拢会使甲讲。你只要是你做化疗、食化疗药啊，你平常时就是一足济医生拢推荐你食这类保养，但是足济人冇你食。你像迄天一个我咱去迄个张大哥啊，伊、嘛是癌，伊嘛是食这类保养，但是唔是食这個，伊只摕我看啊做啥？啊，做护方的，男男规大堆的啦。
1: 哎，较无迄个，
0: 我甲讲啊，
1: 你讲，迄个效果。
0: 我甲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凊彩讲讲这套啊，安尼啦，搞因安尼。
1: 有个人讲安尼想。
0: 陈老师退来的时阵，伊讲阿峰，我讲好啊，这物件要予咱经销啊，但是量无济。我阿你讲哦，我提这個，我提两盒送伊只。好、哦，你一个月前我送伊只，伊甲我讲安怎？你知道？伊头第一遍去做化疗，当然袂感觉忝。未感觉忝，够胃口通啊食饭啦。所以你会记哩，咱这长辈时代，咱咧听节目罔听，咱嘛是爱要吸收知识啦。在这个时间，你爱记哩吼，咱人只要有身躯有毛病，有啥物问题，一定爱先来找医生。医生诶，治疗方法治好啊，咱要保养，将来保养。你莫听咧听讲，好人啥物人食啥物外好，低高粱啊，就是听安尼听一个下意。哦，好医啊嘛是拢听咧听下伊、哦，我咧讲啦，西医就是救急，先把你的毛病病因找出来，甲你控制，
1: 先甲你稳定。
0: 好、哦、啊，甲你稳定，甲你控制，伊家我都控制啊，真正我都控制啊。你就是讲，你后边保养正是重要的之一个工课啦。来，张老师来，
2: 嘿，
0: 哦，这支物件真正
2: 真正赞的啦，真正好。我先讲一个。讲一个新闻稿啦，新闻稿。
0: 对，
2: 咱台湾的卫福部伫二零二二年，差不多三四年就已经发表，就是讲天然萃取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伫动物实验内底已经证明是上好的抗氧化剂。
0: 对，抗氧化剂，
2: 就是伊会使予咱身躯的歹物啊，予伊的活性啊。慢慢啊减轻，慢慢啊减轻，甚至是予咱歹物啊，身躯遐个啥物歹物啊个细胞，慢慢一步走入死亡。咱拢希望讲，咱身躯内底个细胞拢是正常个，拢是好个，莫有歹物啊造出来。反正咱讲歹物啊，就是啥，就是即个啥 蒸馏这项物件，这大拢知啦吼。啊，好造这项物件，啥啦有法度去控制呢？我甲大家讲者，伊有上大五项的功效，我简单讲就好啊。第一，伊会使抑制咱啥，咱蒸馏吼，咱这恶性蒸馏这项物件会不补助，补助啥？补助伊，互伊慢慢啊变翘起。咱身躯
0: 萎缩掉完，
2: 萎缩滴滴，萎缩愈来愈细，愈来甚至是无去。所以你若开始有在补充这项物件，好早的时阵，你开始在补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你去病院，咱拢看指数嘛，你的指数
0: 绝对会
2: 慢慢啊愈来愈水。啊，过来，咱的身躯开始有歹物啊。我若去医生遐，医生开始讲啊，你这正规的治疗啊，你要开始化疗啊，你要开始做，
0: 你嘛是爱做啦，
2: 你要做放疗的，你嘛是爱做。问题是副作用足大，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你讲，这绝对有副作用。副作用，头先阿芳嘛讲过，食袂落啦，
0: 嘴
2: 破啦，皮肤变到足歹的啦，疲劳啦。我跟你讲，你本身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你食会落，头毛袂落到遮紧。啊，再来，你的疲劳感，你的疲劳感会减轻足侪。讲较歹听的，你袂感觉讲我去病院做一届化疗，等于敢若要去用根去整迄种感觉，忝甲要死。敢若这，我跟你讲，敢若这项物件，敢若这个感觉，佫会使佫互你活你几啊年啊？是安那？因为好藻内底的多糖体，有法度帮助咱身躯做这个物件。啊，再来。足侪人会讲啊，我身躯也无歹物啊，我生活嘛足正常个啊。问题是咱伫无细腻去感着，去感冒啦，无细腻个去会啥咕咕嗽啦，无细腻个是安那？咱个免疫系统开始出问题，会去传染着啥物病啥物病？我甲你讲，好早伊嘛会使活化咱个免疫系统，加强身体对外来病毒个迄种迄个防护力。常常感冒个爱补充无嘛会使补充。欸，你莫看呢呢，正经新北沙埕埔遐有一个刘妈妈，伊就是伊拢无啥咧保养啊。伊啊，当然伊身躯是真好啦，身体真好，拢咧运动，拢咧爬山。伊干那一届干着尔，伊的细胞开始有白点，伊就惊到要死，讲奇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一即世人，歹命也袂去吸着我。问题是那会过几年啊，那会变安尼？我甲你讲，啊，迄当阵伊开始补充。好找这项物件，开始伊的细胞迄个白点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我跟你讲啊，干阿你够记得啦。啊，搁有只爸爸妈妈，第四点，爸爸妈妈，恁一定拢有身躯拢加减有发炎的所在，啊，脚骨无好啦，目睭无好啦，身体内底腹内器官无好啦，开始慢慢发炎。好找买使降低你发炎的指数，这足重要。啊，搁有即马第五点，上济足济人。这银发族，这爸爸妈妈，这爸母啊，恁加减弄一个三高啦吼，新陈代谢的毛病啦吼，这拢是会使来控制。啊，来，我来讲一下数字的，给恁听一下。高雄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啦，有针对五十个，这是有数据的，五十个大肠癌的末期的患者，开始去做分组试验。一分组是有一个对照组嘛，
0: 对对，
2: 啊，有一个开始的控制组嘛，吼，咱控制组就是逐天拢互伊补充好藻这项物件，补充偌济三克至四克，听好哦，三克至四克了，来补充了三个月了，你敢知道对照组跟控制组的数据是偌济？对照组的69%，对照组就是讲伊本身咧做化疗佮食药啊，问题是控制组的几%，你敢知道？控制率95%啦，差足济足济，差足差非常多。原因就是啥？靠找这项物件会使来控制你身躯歹物啊，这个细胞，这个歹细胞会使控制，会使控制，让伊卖个大，卖个转移啊，指数爱降低落来。啊，过来头拄阿芳嘛讲着，鳞癌、乳癌啊，乳癌这个数字啊，有108个鳞癌的这个患者。开始嘛是对照组跟控制组，赶快三个月了，有88%，差不多80%的病情，80%的迄个患者的病情开始有控制。我跟你讲，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值得参考，都是会使予咱这爸母啊，会参考讲这项物件确实会使对咱身躯啊 我讲一个较直接，我讲一个比例好啊。咱身躯有足侪好的细胞，甲歹的细胞，好的爱多，歹的爱少，甚至是无的。咱这项物件个会好造，个会使互咱身躯好的细胞，互伊有一个防护罩，完全袂变歹的细胞。安尼大家应该听有人
0: 吼。好来，我即卖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个物件真济人，我阿你讲，外口药房有够济，有够济济。是安怎？阿红，你足济人嘛？你甲我问啊！我做十年来，这个电台虽然我甲阿华，阮两个唔是真正做电台起身呢，但是我阿讲足济人嘛，阿红你来唔爱卖这个物件啦？哎、你较早捌人提啦，我卖一遍，我都拄好讲过啊，卖一遍我都不爱去卖。哎、你我你食啥？我有你食单一配方呢，生态级的，这支啊是我朋友做的，哦，伊含汤老师大家拢熟悉，好、啊，这支我开始食到我这个头壳疼，即卖完全拢，较早我的车底，现在阮到小朋友去车底，迄个猪箱无，阿公你的车底那拢放。你来做止疼药啊啦！
1: 有啦，整个加强的哦，加强的哦。
0: 我即卖拢唔捌咧食迄种物件，但是未使停。啊，我一直甲讲，你这食好的物件，来趁唔来？我来卖啦。伊讲唔是唔好你卖，无法度做出迄个量啦。
2: 是，对对对。
0: 哦，啊，咱一般看到的，咱大陆讲，啊，你迄嘛是，你阿峰你这嘛是海带，其实分足侪种啊。
2: 对。
0: 咱台湾敢无海带？敢无海藻？足济啊，有效无？无效，绝对内底无效。内底够糖胶嘛有，嘛有啊。糖胶有分几啊种，唔是所有的好藻糖胶拢有效的啦。只有一项台湾敢那一项叫做啥？叫做石灰糖。
2: 石花洞啊。
0: 石花洞可能啦，上百以上的。而且中辈时代拢捌听诶，但是那南部就唔捌较少听，因为石化洞是离宜兰北海岸这方面较有
1: 名，
0: 东北较较有名。哦，来，
2: 对，伊好藻糖胶吼，头拄我讲过，咱用日本诶，
0: 对，
2: 上好诶品质，上好诶，
0: 这世界风格 ，OK 那话是上好诶。
2: 伊诶中文叫做海运啦吼，啊，伊诶英文名，伊诶英文名叫母猪卡。母猪骨啦，
0: 啊、你讲啥海运哦？
2: 嘿，海运，海就是海中的海，海洋的海。啊，运是草字部，哎，而且是一个密，搁一个温度的温边啊，迄叫做海运。
0: 哦，
2: 这个品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哦。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要做这个好藻，不是咱青菜做籽。
0: 啊，我就跟你讲，
2: 布啦，什么裙带菜来做。
0: 张老师跟你讲，这就是作者，就是对昆布，对咱的海带。内底，咱看伊内底冇糖胶，但是迄个糖胶唔是咱要爱的糖胶。
2: 对，
0: 另外，所以足侪人拢唔知讲，奇怪，啊，就白白物件，咸啊，他只差。
2: 对，咱内底的糖胶叫做 L 盐藻糖。我你看，我用甲这项物件讲出来，表示真的无简单，
0: 完全拢无同的。
2: 对，啊，而且咱经过咱的专利的水萃技术。足济爸爸妈妈讲，啊恁咧，恁咧按海内底来是唔是有足济钠含量？我跟你讲，足济爸爸妈妈有这个疑问。歹势哈，阮已经伫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甲加多余的钠含量改全部拢脱掉了。啊，佮有碘这项物件，我嘛改脱掉了，因为碘吼对迄个啥甲状腺的，爱注意。所以你看，阮做个幼个这个程度，而且一定爱有一个物，有一项物件，就是单一配方。
0: 对，
2: 我外口掺一个有诶无诶啦，唔免拿。
0: 这事实我是安那阿你讲，你知无？因为我家己有咧食，我食足济呀，我食足济呀啦。啊，我是安那会甲一直吹，要吹这味，你知唔知？一定爱单一配方。
2: 对，
0: 一定爱单一配方。
2: 无唔对。
0: 过来，我甲咱只个爸母来讲。
1: 来，
0: 听
1: 讲
0: 啦，
1: 真好势。
2: 你
1: 来随
0: 话呢？来，我跟你讲，咱只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带孙，你若要带孙，还是要山顶吼？咱台湾一项物件足济。哎呀，都小黑，
2: 小黑有
0: 帮啊，作者。哦，来，我来教，你甲偷一粒吼，啊去买一支迄喷的迄啊，细支的哦，迄条二十毛、三十毛的吼，你甲偷落水底，甲切切的吼，啊做溶剂，带去山顶，若蚊啊叮着吼，你茫阁抹遐有诶无刺激性的物件，好早早甲喷喷的吼， 免超过30秒，保证袂
2: 错。哎呦，有够差，够侪，真的差很多。
0: 好来，这个咱家的爸母啊，我跟你讲啦吼，如果你若讲啊，我定定精神安尼吼，感觉神仙啊，无啥有精神，拜托，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好。曾经我一个朋友啊，啊，迄个啥，阿妈棍生一粒，迄毋是甲状腺瘤，迄毋是啥物瘤，咱毋知啦。嗯。哦，伊迄是良性诶，但是伊都做个时候，不是会增加足大粒，你知毋知？啊，伊去开刀啊，奇怪哦，迄摕掉嘛是过来哦，摕掉嘛是过来。啊，一届吼，过一阵啊，迄顶两三个月啊，我摕到啊，你唔免过去开啊啦。嗯。我摕这互你食，伊讲我这食有够济啊。我讲你食，你拢食啥？摕我看几罐诶。那去对买，我无爱甲问，因为讲药房买，哦，药房买，我甲看，啥物早咱卖讲啦吼，咱卖去讲别人诶好歹，咱就讲咱家己诶。我咧讲，我甲讲，啊，你食这個、你感觉呢？啊，到后你甲看质量会阁大起来吗？对不对？啊，所以我摕我食时，伊唔相信。我甲讲哦，你食我这看卖，加一项呀，拢总无人配其他诶配方诶。你透早你这加严重。一顿甲食四粒，一工食12粒。我阿你讲，食一个月后来甲我讲，那阿王你这安怎卖？我甲讲阿袂咧，无够量，迄是我家己咧食。啊，我看你安尼遮艰苦，甲试看卖啊咧，敢真正，因为我来讲，足济人拢甲我讲足好个物件。啊，我家己，
1: 你看恁厝边，你正常摕回食，食阿袂歹，拢是交代，一箱，就即马变两箱啊咧。
0: 即马两箱，我来讲，伊哦做事人，伊讲。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呢？哦，精神差有够济济，差有够济济。大大细细
1: 拢在吃，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在吃。啊，我阿峰佫甲你强调，这支产品真正阿峰期待七八年啦。好，莫讲几十年，七八年啦。我开始吃，到即卖一直开始做电台了。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就讲唔是无你卖，大家好朋友啦，倒有可能无你卖。好、哦、啊！即卖咱去甲讲，伊就讲真正无够量啦，安、啊、怎做都无够量啦。安、啊、尼你就知影台湾人偌欠这个物件。好、哦、啊，你食有效无效？我甲你讲，阿峰甲一句话甲你讲，好、哦，等下咱广告的时候，你听好详细。这句话我敢甲你大型敢挂保证的。来，啊，汤老师，个人要甲咱补充一下无？
2: 阮家的爸爸妈妈吼，辛苦哦。你若有感开始有感觉讲，你会感觉作疲劳的。嘿，啊奇怪，啊去病院看，指数嘛拢正常，嘛拢水水啊咧，无话歹。我跟你讲，按即马个爱开始补充
0: 这物件，补充啊，
2: 因为咱讲真咧，我们不晓得，咱唔查讲咱这个歹命啊，当时会去感觉到，哦，刚刚这点够记得啦。
0: 对，来，我来讲，你听第一点钟的咱卫教导各家，好，以上咱这健康的常识。第二点钟，你再佫听好详细，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过金我唱的《夜雾思情》。

0: 啊，也有事情啦吼，过金发为咱所上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好，咱这爸母啊，真正好康的啊，真正好康的，来，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这支好找糖椒啦，因为我找做做者朋友接过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兼喉癌两种癌，我甲提好食，我甲提好食哦，食甲会阁倒转来讲，我甲你用买，我本来都爱用买啊。哦，我是予恁试食，讲伊来，咱我甲你食感觉袂歹啦。但是因为我迄阵你食是因为我头壳的问题，过来我平常时你食来保持我人的精神甲体力安尼呀。剩咧我无啥物感觉啦吼，啊！这我你甲我这朋友讲，足侪人讲，敢有可能？我甲讲，你甲试看卖。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甲喉癌，两项咧做化疗，当来因某讲，唉，含迄个做啥？含迄个再见你的人差不多啦。
2: 嘿啦，
0: 当来用咧死啦。
2: 嘿啦，都无精神咩？
0: 迄个化疗了，迄个副作用是有
2: 够大。我甲你讲，你无做化疗，无做放疗，啊，佫袂使。讲较歹听，你就是。
0: 伊讲吼，
2: 伊
0: 讲当来要煮好食，你准有迄个经济要食偌好的物件，都走食，伊都无走食。
2: 对，啊，佮食物件
0: 无
2: 煮
0: 好
2: 味嘛。
0: 对啊，我先叫伊食看卖啊，卖天气冻个做啦。啊，你都伊有医生看嘛。啊，恁平常时食药了，咱一点钟后开始甲食济啦。一工甲食照三顿，伊讲你我讲你照三顿拢两粒爱甲食，怎啊？因阿妹啊听我的话，有哪好朋友？我讲这拢无啥物物件，保养品尔。
2: 对，无
0: 唔对。哦，这唔是啥物病啦。哦，你唔免惊。怎啊？伊怎啊？因人怎啊？开始落食，食一个疗程，只要三组，一个一组四组了，搞讲哪呢？即卖吼去做化疗，等下遐副作用无看。
2: 哦，
0: 真正无看啊！
2: 嘴袂破，精神加做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听哦。恁本身啦，有在食这项物件，食好早餐，食问题内底搁含一段有诶无诶复方迄种诶，我先甲恁拜托。你若食了无啥物感觉，先甲停起来。你来先来食咱的丹方的好藻糖胶，100%内底个全部拢好藻糖胶。
0: 而且个世界公认上界好 OK 那话。
2: 是，无唔对。啊，过来，阮的吸收率是素食
0: 的
2: 植物胶囊，所以不管囡仔大人，啊，佮不管你食草食素，拢会使来补充。
0: 来。
2: 哦，查足济，绝对有咧，互你有感觉。
0: 来，张老师，
2: 啊，伫病院，
0: 这病院一罐卖偌济？
2: 我甲你讲，我
0: 一盒啦，
2: 我
0: 六十粒吧。
2: 我病院一盒是60粒，是卖2800块啦。
0: 哦，对啦，
2: 系啦，
0: 我知啦，病院。
2: 啊，我讲真咧，2800，嘿，
0: 无算贵。
2: 嘿，医生朋友个开始咧抢要囤货啊，啊，搁只阿姨哦个抢要囤货啊，因为伊拢知这项物件会使补助咱身躯歹命，给挂出去。
0: 这网络内底有3-4千篇的论文报告呢，有够济
2: 啦，系啦，
0: 所有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大家一致推荐。你只要有你做化疗，有你电疗，有你食化疗以外人，你来正常，和病医甲你治疗以外，保养上好的物件，会救生，就是啥？好藻糖胶。
2: 啊，我今仔啥秘书啦？2800嘛。
0: 来对。
2: 今仔我知恁阿芳阿华恁拢靠咱
0: 家的中辈
2: 时段，照顾咱家的中辈时段，照顾咱家的爸爸妈妈。一盒同款60粒，我无甲你减料，一盒60粒2500块。
0: 哦，2500块。
2: 嘿，2500一盒，一盒2500块。
0: 要差一个300呢。来，我跟你讲，唐老师，两盒啦，你上届只买一个疗程，敢是安尼？来，我跟你讲，
2: 两盒五千，
0: 当然啦，这囡仔都拢会样算啦，2500加2500嘛，五千。
2: 来，
0: 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保养会去啦，啊，真正你甲食看卖啊咧，吼，你头第一遍听到的，但能拢总无含其他的物件，
2: 这里顺咧，上顺咧，
0: 这里病已经证实几十年啊，
2: 对，
0: 吼，证实几十年啊，
2: 对，
0: 两盒无5000块，今仔卖讲5000啦，甲优惠一个啦，
2: 吼，
0: 咱大家拢买会去啦，吼，来，啊，一句话啦，吼，咱两盒怎啊直接甲优惠你3500块啦！
2: 哎呦，阿峰啊，你安尼真正，啊 安尼我便宜咩啊卖啦？便宜是要2800的。
0: 我跟你讲，唐老师，我讲，因为便宜是挂恁的品，挂因公司的品牌，是不是安尼？啊，我因为就无爱去讲，要有咱这爸母啊，卖去影响到人因的市场，所以我这是挂家己的品牌嘛，未合伊无冲突啦，合伊无冲突啦，所以两盒咱就甲直接甲优惠3500块啦。
2: 安尼，
0: 对哦，
2: 安尼。安尼啦，啊数量无济啦，因为我干啦一届鸟，干一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好清楚哦。等下电话啦报落，你骹手快较紧的，你要让你身体健康，让你身躯歹有歹命走出来，一定爱有囡仔的好兆通招。不管你即马开始咧做化疗，还是讲你身体足健康，你嘛是爱来补充两盒3500块。
0: 来，你注意听，转去。你即摆已经有听人咧讲，我食足济啊，去药房买足济啊，拢是何方诶？对国进口，对国进口，你拢食过啊，无啥物感觉诶，你拢甲停掉啊。
2: 对。
0: 今仔开始食这個，一做了后，你感觉看卖啊咧，绝对买互你啊，互你学落甲得志
2: 啦。对啦。
0: 真正要你学落甲得志，来，我甲你讲哦，唐老师，对啦，啊两盒3500嘛
2: 吼。
0: 我
2: 买个。
0: 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头第一抓，啊嘛，咱做十多年啦，已经讲几十年的这个产品都无量嘛，甲这边头第一遍啦，咱这节目做头第一遍的促销，安尼啦，头第一遍你袂使扛手好诶，
2: 来，
0: 咱甲上只阿爸，
2: 爸爸妈妈听好啦，
0: 好，
2: 等下阿芳来报电话，你卡手搁较紧诶哦，汤老师今仔两盒3500，
0: 不
2: 给上只啦，夭寿咧3500块，
0: 哇！你个威威无？来，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哦。两盒3500，加送一盒嘛。
2: 对。
0: 哦，加送一盒，安尼就加一盒嘛。哎。啊，我阁送你倒手芳的洗发精一罐，因为咱我讲化学的卖用啦，咱是爱洗眼，就是你化学用伤济啦。你听无？这倒手芳的洗发精，等下再洗水果、洗青菜啊！哦，这正天然的哦，来，这送你一罐哦嘿，啊来，洗组就是三罐嘛，
2: 对吧？
0: 你注意听，你今仔日若买大组，若要讲，就是安尼讲啊啦，两罐3500嘛，四罐7000嘛，对不 对？四罐7000，但是拄啊，汤老师已经有。四组有送你一罐啦，
1: 好、
0: 哦、啊！你那四罐7000，两组四组的就是六罐7000嘛。好、哦、来，安尼就送两罐你啊！哦，阮公司，阮党会阁加送两罐给你。
2: 哇！
0: 安尼几罐？四罐，
1: 等于
0: 买一组送一组就对啦。你收到拄啊好8罐的好皂糖胶，优惠你。7000块，搁送两罐倒手芳的洗发精，0800-318-009-0800-318-009。等于你注意下看啊，我内底成分就是一项呀，叫好皂。
2: 对，无唔对，
0: 拢装无其他的物
2: 件。
0: 外口的胶囊是植物的，
2: 嘿，
0: 植物的胶囊，素食的。哦，所以你食素的，拢总会使食。啊，我这唔是一般海带哦，我著甲你讲，台湾会当做好皂糖胶，真正抽迄个有效的好皂糖胶的，叫做石化冻。
2: 对。
0: 哦，咱台湾嘛有，干那迄样我带啊，其他拢抽无啦，来，你海带有人抽无？有，但是你海带迄抽起迄个好，迄、那个糖胶唔是。唔是你做这方面的作用诶，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细组诶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拢总60粒，优惠你3500块，哦，就是三盒，这细组诶送你一罐倒手芳洗发精，大组诶六盒7000，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给你。我给送两盒无你哦，安尼多几盒
1: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送两罐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大家若袂爱紧哦嘿，这是丹方哦，真正正丹方，阿方已经食十多年啊，头第一遍伫咱。 节目中出来，
2: 数量有限。我讲真个啦，我讲一个公道话。阿芳阿华敢那咧做功德个啊？
0: 真个啦，真个啦，再去问看卖啊咧。
2: 我敢甲即个爸爸妈妈保证，恁生目睭看目白，唔捌看过这优惠个啦。
0: 来，卖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若卖电话警察，电话警察，我无骗你个啦。你到时你若讲阿芳啊，我人讲听讲未歹。未歹，我来讲，你拢
2: 手腕啊，卡手手手，你个手来。

0: 咱讲实在啦，这真正是要来。汤老师今仔提，今仔用这来讲这啊，真正是要来救世。我无骗你啊。你等于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哦，你茫讲啊，我也无啥，就是无啥，你才都爱食。啊，你若讲有安怎，才要来食，其实拢是甲你倒补助尔啦。啊，拄着啊，你无安尼阁袂使啦。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甲看网络，你即马举手机啊吼，网络甲。今个入面 LV， 你甲拍这四字咯，拍这四字，你甲看所有大间病院的医生、教学病院的医生，
1: 伊的数字
0: 拢总齐啊，
1: 全部拢写个清清楚楚。哎，
0: 这有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一项产品，恁咱平常时若要讲是当作是买食，诶物件有在咯，写个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1: 对，哦，来，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身躯即马开始有毛病走出来，我拢希望你会使靠我靠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帮助你。这其实阿峰吼，到我安尼，其实安尼讲吼，你慢慢听我安尼讲，因为你家去网络手机啊，
0: 系啦，迄个咩？
1: 哎呦，个几啊千篇的文献资料拢写伫
0: 啊，写伫啊，
1: 就是讲啥？咱卖辛苦卖好，咱才会歹物件去吸到咱。啊，我跟你讲真嘞，咱台湾吼，咱台湾当然咱健保啦、医疗是足健全的，无唔对，都足健全的。
0: 对对。
1: 问题是嘛是听癌色变啦，咱会听到这句话啦
0: 吼。来来，慢请来，我讲吼，咱这个爸母啊，你电话卡起来吼，你要大做细做，甲小姐讲好。你有啥物问题要问来，等下再问，因为即摆全部拢电话拢满线，小姐。有当时啊，你问无甲你讲咧，讲我恁做甲磕头，实在毋是磕头，阮一分一点钟加十分钟的广告，无法度甲你回答遐济问题啦。哦，你有当时啊，产品收到啊，你收到啊，你才敲电话问讲啊，这要安怎食，要安怎款的，才来问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阮伫电伫顶头，伫线顶拢甲你讲甲足。

0: 诶，奇怪，都无啥物感觉。我先甲你拜托，你先停起来，你先食阮的好枣，食一阵仔，食一个了定了，我甲你敢甲你挂保证，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啊那啊啥物感觉？精神变较好，
1: 一定好。
0: 你若无说你去做检查，你的数字会愈来愈降。以外，你的精神变较好。啊，你若开始身躯有歹物仔，你去做化疗，你去做放疗的，做回来，袂敢那袂敢那要去用根基种感觉。
1: 啊，你身躯所个生生遐有诶无？你有糖分呢？
2: 我曾经捌看人去做化疗，出来了，哦，在伫边啊，在迄个迄医院内底咯，迄边啊，迄边啊，迄边，都乌乌叫，敢足艰苦，
0: 是啊，
2: 吐甲叫，现在吐无啊，搁
0: 在。迄个是副作用，
2: 副作用
0: 啊，足侪爸爸妈妈唔知影这副作用的严重性。落头毛啦，嘴破啦，有想要吐啦，食袂落啦，无精神啦，疲劳啊，这全部拢是副作用，啊，你无做搁袂使。讲较歹听，你一个人就是要活落嘛。
1: 哇，电话拢满线，来来，袂紧哦，袂遐紧哦，系因为我讲只有这几组，哦，因为我讲哦，这个物件，自阿峰开始做生意有咧食，甲即阵啊，我都一来买都无，人都无法度，伊讲你家己要食，我会当供应你，啊，若买无法度。哦，买真正无法度。
2: 哦，啊你买无遐侪量啊，吼，
1: 你就无法度。你食这个物件有一个好处，连讲你的感觉，我本来做个三做个搞刷刷，这个物件袂啊。本来我有一挂啥物毛病，这个物件袂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见我嘿。好，我佫甲你讲过，阿峰等几十年的，就是你等这高味的，高级味的，而且。我当时我嘛要提台湾的石化党诶啦，但是因为咱台湾石化党无济啦，无济啦，吼啊迄大家拢有看，吼大家拢会当买着诶物件。咱即支产品你外口真正足少诶，吼我即只奥克纳瓦，
0: 是，
1: 哦只奥克纳瓦世界排名第一咧，抽上好诶，吸收率上介悬诶，上介顺诶，啊做海运了，
0: 对海运，
1: 海运，
0: 嘿，
1: 吼伊一种。要讲伊嘛算海带啦，但是伊名叫海蛎啦。咱的石灰蛋嘛算海菜啊，伊嘛是伊，我咧讲石灰蛋诶嘛算海菜。哦，迄内底含咱这同款，而且伊内底好造诶，迄个糖胶诶成分啊，也对这袂对啦。哦，吸收率袂悬，真正爱济啦，
0: 对，
1: 真正爱济啦，哇！即只钓你连讲啊，你会过嘴个，阿公也过有无？
0: 咁要偷？
1: 同时我要买条蛋买物件。对不对？
0: 卡手较紧嘞，
1: 卡手还慢。
0: 咱家的爸爸妈妈卡手较紧。
1: 这阿峰卖产品卖这久这物件，我鼓舞你绝对爱吃。
0: 对，
1: 因为我来讲，即卖啊，啥物款的都同款啦。你唔能讲，我卖啦，我当你吃。
2: 你看，你落这边，你也看，刚刚这个嘴破，
1: 嘴破
2: 啊，头啊嘛拢无腰无筋，
0: 好口腔癌哦。
2: 袂啊，袂啊，刚刚可能经过半个月、一个月
1: 尔。一个月。
2: 去检
1: 查，
2: 袂好啊！去检
1: 查，袂好啊！去当作啊检查，
2: 个
1: 迄落啊，啊就脆破啊！啊，家己拢
2: 加班赔啊，
1: 加班赔啊！啊，拢是讲药啊，
0: 无
1: 药
0: 无紧啊，无药无紧啊！
2: 啊，伊本身无滴保养，无
0: 当一回事啦，吼！
2: 无滴保养，你啦，本身有滴保养，有滴食这种物件，伊会主动会甲你
0: 修复。是啊，无唔对。
2: 因为你这种早咧，这种好早，伊主动会甲你修复，
0: 对，无唔对，
2: 伊会甲你。伊讲有咧抗这种物件的成分足强的啦，
0: 对不对？
1: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警考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但即摆吼，也够量，也够一寡量，你袂爱紧。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啊！电话更加卡，身体要健康，今仔接通电话，你一定爱甲卡好通。虽然电话作多，但是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好来，咱来交电台工商。

全是为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吼，这首叫做《给我醉》，春玲姐唱的吼来。拄啊，咱一个大哥啦吼，因为伊是直销的啦吼，伊说参加直销做会员啦。伊讲阿峰，我甲你问，你这是不是？哦，我伊拄好听到迄个名，啊做海印啦。伊讲啊，我著，伊讲我知，阮直销嘛，你卖，你敢知直销一盒无？六十粒卖到啥物款的程度，你敢知影？我听一个面传拢乌伊，我讲靠呀，这唔多爱过档的，迄级别才食得起，一罐卖要一盒卖要几万块的啦。有人买无？伊讲要卖有人卖落去哦，无人买。这真正有影呢，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吼、哦，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印，迄个海带类的名叫海印啦，吼、嗯哦，这款呢抽出来才叫做糖胶啦、嗯，你听无？不是糖拢叫做糖胶啦，不是糖好找糖胶拢有效的啦，卖戆家呢啦，来电话进拢满线，所以你卡起来，阿峰搁甲你交代下，你卖。咱讲在，因为阮小姐有限啦。你讲啊，这内底安怎？伊问甲来吼，伊电话作侪接袂着。啊，阮落来阁一通有了话。啊，话人家讲啊，敲电话敲几波，恁难接，毋是卖接，话会一难问。所以你有当时啊，小姐会甲你紧张，甲你讲，你连讲啊，你等落节目才来敲来，即伊才甲你解说，就是安尼，毋是阮歹高头啦。所以希望咱这爸母啊，
1: 来
0: 啦，我这广告时间性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啊，给警察卡，0800-318-009 啊，我跟你讲，你阿峰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买的物件绝对袂输人啦、啊。我就跟你讲，汤老师，你这嘛当面跟你讲，你等下若有食别人的，你甲停个食，我来看卖啊。啊，你就知讲物件好甲歹啊嘛。
2: 对，
0: 咱卖讲。你伫对买啦，嗯、哦，你足侪人拢伫咧药房药局买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咧，食看卖啦。后、嗯哦、来，过来我咧送的物件，地位高不离三种啦，台湾无啦，我正有台湾无嘛，啊，一定爱对换做，我正有无法度，我正有提起啦，无你甲看，我咧用的物件，我拢追求一样物件，天然，尽量用天然咧。
1: 天然台湾咧，
0: 你看我今仔送你这啊。你拢会使去提起，有人甲我讲，敢真正遐天然，我讲你会使去化验看卖
1: 啊。啊，你网络找看卖。
0: 来，你网络甲找看卖，这间工厂，这个林董的啊，伊一世人哦，伊即卖赔负债要三亿外啦。我讲你做遮大，三支 GMP 呢，申请三 GMP 呢，你做啥？就是你做酒坊的物件，赔三亿外的负债。我讲你啥安尼？啊，咱头壳都。哎，伊讲啊，我头壳都洗袂过啦，比石头搁较硬啦。你听无？伊一世人就是研究左手，那你讲倒手棒，这古早人就知倒手棒咧创啥？伊拢是倒手棒内底咧抽物件，对啥？洗身躯、洗碗、蒸、洗他们、
1: 抹面。化妆品的啦，哦，拢有啦。
0: 拢装有保养品的，
2: 日常生活啦，
1: 按头甲尾拢给你包包内底啦。
0: 伊讲伊是安内遮坚持，因为伊讲爸。有啥物款的病去学过身呢？嗯，了后伊总爱坚持，无爱去用化学物件，拢用天然。
1: 研究天然。
0: 所以伊今仔送你这一搞讲呢，你转去啊，叫因洗水果啦，洗无清气吼，拖拖咧，较食落无要紧。吼、哦，因为我这内底本身这个倒手芳就会使食嘛、嗯，对不对？嗯、所以对，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阿峰佫甲你讲，今仔去推出这個，哇！汤老师，啊后边无啦，
2: 我
0: 你喊这个左手，你实在真
2: 真啊！再聊个套哦，好、
0: 啊，来，无要紧，等下等下等下，咱先来听一首歌，阿、啊、过来调节，阿、啊、过来讲，佮甲这个爸母啊讲者，这个物件对咱人到底重要到啥物程度？
1: 好，电话接袂起
0: 啊！好来，来袂紧哦，袂紧哦，
1: 我倒接袂。
0: 国内有一支正 OK 那话，
2: 输呢？
0: 海印呢？内底就是加上成分尔，伊个成分叫做好皂，啊，一支尔。好、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咱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 哦，你唔好你唔好搞误会啊！将来你讲阿公啊，我要爱要爱，拢上万啊，都唔是我要爱就要爱。这我要讲要卖这样物件，迄是讲偌久呢？啊，我是安那坚持要卖，因为我家己接到，十多年前我就接到啊。我知这物件真正好物件，啊，一直要甲卖。我开始在做做这个电台，我就一直讲，你给我卖一个，给我卖一个，人都无物件，通好咱卖。哦，啊，你若讲，你若会惊的人，你若会惊的人，我劝你一句话。手机啊，举起来！你若讲啊，我都袂晓写字，你叫恁的孙甲你拍拍好澡堂胶四字，你开始甲看，是毋是全部拢名医？你甲你介绍讲，除了做化疗、电疗，包括你糖分的人，你控制袂好势，你有啥物毛病，你控制袂好势。
3: 三高、心跳、代谢问题，
0: 你甲看，所有名医。一个草啊呢，海大呢，只不过无同款的海大，有法度有四千外篇的论文呢，国内外四千外篇的论文。
1: 你看医生甲你论文，甲你介绍，甲你讲就好啦。哦啊，我感觉讲啊啦，网络迄款哦，
0: 每一个医生啊，每一个医生都甲你讲得足详细，未来克制恶性肿瘤的名称。就是这样物件，来，咱来欣赏单一龙所唱的阿龙，阿龙，来。

0: 啊，阿龙阿龙，这班你龙所唱的，好、哦、来，这个汤老师啊，今仔这样产品啊，吼、哦，咱讲实在啦，卖讲咱卖讲别人，讲讲咱家己就好啦。我吼、哦、对我来讲，我是对我来讲啊，是一样足好的物件啦。哦，我会当甲你讲，我食泥透冬啊，吼、哦，唔捌你，唔捌你，唔捌你安那，唔捌你休困的，吼、哦，捌外人拢知影我身躯边啊，绝对拢这样物件。我过去较早，我的边啊就拢啥，拢只听这個，哦，拢只听这個，结果我即马拢完全改掉，拢食这项物件，好走，
1: 对，
0: 好走，好、哦、啊好走，你唔好讲阿峰，我嘛咧食，拄啊嘛做一个人卡起来，讲伊嘛咧食啊不怎么样，我讲你食是啥物件，伊讲我食是何方诶，人做一项物件。
2: 我讲，阿你又春节好
1: 食，
2: 你
1: 行
2: 好
1: 食，我讲啦，阿你
0: 讲
1: 啦，
0: 老师来讲一句话啦，
1: 厉害几行就好啦啦。
0: 伊讲哦，其实好食，你甲看，真正爱蛋黄啦，
2: 对啦，啊，唔是，
0: 我即卖讲来听，咱讲糖椒，海带煮起来冇糖椒，啊，咸啊无效。我即卖讲一个听，咱讲梅就好啦，哦梅，咸爱食柠檬酸梅。袂使食氧化镁、氯化镁，啊，迄个嘛是镁啊，迄嘛是镁啊，是安那无啊？因为迄是你食必给你用的啦，要让你排便用的啦，吼，同款意思啦。啊，即款的，咱的海带的糖椒是你嚼你巴肚饱的啦，你听无？迄无同款啦，哦，所以我常咧讲，啊，干那安尼，咱台湾都免去进口，咱就咱工厂先去买日本的，那咧岛内比海藻唔多济啥？钱也卖用，啊！台湾会当做好找糖椒都敢食尔，伊个名叫做九花冬嘛。你着上北部，你着拢知影石化冬，吼、哦，一丛那菜咧，啊起来吼、哦，你卖空起来那海那菜叶咧，
1: 搭
0: 另一着那菜叶啦嘛，对不？迄内底才有真真正正对付恶性肿瘤的糖椒啦，你知无？来，
1: 吼、哦，所有全世界。昆布啦，裙带菜啦，
0: 对啦，足济，
1: 拢会使，
0: 拢有。
1: 问题是唯一就是按奥克纳话，日本奥克纳话的这个海运啦、啊，蒙古库这个海运，这个物件，伊真真正正有法度甲内底盐藻糖，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重要一个成分，咱内底物件100%全部拢盐藻糖，唯一盐藻糖有法度去对付咱这的歹物啊。辛苦的歹物啊，若要洗出来，你可是一定要用这样物件。我跟你讲好
0: 了，
1: 卖讲阿峰套当在吃啦。汤老师嘛，几年套当在补充。我几下的新陈代谢科医生的朋友，伊讲哦，辛苦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叫做好走。伊讲哦，处理伊，你感觉医生的处理，阿个医生的办公室拢是药啊吗？无哦。医生的抽屉啊，伊的迄个啥书桌的抽屉啦，你绝对有放一盒。好藻糖胶，因到厝里嘛绝对放好藻糖胶，因为啥呐？因为医生本身啊，伊嘛是人啊，
0: 医生苦，伊比咱较惊，
1: 对啊，伊比咱较惊，伊比咱捌搁较济问题是比
0: 咱
1: 较
0: 惊，
1: 对，无唔对？你看，伊嘛食医生嘛拢知影，食药啊，唔是长期的方法，绝对唔是长期的方法。搁那阿公讲，伊进前头痛，其实汤老师少年的时候嘛有这种偏头痛的问题。就是因为开始有补充好藻这样物件，让我的身躯自由基愈来愈少，头顶迄个物件已经消失去啊，无去啊。问题是会使当嘛？未使，嘛是爱继续补充，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咱补充起来会使足放心的。而且那是100%盐藻糖，内底的分子量足细，以外内底咱阁有甲伊的钠含量规样抽掉。啊，搁啥？伊个碘呐，迄个矿物质，迄个碘，迄物件嘛，拢甲抽掉。就是恁烦恼的，讲会伤有钠含量会伤高无？会高血压无？啊，搁有一挂爸爸妈妢，你若本身若有甲状腺的问题、慢性病，你个碘嘛袂使伤济。我甲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抽掉，个就干那剩啥？剩盐藻糖，因为伊是真真正正会使对付咱恶性的歹物仔的物件，甚至讲。是啊，咱食入面也使甲咱保护，你敢知？伊会互咱身躯已经生出恶性肿瘤。大恁听好啊，爸爸妈妈听好哦。恁身躯若无细里有恶性的细胞造出来，伊会使甲你身躯保护起来。 变成讲啊啦，或者恶性肿瘤是无多成长，
0: 会
1: 一步一步变成会自杀啦。我讲安尼听有啦吼，或者恶性的细胞走去自杀，会让伊规个拢分解去啊。你身躯自然个健康，就是完全拢无恶性的物件。啊，佮有咱身躯有一种物件叫做防疫细胞，叫做自然杀手 T 细胞。这个物件
0: 哦 ，T 细胞，
1: 哎，阿你听过啦，大家听过 T 细胞，就是自然的杀手。咱外靠脑派咪咪入来，一定也先经过一关。问题你这关也无够强，歹势啊！你恶性的细胞个伫身躯顶多啦，伊延藻糖就是啥褐藻这样物件，也使瓦化你的自然杀手 T 细胞，就是乎你身躯的警察、宪兵愈来愈勇，你的部队也愈来愈勇，乎这歹咪啊袂轻轻彩彩个多落来。啊，过来做者爸爸妈妈。会惊啥？惊啦！无说你去吸到歹歹物啊，会惊转移啊。
0: 对啦，
1: 来，靠爸转移啊，骨头的转去到血管啦，啊血管的走去到脑部啦，啊脑部走去到皮肤，哇那惨啊！一个医好啊，啊结果又来一个，最怕转移，转移叫做啥？血管新生，你就是啥？你的恶性的恶性的细胞会靠你的血管去传。拖去骨头啦，拖去脑部，歹势啊！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伊会甲你断掉，伊会变成讲你身躯的环境无法度，互你这歹的细胞、歹的细胞生长，自然你伊个是袂转移。所以你看，足济爸爸妈妈正经个听过讲好找这项物件，做好做好，问题你袂晓安怎食，你唔知安怎食。今仔有我都听着阿芳个节目，表示讲恁的福气，真的。今仔是要来救世，要来
0: 吃啦！
1: 真的啦！
0: 我
1: 跟你讲，这真的是救世啦！我管你身躯是好也歹啦，一定爱靠我靠今仔这项物件啦。
0: 但我这唔捌的人都知讲爱食蛋黄，是安怎讲？因为我食十外年啊。
1: 真的，
0: 我含这间工厂的做好的饼，我敢讲，我你了后我卖一个，较唔好。我这这好的物件，我跟你讲，无就是无啦，无就是无啦。甲这阵啊，我讲啊，只卡定讲，阿公你。会使准备落卖这项物件，我阿有量啊，伊讲有啦，我阁进一套机械入来，哦，阁进一套入来。哎，我阿他较早咱用两套了，伊讲迄贵甲要死啊！啊，咱物件无一定有啊。哦，伊这我即卖甲你讲，会当做的，哦，我知影的啦，全世界啦，会当做好造糖胶的干两项物件，第二就是拄啊老汤老师讲海印啦，
1: 嗯。
0: 海印那种海带，诶，好藻糖胶含量是世界排第一。
2: 迄
0: 种
2: 上好
0: 诶。诶，上好
1: 是
0: 第二样，第二样，其他的国家拢总无诶，就是讲迄个台，迄、那个国家叫做台湾，甲台湾有诶叫做石灰蛋，内底有影啦。
2: 迄是排第二名。
0: 迄排第二名。啊，迄、那个物件量少，
1: 嗯，
0: 只啊量少，啊，迄、那个甲北，迄、那个即个东北角遐有影，
2: 宜
0: 兰探甲即个差不多到。
2: 叫
0: 家人去方便啦，海海
1: 八海花，
0: 村的所在无啊，哦，伊叫做石灰蛋，
2: 啊，
0: 遐水嘛清气，啊，即落啊，我讲海印啊，我拄啊，我过来甲看，伊一种海带，但是咱一般海带啦，做起来要阁挖起来足困难，伊讲即落海带生命啦无关，你甲挂断，免一礼拜就阁发倒起来，你大足紧的，哦，所以伊的吸收率足悬的悬。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仔个囝仔卡啊，我跟你讲，因为咱内底顶一点钟，迄五十组完全拢总无啊，完全拢总无啊啦。好来，啊你老你注意听啦，哦，我无爱甲你，我的人，你听我节目听遮久，我未甲你讲，你拢唔好去创啥。其实咱人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
1: 对啦，对啦。
0: 医生正规治疗，一定爱治疗，了后要保养，来食对的物件来保养。这样我都帮助你啦，你若去食唔对的物件，佮安怎食都无效啦。嗯、哦，啊，唔是所有的，你听到讲啊，我冇你食，我冇你食，是安那？你会食到即卖，愈食愈严重，你食着唔对的嘛。哦，这世界公认就是这两项物件有在了提出号召。汤椒盐嘛，
2: 对不？对不？都是爱百分之百。
0: 对哦，啊好吸收。
2: 卖百，
0: 袂使掺啦。
2: 你好好个各种嗰些物件都夹掉，你
0: 对，
2: 你最上重要的主角。
1: 对啊。
2: 我是叔叔的，你是要食啥？要食啥？对不？
0: 这我跟你讲哦，这是第一遍阿红 等待几十年第一遍推出，
1: 等足久了，
0: 等足久的。
2: 来，
0: 我来甲汤老师参详看，我都一点钟啦，未使半空尔啦。好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来。

0: 来，这是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电话，毕业也较超一个啦，
2: 电话一直礼拜，
0: 一直礼拜，
2: 一直礼拜，
0: 真正真正，我来讲。真正无这个物件，倘好袂吃。
2: 好，我都来做数，我伫甲阿峰瞧啊，我面色足歹看。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因为我阿你讲啦吼，唐老师咱顶回顶点钟五十组拢无
2: 够，
0: 你绝对无够的啦。你甲看下两大组，进前我提好只，我迄个朋友大肠癌佮兼火癌者，伊讲安尼，即卖吼做化疗，一个月去做一遍。等来拢免烦恼，吼、哦！过冬天就会使来爬山，因为即摆甲剩一个愿望，就是逐天顾身体顾用
2: 的。当然，当然、当然。
0: 咱唔好，我来讲，你有这个毛病，你绝对爱照医生的指示来去换的。然后保养品换保养品来吃，好来。啊，唔通惊，绝对唔免惊。咱甲顾家己顾好势头啊！来，唐老师啊，因为咱即摆存，
2: 头多做数
0: 无啊，无啊。
2: 啊，我要再次强调吼，咱只个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咱这项物件，好早糖胶这项物件，唔是外靠凊彩抽个抽哦。你莫搞讲啊，我来菜市啊，买海带啦，来买海藻啦，迄骨溜骨溜，迄
0: 个是啊。无讲，无讲啊。
2: 差咧天甲地哦，阮是用真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运。就是毛竹苦这项物件，来抽诶，而且是用冷水、冷水的水萃方法，把内底所有的精华，就是咱们爱盐藻糖这项物件，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啊，而且咱把钠含量、甲碘含量，规拢
0: 拖出去啊，
2: 拢用掉伊啊。所以咱无法度，就是讲像外口的什么复方的啊、
0: 复方，
2: 无法度安尼量产，安尼无法度。囡仔。头多迄点钟的五十组已经拢，甚至是买了死啊！我跟你讲，头多我看到阿芳甲华爷已经拢买了死，数量已经拢是，我即马讲出来，可能我还阁交人个呀！我跟你讲，真的无济，我阁干那会用去处理二十组尔啦。
0: 买啦，给我啦！你快点话，
2: 好，今天无多。
1: 我拄啊做切粿遐，扣扣扣
2: 扣。来，爸爸妈妈，恁听我的话，恁即马啦，今天要唱着，拜托你即马随卡电话入来，我着干那二十组，无法度过加啊！我若要甲阿公讲歹势，无法度今天。
0: 好来，我来讲，存二十组啊，
2: 二十组，
0: 二十组，一点钟存二十组，
2: 无唔对。
0: 这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即马啦，你做化疗的人，你甚至你会当照三顿饭后，拢甲咱含少咱一点钟。拢一工安尼拄啊三顿两粒拄啊六粒，
2: 好
0: 做你个食，伊会当抑制着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恶性的肿瘤的细胞凋亡，抑制着肿瘤血管生成。好来，你也知哦，恁注意听哦，这个癌是哪恐怖？因为伊这粒细胞伫咧食的时阵啊，你讲啊，我用药啊。用化疗对这甲你切断啊，歹势伊会当佫生条血根，去你的身躯吸收你的营养。
1: 无人
2: 讲说
1: 啥转移，
2: 对，错就是这
0: 样。过来，会当互你创啥？会当互你啊，增强咱人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减少着放化疗的副作用。安尼，你听好无？啊，要安怎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这是咱正常诶，你款诶，
1: 你老是我生迄款诶歹命，你就是伊啦。指数你要稳定，要降低，要稳定。
0: 讲一句话咧，
1: 就是爱食焦，
0: 拄啊食啊这电话，
1: 来稳定你诶指数。
0: 伊妈妈接过，伊讲你啥，你直销买着，有那是日本诶，诶，即个款诶，伊讲伊安那食，你敢知影？伊讲爱生命。唔当欠啦，我无骗你，一天食十二粒啦，一天食十二粒啦。
1: 你无迄个性命，你存了钱，那有啥物路？
0: 伊讲大家听，伊讲买啊，伊看破，真正钱较济就无啊，无健康的身体，人叫你要佚佗要创啥，你拢无法度啦，对不？人伊一顿啊，食四粒啦，啊有人讲啊，食啊济敢唔要紧？啊你海带做你若一般，你老当买即落海带做你安那个食？都无要紧啦，因为伊的功用，阮一个抽内底的糖胶，
2: 无唔对，盐藻糖，
0: 最主要要盐藻糖那个糖胶，全世界，我都甲伊讲，除了海运的这种海带有，过来就是台湾的石灰糖， 紫花菜有效以外，剩诶拢无即个物件啦。来，买电话囝仔卡号下来，你注意听，咱诶好枣一盒内底六十粒，啊，即一。一盒内底500ml，全部拢是糖浆哦，
2: 对不对？
0: 哦，拢是哦，
1: 无甲你讲。糖啊，先出，先出钱。
0: 啊，这哦，这拢糖啊，现搞的啊，
2: 歹
0: 势，这个物件无糖啊，更压掉来无过敏度温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啊，妈妈，你若要搁食迄个乌鲁木齐，啥物咧，何方规大堆的，你做你去食。你今仔日呐，相信汤老师，相信阿芳会搞。我甲你讲，你等伊，你来讲阿芳阿妈，唔知你会好还歹，我来讲。你若有咧食即落物件，你甲停起來，你甲我全部拢食这個看卖啊咧，一礼拜过绝对没有你感觉。你若有咧做这有诶无诶毛病人，去咧做电疗化疗人，你食咧绝对是有感觉。好，过来，你有糖分诶人，你食绝对无感觉，因为咱人诶，这种碱性食物嘛。好来，所以你今仔去电话机啊，赶紧搞诶，只要六十粒优惠价。哦，伊平是一盒2000啦，来咱遮是一盒2500啦，两盒5000啦，咱优惠你3500以外，因为咱是头第一遍发票，单方的号召糖胶拢无人其他的物件。OK， 那我正海印海大瑞抽出来，你吹出的吼、哦，来两盒优惠你3500以外，汤老师今仔个特别加。送一盒无你，我那六十粒的哦，送一盒无你，安尼优惠你偌济3500块，细组的收到含送的多三盒，含送的多三盒。咱若要买大组的，我阿你讲，咱细组咱就送一盒无你哦。啊，两个细组的就拄好一个大组的，安尼拄好偌济四盒，啊，两个细组就加送两盒嘛。就变成六盒嘛，喏，六盒优惠你7000块，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好八盒，拢是60粒的，优惠你7000块。我咧讲哦，麻烦，等于你收到你外口甲看，咱的成分加一项呀，叫做好枣，叫做好枣，台湾制作的，台湾制作的，内底拢无甲你放其他的物件。过来，咱外口迄个鸟人是素食的，
2: 无唔对，
0: 哦是素食的，
1: 素食的，每一种人拢会使食。
0: 对，来，今仔日电话呐，靠通，细组的送你一罐倒手芳的洗碗精，除了洗碗、洗盘，恁家蔬菜、水果、糖拢总会使洗啊。来，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等你吃看看，尤其你如果本身，我跟你说，
1: 你人精神比较歹，比较容易疲劳的，比较容易忝的，你来吃这个都
0: 不错，都挺好。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家族性遗传，什么遗传你敢知道？肝歹，因一个第二，因一个大兄已经肝发作啊，再见你啊！哎，我捌的无几岁的再见你啊！含我同窗的迄个肝换掉呀！哦，啊人伊即摆哦，你做安溪，啊你我讲咱人你爱注意听，肝歹，全农药的人上好着，然后全农药的人上好着，吼，人伊食甲真正饿到甲达志，吼饿到甲达志伊讲安尼。有吃这個精神做好，因为肝歹的人绝对精神歹啦。糖分的人，你要控制稳定，除了你苦瓜生态，你爱吃啥？西药爱吃，苦瓜生态爱过，过来这项绝对爱吃，我绝对爱吃。因为我来讲，大家拢唔知道糖胶咧创啥，你清咱血内底垃圾物件。
2: 对啦。
0: 安尼你听好无？这你爱了解啦。过来，大家拢上界惊，就是啥？恶性的这肿瘤会转移，你听无？伊这个好枣糖胶就是你控制，无让你转移，无爱过你大起来，无爱过你癌细胞做啊作群作大。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好好人都爱吃啊。伊
1: 这指数，你有的人啊，爱就是较悬的。你食这吼降袂落，食这指数
0: 来稳定，甲你降落来。哦，你看阿公，你有癌细胞我。 个咱人出事流感细胞
1: 啊，对啊，
0: 每只人拢有。
2: 当时要发作，
0: 无人知影，
2: 连医生嘛唔知道。
0: 啊，所以呢，我食几年头冬，因为我都甲你讲，我过去就是头这方面的问题。哦，我人我今麦拢唔捌咧食止疼剂，然后这第一点，本来是安怎食？因为我讲咱人精神会较好啊，
2: 对啊。
0: 哦，这第一点啊，啊，后来你有咧食，有一个保护啊，对，你唔免去烦恼啊。所以那袂，袂哦，电话加开警卡。0800-318-009来，我来讲，这是以上广告啦吼。啊，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吼。啊，等下，咱这个爸母啊，如果你有啥物疑问要想了解，咱汤老师阁甲你做一下总结一下吼。啊，你嘛无物件，后只也剩十二组尔。哦，也剩十二组尔吼，所以咱希望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电话寄个金卡卡号的，电话寄个金卡，因为我甲你讲啦吼，你后边你讲啊，我想要过爱，要过爱就是爱等啦，嗯，哦，就是爱等，我家己要吃，我家己要吃，我无骗你呢，我家己要吃，较早伊无我卖先，我去伊公司退，我是拢规箱安尼摸呢，是安那呢，因为惊无人退啊，
2: 嗯，对，真正。欸
0: 很多人不相信，
1: 这一
0: 阵也吃不完，
2: 这很多医生，不管你什么科啦，内科外科什么科，都把这项东西当作啥，当作宝贝呢，
0: 对，
2: 当作宝贝呢，医生哦，他读书比咱读较济哦，为什么把这项东西当作宝贝？因为他就是知道这项东西对咱人体有好处，可以保护咱健康的细胞，
0: 对，
2: 去让它变成恶性的，所以他才把这当作宝贝。你看哦，连医生哦，连医生都把当作宝贝，啊，咱这的让这些爸爸妈妈，
0: 啊，这电话啦，袂用卡无啊多，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吼，爱拼才赢来。

0: 来来，拍摄啊，拍摄啊，因为这首歌讲单音啦吼，单音就是你刚听到唔敢赢啦。
1: 无啦，迄、哦那个声音，你唱迄、那个人的唱声
0: 较细声。较细声啦吼、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另外过来吹一首啦哈，拍摄啊，咱来听K K 的所唱的，这个好来听这首成名曲啦。来山姑娘要出嫁啦吼！
1: 来，哎
0: 呀，来山姑娘要出嫁。
1: 本来想要困，倒要困，想要困爱困爱困啦啊！
0: 来，
1: 听一个精神拢来。

0: 来，客店啊，所上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哦，来，咱后就剩六组啦，吼、哦，剩六组，你若提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刚一句话甲你讲，你若甘愿要去食何方诶，阿方就无话讲，你若真正要食，互你有感觉诶，咱人身体真正需要诶，淡方诶，食奥克拉瓦海印。海大瑞催煮的糖椒，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唐老师，剩最后六组啦，啊，甲你讲，你嘛讲无法度对家，
1: 真诶，我无法度对家，
0: 因为这我来讲，我这毋是用一般海大瑞，
1: 无毋对，因为咱的催煮过程啊是足复杂的，而且咱是用上顶级的技术去催煮的，所以无法度。我讲真咧啦，无多像迄外口咧买好方的哦，安尼底下吸一个，才掺一个，啊，因为伊内底唔是百分之一百的啥好造嘛，啊，咱是百分之一百真材实料，内底全部拢是好造的物件，而且内底全部拢是啥盐藻糖的这个物件，真正。我讲真的啦，若要食物件，食着好的物件，较赢你伫外口插一挂有诶无？
0: 对啦，
1: 差足侪啦。佮头头我哪讲诶，连医生佮拢把这项物件当作是宝贝呢。医生家己佮拢咧吞啊，家己拢咧食，是安那咱遮诶爸爸妈妈，恁有啥物买补充啊？啊，佮有而且足侪迄个三高啊，啊佮新陈代谢诶毛病啊，会甲恁糟蹋。糟蹋甲恁规世人，恁个袂艰苦吗？咱讲啊，歹听，伊无变成恶性，迄个真的是阿弥陀佛啦。问题是，你爱想看卖哦，因只慢性病会去对着你一世人，对着你规世人，你后半世人全部拢互慢性病控制掉嘞。你敢甘愿？我甲你讲啦，健康的身体较赢你家财万贯啦。我安尼讲，安尼大家有听有啊啦？哦，
0: 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安尼嘛剩三四组人啦。好，你若买电话机，甲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好来，咱感谢汤老师啦，咱来欣赏这首可爱的马。

0: 来，可爱的马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啊，我咧讲吼，咱剩最后一两组的款啦，吼，剩最后两组，啊，恁也袂爱紧，啊，我阿红佫甲你讲，这我自十几年前就开始食，吼、哦，自十几年前就开始食，啊，真正真正，你绝对爱食。吼、哦，你绝对爱食，即外口无人有即、這、落、個，买卖你即足少的啦，大部分拢是何方的啦吼、哦。啊，我这是单一，吼、哦、单一，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啊网络甲拍开看卖啊咧，看即项物件好甲啥物程度。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话侪人绝对爱食，即个食嘞吼，差足侪侪，吼差足侪侪。咱人啊，少年人足爱啉酒，足爱食甜的，足爱食食的迄个甜的物件人，你绝对爱食。哦，我都甲你讲过啊，我的囡仔，大家都咧食，我是啊叫我的囡仔食，你敢知啊？因为咱家己咧食，知影好哩个对。唔能等会当片面的，咱一定要甲片面掉。咱知，咱一定要甲拍片面条，唔忙等到甲有一天钓到啊！将来你爱天怨地啦，吼、哦，啊就开始问啊，对一间王爷啊，对一间妈祖，对一间寺，迄个啥物神明外兴嘞，来去关东基问神明，我咧讲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我解放剩两组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阿芳、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芳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AM 1071。
1: 你好凉爽是你，也好凉爽的，好凉爽的。